日渐惊涛，夜听拍案，人早晚都会死的。好好歇吧。

0: 你看他像不像个缩头乌龟？别看见他，我们死了多少人？你不知道他是我们一伙的吗？他怎么看着我们死人呢？
1: 别说了。

将軍がお呼びだ。将軍の話はこうだ。お式様にまだ尊厳があるならば、すぐに切腹しろ。

0: 是不是也觉得我离得有点远了？我也觉得是这样。我怎么觉得好像不是我要离开你们，是你们把我扔在这儿？
1: 走了，这里不安全。你都不知道怎么对待我，我也不知道自己是个什么东西。
2: Come show, let's go.

劲儿了。

0: 隊長。おかえりなさい。
1: 手の方はどうだ。
0: 大丈夫です。今やつを全力で治療してます。
1: 何としてでもやつを生かすんだ。

0: 这是我们村专门为逃鬼子盖的，现在已经没有用了。
1: 谢谢，非常感谢。大河村的乡亲们真是雪中送炭，人捆马圈，大家都在老乡的地方。
2: 谢了，兄弟。
1: 啊，休息几天，这儿很安全，就在这儿躲过这次扫荡也说不定。
3: 休息，很多年没听过这个词了。

0: 找您钱，
1: 不用了。
0: 古三爷，你认错人了？怎能认错呢？您就是沙门的古三爷，您主子昨天就递话了，谁也是给您一粒米，一块布。您这是窝里斗，可别让小民脑袋跑不住。
1: 我杀了李六爷，
0: 我谢您吉言了，可这话谁怎么信呢？

房子。

0: 好香啊，好了吗？
1: 这煮不够时间呐，不能叫老火亮汤的。
0: 我先尝一口。
1: 你现在尝了呀，这个原味就给破坏了。
0: 我尝一口没事，我不跟他们说的。
1: 哎呀，你轻一点啦。
2: 妈，你不要害我，我在训他们呢。
3: 集合集合，站队呢，在这里站成一排，把枪背在肩上。你也算是个队长，有点样子好不好啊？六平，你也要练的。
4: 我得劈柴，
3: 这柴够烧一年了。你以为我们会在这里躲很久吗？
4: 多久都要劈柴。
3: 喂，
5: 啊，那个龙长官，
6: 搞点野物，全民升级那是个大事，下回来，下回来啊。

0: 军师，军师，你来给大家带个好头。我要教他们生存的本领，战斗的技能。
1: 就算了吧，你看我一个共党分子跟你，但是我特别重要的事情，真的很重要。好好练，准没错。
2: 起精神来，看看你们的样子，日麻大小的仗都死一票人，我把你们好友一比啊，番薯，像不像啊？龙教官，活命的本事是不是鬼子打北边来，你们往南边撤，撤得连后院都没有了，就剩下我们这帮烤番薯，那恶心鬼子。龙教官是龙教官，他们是他们，不要一竿子打死，好好练准没错。
1: 笑什么？你们都不知道自己在笑什么。我龙文章用血肉之躯向你们担保，还我河山，哪怕是刀山火海、枪林弹雨，哪怕是挫骨扬灰。

0: 人呢？
1: 李正。

0: 这个龙牙子总是往枪口上撞。哎，老四跟这个高大小姐真是越来越有意思了，眼睛不是眼睛，鼻子不是鼻子的，50米安全距离一转，一个说话呀，另一个准打机灵。 也不知道老四这小子干什么呢。嗨，其实他心里边也就才12岁。你心里贵庚啊，欧阳同志？对了，小何啊，他非得把我的枪改成像老四那样的快梭子，他就是想说他不是白菜，我才不干呢。 那改完了以后，我要打人的屁股，得瞄准自己个儿的脚丫子。你什么时候去说啊，欧阳同志？我去说呀。
1: 那我去说啊。
0: 不，我去说。我是一家之主呢。那我跟谁说呢？
2: 飞他呀，快飞他呀！不是，你不是说你能打香火吗？你叼根烟卷试试。哎，你就觉着它怪好看的？
3: 那是个野兔子祸害庄稼的。
2: 老子是城里人，你是乡下人，知道了吗？
3: 好，好，你慢慢的赏，细细的品，啊，赏饱了晚上喝西北风。

0: 不是你搞什么呀？老子正要一刀断魂呢！
1: 废他，就废他！红烧军师大部，
2: 你废，你跟我来，你在这待着，不许跟着来啊！

0: 是，我要跟你说的是一个私事，可是大事，是我以前从来没跟你提过的事情，是婚事，反正你明白我的意思。
1: 不是，他太猴急了吧？ 我举双手不赞成。
0: 我要找的是老赵，你跟着来干什么呀？你找谁不成啊？这多大件事儿啊，能让你们说怎么着就怎么着？你为什么要反对呢？一直以为你特别愿意听到这个事情。谁愿意听见啊？反对，反对！你到底什么意思啊？
1: 其实呢，其实你们不用管了，其实我也细细想过，是不是太可惜？我说的不对吗？我警告你啊，不准再跟我讲大道理。你是觉得我想跟你说这个事情，还是你脑子里边这两天一直都在想这个事情呢？那你要跟我说什么呀？我要跟你说的是，你别绕我啊。
0: 怎么觉得你又在绕我呢？哎呀，老四，啊，你有惦记的，我很替你高兴，你也得替我高兴高兴。你，
1: 我要结婚了。嗨，
0: 你要结婚？跟谁？
1: 跟谁啊？
0: 你干什么呀？
1: 那你老婆怎么办啊？
0: 我结婚跟我老婆呀。
2: 老赵，你必须就一切事情向所有人做出解释，而且你一定要批准我的结婚请求。

1: 六爷留步！六爷，以你现在的伤势出去，太冒失了。
2: 我要去杀人。杀谁呢？是我想要的人吗？我会把尸体。
3: 送给你，很好的礼物。我杀你想要的人，你不要管。
4: 隊長，我々にできないことを奴らがやってのけると思えないんですがね。

0: 你看见？
1: 你走开！啊。

0: 哎，那个喜字儿，刘鑫，刘禅，那个两个喜加在一块儿，你会写吧？
1: 这么容易？你先把一个喜写出来，一个喜，再加一个喜，这不敢写吗？
0: 不对，双喜，肯定不对，绝对对。不对，刘鑫，龙乌鸦，你那个喜字你会写吗？乌鸦也会写喜字啊？
2: 你不会写，我直说，老赵，
0: 很疼吧，老金？
2: 哎，老赵，
0: 嘿嘿，
2: 笨手笨脚是挺好嘛。
0: 来，批评。哎。

0: 我的小弟一下就长大了，还保护了他的姐姐。
1: 我的小子一定很像鬼吧？
0: 你已经是大人了，以后谁都会觉得你是可以依靠男子汉。

0: 用出去，你就陪着他。
1: 除了吉祥之外，还有很多事情是值得我们去关心的。
2: 先生。
1: 什么？
2: 你要结婚了？
1: 是，跟你师母。你知道在学校的那次是假的，老赵已经解释过了。
2: 你很爱师母吗？
1: 爸爸，
2: 我什么都没有，没有东西送你，只有祝你们幸福。
1: 谢谢。
3: 哎呦呦，慢点！
4: 大妈，大妈！
3: 哎哎哎呦，哎呦，打这么多的东西啊！快点放下。
4: 啊，那个，这是大米，那儿白面，哎对了，还有酒。这办喜事儿哪能没酒啊？
3: 喝了酒再走。
4: 啊，不了，全村人的丧事还没办完呢。那我先走了。
3: 哎，
5: 啊啊，那我送走了。
3: 哎哎，
6: 请给我一个盆儿。
7: 不，太小了，有多大要多大，有多大要多大。
8: 这够大吧？
7: 太大了，很大。
2: 这是什么？
1: 我要向他们证明。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你就打算带着我老妈这么混呢？

0: 不要，你在这干嘛？实验已经上了，新房已经布置好了，快过来，发表一下意见，快点。
1: 很好。
2: 我什么很好啊？你也没看，你什么很好？不，你看这个婚事办的有点意思了，快点，快走走。
1: 我说，
2: 晚上可不许闹房啊。
1: 好，我看着他们。
2: 说的就是你跟老四。
0: 你们俩笨到跟猢狲似的，那脑袋有鬼了！哎，自私了啊，自私了！好长时间没炸赏心悦事，
1: 我没法不自私。我晚上端杆枪在门口守着。
0: 好，收着，走。哎，小何呢？
3: 伙房呢？
0: 哎呀，也不知道他从哪弄一些什么那个硝酸呐、硫磺啊，在那扔来亮去。
1: 凡是计划防守人的都被呛出来了，怎么了？
0: 美国人要用一吨的武器和炸药换的，上级让我们自己拿主意。多少？我当时听了也吓了一大跳。哎呀，要是这个数的话，
1: 但是他是铁了心想留在这儿啊。
0: 这可是一吨呢！嗨，我是不是犯了功利主义的错误？是不是？哎，
1: 那一吨就是10万发子弹，要折成药品，可以把整个省的伤员都治好。
0: 让老四拿个主意。
4: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木共度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
5: 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无用人照顾，
7: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4: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070。 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8: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儿，怎么办？
4: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7: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070。
4: 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9: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独靠人照顾。
10: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4: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070。
7: 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7: 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4: 问康堂有木共度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

0: 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老妈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6: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6: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

0: 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2: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1: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1: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5: 老伴，
0: 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1: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5: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2: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

0: 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3: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6: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3: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7: 这些自行车怎么都乱停乱放呀？
1: 与人方便，与己方便。

0: 林防火，防患未然。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菌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

0: 少，新时尚践行好。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写入党申请书，那你为什么不提醒我写呢？明明你不识字儿啊！
1: 那你为什么不替我写呢？这种事儿哪有替的？我不喜欢吧？就算你不识字，你形容上也得亮出个意思来吧。
0: 不是，那我量还少，我干还少啊？
1: 干什么？那是因为你自己愿意干。
0: 谢谢。
1: 我怎么觉得你又在绕我呢？明明是你在绕我。
0: 说呀，如果你入党的目的是为了当证婚人，等他有了孩子以后，你可以当孩子的干爸爸。
2: 真的？
0: 那我要崽子。
1: 哎呦，你这丫头管你屁事儿！
0: 不是，那怎么能不管我事儿呢？
3: 欧阳，我有事情想问你一下。
4: 我们都有伤，我有伤，没有伤，没有伤，没有伤，没有伤，没有伤，没有伤，没有伤，没有伤，没有伤，没有伤，没有伤，没有伤，没有伤，没有伤，没有伤，没有伤，没有伤，没有伤，没有伤，没有伤，没有伤，没有伤，没有伤，没有伤，没有伤，没有伤，没有伤，没有伤，没有伤，没有伤，没有伤，没有伤，没有伤，没有伤，没有伤，没有伤，没有伤，没有伤，没有伤，没有伤，没有伤，没有伤，没有伤，没有伤，没有伤，没有伤，没有伤，没有伤，没有伤，没有伤，没有伤，没有伤，没有伤，没有伤，没有伤，没有伤，没有伤，没有伤，没有伤，没有伤，没有伤，没有伤，没有伤，没有伤，没有伤，没有伤，没有伤，没有伤，没有伤，没有伤，没有伤，没有伤，没有伤，没

0: 你孩子就是这个，太难闻了。太难闻了。
1: 你在跟我说话？
0: 你觉不觉得我们在这里一点用都没有，什么都干不了？他们什么也不跟我们说，他们高兴啊不高兴，好像都跟你没什么关系。
1: 我再干啊，我马上就成了，成了他们就知道我是有用的。
0: 你当然是有用了。我去睡了。
1: 哦，你说的他们。是他。
2: 我警告你们，不许再闹了。
3: 别闹了啊，闹得人圆不了房，你们担得起吗？
4: 罪魁祸首就是你。
5: 我跟你说，少喝点吧。没事吧？
6: 我真没想到，我这样一个亡命徒，竟然还会有今天啊！一间新房，一个妻子，一场真正的婚礼，还有一群狐朋狗友。

0: 但凡是大鼻子想灌什么，那肯定是咱们吃亏。你是聪明还是傻呀？还想从他们那儿得什么？
1: 老四，你说的太对了，人的自身价值才是真正无限的。我真是人穷志短，利欲熏心啊！我真的是穷疯了，我怎么会动这种念头呢？老四，谢谢你，关键的时候能站稳脚跟的还就是你。
0: 没什么，我就是动动嘴皮子。一吨是多少啊？啊？
1: 一吨，他要是折成上足了子弹的机枪，得有100挺；折成你所谓的那个，宝贝掌心雷，得2000-3000个吧？
0: 你不早说，我听见个一字，我就以为没油水呢。满天星。来，过来，把飞舞机叫过来。哎，不是，请小何来一下，谢谢。哎，

0: 小何，那个我有件事要跟你说。
1: 哦，正好我有件东西要给你们看。
0: 不是，
1: 我一定要先给你们看，你们才能知道我是，啊，
0: 菜籽油。
1: 你真幽默。
2: 这是。
1: 炸药吗？这是炸药，一款硝酸甘油成分的烈性炸药，很像黄色炸药，但是它的威力要比黄色炸药远远高出几十倍来。为什么呢？因为它的爆速要更高，这是我的改良。有了它，就完全可以解决我们的炸药短缺的问题。比起我们的土制炸药来讲，那真是天壤之别。
0: 不是，你说什么呢？啊，就是你拿洗脚盆盛那恶心玩意儿。
1: 英雄不问出处，即使这个东西放在尿壶里，它依然是烈性炸药。
0: 你的洗脚水会炸？那你的洗脚水，
1: 不要叫它洗脚水，多难听啊！本来我是想把命名权留给你们的。
0: 哎，叫谁呀？老子见过会烧的油，还没见过会炸的洗脚水呢。
3: 这个东西，丁信还没有解释，真的是可以炸的。
0: 吓死我了！哎，你来，我真的有事跟你说。

0: 是水车爆破吗？没听到炮声啊！你的炸药。
1: 还有没有人在里面呢？

0: 没有了，都在外面。
1: 马克思保佑啊！
2: 没有人，他在里边。
3: 小心！哎，小心！
2: 小心！小心！

0: 这是怎么了？我去河边了。
1: 你没死，你怎么会死呢？怎么会死呢？你没死了。
0: 到底怎么回事啊？
1: 我再也不做那种实验了。

0: 我要揍死他，逮一口我就揍死他。
1: 你为什么想揍死他？是因为他炸了营地，还是那个拥抱？
0: 揍死他需要理由吗？需要吗？

0: 收拾一下有用的东西，立刻撤退。吃饭喽！白米饭、豆腐、鸡蛋、青菜、肉汤，真香真香。嗯，你不饿呀？
1: 哦，你不饿，那我们就先吃了，他饿不饿不关咱们的事。
0: 嗯，这么香的饭，
2: 给我吃点。
0: 要吃自己过来拿呀。

0: 你把刀子端过来！你拿那玩意儿吓唬谁呀你？
1: 我根本过不去，你们看不出来吗？这我们管不着，反正你过来你就吃。
2: 想吃。

0: 老子不欠你们什么，把饭给我，等我爬起来，等我爬起来，我掐死你！小王八蛋，把饭给我！
1: 我们是为了你好，多出汗了。

0: 我们的电台是被炸成四块了，我怀疑他简直就是蓄意而为之。现在好了，跟谁都联系不上了，更别说拿他换东西了。别生他的气，不生气，就当是老天爷跟我们开了一个玩笑吧。
1: 老天没跟你开玩笑，结婚不是开玩笑。
2: 是啊，可算是结婚了。
3: 咱们现在这对难夫难妻去哪儿呢？
2: 姑娘，除了姑娘，我想不起别的地方。

0: 病好了，
1: 好多了，就是头还有点疼。
0: 水在这儿，要喝自己拿。

0: 为什么要救一个过街老鼠啊？你又不是老鼠，你是四哥的汉奸朋友。我已经不是汉奸了，你信不信？
1: 信。四哥说了，做汉奸的人是笑不出来的，笑也是假笑。
0: 我笑了吗？哎，有的睡不好好睡，不睡了。哎，起来了啊！
2: 你去哪儿？
0: 鬼子扫荡也快完了，军师和四哥说不定这两天就回来，我去收拾一下，攒点情报，好等他们回来。
2: 哎。
0: 哎，跟你说也不懂，反正这趟我就跟四哥走了，他说给我枪高就行了。
2: 说不定这一趟我也会跟你们走。
0: 我们还是欢迎你弃暗投明的，我走了。

0: 些钱你拿着，比我儿子也大不了几岁，总要饭也不是回事。
1: 飞宇，飞宇，飞宇啊，你那小兄弟闯了什么了不得的大祸了？
2: 没干什么。
1: 这刚才几十号人在大街上把他给拖走了，李杜远还亲自带队，说是抓什么特要紧的人物。你别着急，我再去帮你打听一下。别着急啊，这孩子。
2: 你要走？

0: 你要点什么？
1: 要临帖，最好的。
0: 三爷，
1: 我不会写字，你帮我写。 沙门老祖，大阿爷明慧，官至敬启，逆徒，古硕拜上。

0: 古说有好多忍了很久的话，想跟大爷说。
1: 既然忍了，就继续忍下去吧。嗯。

0: 老爷子，
1: 你以前不这样。那个时候沙门没这么大的排场。
0: 我记得你老跟我们有说有笑的，逢端午还一起包粽子。可现在

0: 知道我说什么都白搭。我是以命换命，大爷，您曾经说过，江湖人的狠只对江湖人。今天我这一百多斤都撂着，求大爷网开一面，放那孩子一马。
1: 孩子？什么孩子？
0: 看来我是白来了。我是指着你的良心才送上门来的。
1: 我看你是来撒野的。
2: 大爷，您睁开眼睛好好瞧瞧，这朗朗乾坤就分不出青红皂白了吗？大爷。

我信呐！兄弟打兄弟，真他妈我信！啊啊！李杜岩，你不是跟鬼子有交情吗？怎么不能把鬼子给三爷喂枪啊？

现如今怎么都关上了？见不得天日吗？我知道你在想什么，骂个痛快，在异乡把自己崩了。我也知道，你还有一发子弹。你是坐地顶古硕吗？做事拔稳。

0: 大师兄，今天我听到一句特别有道理的话：做汉奸的人笑不出来。你们关着门做恶事，能像四道风那么笑吗？嗯？
1: 不是想让我死吗？来，拿那发子弹来打我！ 打死我！我可舍不得你死啊！这些天，我每一分钟都在想你，你的每一块肉，每一层皮，每一滴血，我都能派得上用场。

是没有死，我是打不死的李六爷。你怎么办啊？

0: 小偷猫呢？
1: 你们怎么才来？他让上面的人抓走了，谷三元就救他了。打进了上面就再也没有出来。周围的人说，墙上的炸了窝，可已经是两年前的事情了。你们。

0: 妃，都让他受着活罪。清醒的时候，是老子亲手把他头给砍下来的。要让小四知道他这哥们儿死的有多惨，想熬都熬不住。
1: 老三，老三。

0: 老爷，
1: 你们要什么？
2: 赶过过。
3: 刚刚是我。我带的人，
4: 快请。
1: 麻将，
3: 快进去。
5: 爸爸，
6: 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7: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8: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6: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8: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6: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9: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6: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0: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2: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6: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7: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8: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

0: 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老妈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1: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1: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0: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0: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老妈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1: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1: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0: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0: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老妈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1: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1: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

0: 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2: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1: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呀、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9: 爸，有我在，您放心。
8: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呀、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呀、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0: 两天了都不头油，
11: 公主当然不会油。
1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2: 超能力觉醒了。
10: 不是心飘柔，
11: 两天了还蓬蓬的，
1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呀、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实在是叨扰高会长了。但是我们旧有的藏身之处现在也不太稳当，只想再次借于一晚。
1: 叨扰谈不上，我只是一下子见到这么多异事，我可得适应一下。
2: 老爷，小四儿他醒了，
0: 我去看看他。
2: 他说他现在谁也不想见，谁也不认识。
0: 还有什么？
2: 他说了，他要酒。他说有多少要多少，
1: 拿。

0: 不是不见人，我说不见人就是为了不见你。
1: 我知道。
0: 大的死了，二的死了，三的也死了。你厉害，你能说，每回不知道怎么的让你一说就好了。可这是生死患难，你太能说，你是够本事把活人心里说好受了。可是你不是神仙，你不能把死人说活过来。
1: 说得对。
0: 我不想再听你说了，要是被你一说就好了。我觉得我对不起他们，我觉得好多事情都是假的。
1: 不是假的，你从来没忘了我，你的兄弟。我就是来给你送点酒，顺便我来看看你，行吗？
0: 你看到了，你看到了。

0: 我是一直都在哄着你，但是有很多事情都要靠你自己去明白。在开门的时候，别让自己太难受。
1: 哎。

当你以为你活过来的时候，其实你那一部分已经永远的死掉了。我们就是些追求永恒的短命鬼。

0: 别这样，一个老四就够我们担心的了。
1: 我能怎么样呢？我不过就是一个多愁善感的老油条罢了，他才是最要命的。我把他带进了这场战争，可他只不过是一个误以为战争还是游戏的孩子。

我就希望他最可爱的那一部分。

0: One little, two little, three little Indians, four little, five little, six little Indians, little two little, three little Indians, Indians, five little, six little, seven little Indians, ten little Indian boys, little nine little Indians, seven little, six little Indians, four little.
1: 跟他们一块儿过，你倒过得挺高兴的。
0: 我在将功折罪，弥补过失。
1: 犯错都犯得这么高兴，老天爷一定会宠着做事专心的人。
0: 没有，其实我都不知道自己在做些什么。
1: 你。很成功的忘掉我了是吧？
2: 哎，哎，
0: 没有，我很忙啊！你看，你看，这么多的事情，这么重要的东西都交给我来做，他们现在很需要我，谁都离不开我。也不是了。其实，在我这两只眼睛里边来看，你们两个挺合适的。你可能注定需要找一个无拘无束的人。
1: 他真的有那么好吗？
0: 至少是我想要的那种类型。不，我想成为的那种。想要什么，张嘴就说。想保护谁，能豁出去命。
1: 你不用那么小看你自己。如果不是因为打仗，你肯定是女孩子心中最理想的对象。
0: 这不是你的对象有什么用呢？
1: 也许是呢。
3: 哎呀，别逗了，搅得我电台都修不好。
1: 我没逗你。
0: 没逗过你瞪什么眼睛？你看你又瞪眼睛。
3: 哎，你还瞪，你还瞪，你还瞪！你每次心里底气不足的时候，你就瞪眼睛。
1: 我没瞪你。
3: 你还在瞪你看。
0: 别闹了。说好了，48小时必须把电台修好。

0: 到底怎么了？到底出什么事儿了？我觉得我在发神经病。大家都不知道能活到哪天，可我还在想这种无聊的事情。不是，怎么就无聊了呢？如果是无聊的话，大家打死打活的图什么呢？
1: 我不知道，我到现在都不知道他是什么人，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0: 我只知道他在那里舔伤口，他完了，大家都完了。我要去看看他。
1: 去看吧，去吧，去吧。
0: 我想跟你说，其实我喜欢的人不一定要顶天立地，但一定要是我真喜欢的。我看着你看了三年，可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喜欢你。对他我也是一样。
2: 是这样吗？
0: 都是这场仗打的，把什么都搅乱了。我要等等。
2: 等什么呢？
0: 等这场仗
2: 打。
0: 等一切都恢复平静，等大家都冷静下来，等英雄和懦夫不需要打上来区别的时候，我才知道我要什么。你和他都不是我胡思乱想出来的。是不是死没出息？其实这几天就知道了，最婆婆妈妈的人就是我了。
2: 我从来不觉得你婆婆妈妈的，我一直都很敬佩你，因为你比我男人，你比很多战场上的男人你都男人。你
0: 得了吧，他们战场上有女人的，拿着机枪。

我不想听你嘴上说的，说了别进来。你进来，我拿刀子扔你了啊！

0: 你走吧，我脾气不好，会伤人的。走啊，没见过男人难受啊？
1: 见过。
0: 走啊，你以为你再有用吗？我兄弟一个一个的死光了，一个比一个惨。你以为我现在有今天去跟你谈那些唧唧歪歪的事儿吗？
1: 你以为你是谁？你当我要跟你做什么？
0: 滚！
1: 我来就是想告诉你，这是我家，你坐的是我家的地板，喝的是我爸的酒。你上次该死没死了，血管里流的是我的血。

0: 我早还你了，还你两条小命呢。
1: 这是孤你，不是你一个人的地方。今天死了的是你的兄弟，以后还会死的是你的乡亲，要死要活是你自己一个人的事情。反正往下会死光的是你的四道风。

就剩下我没有半点希望的活着，被人叫做亡国奴，可心里还记得自己是中国人。

0: 再过来，我跳下去了啊！有本事你就跳啊！以前有个人跟我说他要跳楼，可他比你有出息多了。
1: 你别以为我不敢。

0: 是老四吗？好像是外边，待这不是长久之计，得准备走人。那老四怎么办？他现在等于废了。
1: 谁都不许走，就戳这儿。

0: 九爷，你认为他会来吗？一定会。我能感觉到，他就在古宁。为什么？就为那颗人头。
1: 想跟你谈笔生意，
0: 生意？以我和六爷的交情，
1: 有交情，是一项生意做得不错。
0: 六爷，你想什么？我在清理门户。
1: 这是沙门四下的事儿。我想最近两天让南城干净一点。什么叫干净？没有你的部队，我不想被人叫做汉奸。六爷，你很过分。
0: 我知道你已经没人了，为了扫荡，你把人都。

搬到城外了，城里你根本顾不上来。你不会白做的，我会送给你一个人，一个专门为四道锋送情报的人，一个

0: 要是司道风真的来了，我迎头就这么一枪。杀过人吗？你见过司道风吗？
1: 大哥，我是新来的，以后啊，还指着大哥多多提携呢。
0: 保命，你要不要学啊？
1: 那这个更得学了。
0: 司道风来了，把你那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枪打偏点儿。
2: 小弟就不太明白了，基德，你懂吗？你不觉得我们现在都成了二鬼子？你想想，四爷、六爷，谁的朋友最多？
3: 要下雨了，老天都看着不顺眼。
0: 四哥，兄弟们这点出息，也就做到这步了。你可别叫四哥来啊！

0: 刘爷，别下雨了，咱们屋里去吧。
1: 怕雷劈着？
0: 不是，我是觉得您的伤还没好，怕您着凉。

0: 吕独眼儿，你一个人待着的时候，是不是很害怕？
1: 你不敢开枪，他也不会饶了你的。
0: 小混蛋，别这样，一有点什么事儿就爱找大人，怪不得打小就没人爱跟你玩。
1: 你还知道，我们总要一起长大。你不是要顾老三的头吗？你到这儿来干什么？
0: 姑硕给我托梦，让我拿你这颗头。

0: 别动，别动。别动。
1: 大家都不要开枪。我保你们一件事情。李六爷死了，你们不会有任何麻烦。

0: 别动，别动，都不要动。
1: 到现在为止，我们没有杀过你们一个人，你们知道为什么呢？
2: 因为老四很重你们所谓的情义。
1: 你们也知道我们今天为什么来的。用你们的话说，别让我们难做。

小亮，啊，我跑你的！

0: 我现在知道老天想干什么了。当年我们四个拉车的叫四道风，大的三年前死了，二的半个月前死了，三的现在也死了。
1: 老师，你别胡思乱想。
0: 一二三四，现在该轮到我了。
1: 你是四道风啊，四道风就应该是开开心心的吗？
0: 我比不上你们，你们高兴难受都是两个肩膀挑，我的兄弟全死了，
1: 那不是还有我们的吗？
0: 你们跟他们不一样，
2: 还有喜欢你的女孩，
0: 管屁用啊，轻飘飘。
2: 还有你叔叔，
0: 我跟我叔都成仇人了。
2: 沙老爷子刚在宫里放话，说要认回你这侄子。
3: 要李铁，要最好的。
4: 哎，好嘞。
5: 客官，看一下。
0: 我不会写字，你帮我写。
5: 写什么？
0: 入蜀安康，小厮拜上。

0: 你可知错了，小三是个永远不知道错的人。只是鬼子来之前浑浑噩噩，鬼子来之后分出了黑白。
1: 嗯，人也长大了，嘴也学利了。共党教的，
0: 是鬼子逼的。叔，我今天来就是为了看你。
1: 咱不提那帮丧门星，
2: 知道就好，我也不想。

0: 瘦了，
1: 叔也瘦了。
0: 嗯，是老了，老的都没劲儿跟你生气了。我看你是懂事了，也见外了，知道送东西了。
1: 叔爱吃的东西也不贵，再说叔爱吃，小四儿哪知道什么贵贱？
0: 来来来，都坐坐坐。嗯，哎呀，知道你吃不得清淡，还是老例。
1: 这小时候家里穷，以为吃到只烧鸡就上了。

0: 天堂，现在还是穷，可就是不知道什么是个天堂。
1: 哎呀，愁什么嘛，你们这个岁数的年轻人现在就俩字儿啊，吃睡啊。哎，慢，还有个正事儿，
0: 最好别说。
1: 你那得说，这也不全怪你啊，上一次那帮共党把你师兄折腾得死去活来，你师兄呢宽宏大量，给放了一句话，道个歉，三个响头，一切都结果。啊，我知道你好面子，把底下人都打发走了。哎，你那什么表情啊？
0: 叔，咱不说这事儿了。我今天来就是想好好吃顿饭。我真是太想了，太想跟您一块儿吃饭这味道了。
1: 哎，我也想啊。你看，你给你师兄磕头，不只是给他一个面子，咱们又是一家人了，知道不？一切结果在一条道上走，那就是一家人。你快把我们当成仇人了都。
0: 叔，这门关太紧了。
1: 嗯，开着呢。
0: 自打鬼子来之后就一直关着。
1: 哎呀，你这脑子啊，让共党给弄坏了。
0: 叔，我看您是不想跟我吃这个饭了。成，磕头嘛，没问题。
1: 这是
0: 两个条件，一，他永远离开孤宁，算是我看着叔的面儿，饶他一命；二，沙门以后跟我打鬼子。两个条件，别说仨响头，三十个、三百个，我一样磕。叔，我求您了，你是我唯一的亲人。
1: 你以为你是谁啊？啊，你以为有什么能耐？
0: 这不是谁有多大能耐的事儿。叔，我走了，这顿饭我看是吃饭不上了。

这是古说的血吧？我要是走出这个大门，你也会伤了我吗？那就去死！

0: 你非要把你我的事儿跟打鬼子的事儿搅在一起吗？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呀、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这是古说的血吧？我要是走出这个大门，你也会杀了我吗？
1: 打断你的腿！
0: 你是知道的，要想打断我的腿，是等我死了，
1: 那就去死！
0: 这回我听你的。

0: 小刘子还是没打着腿，要想打断我的腿，等我死了吗？ 你还是出来看我怎么死吧。
1: 我就不知道他为什么不让这机会出来，非要用重剂去干什么。拿着，他已经很听话了，只是不是完全听话。

大家都靠后！小何做的这个玩意儿真是个炸弹祖宗，用起来像伺候祖宗，炸起来像火祖宗。

0: 沙老爷子，老四在哪儿？
1: 你们究竟要干什么？害死了我的侄儿，把我的家搅成这个样子。
0: 打扰了。

0: 枪子儿，然后给我放黑枪。
1: 司徒风，你就在里边等。

0: 拿着空枪对着我干什么？
1: 小六子，你明知道我没有子弹，你害怕什么呀？小六子，我问你个事儿，被你抓走那小叫花子，他在哪儿？
0: 说死你，我就把他交给小鬼子了。
1: 现在万事就齐全了。
0: 我就知道你们。

0: 令徒血气太旺，又打小练过硬气功，所以才能活到现在，实在也是令人惊奇的事啊。
1: 我能救活吗？
0: 真是没得治了，这么争死争活个三五天，我想他这会儿像下油锅一样吧。

0: 我何墨修给你们修的，你们的电台是我何墨修炸的，但是也是我何墨修修的呀，还有你们的水管堵了也是我何墨修修的呀，所以可不可以让我？
1: 对，你还发明了一种崩掉我们整个营地的炸药。
0: 不是，这个咱们就且不论了。不管怎么说，我还是把你们的新房从朝安炸到了沽宁这个老地方。
2: 是，
1: 你还为我的新房发明了门这种东西，
0: 也是我何墨修修的呀。
1: 的确是比布帘子要人道，谢谢。
0: 所以，能不能让我留下来？我一直在将我的弓折我的罪，请让我留下来。
3: 喂，
0: 内欧，
4: 搞什么？
0: 枪啊！瞄准镜啊！
4: 我现在一瞄准就晕船，
0: 我又没有让你在船上瞄准啊。
4: 我说的是晕船的感觉。
0: 哦，我用的是蔡司镜的原理，这个菜你也不懂。很高端的一个东西，反正这个东西只是需要一点，就是你要适应。
4: 适应一下。
0: 对。
2: 怎么看怎么晕。顺便和大家讲一下，以后不要让他再碰你们的武器。
5: 日本人以为你死了，美国你又不去，你现在是想去哪儿就去哪儿的自由战士了。但是以后，不要把我们给说成你们。
6: 你觉得这里安全吗？我得说，安全。这地方你都觉得安全，我倒是觉得你是急于找个家。
5: 那当然了，这场战争的目的就是从没有家到有家呀。我们会有孩子吗？ 没结婚的时候，就想着赶紧结婚；结了婚又想着生孩子，等生了孩子就盼着他长大；等他长大了又盼着他结婚；等他结了婚又想着他得来生孙子。这种生活，不挺好吗？老实说，
6: 说啊。 明天你就要离开了，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见。千万别出什么意外啊！你要出了意外，我可就没法活了。
5: 最后一句话不像是你说的。当然是我说的。生生死死几十年了，我最明白这句话的意思。 所以一定要好好活着。我会为了你的子子孙孙无穷尽，不，为你，为我好好活着。我以后不再说这种话了。
6: 我想去看看四道风，明天就该他照顾你了。
5: 明明是我在照顾他，你
6: 肯定吗？我不肯定。

0: 我又用了他不少血了，不要有太多的负担。他跟我说了，他不会打仗，但是他的血在战斗。
1: 我爱他。
0: 你刚才说什么呀？啊？

0: 少老爷子，药都齐了。少老爷子，请借一步说话。你们知道我出门的时间，而且敢在聚沙门百步之外对我来这手，自然我的手下多一半都跟了你们，还借一步到哪里说话？
1: 孤明已经是你们的了，实在是对不起啊，少老爷子。只是令侄有些事情想跟您说开了。司道风，穿个长衫我就不认识你了，何不把自己烧成灰试试看？叔，我只是惦记你。
0: 没别的办法，现在看好了。

这种子弹是开了切口，挂的是银的，打在肚子上就是网大的一个洞，可以把一条膀子撕下来。每一发都是为你预备，你放了我，我杀了你。

0: 以前四个人吃一只鸡，现在一个人吃一只。我跟你吃一只鸡，
1: 我也跟你吃一只鸡。
2: 我将就吃你一口鸡啊。

0: 真当自己是老天爷了，这活他妈怎么干呢？今天死的中国人肯定比鬼子多。
1: 往好处想想吧，现在炸孤宁，也许是我军要光复啊。
2: 不，误炸，误炸。孤宁建筑密集，所以受这个高度啊、速度啊、
3: 和能。二鬼子，替你美国主子说话呢。
2: 你得收回刚才的话。
3: 字个字，何二鬼子。
2: 你就是一个好勇斗狠的一个

0: 鬼子现在调来了电波侦察车，多亏小何帮了大忙，把咱们的电台改成可移动的了，这样就再也不用担心一发报就被人端了老窝了。
1: 我是觉得这个其实没有什么可说的，我只不过是在这个部分以外，就在这个地方加了一个电池而已。真正值得一提的是什么呢？他加了天线之后。
0: 我们是可以侦测到敌人的侦测车的，所以当敌人的
2: 两样东西都很来的时候，
0: 嗯，明天你再陪我出去一趟，咱们要对码头区进行大规模的轰炸了，必须得提供更准确的情报。
3: 还炸？
0: 先攻击人死的少啊！
4: 所以必须要联络呀，你不联络他，他照样炸，而且伤得更多。
0: 老四。 你以为每天被满城的鬼子追着，和一帮油盐不进的家伙吵架很好玩吗？
5: 也就你觉着好玩。

0: 多杀一个鬼子就多杀一个鬼子，能多救一个中国人就多救一个中国人。
1: 不死一个姑娘人吗？
0: 我尽力，我尽全力。
1: 他，你现在那个嘴跟龙乌鸦一样。乌宁城死了这么多人，我没办法不信你，可他靠不住。明天我陪你去。
0: 想合作的事情你来做才靠不住呢。明天你集合所有的人，做好一切准备，在轰炸的时候保证没有一个中国人靠近炸弹落下来的地方。明天炸的是码头，劳工最多的地方。
1: 不死一个。
0: 你要我保证的。明天大家都会忙死啊。
2: 你们搞什么总是说那个字啊，死死
3: 死。哎，你们能不能不说这个字啊？搞什么搞，吃饭了。哎，我说吃饭了，你没听见呐？日子真没法过，我回佛山了。
2: 我没有办法拿一杆枪陪你打回佛山啊。
0: 妈，火气怎么那么大？
2: 我怎么知道啊？现在每个人火气都很大，
4: 是仗打太久了。
5: 现在一只小鸡要卖到羊的价钱，他不晓得怎么喂饱我们。

0: 小峰，
1: 哎，
0: 马上出发。
2: 现在可是夏天呀、啊，你老兄穿个棉袄干什么呀？
3: 这是我自己精心制作的，
4: 装填了很多特殊的材料，可以对子弹形成阻力。
3: 当然是一定限度上的。
2: 哦，我相信他一定能够把子弹头擦得很干净，然后再钻到人的身体里边，便于消毒。
4: 你既然相信理想，干嘛不相信科学？本来我就不自信，你不要吓唬我。
5: 要不让我打一枪试试？
0: 走了，走了，走了，我保证不让子弹打到你。
5: 他不让鬼子打死，他也得热死。
6: 高小姐来了，
0: 那快让她进来。
7: 谁帮我搬一下呀？
6: 来了。

0: 什么大小姐，我就是你们的佣人。那，
1: 这是我爸在黑市换的，拿着。嗯，
2: 走吧。高大小姐，你看我俊吗？
1: 你这张脸啊，我看多了。就是要让我摸着你的脑袋说，哦，乖乖，不哭不哭呢。
3: 学生可真是。
4: 病患怎么办？他要生存，他得生存。
2: 高小姐，你隔三差五的老来我们这儿，是不是看上谁了？
1: 看上小豪了。你有什么问题吗？
2: 没有。
4: 白金，过来，过来，来，过来。
2: 什么？
4: 斗嘴斗嘴干嘛？给我滚过来去！嘴里皮厚的女人，你少惹。
0: 小何，
3: 出发了。
5: 小心，
6: 真的是很危险。以后没有我的日子里，我心
4: 啊！

0: 小恒，我告诉你一个活下去的诀窍，千万别觉得有人在看着。平时那股子好奇的劲头大可以拿出来，心里边没事的人只会看别人。
1: 你那都是理论上的，事实上现在大街上每一个人都在看着我。
0: 你们现在谁赢了？哎，你老四还有高鑫。
2: 我知道这个事情不能用输赢来说，你们谁跟谁靠得更近吧？要说更近的，你现在说这个。
0: 当然，现在就说这个。
2: 反正是没有我的事。
0: 怎么就没你的事呢？
2: 在你们的世界里，我什么都不是。
0: 你是在外国吗？
3: 你知道我要说的是什么？快止咳，咳咳平胶囊。
4: 快止咳，可可平胶囊，万通牌可可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5: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4: 哇！
6: 就用新太子全新太子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7: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太子。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告诉你一个活下去的诀窍，千万别觉得有人在看你。平时那股子好奇的镜头大可以拿出来，心里边没事的人只会看别人。
1: 你那都是理论上的，事实上现在大街上每一个人都在看着我。
0: 你们现在谁赢了？你老四还有高鑫，我知道这个事情不能用输赢来说，你们谁跟谁靠得更近吧？
1: 要说更近的，你现在说这个？
0: 当然，现在就说这个。
1: 反正是没有我的事。
0: 怎么就没你的事呢？
1: 在你们的世界里，我什么都不是。
0: 你是在外国吗？
1: 你知道我要说的是什么？在你们的世界里，你们需要的坚强，不需要我这种软弱。我既没有你的智慧，也没有老四的勇气。
0: 那你有什么？
1: 我什么都没有，我只有不切实际、空谈和空想。
0: 你是要说理想吧？你当然是我们当中最理想化的一个。
1: 理想化不代表理想。你看，我是空想，你们是知道自己要什么，知道自己想做什么，你们才是真正的有理想。
2: 就停这儿吧。
3: 聊得很愉快，但是咱们要干正事儿了。
4: 你跟我聊天就是为了让我不害怕。
3: 我跟你聊天是因为我想跟你聊，你很有趣，很有用。说真的，没有你，我们简直就是寸步难行啊。千万别看轻了自己。
4: 干活。
5: 怎么炸成这样？
4: 小玩闹啊！要是赶上真正的轰炸机啊，那全体都要翘的。
5: 你好像很得意的样子。
6: 冇灵感啦！
4: 我们被寒战死人的小手炮炸了七八年啊，能赶上真正的空袭，不容易。
5: 可现在你们下不去地道了呀。
4: 我军即将光复，在金戈铁马的决战中，地道没有任何意义。
7: 趁你军没来之前，我赶紧把鸡杀了，要不就只能吃鸡毛了。
4: 鸡毛的命。
7: 看不惯就走开吧。
5: 你干嘛这么杀鸡啊？
7: 我喜欢这么杀，我本身就是个粗人。
5: 我是说，万一有人爱吃鸡头呢？我来吧，这点事儿还是我做好了。司大方，
8: 嗯，
5: 我们不要这样好吗？
8: 不哪样啊。
7: 是你一见我就没好脸，
5: 什么好脸？让你给我面子的好脸吗？
8: 拜托你，达小姐，别拿我们穷人开心好不好？
5: 你现在喜欢我了，对吧？
8: 你管不着。
5: 我管不着，
8: 对，差不多。
5: 司大风，我一直想好好跟你说说话，可你的样子好像永远都不要听我说话。我现在每星期只能见你一次，可你好像觉得这一次都是多余的。我知道你怕伤了你的面子，可四年都过去了，这是两个人的事情，你还想着你的面子？
8: 去找你喜欢的人好了，那小何去。
5: 你根本就比不上小何，我也不再指望你为别人着想了。你是个做了四年的妹妹。

0: ヤスは現れました。そちら
1: 向こうだ。
2: 車を出せ。早く出せ。

0: 好了没有？刚刚联系上，重点的轰炸目标是沽宁的码头。我希望他们能在工人上工前轰炸。他们说计划已定，不能变更。
1: 他们就是这样，盖天下第一，吃完早点，喝完咖啡，嘴里边嚼的口香糖，然后在预定的时间轰炸预定的位置，他们永远是这样。
0: 就算是天王老子，我要说服他们。
1: 你告诉他们，我们是在什么情况下发包？
0: 没这个时间。

0: 谢谢，但是我真的很怕热。你是我们这儿最重要的人，你看，你根本就不缺乏勇气和智慧，还很关心别人。怎么了？他们走了。
1: 应该已经能听到他们马达的轰鸣声。

0: 手机拉到移动，手机拉，手机拉大。
1: 会被害死的，关机就未必联系得上的，明天一早还要轰炸呢。六平，还行吗？
2: 行，求求你别再放了。

0: 下车了，
1: 。
0: 你说什么？
1: 我说了，
0: 你不要管
2: 了。我听见了，
0: 我是听见了，但是。
3: 你们，
4: 隊長、これました。
3: すぐに直せ。
4: はい。
3: 走那边。

0: 隊長、治りました。
1: 右邊。
2: 你怎么知道那是他们的盲区？
3: 我怎么会知道？根本就不知道。
1: 他们追上来了，追上来了。
0: 好了，快走。
4: 快走！
5: 这边。

下来，快走！

0: 肯定没找到他们，小何跟他在一起，应该不会有事的。就是跟他在一起，我才不放心呢。刘平，刘平。
1: 来了，他真是受了重伤了，
0: 我快死了！你这个王八蛋，
1: 他只不过是穿了我的防弹背包。

0: 子弹还在胸腔里，找不大夫行不行？姑娘现在疾病横行的，东家的大夫自己都得了疟疾窍了，没戏。
1: 可人这样撑不住啊！
2: 那我现在就找一个没死的大夫来，你死不去的，
0: 能不能不讲这个字啊？
1: 别去了，我有话要跟你说。
2: 怎么的？疼的睡不着了？没出息劲儿的。我今天跟那边谈判，谈成了。你别跟我
1: 提他们，我见他们就剁。
2: 你听我跟你说啊，
1: 我不听。
2: 你一副要交代后事的样子。那边都已经答应了，明天早上轰炸码头，在工人没有上工之前，交换条件。 必须在地面上生一堆火。你说生就生啊！码头是全姑宁防守最严密的地方，要在鬼子眼皮子底下点火，你现在就得去做准备，千万不要管我！
1: 你瞎胡闹！你瞎操心！
2: 老子有惊无险，哪次不是我自己扛过来的？
1: 啊！那倒也是，你小子一向祸害一千年的，
2: 知道就好。

0: 去，完事了我就给你找大夫去。
1: 嗯。
0: 你不能死，
2: 快滚吧！啊，
0: 滚！
2: 还有你，都走吧。

0: 怎么了？他没事情了。哎呦，真是搞不懂，你们这些人呢，跟我说的最多的就是没事。那就是还有事情。
1: 血都快流光了，这光喝水怎么活呀？我给他做点吃的去。

0: 我能为你做些什么？
1: 已经错了很多了，没有你我们只能眼睁睁地瞪着天，想着和飞机上的那帮家伙怎么联络上。
0: 那不是联络，那是吵架。
1: 吵架也是交流上了。聋子和聋子他能吵架吗？没有你我们就是聋子。嗯，其他的人呢？
0: 他们都去做你说他们该做的事情去了。

0: 这都什么时候了，大鼻子还来不来啊？一定会来，军中无戏言呢。
1: 杀光了才好，可我得上工啊！一天不上工，你能亏几个钱啊？
0: 干一天工，一分口粮。我一家三口，一分口粮。干的是四口，小的饿死了。
1: 你不能觐见，飞机今天要轰炸码头。
0: 天上的事儿，你地上怎么知道？
1: 飞机是我带来的，懂了吗？
0: 明天的事儿明再说吧。
1: 不是明天，是今天，待会儿，马上。
0: 四爷，你瞧见没有？

0: 现在大家活一天算一天了，谁还管这些？
1: 你冷静冷静，我现在就想有趣的事啊！我要当爸爸了。这个事儿没趣。我，欧阳山川，一个年轻不惑的房命徒，我要当爸爸了。我觉得很有趣。
0: 你要不要喝点水？
1: 你是不是觉得我在说胡话？
0: 不是，那也这事也不是有趣的事情啊。
1: 啊，对对对，不能叫做有趣，应该叫做奇迹。 我9个多月没见过他了，第一次在电台里边说了私人的话，他说，你打得可真准呢！哎，不，你别笑，不笑了，不笑了，不笑了，不笑了，不笑了，不要笑，不要笑，你打得可真准呢！
2: 我见过太多太多的死了，我从来没有见过生，我没想到我第一次看到的，居然是我自己的孩子。你打得可真准，龙乌鸦又算得了什么呢？
0: 这是两回事吗？
1: 那当然是两回事。
2: 两回事，
1: 这是被人嘴了不起的秘密，我跟别人都没说，老四我都没说。呀。
2: 怎么了？9个月该生了呀。小何，你以后做爸爸的时候，可不能这么糊涂啊！
0: 那是不是我是想，我是要给他准备礼物的呀。
2: 那我可以教着你吗？欢迎，把你的知识传授给他，等他长大了以后，是不是我太信口开河？
0: 这个礼物有点太重了啊！
2: 我很知足，我感激涕零。为什么？为什么要感激涕零？小贺，你是我见过最最了不起的发明家，你知道吗？
0: 美国人现在对你的开价是五吨的药品和武器了，我谁都没敢告诉，虽然我们都已经穷疯了。
2: 你就应该做上这笔交易，你不应该任着我的性子，让我天天在这儿想自己想要什么。对不起，我不习惯对活人开价，我不会放你走的，为了我自己的孩子，我都不会。
0: 你想过要做爸爸吗？我也没有想过，我不知道该怎么让他更好，我甚至不知道他现在出生了没有，到底是怎么样了，我什么都不知道。你干嘛要？ 跟我说这种贴心的话呢？你明知道是我害了你，如果你没有穿我做的那件诡秘大衣，你的子弹就不会留在身体里取不出来，你不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2: 那要是没有你，我们两个就惨了。

0: 来了，
1: 他们也进去了，
0: 准备。
2: 过来。
3: 啊，
2: 进去。哎，进去。

快跑啊！交红灯！

空中堡垒，我是黑寡妇，炸死他们，炸，炸死他们，炸码头，炸了工厂我不要，谁炸死他们，我请谁喝酒，我请谁喝酒，炸。

0: 怎么现在才炸呀？太悲哀了！什么悲哀呀？怎么了？他们都回来了，太悲哀了！谁们？啊，我不知道。但是他生了，太悲哀了。
1: 你说什么？
0: 你不是一直想知道他生没生吗？现在我告诉你，他生了，但是太悲哀了。

0: 你妻子还平安？他倒是还好，但是你的孩子……
1: 孩子怎么了？是个女儿，不是你想要的儿子。
2: 还有什么别的坏消息？还有就是，没了。你他妈开什么玩笑呢？
0: 你别激动，你别激动！
2: 我以为你是重男轻女，我以为你喜欢儿子，不喜欢女儿。我
0: 哪有不喜欢女儿？
2: 我不知道，
0: 我没被枪打死，我差点被你给吓死。
2: 女儿是很好，
0: 女儿很好，
2: 女儿很好，
0: 女儿比儿子好。
2: 是啊。
0: 女儿长大了，会长得很像她妈妈。是啊，怎么说？我真的当爸爸了。
2: 不仅仅是，你还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呐。你擅自滥用病毒，
0: 我擅了，你怎么惩罚我都可以。我不是医生，我不是药，我不知道这算不算是最好的药。
2: 是最好的药，小何。小何，我谢谢你，你给了一个我活下去的最好的理由。谢谢。你以后要是再敢擅自滥用电台，我就告诉老四，我得告诉他你这个家伙现在只有5吨的药品和武器。我谢谢你。
3: 吃面条？什么？还要吃面条？哎呀，走，马上走！哎，等会儿啊，马上来。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俺はただ、そう言われて攻撃したわけじゃないぞ。貴様の感覚、全ての問題を解決する。

0: 现在是什么路？根本不是人间计划！
1: 你的计划压根就不管用，你大嫂、孙二婶都他妈乱套了。
2: 鬼子孙太吵去！

0: 我打了个什么玩意儿？
1: 啊！
0: 我说我打了个什么玩意儿？
2: 是盟军的飞机，航空炸弹。

0: 妈的，这不是码头，我们费这么大劲就是让他炸码头，现在全山老百姓家里了全白忙了，军师为这事差点死了，我们图什么呀，他妈图什么呀。
1: 鸡汤面，咱们还有鸡啊。

高会长送的，快快吃啊！自从顾宁闹了饥荒啊，你就没吃过什么东西，光喝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6: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5: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

0: 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4: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7: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8: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1: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

0: 肉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妈妈，有火爆！我们在大树底下躲火吧。
2: 月圆，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体，小心触电。
1: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2: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1: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2: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3: 前方轿车与货车相撞，黄金抢救时间开始，救援车辆沿着应急车道火速开来，一辆红色轿车直接开上应急车道，其他车辆争相效仿，救援车辆堵在路上，抢救时间所剩无几。事故车辆突发起火，生者情况无法得知。假如生命通道畅通，结局会怎样？切勿非法占用生命通道。
4: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5: 制造突围，定义未来速度。
6: 精准找到食物或吸入类过敏源，远离一个潜在的过敏的一个环境。
5: 铁壁穿针，诠释中国力度。
7: 怎么配配重？怎样考虑受力点？这些都非常考验技术和经验。
5: 5月17日晚9:20，广东卫视《纪行天下》，制造未来。
8: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9: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8: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0: 哎呦，
11: 痛了！关东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2: 两天了都不头油，
13: 公主当然不会油。
12: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4: 超能力觉醒了。
12: 不是心飘柔，
13: 两天了还蓬蓬的，
12: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15: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泥泞滩涂隐藏着什么吸引力的食材？
1: 简简就上瘾了。
0: 深夜出动，只为获取极鲜之味。
2: 菜送，然后到起锅进锅炖。
0: 面对诱惑，最好的抵抗就是放弃抵抗。争分夺秒，不时不食，老广们步履不停，只为寻得一口鲜。老广的味道之步步领先，五味调和百味香，酸甜苦辣咸是昔日的五味，酸甜苦咸鲜是今天的五味。科学认知的提升，印证了老广的执着，千滋百味，食鲜最。

0: 高。广西北海阳光正好，刘叶芳要在烈日下把鲜味留存下来。
1: 这个叫泥龟，我们现在已经是处理好了，现在用来晒干，然后呢就煮粥煮汤的，煮出来味道很鲜的，北海这边才有哎。
0: 貌不出众的泥龟是本地人才懂的美味。盛产海鲜的北海，有些鲜味并不在海水中获取，要在退潮后的滩涂上寻觅。潮涨潮落，刘妹算准了时间，叫上小姐妹一起来赶海。
2: 哇，这里好多哎！
0: 这种貌不出众的小生物，学名叫石黄，本地人起了个更形象的名字——泥龟。柔软的泥龟其实是一种贝类，外壳退化后只能靠身上的背眼感知光线，用灵敏的触角躲避障碍物，从而感应四季变化和潮汐更迭。
1: 过了清明或者是8月15那段时间就多一点，冬天也没有的。
0: 泥龟是滩涂上的隐形高手，褐色的表皮，凹凸不平的背部，让它可以在滩涂、茅草丛、红树林里掩人耳目。退潮后的滩涂富含微生物，泥龟匍匐而行，丝滑地掠过每一寸淤泥寻找食物。贪吃总会留下踪迹，这也让刘妹可以找到它的身影。
1: 跟着他拉那条粑粑，跟着他一直走啊，看着他那条东西才认得出来，像泥一样。以前我刚觉得捡的时候，我眼睛睁得好大都看不到，眼睛都很酸的，都看不出来。
2: 你们勤快啊，差不多每天都来的，他来我们就来，我们不来他也来，
1: 捡捡就上瘾了。
0: 即使已经5个多月的身孕，也不妨碍刘妹每天来赶海。捡泥龟看似简单，但频繁弯腰下蹲，普通人都吃不消。
1: 腰累啊，背腰啊，就有时候走得蛮远的，1-2公里都有。那个泥巴陷得又深，没办法，家里条件不允许，还要出来搞一点生活费啊。可以放个2-3天，天气太热的话就不太敢放。
0: 采集回来的泥龟，表面的一层黏膜最难处理。大火烧开水，关火放入泥龟搅拌。
1: 要烫过，然后要搓洗嘛。以前都是用盐，现在都不用盐巴了，用盐巴好费盐啊，搓的又久。
0: 在高温的作用下，粘液凝固，捞出清洗，反复3-4次，直到泥龟表面干爽，粘液全部洗净才算完成。去除内脏同样需要耐心，
1: 肚子里面内脏怕有沙子啊啥的都要去掉，搞10斤的话2个小时左右吧，指甲经常会被切的，没有耐心干不了这个活。
0: 泥龟高蛋白低脂肪，一开始刘妹只是为了给女儿补充营养，弄得多了，泥龟的美味名声在外，越来越多的朋友开始找刘妹购买。
1: 你怕不怕辣？你来这里靠近我，等下辣到你哦。葱也不吃，吃葱吗？
3: 吃
1: 吃哦。
3: 我喜欢吃葱。
1: 那我煮给你吃的时候你说不要。
0: 泥龟要吃新鲜的，本地人喜欢用老母鸡来炖，爆香姜片，老母鸡加料酒翻炒，再倒入砂锅中炖上1个小时左右。
1: 先炖了汤，再爆炒一下那个泥龟肉，再加进去咯。
0: 一口鲜的秘诀是时机的把握，出锅前10分钟加入泥龟，浓香的鸡汤就多了一股海鲜清气，入口鲜得掉眉毛。

0: 给女儿增加营养，刘妹选择用泥龟煮粥。炒好的泥龟、生蚝加入米水中，煮到米粒儿开花，最后加入猪肉，泥龟爽脆有嚼劲。热油激发葱段和姜片的香味，加入青椒爆炒，最后放入泥龟，只需要一到两分钟，马上出锅，火候到了。口感软糯中略略脆韧，是恰到好处的挑逗，有嚼劲而不费牙。
1: 吃饭啦，吃饭啦！
0: 晚餐是一家人约定俗成的聚会时刻，吃什么不重要，在一起才有意义。
2: 爸爸，妈妈来我啦！
3: 要温柔。
4: 我们吃饭喽。
0: 泥龟这仅仅是出产于滩涂的小小生物，因为自然赋予的鲜美让刘妹与它结缘，食客未必知道每一口美味的背后都是经历过耕耘和挑选，劳作和艰辛，都是承载着一个人一家人的生活期盼，没有苦哪里来的鲜。仲夏在潮汕的大小菜市场里，时令食材才是当仁不让的主角。天微亮，澄海云桥村的徐永贤已经忙碌起来。正月种下的菱角已经到了采收时节，小小的菱角船破水而行，翻开一簇簇碧绿的菱叶，将成熟的菱角轻轻摘下，再把植株放回水中继续生长，这些动作徐永贤做起来行云流水。
5: 一团菜食口又烂嘛，又自己地位，又只要隔间又清楚，这俩就好点，这俩就冇点嘛，差不多了十球子就好点该怎么办？
0: 特制的菱角船犹如小木盆，只能容纳一人。船虽然小，但也分成三个舱。采菱时，人坐在头舱，摘下菱角放在中舱，而尾舱则用来蓄水保持平衡。厉害的采菱人一船能装上200多斤。
5: 我眼那个未拍准，我左准还是左啊？最准的正怎呢？一套螺丝的两把螺最大呢，左有时钓到你，唔晓嘛是够准去吸了。
0: 菱盘浮生在水面呈莲花状，所以潮汕人也叫它莲角。菱角花开在水里，小小一朵，晚上开花，白天闭合，宛如娇羞的少女。花朵绽放后便长出果实，垂生在叶片下的水中。好水出好菱，寒江一路奔流到澄海，水势放缓，分成多条支流，使这片土地河网纵横，池塘密布，为菱角搭建了天然家园。云桥也因此成了远近闻名的菱角村。地处亚热带的澄海，菱角要比江南一带早熟，丰收时节，一株菱角可采三四茬。顶着盛夏阴晴不定的天气，采菱角是个苦活累活。
5: 真正来讲是好辛苦的，你自己苦自己苦是不像能叮当的，像我在树落叮当的，自己基本上就最好了。这样来讲，真的不像人爱做。
0: 在云桥村，菱角成熟时节需要男女老少齐上阵。徐永贤专职采摘，丈夫儿子负责清洗搬运，这样的力气活。除了打理自家菱角，丈夫洪伟群有生意头脑，还去收购其他农户的菱角进行加工，在这个夏季争取多赚一点。洗净的菱角褐红带

0: 壳薄肉薄，散发着淡淡的清香。新鲜菱角放入高压锅，一点水，一点盐，十几分钟后，好闻的菱角味儿扑面而来。加热后的菱角壳颜色变黑，牛魔王般的外表下是嫩白的内里。每个潮汕人的儿时记忆都有这样的画面：拿着菱角挖肉吃，剥开一枚，轻轻一颗，吃起来沙沙糯糯，将小零食过足嘴瘾，一不小心就吃到晚饭也吃不下了。加工菱角是个生意，更是一门手艺。手握特制的菱角刀，从最柔软的肚脐处下刀切开，轻轻撬开两边，一颗完整的菱角肉就脱壳而出了。在云桥村，随处可见三五人围坐在一起剥菱角，手法娴熟，嘴上聊着天，手里不停歇。
1: 四点钟就一根来搞好表示声了，
2: 我就去吃个老板杯羹。
1: 伊卡超有名，这些人的叫就是一点钟二十根，我把人的三百根的错。
2: 好啦，老板，
1: 好专业咯，来家家用来上点多啊。
2: 有只潮阿妹落雨听来讲讲。
0: 新鲜的菱角肉鲜嫩粉白，生吃有近似马蹄爽脆的口感，比江浙一带的菱角脆度要略高一些。在美食家的心目中，鲜的程度要用食材与餐桌之间的距离来衡量，按照这个标准，云桥村民才是鲜的第一批享用者。菱角排骨汤最家常，排骨焯水与菱角一同放入高压锅，煮熟后只需加点盐调味，再撒点葱花，汤水泛红，香气四溢。热油爆香葱花，倒入提前焖熟的菱角翻炒，撒入白糖提味，加水炖煮收汁，用甜味勾起鲜味，这是潮汕人展示鲜的技法。菱角在热油中炸透，咸蛋黄入锅快速翻炒，等到出沙的时候加入菱角翻拌。菱角被咸蛋黄均匀包裹，咸中带甜。为了难得的鲜，老广在后厨琢磨五味调和的奥秘，无论是用甜勾引鲜，还是用咸烘托鲜，调和的本意就是恰到好处。恰到好处的分寸感，不但是厨房的奥秘，更是生活的智慧。
1: 好，
0: 入夏，揭阳莆田的批发市场，一场只在晚上进行的交易如约上演。买家有的带着头灯，有的举着小电筒，四处观望，家家对比，只为找到最中意的那抹鲜。喧嚣从晚上十一点多持续到凌晨，为的是将莆田笋赶在天亮前送往潮汕的各大市场，才能以最鲜嫩的姿态端上餐桌。街东莆田镇气候温和，阳光充足，特别适合农作物生长。这个以笋出名的小镇已经迎来一年中最忙碌的时刻。有关雨后春笋的习惯认知在莆田并不完全适用，长于盛夏的麻竹笋才是潮汕人餐桌上的最爱。入夏后，罗东棉每天都要到竹林里转转。
3: 经过阿吉光山，只要拍另外包，一直会米餐，要就小家送，就现在就较忙来感头啊，为了餐， 现在就是干掉的，也无必要做菜笋啊。伊个潜水各方面个一条措施。
0: 罗东棉口中的菜笋，其实就是嫩笋。本地人爱菜笋那一口鲜甜，在他们出生时便精挑细选。
3: 草毛透起来盖冷包，能判断伊个笋要大皮，像是个板冷包。干毛的话是盖菜叶凹跑来拍。
0: 本地特有的红土为竹笋提供了丰富营养，加上入夏高温多雨，竹笋新陈代谢旺盛。盖土就是让土里的笋产生错觉，防止纤维老化。竹笋对水分要求高，难在保鲜。按照本地人的经验，露珠最重的时刻，未见光的竹笋质量最好。于是端午过后，笋农便保持着深夜入林的习惯。
3: 菜笋然后大概到四月至五月，高山区大部分就有两三点钟，菜笋大概两三百斤，光笋大概有千多斤。
0: 在潮汕话中，挖笋被称为打笋。罗东棉拨开覆盖的土层，顺着笋耳生长的方向找准位置下铲，伴随松脆的断裂声，鲜白的笋肉露了出来。留在地里的切面用泥土覆盖，过段时间笋眼还能长出新的来。为了赶早市，笋农的脚步不能停歇，从打笋的那一刻起便开始了与时间的赛跑。菜笋天未亮已被收走，剩下的必须拉回家进一步加工。笋的鲜以离开土地的时间开始计算，因为即使离开土壤，它的新陈代谢还在继续。放久了，纤维粗糙，水分流失。为了生计，罗东棉马不停蹄地连轴转。
4: 以前也没想到自己会回来做笋。
3: 退伍的时候在外面三年，然后我母亲身体不好嘛，我从小到大很小的时候就一直在做笋，没有什么童年感，知道吧？我是很讨厌笋的，那就是生活所迫嘛，没办法呀。小孩我都不在那碰笋的，安心读书嘛。
0: 为了增加收入，罗东棉利用闲暇时间种了近400棵竹笋加工售卖。
3: 成天的话，我们做了一天大概将近10000斤嘛，大概4-5个人。
4: 做的那个手酸，第二天早上起来，他更累。我是打杂的，
3: 大概3点多去打嘛，6点多回来，那就开始做，那做到晚上7点钟左右。笋季通常的话，一天睡个3个多小时、4个小时，这是属于正常的。
4: 早
3: 上我不给，也不带去。那我感觉的话，一个家庭拼干这劳力活的话，拼倒一个就行了，不能拼倒两个，对吧？
0: 起早贪黑，忙忙碌碌，罗东勉偶尔抱怨。但他知道，勤奋是通往幸福生活的通行证。只要肯用心尽力，一个笋就能做出很多花样。麻竹笋又称甜竹笋，菜笋个头肥肥矮矮，比娇小如莺歌的江南笋要胖一圈。冠笋个头则要大许多，笋肉脆口，一般用来加工成笋罐头或者腌制酸笋。只有符合餐桌标准的麻竹笋才被称为菜笋。莆田人对菜笋有着苛刻的标准，个头要肥大，外表嫩黄，乳白色笋面上的透明纤维孔必须像针孔般细小，吃起来才会鲜嫩无渣。竹笋的最佳赏味期从离开土地到送入口中不能超过2个小时。菜笋要现吃现打，剥去笋皮跟笋膜，手起刀落，水灵的鲜笋便呈现在眼前。在莆田最出名的美食当属炒笋果。 笋丝要预先焯熟再下

0: 条则是本地硬浆果条，水分含量比软浆果条少，韧性好，扛得住急火猛炒。笋丝在果条的衬托下更加脆嫩，米香交织着笋香，一口入魂。在食家和厨师眼中，竹笋是寿物，用荤肉搭配更能显出笋特有的清鲜。莆田人习惯用鸭肉包着一个多小时吊出汤底，只留高汤煮笋块。鸭肉的油脂调和了笋中的草酸，使得笋肉入口更香滑。鲜虾笋饺也是本地特色，将炒香的笋粒、香菇与肉末、虾仁、葱花混合均匀做馅儿，包出的饺子个个饱满。多种材料杂糅出独特的风味，皮滑馅儿鲜，松脆爽口。莆田酥肉，那更是油脂和竹笋的盛大联欢。生油烧沸，将浸过油的锅铲淋上一层薄薄的米浆，反手铺一层笋丝，垫一片腌好的猪肉，再浇上一层米浆，锅铲一斜，酥肉滑入油锅，在哗然大响中变筋浮起，嘎嘣脆的外壳，嫩爽爽的笋丝，还有软香香的肉片，这是一道边炸边吃的菜式。吃这个你是来不及聊天的，稀里呼噜吃完再说。五至七月是莆田笋生长的旺盛期，也是最好的鲜时机。忙碌之余，罗东面一家也不忘抓紧机会趁鲜吃上几顿。老广好鲜，为了一口鲜味儿，跋山涉水都等闲。对于竹笋这等必须要争分夺秒的尤物，老广当然是驾车直往，不仅仅是为了满足口福，也是对生活乐趣的发现。酸菜笋衣包是比较冷门的做法，笋衣柔滑，略略焯水后和五花肉、酸菜一起爆炒，入砂锅小火炖煮而成。象牙白的笋衣游刃在油脂之间，带了山林清鲜之气。如果想要鲜得豪华浓烈一点，那就得上鲍鱼了。高汤微制的鲍鱼与笋块同焖，入口有种鲜滑灼紧、烈火烹油的快感。竹笋全身是宝，入秋天气转凉，竹笋纤维变得粗糙，笋脯就闪亮登场了。笋脯形态各异，可以成片，可以刨丝，但必须用水煮透，晒好才不会有苦涩味儿。
1: 好学啊，
0: 煮透后均匀铺开，在烈日下暴晒两天，水分蒸发，竹笋内的氨基酸浓缩褐变，笋肉变成琥珀色，在阳光下透出丝丝纤维，笋脯便晒好了。日晒后的笋脯可以存放两三年。中秋前后，莆田镇村前屋后都晒着笋脯，笋农在遍地金黄中忙碌。笋脯浓缩了自然的鲜味，也浓缩了老广质朴的生活之味。持续几个月没日没夜的辛劳后，像罗东冕一样的笋农们将回归平静，期待明年夏笋的到来。
2: 今天晒了几斤？一个鞋，
3: 两斤五。
2: 海南那边晒料能排多一点水，下雨能做一点嘛，就一收多。

0: 天皇永志都要到养殖池看看。洗净的生蚝打成浆撒入池中，几天前投入池中的小宝贝正是嗷嗷待哺的时候。表面上池水波纹不兴，但凑近细看就能发现一个个只有沙粒大小的螺苗十分生猛。黄永志的养殖场有400多个水池，养东风螺是技术活，纯净粘度等各项指标每天都需要登记。为此，黄永志特地从海南请了有多年经验的陆帅来帮忙管理。东风螺对环境，尤其是水质要求很高，池子每天都要换水。黄永志打造了一套循环水系统，海水过滤后进入养殖池，池水又经过重重过滤再排回大海，模拟出东风螺野外生长的生态系统。
1: 撒的是那个雨水，泡过雨的雨水，撒的时候就把它那个螺引出来。
0: 2个月前投入的小螺已经长大，活动空间不够，就要给它们搬家了。
1: 一个池大概放23000到25000，分池出来以后还要养10个月左右啊，中大螺就养的时间比较长。
0: 东风螺，广东俗称花螺、海珠螺，乳白色的壳上有块状黑色斑纹，也叫方斑东风螺。东风螺喜欢昼伏夜出，白天往往看不见踪影，靠一条水管呼吸。东风螺个头不大，饭量却不小，而且只吃海鲜，每天上午陆帅都要准备许多小鱼来投喂。东风螺是有齿舌的，如果和鳄鱼相比，按照同体积来算的话，咬合力与鳄鱼是相似的。饲料刚一落水，平静的池子里瞬间风起云涌，东风螺犹如千军万马从四面八方冒了出来。一番厮杀之后又快速回归平静，仿佛什么也没有发生过，唯有光秃秃的鱼骨提醒大家，水面之下潜伏着一群凶猛的吃货。每到繁殖季节，还要投喂生蚝、鱿鱼、螃蟹等海鲜补充营养。伙食这么好，就是要让东风螺积蓄鲜味物质。判断食材是否鲜、白灼是最简单有效的烹饪方法，只需姜片下清水煮开，白灼出来的东风螺就自带肉质鲜美加成，酥脆爽口。本地人都是吃螺的高手，煮熟的东风螺牙签一戳，轻轻旋转，技术到家才能勾出完整饱满的螺肉。剔好的一个个螺肉已足够诱人，搭配姜蒜辣椒快速翻炒，调味出锅。满满一碟炒螺肉裹着酱汁，一口一个，香辣刺激，配酒一流。姜蒜垫底，倒入腌制过的鸡肉焖10分钟，再加入东风螺，沿着锅边淋上白酒，唰啦啦骤响，鸡螺一家亲，鸡油让花螺在鲜脆之外多了一重滋润香美。老广激发鲜味的入门功夫，螺口朝上，整齐码入炒制过的热盐中，螺肉遇热收缩，高温释放的盐分缓慢渗进螺肉，鲜味被逐步激发，咸香有嚼劲。螺丝壳里做道场，小小东风螺成了湛江人炮制鲜味的秘密武器。东风螺是湛江人招待亲友时餐桌的必备食材，这几年东风螺成为养殖界新宠，许多人加入这一行列。 对于黄志勇来说也将是不小的挑战。对此他看得很通透，他相信只要大海在，鲜味就在。六月，湛江雷州的梁新颖开始采购今年最后一批鱼苗。
2: 我框第一的话，看它有没有畸形，有没有病害。如果表皮光鲜亮丽，然后看起来的比较饱满的鱼的话，是比较正常的鱼。
0: 金鲳鱼一般分为春季鱼、冬季鱼。春天投放的鱼苗，六个月后就能收获，而这批夏天的鱼苗要度过冬天，关系到来年的收成，梁新颖必须千挑万选。
2: 今天大概拿30多万条这个金鲳鱼，这种鱼的话就比较标准的鱼，比较结实，形状比较漂亮。这种鱼的话就不是很好的鱼，就畸形了，我们到时候卖的话也卖不好价格，这个鱼就基本不要了。
0: 鱼苗娇贵，梁新颖一刻都不敢停歇，抓紧时间赶到码头。丈夫陈锦明和工人们已经在等待把鱼苗装船驶向大海。湛江三面环海，全国每3条金鲳鱼就有1条来自湛江，被称为中国金鲳鱼之都。在湛江20000多平方公里的海域上，一个个巨大的甜甜圈星罗棋布，海洋牧场在万顷碧波上徐徐铺展。深达7米的网箱为鱼群提供充足的活动空间。养殖出来的金鲳鱼有着原生态的野，鱼肉紧实，鲜嫩爽滑。但保持金鲳鱼野生的风味和鲜味，就必须承担高投入、高风险的压力。仅仅是每年频频来袭的台风，便吓退了不少养殖户。
2: 那几年的话，我们那个鱼都已经跌过成本价了。刚开始做那几年都亏了很多钱嘛。我身边的朋友都说，哎，这不用养，压力要大。
0: 深海养殖不是简单的投喂。金鲳鱼属于热带鱼，对水温十分敏感，每天都要做健康检查。扩大养殖后，丈夫陈锦民基本住在了海上，58个网箱，一个网箱8万多条金鲳鱼，查看鱼苗生长，观测水温，排除病害，投喂饲料，补网换网，甚至还要防止偷盗，每天都有忙不完的活计。
2: 我也知道他很不容易，风吹日晒的也比较辛苦，所以我为了分担他更多一点，尽量多做一点。烦恼的事情让我多沟通一点，体力的活的话让他多做一点，互相分工。
0: 风浪越大，鱼越贵。熬过了夏日的狂风暴雨，经历6个多月的辛劳，陈锦明迎来了丰收的秋季。一大早，陈锦明就指挥工人们收紧渔网，一拉一扯，平静的水面躁动起来，活蹦乱跳的金鲳鱼浮出水面。捕捞船上的起重机拉起网兜，众人齐心协力，金鲳鱼一兜一兜地被捞进了船舱。
2: 喂，六号店有准备好对稿啊？那个船的话，大概要10分钟就到。要买3船，每个船大概的话就21000到22000这样子。我们这个区域的鱼会比其他区域的鱼贵够2毛到5毛钱一斤，现在是1斤08的话，大概就是16块钱左右。
0: 卖出的金鲳鱼要趁鲜送到市场。以前想吃金鲳鱼，全靠渔民出海捕捞，如今日渐成熟的养殖技术成功将价格打了下来，金鲳鱼以物美价廉在常见的海鱼品种中出圈了。最能显示出金鲳鱼鲜味的做法是香煎，锅热倒油，等油烧热后放入金鲳鱼，耐心等待鱼煎至一面定型， 在轻轻地翻身，

0: 这个时候是最考验厨师功夫的了。出锅的时候，金枪鱼不仅要鱼皮无破损，还要鱼身完整刚刚熟，焦香的鱼皮下是带着汁水的鱼肉，鲜而不腥。想要再掀上一层楼，那就要向传统粤菜取经了。先给金枪鱼敷一层猪油面膜，再点缀以湛江本地特有的红橙果皮，最后加一片火腿，大火蒸8分钟。明明是清爽爽的一块鱼肉，却吃出了丰腴滋润的感觉。新鲜的金枪鱼吃不完怎么办？在当地还有一种特殊的保存法，淡晒金枪鱼。切鱼是个技术活，沿鱼头下刀，每切一刀便翻过背面再切一刀，翻切力度要控制好，不能切断鱼皮。
1: 这个也很好吃，我们海边家家户户都会做这个。
0: 晒金枪鱼干，关键是粗盐的用量。粗盐让鱼肉迅速脱水，同时浓缩具有鲜味成分的氨基酸。原本是昔日渔民应对时间和气候的权宜之计，无意中成全了鲜美的味道。腌制保鲜，时间要恰到好处。40分钟后，洗净金枪鱼表面的粗盐，晾晒前的准备工作才算完成。
1: 冬天晒鱼的话比夏天更好吃，因为我们冬天的话有太阳晒，我们海面的一个紫色，还有我们的北风吹，太阳晒的话香味更浓一点，超级喜欢吃，不是一般喜欢，公园早上都会吃一条金枪鱼。
0: 和一般的晒咸鱼干不同，湛江的淡晒金枪鱼既不能太咸，也不能太干。
1: 晒到6成干左右吧，鱼的肉质比较结实，如果晒得太干的话又不好吃。
0: 骄阳下鱼肉微微收缩，鱼油若隐若现，鱼肉还保留着一定的水分和柔软，靠近一闻是柔和的鲜香味儿，带着海风和阳光的气息。今天陈锦明和渔民兄弟会岸上来，梁新颖准备多做几个菜犒劳大家。刚晒好的鱼干煎到两面焦香，取出把五花肉爆得卷起，拱出油亮亮的窝，加入鱼干焖煮，待鱼干饱吸花肉的油脂，咸香扑鼻。至于刚捞上来的金枪鱼，那就是开车碰上自动挡，简简单单盐焗就好，等藏也藏不住的鲜香气窜起，就把鱼挖出。此时的鱼肉白嫩可爱，筷子不由得就屡屡往它伸过去了。金枪鱼滚汤则更为简单，将金枪鱼块及捞海虾倒进滚水，足够新鲜的食材自带甜味加持，一点腥气都没有。鲜这个字听起来虚，落到舌尖却是实的，它是食材本身自带的风味，是自然给予的天赋，也是人力的结晶。生于海边的老广们早已习惯了从波涛中闯出一条大道，不仅是为了追鲜寻味，也是为了追逐更好的未来。为了一口鲜，老广们披星戴月上山下海，虽有辛劳但从不抱怨，那鲜味促成的会心一笑，开怀畅饮，才是老广在意的生活滋味。从不张扬的老广深知，顺应时令刚刚好才是真的好。
2: 制造突围。

0: 定义未来速度，
1: 精准找到食物或吸入类过敏源，远离一个潜在的过敏的一个环境。
0: 铁壁穿针，诠释中国力度。
2: 怎么配配重？怎样考虑受力点？这些都非常考验技术和经验。
0: 5月17日晚9:20，广东卫视《纪行天下》，制造未来。
3: 血脂、血糖、尿酸在我们血管里的沉积，导致堵塞、形成斑块。晚上手机看多了，看2个小时刷剧，然后直接就睡着了。肝肾阴虚不足的人呢，保温杯里泡枸杞是很好的滋补药材。
4: 血管太极球操，消除血管当中隐藏的危机。
3: 就吃素，为什么血脂还高？因为你的肝脏的代谢功能出问题，坏的胆固醇产生多了。
5: 隐藏在血管里的危机，敬请留意广东卫视明天21:45，健康有道。
6: 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狐臭也叫腋臭，自己难受，旁人难闻，对工作、社交、婚姻都带来不良影响。使用何氏狐臭净，不怕运动，不怕出汗，腋下清爽无狐臭。何氏狐臭净，29年的老品牌，一款惊人的产品。了解男女狐臭、腋臭，何氏狐臭净，全国各大药店、天猫、京东、淘宝、抖音、百度、360有售。订购热线400-636-2838。
7: 哎呦，
8: 痛啊！滚筒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9: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

0: 在他们眼里，我可能是个日本人。
1: 也许你真的就是个日本人。
0: 你看，你都这么觉得了，就证明我演的太成功了。
1: 说吧，你想怎样？
0: 我只是想顺利地完成任务。
1: 完成任务？看来我是妨碍到你了。
0: 你妨碍不到我，我只是想提醒你不要毛手毛脚的，一旦事情败露，方少明向委员长发难，你我都难辞其咎。
1: 好，我退出。
0: 不可以，你在这个时候退出，不就等于向方少明表明了你的身份吗？当然。这也会连累到我。
1: 你到底是什么人？
0: 你不是说我是日本人吗？那就当我是日本人吧。不过我告诉你，小心做你的事。

0: 把二号画在垃圾桶上了，他应该看得见。
1: 如果真的是他，我们为什么不冲进去把他抓了？这不正是房寿明通敌的最佳证据吗？
2: 事关重大，我必须要先请示刘司令和杜部长。朱大，你先回去和强子会合，随时准备见阴谋贼翁。
0: 好。
2: 冯大，继续监听。

0: 跟着我们的情报，蒋介石今天会去成都、昆明做抗日巡讲，此时正是先生离开重庆的最佳时机。
1: 一生荣辱在此一搏，千秋功过任人评说。哎，是对是错就这样吧。
0: 既然房先生决心已定，那我们明天就出发。
2: 东平，咱们到老通城吃早饭吧。
3: 房先生，您看在这个时候咱们是不是尽量减少外出啊？
2: 越是这个时候越要一切照旧。
4: 房先生说的极是。
3: 那就请吧。

0: 看来真的要跑，冯德，在我回来之前，一旦出现其他的情况，你马上去跟柱子强子会合，突击防空管，救出翠红。
1: 是，
0: 一定要确保他的安全。
1: 放心吧。
2: 前面就是老通城，房少明每天早上8点半会准时在这儿吃早餐。我们的任务就是监视和盯住跟他接触的每一个人。每一个会不会很多啊？应该会吧，毕竟他是副部长。总之，不管多少人都要盯住。小姐，
3: 荷花，
2: 小姐，真的是你！我想死你了！
3: 哎呀，好冷，哎呀，好冷。
2: 你怎么在这儿啊？
4: 我来给老爷买早餐。哎，小姐，让我跟着你好不好？
3: 那可不行，我们有正事要办。
2: 你要不要我，我就不回去了，我就流浪街头，自生自灭。
3: 随便你。
2: 哎，快起！
3: 别哭了。
2: 那你同不同意？
3: 我们是生生无能。
2: 好，我同意。
5: 你是大小姐，你得说我算数。好，好，算数。那好，我把早点给老爷送回去，再回来找你。
6: 走。
5: 二楼清场了吗？
6: 早就清了，给各位候着呢。
0: 王先生，梅先生，二楼请。

0: 小姐，您要点点什么？
1: 四碗粥，鸡蛋，包子，点心。
0: 好嘞，您稍等。
2: 不够，进来。
3: 司令，有日本人进入了防空馆。
4: 日本人进了防空馆？
2: 你确定？
3: 确定。而且这个日本人就是之前在武汉刺杀您的那个日本特工。
4: 看来姓房的是要有行动。
3: 对，根据我们的监听，房很有可能在明天安排出逃。
4: 对，你查一下姓房的明天这场安排是什么。
5: 根据计划，明天房少明应该是
3: 对
6: 去西南剧场跟各界名流还有媒体记者有一个抗日民主

0: 交流。
1: 这真是一个出逃的好机会。
2: 司令，进入防空馆的那名日本特工机智狡猾，所以我想这很可能是防对外界放出的一个烟雾弹。
1: 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一旦他真的出逃了，那可就什么都来不及了。
2: 天放也正是此意。不过
1: 说，
2: 司令，我们能不能找一个理由直接对防空馆进行搜查，同时抓住那名日本特工？
1: 搜查防空馆？亏你想得出来，姓房的是什么人？国民党的副部长。你我脖子上可是长一个脑袋。
2: 司令，可是
1: 不用可是。就算日本人真的在防空馆内，只要房少明没有真的叛逃之前，我们只能按兵不动。
3: 是，
1: 队员，你马上密报委员长，请他回来主持大局。
3: 是。
1: 另外，从特战部抽调一批精英，对姓房的全面监控，一旦发现不测，严惩不贷。
3: 是。
1: 天放，我知道你担心什么，此事不可轻举妄动，更不可以冒进。
4: 别说搜查防空馆，
1: 就是明天他发现我们对他监控了，他反咬一口，你我都得吃不了兜着走。
2: 天放明白。

0: 别担心，他还在。
1: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们现在说的每一句话，不是都通过这个桌子下面的窃听器传给陈天芳了吗？
2: 没什么，
1: 我只是想告诉你，不要把你的对手当傻子。当你自以为是的时候，说不定已经危机四伏了。
2: 你到底是什么人？我记得这个问题，我好像回答过你。至于信不信，随你。这么说，你在和我执行一样的任务？
1: 应该说，差不多。那你的计划呢？无可奉告，但我可以告诉你。 你现在的处境非常危险，应该马上离开。陈天放，是不是也让你走啊？
2: 你怎么知道的？
1: 听他的话，走吧。
2: 我走不走，跟你无关。
1: 那你可别怪我没有提醒你，一切后果都要你自己承担，不劳您挂心。
2: 你是故意打扮成日本人和房接触的，
1: 猜对了。那房子什么时候出逃？
3: 他走的时候，
1: 我一定告诉你。

0: 干嘛呢？
1: 告诉我，去哪儿？快点！救命啊！来人！快来人！来人呐！
2: 快点！
1: 来人！来人！救命！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情况怎么样？你怎么不听了？
1: 窃听器被发现了。什么？随红呢？那个日本人说，他也是被派进去执行任务的，还劝随红姐尽快离开防空关。头儿，咱们是不是弄错了？或许他真的是被别的部门派进去的。
0: 不可能。
1: 那他为什么不对随红姐下手？为什么又劝她赶紧离开呢？
0: 他这么说，恰恰是欲擒故纵。 他之所以在监听器的面前说这些话，他就是想告诉我，我的人已经在他的掌控之中。现在必须要设法联络上随红，让他尽快逃离防空关。

0: 哎，来了！
1: 跟上前面的车。
0: 这我怎么能跟得上呢？
1: 你加钱，快点！
0: 好嘞，走好了，走嘞。
1: 跟上，快点快点，停车停车。
0: 小姐，前面有病，不能追了。
1: 知道。好你个姓房的，回去。
2: 崔红有回应了吗？
3: 还没有。
2: 明早黎明之前，务必画上警戒标志，然后迅速撤离。
3: 好。

0: 要是随红姐执意不走怎么办？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们就潜入防空关。我去，
1: 你去，她未必会跟你走。我去告诉她，那个人是日本特工，她一定会走的。
2: 给我整了，在方没有逃离之前，随红应该是安全的。
0: 累死我了。
3: 发现什么了吗？
0: 还没有。
3: 可我怎么觉得是姓房的故意在耍我们？怎么回事？
0: 你让我们监视跟他接触的每一个人，可谁想到会有那么多，所以我怀疑是姓房的提前安排好的。
3: 看来我们的对手在跟我们玩捉迷藏。
2: 那明天西南剧院会不会也是一个阴谋？
3: 很有可能。
4: 用兵之道，虚虚实实。看来我们的对手想在我们沉不住气的时候趁机逃离。那你的意思呢？
5: 按季鼎计划执行。沈谷先生说的没错，他蒋介石对我房某人的监控真是下足了功夫。看来是到了图穷匕现的时候了。
4: 所以我担心，要是明天走不了，恐怕真的会夜长梦多。
5: 明天。
4: 我相信，房先生经过的每一寸地方，都已经布下了天罗地网。
5: 不行，这样太被动了。我看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杀了那个女的，拆了窃听装置。梅先生，你是想向蒋介石明言，房先生要离开重庆了？
4: 那这场戏又有什么意义呢？
5: 明天。 只要房先生出现在西南剧院，蒋介石必然会认为之前的情报都是误报，到时候监听你的人必定会狼狈不堪，而先生的处境也会从被动变为主动。好主意，就按他说的办。
3: 那我们明天做什么？
5: 什么都不做。
4: 什么都不做？
5: 对，明天。 房先生只要按照既定计划到达剧院，开始招待会，剩下的事情交给在下。那你打算干什么呢？制造混乱，然后把混乱的始作俑者引向蒋介石。
6: 刘司令已经派人秘密封锁了西南剧院的所有交通要道，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第一时间掌握房的动向，并随时做出应变。柱子和强子，明天你们两个人跟踪房的汽车，防止它半路逃逸。一旦出现任何情况，立即鸣枪示警。埋伏的沿途的队员会与你们呼应配合，对房进行拦截。风导，
7: 到。
6: 你明天的任务是扮成记者，混入西南剧院与我配合。记住。 一定要随机应变。是。那我呢？明天出席活动的人，都是各界名流，还有媒体记者。这样，你跟我扮成夫妻，混进西南剧院。夫妻？怎么，不愿意吗？
7: 好啊。
6: 那你分头准备。
8: 我先去准备一下行头啊，小姐，看看这件好不好看？
9: 这件也太素了吧，不好看，换一件。
8: 好吧，我再选。
9: 又不是相亲，至于吗？挑三拣四的，你懂什么呀？既然要伪装，就得天衣无缝。陈天放不是说过吗？得注重行动中的每一个细节。嗯，难看，再换。好，你总是有理的。 看倒是挺好看的，就是像太太穿的有点老气。
0: 好吧。

0: 谁？
1: 我。
0: 走错房间了吧？
1: 明天房是不是要败出？
0: 是。
1: 你说的没错。陈天放让我尽快撤离，我会在明天找时机离开。
0: 不行。
2: 为什么？你不是让我走吗？
0: 是啊，原来可以，现在不行了。
2: 有变化。
0: 之前方少明还是在犹豫是不是要离开重庆，现在知道了蒋介石的态度，出逃之心已决，你现在走只会打草惊蛇。
2: 是不是他发现被监控了？
0: 今天陈天放的人露出了马脚，
2: 可是他已经下达了让我撤离的命令。
0: 他那是关心你。
1: 我明白，我会告诉他，为了完成任务，我会继续留下。
0: 嗯，满意了？我要睡了。

0: 你是不是在担心什么？
1: 看来我判断的没有错，这次很可能是王安排的一场戏。在我们来的路上没有看到任何事情，所以说明房的行程没有任何异动。
0: 如果这样，咱们岂不很被动？那孟随红那边，
1: 我已经让柱子去通知他了，不管房走不走，他必须要撤。

0: 请。
1: 王先生，
2: 以后按照我说的，一切照常。
3: 王先生，请。
4: 王先生
5: 来了，王先生来了，王先生来了，来，王先生，
6: 王先生好，王先生，
5: 王先生好，大家安静一下。
7: 诸位，眼下正是战事蔓延、国难当头之际，今天王先生能在百忙之中来到这里，要的不是掌声，也不是奉迎，他是希望能跟大家有一个交流的机会。礼不变不明啊，今天就请王先生为我们阐述他对时局的看法，有请王先生。
8: 各位同胞、兄弟姐妹，正如东平所说，
9: 少明此来
8: 不是为了掌声。国将不国，我也没有那份闲心。我到这里，只想冒天下之大不韪，说说鄙人眼中中国的未来在哪里？中国的未来在哪里？在这儿，不是否定全国上下的爱国之心。我只想问问大家，除了这条路，到底还有没有他途？我对于觅得和平的意见，在会议里我不知说了多少次，到广州丢了，到长沙烧了，我的意见更加坚强，更加期其实现。正如大家所见，中国没有一件能与日本比拟。如果战争扩大并延长下去，日本自然也感到困难。可是当日本有痛痒的时候，中国已经痛不可忍了。
10: 站住！

0: 站住！陈天放，我送给你的礼帽，喜欢吗？
1: 果然是你设的圈套。
0: 没错，你猜对了，可惜晚了。
1: 隋红呢？

你好像很关心他。放心，在房先生没有顺利离开重庆之前，他不会有事。不过，你要是敢轻举妄动，我可就不敢保证了。我也想和你一战，可是今天时间不对。

0: 这边。
1: 冯先生，你没事吧？
0: 加强警戒，注意保护。
1: 方副部长，您受惊了。
2: 说，你们到底想干什么？
1: 眼下时局混乱，属下奉刘宏元司令长官之命，他来保护你。
2: 胡说八道！我看你们分明是想谋杀。
1: 方先生息怒，绝无此事。
2: 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我樊某人已经一忍再忍，这次你们必须给我一个交代。我们走。
3: 注意行军。

0: 真憋屈，陈年发，你明知道是圈套，为什么还要往里钻？
1: 因为我别无选择。头儿啊，那我们接下来怎么办？现在有了这场闹剧，他房少明该蠢蠢欲动了。无论如何，我们必须要坚持下去。
2: 那委员长那边呢？
1: 我会去争取的。朱子。 看看随后那边有没有回应。
3: 好。
4: 哎呦，申谷先生！哎呀，申谷先生，您真是睿智啊！这样一来，这嫉贤妒能、谋害党国元老的屎盆子，就算给他老蒋扣上了。
3: 这只是刚刚开始。

0: 说吧。
1: 你不是一直都想知道我的身份吗？现在可以告诉你了。

0: 现在？
1: 对，因为对于你来说，隐瞒已经没有任何的意义。其实，我真的是个日本人。
2: 涛，
3: 怎么样，处长？
2: 孙红姐回应暗号了，
3: 说什么了？
2: 她说要坚持到最后，把任务完成。走，涛，
3: 还是让我去吧。
4: 你跟柱子负责在外围随时接应我。
2: 涛，这是命令。

陈天放。

0: 防火，防患未然。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菌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2: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哎呦。

0: 又见面了。
1: 他呢？
0: 谁？哦，我不是告诉过你吗？至少在房先生没有离开重庆之前，他都会安然无恙。
1: 放了他，我留下。
0: 不可以，陈天放，我一直都以为你跟我一样，是一个真正的武士，是我这辈子最难得的对手。可惜，你在乎的事情太多了，这都影响了你的冷静和判断。所以，
2: 那边快，有人！
0: 你走吧，我不想让我唯一的对手就这么窝窝囊囊的死了。

0: 走吧，相信我，他还活着。
1: 记住，他要有事，你会死得很惨。
0: 求之不得。
2: 陈先生，发生什么事了？
0: 没什么。
3: 司令，
4: 一宿没睡吧？
3: 是。
4: 你看看吧，委员长怒视我，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命令我们撤回所有的监控人员。
3: 司令，难道就没有其他的回旋余地了吗？
4: 怎么回旋？委员长现在的处境也是背痛不堪，
5: 可是这件事情它本身就是一个圈套。
4: 好了，马上把所有的人员都给我撤回来，马上。
6: 是，你们看这儿啊，房少明剧院遭袭，
7: 府内惊现监听器，这真是小人行径啊！啊，小人行径显露无遗。
8: 我说这老蒋这回他算是本脸都丢尽了，
9: 他这是咎由自取。申谷先生，有劳了。
0: 现在方先生还担心我没有能力送你出狱吗？
9: 房某人眼拙，请申谷先生见谅。
0: 无妨，只要先生信我就好。
9: 虚则实之，实则虚之。这回我们是不是该真走了？
0: 正是。
7: 哎，那个女人，咱们是不是应该把她？
0: 不，留着她，我还有用。
10: 之前配合我们行动的队员已经奉命撤回了。
3: 我知道。
11: 也不知道随红姐现在怎么样了。
12: 要不然，咱们今天晚上直接闯进去，我就不信凭咱们几个还救不出她。
3: 都不许轻举妄动。
11: 那咱们现在怎么办？
3: 继续监控。

0: 蒋介石明天要飞往陕西武功出席个工作会议，他要我他不在的时候全面主持重庆的工作。
1: 恭喜房先生，是时候了。
0: 什么时候？
1: 明天。
0: 明天？
1: 对，明天请夫人先行到机场，待我引开陈天放，先生自可坦然出行。

0: 都累了，那也倒不是事儿。再这样等下去，啥时候是个头啊？
1: 快了，
0: 我判断房很可能就会有所动作了，都打起精神。
2: 陈队长在吗？陈队长，这是军座给你的。辛苦了，兄弟。嗯。
1: 军座说啥了？明天委员长要去陕西武功开会。 强子，住到，你们两个人明天在防工馆外围继续蹲守。我跟疯子两个人随时待命进行跟踪。
3: 是，
0: 菲儿，
3: 在。
0: 回慈安会馆通知圆圆他们做好准备，记住，把枪带上。
3: 等了这么久，终于要行动了。

0: 情况怎么样？在楼上。有其他的情况吗？他们今天行为举止有些异常，感觉像在故意躲着我们。
1: 你们三个人在原地警戒，你跟我走。

0: 让你们失望了吧？
1: 干掉他们！我先回防空管。
2: 好，小兵我。
3: 怎么了？
1: 马上回防空管，我们中计了！快，
3: 他妈！
4: Thank you.

0: 沈国君，这次多谢了。房先生，我们已经派人沿路保护了，请你放心。多谢沈国君，南京见。不必了，送你出鱼，只是完成任务。那就请转告禁卫手下，
1: 我房某之前的承诺，绝不会食言。
2: 现在我们可以走了。

0: 前面右转，快！
1: 方先生，我们可以走了。

0: 别紧张，陈天放，我不是告诉过你吗？在房先生没有离开重庆之前，他都是安全的。
1: 放开他。
0: 可以啊，不过你要在一分钟之内拆除他身上的这个炸弹，他才能真正安全。
1: 你真是个混蛋。
0: 我想起来了，我还有点事，就不奉陪。

0: 有一个南门，一个西门。
1: 走，
0: 快
2: 快快走！
0: 别动。

0: 毛少明出逃越南河内，并向日方发布唁电谄媚。于此举国抗战之大局下，防卖国之举令全体国人唾弃，
1: 更令人愤慨。

0: 天放有负党国和司令的重托，请司令责罚。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他姓房的想叛逃，谁想拦也拦不住。天放，你没有任何责任。再说，姓房的叛逃，也未必不是件好事。好事。
1: 由于姓房的叛逃，也下定了委员长的决心。但无论如何，这件事情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0: 好了好了，现在有一个其他的任务交给你。
2: 天放定不辱使命，
0: 你马上到杜岩办公室，具体任务由他来安排。
2: 是。

0: 宮野先生、梅さんです。通しなさい、どうぞ。
1: あ、梅先生。梅先生别来无恙啊。
2: 哎呀，工业君还是这么关心我。
3: 不知房先生近来一切可好啊？哦，
2: 他一切都好。房先生正在积极地谋划新政府成立事宜，此次房先生能够顺利出山，多亏贵国政府鼎力协助啊。房先生说了，日后有机会定当涌泉相报。
1: 我们相信只要房先生和我们大日本政府坦诚携手，一定会开创新局面。
2: 是是是，请工业君放心，房先生和在下一定不会辜负众望。
1: 新政府筹备百废待兴，近卫首相为了帮助房先生早日达成理想，特批了一笔筹建金，一共是1000公斤黄金，希望你们能够妥善运用，不要辜负了近卫首相的一番好意啊。
2: 一定一定，谢谢近卫首相，多谢工业君。
1: 这个是近卫首相亲自签署的授权书，凭着它可以直接到日和银行

0: 方提取黄金。
1: 东平明白。
0: 为了保证你的安全，我会安排宪兵队的山本队长来协助你运输黄金。
1: 多谢工业军。去上海。
2: 是。

0: 除了我之外，还有一群保镖。不过，陆小姐，你就只管当他们根本就不存在。
1: 梅先生盛情，小女子不胜感激。不过今天没有时间了，下次吧。
0: 不好意思，我后面还有个约会，要先走一步了。苏夏君、宫野君，梅先生失陪了。怎么？ 卢小姐这么晚了还有应酬啊？
2: 是啊，有什么不可以吗？
0: 啊，不，东平不是那个意思，东平是想说，卢小姐你要注意身体健康啊。啊，
3: 梅先生，既然卢小姐还有要事在身，那我们就不要强留了。
0: 卢小姐，再见。
2: 卢小姐，请。
0: 慢走，卢小姐。

0: 安德烈，今天这里怎么一个人都没有啊？
1: 我包场了。
0: 哦。
1: 你现在能答应我了吗？
0: 答应你什么？
1: 嫁给我。
0: 我还要再考虑考虑。
1: 还考虑？你都考虑了一年了，
0: 能不能嫁给你还要看你的诚意啊。
1: 难道我还没诚意吗？只要你让我做的，我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0: 是吗？好啊，那我就来考验考验你。
1: 怎么考验？
0: 我还没有想好，等我想好以后再说吧。来，
2: 我们终于到了。

0: 宮野先生、カラスの最新情報です。
1: 急げ急げ、開けろ、もう開けろ。
2: 梅先生在吗？
1: 在在在。大军，你们这是？
3: 怎么？你是说陈天放来上海了？
2: 是。梅先生不必紧张，有我在，一定会保证您的安全。
3: 哦，那是，那就有劳了，有劳了。

0: 小姐是在等陈先生吗？
1: 是啊。
0: 陈先生让我告诉你，他有事来不了了。
1: 来不了了？是不敢来吧？
0: 我来不是一样吗？
1: 你就是那个狐狸精。
0: 上海站，独兰。
1: 孟穗红。

0: 梅先生，有我们宪兵队在这里专门保护你，请你不必紧张。
1: 但是这次来的可是陈天放啊。
2: 是陈天放啊。
0: 那又怎么样？
2: 你们根本就不了解陈天放。就以你卫队长目前这个心态，我真的很担心啊。
0: 是吗？
1: 不行，事不宜迟。我想明天就去银行提取一些黄金，我要尽快的离开上海，离开这个地方。
0: 随你。
3: 梅东平应该是已经拿到了获取黄金的授权书，如果是这样的话，他随时都可以拿走黄金离开上海，所以我们的时间非常紧迫。
4: 那不正好，等他把黄金提出来，咱们在半路上给他劫了。
5: 梅东平提取黄金的时候，一定会有宪兵负责押运，并且日和银行是属于日战区，离军备司令部不远，就算我们成功劫取了，也不可能带着黄金撤离。
6: 可你不等他提出来，咱们也见不着那批黄金啊。
5: 半路拦截就等于是自杀。
7: 等等等等，那我们直接去银行不就完了吗？
3: 我说陈天放，你就不能带些长脑子的人来吗？
7: 你什么意思？
6: 主子，真当自己傻子呀？
8: 主子，
9: 关键在那份授权书。
10: 对，接近梅东平，盗取授权书，这样才可以劫持这批黄金。梅东平住在哪儿？
3: 基尔菲斯路72号。
11: 你们两个那边看看，

0: 怎么有这么多宪兵？
1: 奇怪，昨天还没有。
2: 去那边。
0: 看来我到上海的行迹已经暴露了。
1: 你确定？
0: 不能百分之百确定。
1: 你们来上海是高度机密，上海站除了站长，只有我一个人知道。
0: 所以我是一直在怀疑我们的特战部有奸细，我才这么判断的。我们这次的行动很可能已经被日本人察觉了。
3: 怎么可能？这次行动可是高度机密的。
0: 所以我一直怀疑很可能是重庆方面泄的密。
3: 那怎么办？
0: 任务继续。
1: 可现在梅东平住所周边戒备森严，要想接近他并且挟持他几乎不可能。
4: 以咱们现在的实力，解决掉宪兵队不是问题。
1: 不行，梅东平现在的住所是日本人所控制的核心范围之内，一旦交火，其他街区的宪兵就会立刻赶。就算我们潜入了梅东平的住所，想要脱身是十分困难，是几乎不可能。
0: 冯导，把青青叫过来。
5: 是。
3: 是不是有办法了？
0: 让青青潜入梅东平的住所，盗取授权书。
1: 穆青青？
0: 穆青青是日本人，由他潜入，应该不会引起日本宪兵的怀疑。
3: 这穆青青潜入梅东平的住所，这样会不会太冒险了？
0: 是很冒险，但这目前是我们唯一的办法。
3: 还是我去吧。
0: 我刚才已经说过了，青青是最合适的人选，

0: 梅先生，我们可以走了吗？
1: 可以走了。
2: 小心。

0: 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两天了都不头油，
4: 公主当然不会油。
3: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5: 超能力觉醒了。
3: 不是心飘柔，
4: 两天了还蓬蓬的，
3: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蓝白的
7: 成绩怎么样了？

0: 先生，怎么了？
1: ，出去！
2: 梅先生，你这是在干什么？
3: 你们就是这么保证我的安全的吗？啊！要不是老子我反应快，我他妈早在黄泉路上了。
2: 这次是我们的疏忽，请梅先生原谅。
3: 我命都没了，我怎么原谅你？
2: 请梅先生放心，我确保今后不会再发生类似的事件。请问梅先生，什么时候准备再去日和银行？
3: 我不去了，我绝对不去了。我告诉你，没有抓到陈天芳之前，我不离开这别墅半步，我绝对不离开。

0: 今天不会有事吧？
1: 目前来看，一切正常。我之前跟他交代过，凌晨两点之前，不管怎么样，都必须要撤离。如果在这个规定时间内他没有撤离的话，冯总，我们俩潜入进去，把他救出来。如果青青没有成功盗取到授权书的话，那无论是他自己出来，还是您把他救出来，都会打草惊蛇的。他这条蛇还需要金吗？
0: 我不同意你跟凤子一起进去。
2: 一旦青青身份被暴露的话，那这个别墅无疑就是一个陷阱。
0: 是啊，
2: 你们俩这样太危险了。要救青青，不如咱们一起去。
3: 都服从命令，你们待在原地继续警戒。冯导。

0: 梅先生，你出去！梅先生，你还没吃晚饭呢！
1: 我叫你出去！我叫你出去！你去告诉山本，没有抓到陈天放之前，任何人不要来打扰我！滚！
0: 是，滚！

0: 恵子さん、起きてるのか？
1: 你是谁？
2: 我是谁？你心里明白。
1: 陈天放的人，
2: 知道就好。你现在有两个选择。
1: 你说，你说。
2: 死，或者用黄金换命。
1: 什么黄金？我要命！我要命！
3: 授权书在保险箱里。

0: 钥匙。密码。
1: 3598。
0: 钥匙撒谎，你知道后果。

0: 天放哥，
1: 梅东平呢？死了，他想暗算我，为我杀人。你把他杀了？
0: 梅东平一死，势必会打草惊蛇。如果这样的话，我们拿着这份授权书，很难再提取到黄金了。那怎么办？再想其他的办法吧。婷婷，撤。天放哥。
2: 还有办法，梅东平像惊弓之鸟一样把自己反锁在房间里，不让任何人去打扰他。所以，只要我还留在别墅，日本宪兵就不会发现破绽。
1: 不行，这样太危险了。

0: 我们俩都是为了这个梦想，都已经到这一步了，要是现在放弃，就太可惜了。你就让我试试吧，天放哥，我好不容易能帮你做点事儿。
1: 必须要注意安全。

0: 我们已经拿到授权书了，太好了。菲尔，随后，明天一早，我会带着疯子他们去日和银行。你们就带着紫英、圆圆他们，继续在别墅附近潜伏，随时准备接应他们。是。你们这个地方可以参与行动的人员有多少？3万5个。好，带上他们，明早一起行动。
1: 是。
0: 走，
2: 这。
3: 先生您好，请问有事吗？
4: 请你们的经理来见我。
3: 请问找我们经理有何事？
4: 你就说是宫野卫先生让我们来的，他自然会明白的。
3: 好，请稍等。
5: 请进。
3: 经理先生，外面有一个人要见你，说是宫野先生叫来的。

梅さん。梅さん。バカ。どういうことだ。梅さん。梅さん。

0: 白先生，合作愉快。
1: 把准备好的黄金抬到院里。对，
2: 梅先生，这边请。誰か！こっちの命令だ。全員集合だ。
3: はい。

0: もしもし、日和銀行につなげ。
1: 平山先生、多谢了。
2: 客气。
3: 平山さん、お電話です。
2: 梅先生，实在抱歉，我处理一点事情。
1: 请便。

0: 糟了，千金可能会有危险，
1: 怎么办？
2: 还能怎么办？救人。
1: 就我们几个？
2: 走，
0: 别冲动。
2: 都什么时候了，还等什么呀？
0: 我们这个时候贸然进去，万一千金会有危险怎么办？
2: 那你说怎么办？
0: 咱们得学学卢兰。

0: 那边怎么了？
1: 管他呢，只要子弹不往咱这边打，那边就是人脑子打成狗脑子，跟咱都没什么关系。
2: 是。

停车！不好！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
べっぴんさんだな。

0: 梅先生在家吗？
1: 你们有什么事？
0: 是梅先生让我们来的，这才几天功夫啊，梅先生就架子这么大，进个门都费劲。哼！
1: 哦，原来你们和梅先生……
0: 这位太君，说话别这么露骨嘛。
1: 好，请跟我来。

0: 梅先生呢？他在哪儿啊？
1: 梅先生已经死了。不过，我们可以代替他。
2: 记得给了钱。
3: なんかおかしい。
2: 状況があるんだ。突入だ。

0: 哎呀，菲儿，干得好！以后再有这样的事儿，可别找我，信不得小妖精那一套，我可学不来。走，找青青，走。等一下，随红姐、子怡、天放哥呢？让你失望了。
1: 放哥没来，停！停！马上停！让开！
2: 对不起，这里是法租界。刚刚有一伙歹徒进入你们法租界，我们需要进入立即逮捕。
1: 您放心，他们跑不了，我们会调动整个法租界的所有警力全力抓捕。只要抓住他们，一定严加惩处。
2: 就凭你们？我再说一遍。
1: 让开！别开枪，我也得通报一声，是不是？
3: 不必了。

0: 这里是法兰西共和国管辖的区域，各位是想不顾公约悍然入侵吗？
1: 你是
0: 法租界总探长安德烈，
2: 在下日本宪兵队山本秀吉，刚刚有一伙歹徒劫持了我日和银行的黄金，进入了法租界。我们需要贵方配合，让我们进入法租界。
0: 这就是你们请求配合的态度吗？
3: 放下枪。现在可以了吗？
0: 多谢山本队长配合。既然歹徒进了法租界，就该由我全权处置。山本队长，请放心，我们一定会全力搜捕闯进法租界的歹徒，一抓到后，第一时间遣送给贵方。
3: 班长，你
0: 山本队长出言不逊，是藐视我们对法租界的控制权吗？马上传我的命令，租界警戒，进入战备状态，有敢侵入者，严惩不贷。
4: 包围するんだ。怪しい人間を一切逃がすな。哎，
1: 这里不是法租界的辖区，安德烈先生，现在满意了吧？
0: 随便你，只要山本队长不给在下惹麻烦，在你们的地盘里，我无权干涉。石培。

0: 日本人一直对租界虎视眈眈，要是真的翻了脸，对谁都没有好处。马上调集所有的巡捕，全力追捕闯进租界的歹徒。
1: 是，总探长。
0: 这个烫手的山芋，越早送出去越好。
1: 属下明白。
2: 还有多远？
3: 快了，不过咱们得先甩掉后面的尾巴。
4: 兔子，拦住后面的尾巴！
5: 明白。
3: 都是中国人，别想死守。
5: 用不着你叫。

0: 我们现在就停在这儿，
1: 你确定就停在这儿？对。你对这个安德烈把握有多大？100%。
2: 车冲进黄浦江了，
3: 属下亲眼所见，千真万确。
2: 马上叫人打捞。
3: 是。
2: 喂。是。是。卑职明白，我会全力配合那些日本人，办妥这件事。
4: 报告总探长，宪兵队的山本队长来了。
2: 知道，让他进来吧。
4: 山本队长，请。
5: 请坐。
6: 不必了，这里是法租界，我还是不久留的好。我来这里只是想问问总探长，答应我的事处理得怎么样了？
2: 歹徒劫持的卡车已经锁定了。
6: 哦，在哪里？
2: 黄浦江里。

0: 报告总参长，
1: 怎么样了？车上的东西已经打捞上来了。
0: 太好了，带我过去。
1: 这东西已经找到了，可是什么？这箱子捞上来了，但是这箱子里装的就是一些破铜烂铁。
0: 什么？下去吧。

总探长，这就是你所说的给我一个交代吗？你们太让我失望了。从现在开始，这件事我会自行处理。

0: 你等一下，你还想干什么？我跟你一起去。我也要去，
1: 。
2: よく調べてくれ。
3: はい。

0: 以解忧，唯酒杜康，中华老字号白水杜康，源自国家非遗级窖址的醇厚原浆，酱釉色平体，品味岁月浓香，五星水文标志，高端品质见证，窖香浓郁，曲香绵稠，
1: 52度浓香。

0: 光金奖纪念酒，赶紧打电话抢9.9品鉴十瓶名额吧！
1: 欢迎大家来到白水杜康
2: 十瓶9.9大型品鉴
1: 活动的现场，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而今天我们也是特别甄选了白水杜康旗下真正双金奖纪念酒
3: 杜康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一瓶的价格是149。
4: 今天被广告做宣传，十瓶只要9.9，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2: 今天十瓶只要9.9，
1: 真的太给力了！
3: 想象一下，白水杜康的品牌啊，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再有就是我们品质的保证啊，再加上这一款酒是白水杜康的双金奖纪念酒，国标当中的优级固态纯粮发酵啊，都是10年基酒，年份老酒，52度的浓香型的好酒，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这就是我们整个白水杜康的双金奖的纪念酒窖藏的车间了。
1: 哇，真的好大呀，好多这样的陶坛啊。
3: 对，每一个大的陶坛当中啊，都盛装的是我们的基酒，每一个大的陶坛上方它都有这个基酒储存的年份。
1: 哇，是的，可以看到这个真的是2013年3月份的10年窖藏的，所以说它真的是窖藏的纯粮老酒。
0: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咱电视间很多叔叔们可能平时在家里小酌一下，
3: 叔叔你想象一下，你现在每天晚上小酌那2-3两的是什么酒，那个酒您会是花了多少钱买的。而我们今天呢，您一通电话
4: 9.9十瓶，
3: 你喝的可是中华老字号白水杜康，你喝的可是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啊，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这个酒拿回家慢慢的去品，我相信啊一定会竖起大拇指。
0: 这是双金奖纪念酒才有的醇厚口感，这是中华老字号才具备的经典传承，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源自800年华夏第一窖，大品牌老字号，窖香浓郁，曲香绵稠，
5: 52度浓香，
0: 回味悠长。
5: 通知，紧急通知，
0: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特别发起
5: 9.9十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瓶149元，今天十瓶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
0: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
5: 赶紧打电话抢9.9品鉴10瓶名额吧！
2: 今天十瓶只要9.9，
1: 真的太给力了。
3: 但是我今天在本档栏目当中9.9十瓶帮我们去做宣传，你除了自己喝之外，你说跟周围的好朋友，
1: 对呀、啊、一些老战友啊，老朋友啊，
3: 对，
1: 咱们都可以用上这样的酒，真是纯粮食发酵，而且是双金奖纪念酒，拿出去太彰显
3: 面子了。你说的那个除了哥几个喝之外，在礼赠的过程当中，说你给他2瓶让他去喝，扫码一看149一瓶，2瓶他领了你300块钱的情谊，您心里知道啊，您一通电话
4: 9.9十瓶，
3: 而且我保证给大家全部都是原厂原箱，都是真正的古法工艺，真正的纯粮酿造，真正的浓香好酒，
4: 9.9十瓶，
1: 真的太给力了。接下来有婚宴喜宴寿宴的，您自己都可以多囤起来。
3: 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一瓶的价格是149，
4: 今天被广告做宣传，十瓶只要9.9，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2: 今天十瓶只要9.9，
1: 真的太给力了。
3: 哇，这个酒帽一打开，我现在说话都有点咽口水，因为这个酒是真的香，
6: 就是你能闻到那种层次感，老基酒的酿造，所以它的那个窖底香，它所散发出那个浓香
3: 更加的甘醇，更加的厚重，整个酒体酒质哈，这种鱼眼泡特别的丰厚，而且是沾杯堆花满天繁星的感觉。我们都说水是酒之骨，水好不好决定了酒的品质，我们是用泉水给大家酿酒啊，里边含有20多种的矿物质，这样的酒出来您说它能不香吗？
0: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您知道吗，这个酒杯啊，我端在我的鼻腔下方可能就是20公分左右的距离啊，我现在满个口腔当中全是口水，酒虫都被勾引出来了。你先拿个筷子尖啊，点那么一点放到你的整个舌尖上，哎呦，你会感觉这一滴酒在你整个口腔当中全部打开的那种感觉，你的两腮当中就开始放口水了。国标当中的优级，而且是固态纯粮发酵的好酒。
1: 我们就说到市面当中，您但凡买白水杜康那价格都是贵了，今天您是来着了，
5: 专柜价一瓶 瓶100。

0: 149元，今天十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10瓶名额吧。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叫英特，
5: 他好像什么都知道。他会带我探索未知的宇宙，他会鼓励我说出心中的梦想，但是有时候他也会影响我学习，还不让我休息。甚至它会影响我的安全。坏朋友，好朋友，其实只在一念之间。善用网络，它便是好朋友。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哎呦，
7: 痛了！我用筋骨贴，紧贴痛，贴一贴。
1: 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8: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山の隊長、全員揃いました。
10: そうか、連れてけ。
9: はい。
10: 役目がよく分かったのか。いいぞ。丸一トンの金、どこかで長く隠しているのは絶対難しいんだ。すぐ出発だ。
11: はい。はい。

0: 你对安德烈真的就那么有把握？他很爱我，说可以为我赴汤蹈火。这种许诺不能轻易相信。
1: 难道你还有更好的办法吗？
0: 一定要小心谨慎。
1: 放心吧。
0: 那你留下来继续等安德烈，我就跟疯子他们会合。

0: 头跟疯子怎么还没来？咱把山海丹弄了个天翻地覆的，你还真以为那帮巡捕房只是干饭的？耐心等着吧。
1: 哎，水路和公路都给封了，咱们还真能把皇军运出去？
0: 这哪是你管得着的事儿啊？想不明白的，别费脑子了。

0: 就到这儿吧。
1: 秦先生，你去哪儿？
0: 我得去跟兄弟们会合了。你们呢？
1: 我们隐藏。
0: 辛苦。那就此别过。
1: 有什么需要的话，尽管吩咐。
0: 保重。
1: 我们走。

0: 国家都快被小日本霸占完了，他们倒好，还有闲心在这儿莺歌燕舞。
1: 你不可能要求所有的中国人都能血战沙场。
0: 为什么不能？抗战本来就应该是所有中国人的事儿。卢兰那小妖精成天混迹于这种地方，你可得小心点，别让陈天放着了他的道。咱们去哪儿啊？现在
1: 陈天放说一旦抢到黄金就会从水路运出上海。去码头。

0: 暂时藏好了，你们怎么样？
1: 能不能坐船？怎么运啊？这个你们不用操心了，回头我来想办法吧。疯子呢？其他人呢？
2: 散了，人多太扎眼。
3: 哎，灯红酒绿夜总会，都累了一天了，进去喝两杯。
4: 这合适吗？
5: 有什么合适不合适的？走吧，
3: 走
4: 走。
6: 哈哈，
7: 这个不错啊。
8: 先生，您喝呀。
7: 来来来。
9: 先生需要点什么？
3: 最好的红酒，拿来一瓶。
9: 请稍等。

0: 卢兰，
1: 安德烈，你干什么？
0: 你怎么在我这里啊？
1: 怎么，你不高兴啊？那我走了。
0: 我当然高兴了，我太高兴了。
1: 真的？
0: 千真万确。
1: 你不是一直想让我考验你一下吗？
0: 是啊。
1: 坐下。现在时候到了，我要让你做的事情很简单。
0: 好，你说。
1: 我在你的车库里放了一件东西。
0: 在我的车库？是给我的吗？
1: 不是，我要让你做的事情就是，在我拿走它之前，你绝不打开车库。
0: 是什么？能告诉我一下吗？
1: 答应我。
0: 好，我答应你。
1: 好，我相信你。但是你记住，如果你违背了诺言，你这辈子都不会再见。

0: 我们俩就这样分开了，
1: 陆兰，不能留下吗？
2: 等你过了这一关以后再说吧。黄金藏在法租界总探长的家里。对，卢兰这女人还真有手腕啊，连洋鬼子都玩得团团转。这也正是我担心的地方。担心什么？天放。
3: 信守诺言的，
0: 那就好，我走了。
3: 好。

0: 现在情况怎么样了？黄金目前藏在法租界总探长安德烈的家里，卢兰想让他帮忙把黄金运到码头来。到时候我们从水路走。还真是个小妖精，连洋鬼子都能勾搭上。
1: 菲儿，
2: 本来就是嘛。
0: 行了，现在卢兰的处境比我们谁都危险，以后我再也不想听到这种诋毁自己战友的言语了。既然你参加了这支队伍，就不要再恃宠而骄了。
2: 陈天放，
0: 住的强子。 你们两个人继续留在码头，随时准备接应我。其他人跟我回酒店。
3: 好，走。

0: 这地方好吧？
1: 好地方啊！
0: 台上那唱歌女孩挺漂亮，漂亮。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换不来。
1: 好一个千金散尽呐！今天过瘾呐！
2: 是啊，咱们进驻上海这些年，净看着小日本横行霸道，今儿个可算出口恶气，痛快！
1: 痛快！
0: 为了痛快，干杯！
1: 干干干干干！
0: 来，道上，
3: 什么事？
4: 黄金在哪儿？

0: 报告总探长，死了六个，手里都有枪。
1: 查清楚身份了吗？
0: 身份不明。
1: 多数是什么人？
0: 也不清楚。
1: 一群蠢材。
0: 不过据俱乐部老板说，杀人那几名歹徒临走的时候说的都是日语。
1: 日本人？
0: 很有可能。
1: 果然是他们，这是欺人太甚。
2: 哎，卢小姐，
3: 这怎么了？
2: 发生了命案，死了好几个。
3: 命案？
2: 哎，卢小姐，您可不能进去，里边正执行公务呢。
3: 放肆！你不知道我和你总探长的关系吗？
2: 我知道，您跟我们总探长那是朋友。可是卑职在执行公务，您可别为难我。再说这尸体还在里边呢，您可别沾晦气。
3: 这用不着你担心。安德烈在不在？让他来救我。
2: 那您容我通禀一声。
1: 卢兰，卢兰，你怎么来了？
3: 里面是不是死人了？我要进去看看。安德烈，你陪我。
1: 卢兰，里面太血腥了。
3: 晚上我有朋友在里面聚会，我担心。
1: 这不应该是你的朋友吧？
3: 不看怎么知道呢？
1: 好，你跟我来，但等会儿你别埋怨我。走。你真要看？卢兰，你没事吧？
3: 我有点害怕。
1: 别怕，有我在。早说过不让你看吧。这不是你朋友吧？
3: 不是。
1: 那边还有几个，去看一下是不是你的朋友。
3: 不用了，安德烈，谢谢。
1: 那咱们出去吧。

陆兰，走吧，

0: 陆兰，你没事吧？没事啊。那几个死者，你真不认识？
1: 你认为我应该认识吗？
0: 不，

0: 我只是很担心你。陆兰，不请我上去坐坐吗？
1: 下次吧。
0: 行，晚安。
1: 晚安。

0: 出什么事了？和我一起参与这次行动的上海站特工，全都死了。
1: ？我马上安排你撤离上海。
0: 不行，我这个时候撤离的话，陈天放他们会前功尽弃的。
1: 即使是前功尽弃，我也必须首先保证你的安全。我必须对党组织负责。
0: 我知道我们的责任。
1: 那就马上撤离啊！
0: 我理解你的决定，但我还是请求组织上让我完成这次行动。虽然这是军统局的行动，但它关系到国家的利益。
1: 好吧，需要我们怎么配合你？
0: 暂时不用，陈天放他们的能力很强。
1: 那一定要小心谨慎。
0: 放心吧，那我先走了。
1: 好。

0: 疯子，随红姐，菲儿，哎，天放哥呢？
1: 天放哥呢？
2: 晶晶，
3: 天放哥，
2: 回来了，没事吧？
1: 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
2: 傻丫头，怎么会呢？无论如何，我们都会把你救出来的。你可比黄金重要多了，这次你可是立大功了啊！
1: 真的。嗯，
4: 我还是对放在安德烈家的黄金不放心的。
2: 卢兰的紧急联络方式是什么？
5: 直接去他住所。

0: 沉死了。
1: 是啊，上海站所有参与这次行动的人员。
2: 你已经暴露了，你现在的处境非常危险，必须马上撤离。
0: 不行，我撤离的话，放在安德烈家里的黄金怎么办？
2: 我来想办法。
1: 如果我不在，一旦安德烈发现了运金车，就完全没有了回转余地，而且安德烈一定会全力围捕你们。再加上日本特务，你们的处境会很被动。

0: 还是我先留下，设法稳住安德烈。等你把黄金运走之后，我再撤离。
1: 不行，这样做太危险了。
2: 放心吧，完成任务是我的使命。
0: 卢兰，我问你，如果安德烈知道你参与了这件事情，他还会再帮你吗？不知道。那好，我命令你。
2: 必须要停止一切没有把握的行动。我们会想办法把黄金安全地转移。
1: 你没有办法将黄金转移到比安德烈家更安全的地方。相信我，我保证在你们行动之前，这批黄金在安德烈家是安全的。凭什么？凭什么这样的话，是不信任才说的吧？我没有这个意思。
2: 你应该明白，我必须明白。好了，如果你们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就只管去做。需要我怎么配合，我责无旁贷。
0: 好，我同意。你现在继续稳住安德烈，等我们明天把黄金运出上岸之后，你跟随我们一起撤离。我会派人保护你。记住，一旦有任何危险，你必须要保证自身安全。
3: 全身而退。谢谢。小心。彼女一人だけか。はい。まさか監視に気づかれたかも。だったらどうします？監視を続けろ。こんな状況になったら。
4: できるのは彼女を引き出すのだ。总探长，日本宪兵队的山本队长伊大早就来了。
5: 他来干什么？不知道。好。总探长早。山本队长，这么早过来找我，有什么事吗？总探长日理万机，如果没有什么事，在下怎么敢来打扰呢？直说。
4: 听说卢兰小姐和总探长关系甚密，你什么意思？看起来，总探长和卢兰小姐的关系确实不一般啊。一提到卢兰小姐，总探长就关心则乱啊。山本队长，我工作方面很忙的，真的没时间和你斗嘴。如果你没有其他事，请先回吧。
5: 总探长，我说过，如果没有非常重要的事，绝对不敢来打扰探长。我得到消息，昨晚贵族界法国俱乐部发生了一起枪击案。
4: 没错，这件事情的原委我正想问山本队长呢。
5: 总探长，法租界是你的辖区，在下实在鞭长莫及。
4: 少装糊涂，我问过现场的目击。

0: 呢？到底跟不跟呢？
1: 用什么跟？用脚跟啊。
2: 算了，陈天放说咱们的任务是保护那个小妖精，听他的。
0: 嗯，明白。

0: 我们这些做手下的也不太好问。谢谢啊。不用谢。
1: 要走了。

0: 日本通，这回有好戏看了。走，
1: 在这儿等我。
2: 好。

0: 站住！陆小姐冒犯了。
1: 的确是，胆子不小。
0: 陆小姐是上海名人，知书达理。你只要说出黄金在哪里，我们绝对不会为难陆小姐。
1: 你觉得这话我会信吗？
0: 陆小姐，我劝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
1: 随便，楚飞啊！

0: 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4: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5: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3: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4: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6: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1: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5: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0: 让世界耳目一新。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0: 一抹一柔对症，
1: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柔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

0: 今天恐怕连你自己都自身难保了。熄掉他们的枪。
1: 你就在这个位置掩护。
2: 好，
1: 副官，我来。
2: 小心。
3: 放肆！这里是法租界，你们太无法无天了。
0: 总探长说的没错，所以我们不会逗留太久，进去看看。
4: 見つけました。
0: 堂堂法租界总探长，竟然包庇歹徒，窝藏黄金。安德烈先生，现在。你还有什么话说？
5: 做个交易，怎么样？你们把黄金运走，这件事就当没发生过，放过他。
0: 总探长，你还真是怜香惜玉啊。不过，你以为我真的会答应你吗？
5: 动手！陆兰，小心！
6: 安德烈，安德烈，安德烈！
0: 你就是陈天放。
1: 没错。

0: 走，去把那几个碍眼的家伙给解决了。走。川上さん、何も聞こえませんでしたよね。見に行こうか。はい。
1: 我在呢，
2: 罗兰，我错了，我向你食言了。我原谅你了，你不要说了啊。不过，你相信我，我这样做是担心你。我知道，你接近我。
1: 是因为我有利用价值，安德烈，是我不好。不，能被你利用，我很高兴。是我不好，安德烈。罗兰，
2: 我在呢。把电话给我。什么？
1: 罗兰，这是上帝他对我的惩罚。但我不能让他们伤害你。电话，给我接巡捕房。
3: 巡捕房，老孙吗？总探长，是，卑职孙大勇。
1: 你马上带几名巡捕来我住处。
3: 是，卑职马上带人出发。
1: 罗兰，这里已经不安全了，一会儿巡捕到了。 你们扮成他们，赶快离开。罗兰，你好好活着。

0: 刘小姐，总探长叫我们来，让你们过来，是想请你们帮我个忙。行，有什么事儿您尽管吩咐。
1: 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2: 哎，
3: 都别动！
1: 我是想借用一下你们的衣服和车。
2: 各位兄弟，对不住了，我们不会伤害你们的。

0: 你有事吗？放心吧，能让你天放哥有事的人还没生出来呢。哎，过来了。
1: 时间不多了，赶紧把轮胎卸了，快！飞儿、圆圆、紫燕，你们分10点、12点、2点、3个方向向外延伸50米警戒，快！
2: 是，走。

0: 都被鬼子挡住了。
1: 看见了，大家都见机行事了。

房间。

0: 回事？
1: 毛病，治毛病。

0: 報告します。発見なしです。
1: 報告します。発見なしです。

0: 你的身份已经暴露了。是啊，所以在留在上海也已经没有意义了。我只有回重庆复命了。干得好，扬我兴威，壮我士气，请坐。 现在也让那新房的知道知道，做那些摇尾乞怜的狗，那必然是人人喊打，到了吃剩饭的机会，都没那么容易了。
1: 君座，您这比喻恰当。
0: 那还用说，狗这个东西就是欺软怕硬，尤其是这个狗的种子，咱们推了这么久，也该长长咱们的志气。
2: 杀杀小鬼子威风的时候了，
3: 司令。
0: 您的意思是前线？
3: 对，前线。
0: 委员长已经下令，我101集团军将奔赴第五战区，前往鄂北、豫南，协同作战。
2: 一寸山河，一寸血。
0: 从现在开始，我们绝不会再退半步。
3: 是。
0: 我集团军主力不是将集结，前往汉水前线。但根据我所了解的情况，面对日军大举进攻，当地守军已经慌了手脚，随时可能后撤，将汉水之滨鄂北重镇城阳拱手相让。所以我决定在开发之前派一支特遣团赶赴城阳，了解日军真实的部署。
2: 振作守军，与日寇死战之决心。
0: 顾炎，天放，此事由你们两位全权负责。
3: 是是。
0: 天放，此事上海行动，你那些女孩子还真是出手不凡。顾炎都跟我说了，建议把他们编入特战部，跟你一块去汉水前线。你不会舍不得吧？
3: 天放求之不得。
2: 好。
3: 俗话说得好，名不正言不顺，既然是一支骑兵，那就应该有个响亮的名字。
0: 铁方，这个名字就由你来取吧。
3: 那不如就叫苍狼。
0: 好名字，坚定执着。
4: 百折不挠，打鬼子就得有点狼性，
0: 就这么定了。另外，顾炎将调到集团军任参谋长，今后特战部部长由天放来担任。
3: 是是。
4: 方，你是国之利刃，由你来统帅特战部，才算是物尽其用。
3: 多谢杜参谋长的夸奖。
5: 请进。军统处上海站卢兰报告。
6: 卢兰，来来来，咱们这边坐。
5: 因属下疏忽，导致上海站被破坏，卢兰有负上峰栽培，请处长责罚。
6: 责罚什么呀？我要是敢责罚。

0: 我们的戴局长会第一个跟我过意不去的。陆兰，上海站虽然损失惨重，但是你能在危难之中立下奇功，不愧为我党的巾帼英雄啊！
1: 戴局长已经来过电话了，他嘱咐我，不但对你不能训斥，反而要给予嘉奖。
2: 谢戴局长，谢处长。
0: 下一步有什么打算呢？
1: 属下身份暴露，已经无法再执行潜伏任务。下一步，但求浴血沙场，抗击敌寇。
0: 好，浴血沙场，抗击敌寇。有胆色啊，敢担当啊！不过你刚刚回来，还是先好好休息一下。至于你的去向嘛。
1: 待我向戴局长请示之后，再做定夺。
2: 谢处长。
0: 我们党国要是多一些像你这样的奇女子，何愁倭寇不灭，党国不兴啊！

0: 神谷，你这家伙怎么会是你？
1: 你这个混蛋，除了我之外还有别的朋友？

0: 看来唤醒你这个酒鬼的办法也就只有这家乡稻田的威士忌了。怎么，酒可是用来喝的？
1: 若杀了陈天放，我不会再喝酒。
2: 小姐，这次你们去上海为什么不带我？
3: 因为这边里里外外更需要你。
2: 骗人！小姐，你是不是不要我了？
3: 我怎么会不要你呢？来来，别哭啊，别哭，别哭，快！
2: 都是因为陈天放，自从他来到重庆以后，你什么都听他的，也不带我。
3: 你别瞎说！
2: 你不带我，我就说。我要去问问那个姓陈的，是不是他在后面给你出的主意？
3: 哎，何欢，下次，下次行吗？
2: 真的，
3: 真的，
2: 这还差不多。
3: 姑奶奶，我肯定是上辈子欠你的。
4: 我给大家倒水。
5: 冯导，通知所有人到院子里集合。
6: 是。
5: 强子，
7: 哎，
5: 拿着衣服进去。
7: 是。

0: 从今天开始，你们将被正式批准加入国民革命军101集团军，编入特战部。特战部将正式组建苍狼别动队，队长由秦峰担任，
1: 是，
0: 副队长由刘坚强担任，
2: 是，
0: 而你们都将成为苍狼别动队的一员，明天将跟随集团军前往抗战前线。
2: 是，
0: 发军装。
2: 是。

0: 快点！哎，别动，就这里。哎，一起进来。预备，敬礼。小姐，你能不能跟陈天放说说，让我也加入苍狼？
1: 这……
0: 子清姐，圆圆，青青。

0: 那好吧，回头跟陈天放说说看。
1: 谢谢姐。
0: 放手，别摸着我的军装。

0: 谁？是我。有事吗？坐吧。 这支突击队为什么叫苍狼？因为狼果敢、团结、永不退缩，所以。 我也希望我们能够像他们一样，
1: 没有别的了。
0: 什么意思啊？

白鲸入海，苍狼。

孤雁，不言竹，非迷生念去，谁怜一片矣？相识。

0: 报告将军，鬼冢大佐，进来。将军，刚刚赏鱼，你就迫不及待地赶来前线，很好。我能感觉到你身上充满的战意。
1: 鬼冢为雪耻而来，希望将军给卑职复仇的机会。
2: 拿下眼前的城阳，你将重拾帝国军人的尊严。嗨，请将军放心，鬼冢一定不辜负将军的众望。嗯，
3: 很好。
4: 长官好，请出示证件。
5: 你们参谋长在吧？在，长官请。冯总，你在门口等着。
6: 是。
7: 这里文件，赶紧翻译。
5: 好，
7: 师座放在地方。
5: 那个你什么来着？
7: 前线靠前吧。
5: 没有没有，师座，赶紧翻译。
4: 要见石参谋长，请出示证件。我们是重庆派来的101集团军特遣队，跟参谋长约好了的，
5: 请。
4: 重庆特遣员杜岩，
8: 陈天放，
4: 奉命来城阳协助参谋长筹划抗倭工作。
5: 快，请坐，请坐，请坐。
8: 哎，泡两杯茶了。
4: 啊，不必了。
8: 参谋长，说说情况吧。刚刚接到战报，日军已经突破老河口防线，前锋只剩汗水东，这城阳门户洞开，千年古镇就受到日军铁骑的践踏，心痛啊！
9: 石参谋长的意思是，城阳守军打算不战而退吗？
8: 根据目前的战况是，敌强我弱，这以退为进，也是迫不得已呀。
9: 这雪上加霜
8: 的是，我们打入日军内部的人员组织遭到破坏，情报工作遭到阻碍，如今大战在即，对日军的兵力分布情况却一无所知，难呐！
9: 石参谋长的意思是，如果能够知己知彼，尚有一战的希望，也许这个计划就可以避免。抗战守土是我们每个中国人的职责。
8: 更何况你我，撤出城阳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选择。我石某绝不会草率行事，要不然会惹得天怒人怨，让那些别有用心的人有可乘之机。
9: 行了，参谋长，
8: 我们一定谨慎从事。两位乃党国精英，国之利人，刘军长派两位前来的深意不言自明。我相信两位。
10: 肯定能给委员长汇报一个好消息的。你打算怎么办？再想想。怎么了？
11: 你等我一下。快点！喂，所长在不在？
12: 快点！
11: 喂，所长，快点！喂，怎么样了？
12: 出了没有啊？
11: 为什么会我比你还急呢？快点，怎么才到这儿？喂，你好，对不起打扰了，我是重庆方面的特派人员，我想向您了解一下目前关于作战的事情。

0: 了解作战方面的事情，那可是军事机密。再说，你看，这种地方，你能了解到什么？我们平时啊，只是办理一些日常事务，正经事情，要到医科才能了解清楚。
1: 是，
2: 这个我知道，但是我就是想了解一下，目前你们前哨反馈回来的消息，日军究竟到了什么地方，究竟集结了多少兵力？我想这一点，你们应该知道吧？
0: 哎，其实具体到了哪里，恐怕医科也拿不准确。现在战况混乱，我们安插在日本人的内线也断了。不过，目前传出的消息是，日本的先锋部队已经驻扎在了汉水东岸。哎，真要是那样的话，恐怕距离城阳也就咫尺之遥喽。哦，对了，明天要做战报归总，如果你需要的话，再过来了解一下吧。
2: 好，谢谢。
3: 从东北到华北，从华中再到华南，我们被小鬼子打得一退再退。现在小鬼子打到了汉水东岸，
4: 就在我们的对面。可是城阳守军呢，他依然还想退
3: 退退退。再退下去意味着什么？
4: 意味着我们要把整个重庆推到最前线。
1: 头，下命令吧，我们怎么做才能让他们不后退？
5: 闭嘴。
2: 目前长沙会战正值白热化，日军的第六、第33、第101、第106师团、第三个旅团，共计10万日军集结在长沙。而我第五战区信阳之武汉一线，更有日军50000兵力与我军血战，所以我由此判断，城阳所谓大军压境的恐慌，不过是日军的虚张声势和城阳守军的自乱阵脚罢了。
5: 天放，你的意思是，日军的实际部署并没有那么多？
3: 对，我可以肯定。
5: 那怎么样才能让石参谋长他们相信呢？
3: 潜入日军指挥部，盗取日军军力部署情报。
5: 不行，即使日军他的部署没有实际那么强大，但是你孤军潜入敌营，这还是太过冒险了。
3: 我说过了，是很危险，但是值得。
6: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7: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8: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6: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8: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6: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9: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6: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0: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11: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6: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

0: 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老妈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6: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6: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

0: 病，不用人照顾，
1: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2: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2: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2: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2: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0: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1: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2: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2: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2: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哎
7: 呦，痛啊！我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呀、啊！
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呀、啊！
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0: 蓝班的胜利。
11: 成绩怎么样了？
12: 报完了。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这就是易安宁丸。

0: 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潜入日军指挥部，盗取日军军力部署情报。
2: 不行，即使日军他的部署没有实际那么强大，但是你孤军潜入敌营，这还是太过冒险了。
1: 我说过了，是很危险，但是值得。如果我们这一次没有能够成功盗取日军的准确情报，我会率领苍狼别动队攻击日军军营，扰乱他们的秩序，给他们制造混乱，一探日军的真实兵力。
2: 好，那你说你需要多少兵力，我马上去找石磊借兵。
1: 就我们这些人足够了。
2: 就我们几个人？
1: 那是日军的大本营，去那么多人有用吗？这一次苍狼别动队的所有成员跟我行动，你、隋红还有李参谋留下，一旦我们向日军发起攻击，你通知石参谋长派多支小分队进行观测。
2: 好，就这么行动。
1: 城阳的守军打算什么时候撤离？
2: 明天早上8点。
1: 还有12个小时，事不宜迟，我会想办法联系上潜伏在日军内部的情报人员，第一时间给你们发送情报。
2: 好，天放，小心，保重。
1: 放心吧。
3: 一定要小心。
4: 中国的土地实在是太大了，我军之前所制定的闪电战略，现在已经有些力不从心了。
1: 将军，
4: 这也是我们近期为什么对城阳一直围而不打的原因。现在我军华中主力已经对湘、鄂、
5: 赣、
4: 皖已全面开火，战力消耗已经令前线显得有些力不从心了。
5: 竟然会这样？
4: 据我们获得的情报，城阳守军已经被我军吓破了胆，已经准备弃城溃逃。中国的孙子兵法上说，不战而屈人之兵，乃善之善者。既然中国人自己做好了弃守的准备，那我军倒不如暂缓进攻，仅仅造成一种大军压境的声势，让他们自己慌张溃逃好了。
5: 将军高见。
4: 其实啊，对于长沙，我最初的作战计划都已经包含了这个思想，以威慑为主，进攻为辅。我并没有调遣过多的兵力，这就叫做节省作战原则。至于这些，我都写在了这份文件里，这是我军汉水沿线的军力部署，你拿去好好研读一下，有什么高见随时向我汇报。
1: 嘿，
4: 这是军事秘密，切不可泄露。
5: 属下明白。
6: 头儿，前面过来一辆日本摩托车。
1: 太好了，疯子，让你准备的东西呢？
6: 强子，这儿呢。
1: 一会儿我们两个人把它换上，拦住那辆摩托车。
7: 就你们俩去？

0: 那我们呢？
1: 按原计划行事，我跟冯子歇想办法潜入鬼子的军营，你们负责在外围随时准备接应我们。
0: 可是我
1: 哪有那么多可是？冯子，走。
2: 咱们走吧。
3: 走吧。
4: 最讨厌穿的就是这身衣服。
5: 废话。

0: 陆参谋长，陈队长他们孤军深入，要是万一……我是说，万一出了意外，导致情报延误的话，城阳的守军就算想后撤都来不及了。
1: 李参谋，你到底想说什么？
0: 我是说，要不要先去石参谋长那边通禀一下？
2: 还是让他们先做好准备。
0: 准备？什么准备？让城阳守军溃逃的准备。是后撤，属下以为，以现在城阳守军的军力和士气，
1: 汉水一战等于是螳臂挡车。
0: 与其这样，还不如保存实力，等主力部队到达以后，再重整旗鼓，与日本人全面开战。
1: 军座派我等到此，就是为了让城阳守军上下一心，树立起与日军血战到底的决心。就算明天田方他们无功而返，我也绝不会让城阳守军退后半步。李参谋，这种话以后休提。
0: 是，属下明白。
1: 参谋长死战之决心，华中自愧不如。
0: 我知错了。行了。
1: 现在形势严峻，城阳岌岌可危，守军更是惶惶不可终日。你刚才这些话，这些涣散军心的话，少说为妙。
0: 属下明白。

0: 在这附近找一个地方隐蔽好，摩托车留给你，千万不要暴露自己。
1: 明白。
0: 记着，不管日军经营里发生了多大的动静，必须要在原地待命。我约了东西都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头儿，你要那晚上干嘛呀？马上就要见到我的老朋友了，不化化妆，被他认出来了怎么办？
1: 嘿，要不怎么说你能当我头呢？
0: 有凭。
2: 这附近一定会有鬼子的巡逻队，机灵着点儿。我能不能顺利的脱身，就看你的了。放心吧，你自己也小心。止まれ、暗号。面接第一。
3: はい、長官、身分証お願いします。
2: 安慶空港の人間だ。大佐に書類を届けてくる。お疲れ様です。今案内します。次郎坊、安心しろ。絶対に敵を撃ってやるよ。 入れ。大佐閣下、安慶空港守備隊少尉中村慎吾、河野中隊長の命令を奉じ、大佐閣下の安慶の文書資料を送ってまいりました。

0: 好，他们没事，放心吧。
1: 万一出事那就晚了。
0: 太小瞧头了。咱们走。
1: 你不是说不走吗？
0: 鬼的正面境界太严。

0: 国破山河在，
1: 沙场秋点兵。
0: 你真的是军统派来的？
1: 你是？
0: 我是军统重庆区派来的情报员，我叫邓玉强，日本名字叫松田。咱们的情报先暴露了，整个情报系统完全被日本人切断了，许多重要情报根本就传送不出去。你能过来真是太好了。
1: 我这次过来的主要目的就是想摸一摸鬼子目前兵力的部署情况。
0: 我看到你手上的戒指就猜出你的来历了，你要的东西全在保险柜里，我有密码。

0: 报告将军，鬼冢军，来，过来。
1: 将军，您找我。鬼冢军，我军已按既定的原则，一部署完毕，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把有限的兵力全部展开，从气势上。
0: 会有一种铺天盖地的感觉，中国军队一定会被吓破胆的。不过，这只是表象而已。即便是我军兵力最密集的阵地，也只有两个中队而已。这和中国部队动辄数万、十几万的兵力比起来，实在是叫人有些担忧啊。所以，一定要假戏真做。 绝不能让敌人知道我们的真实意图，只能这样，以气势来促成城阳的内乱，达到不战而胜的战略目的。
1: 嗨，
0: 鬼冢军，你现在能和乌鸦联系上吗？
1: 将军的意思是，
0: 上兵伐谋，目前我军的兵力并不充裕，我担心迟则生变。 既然中国人自己想要捣毁长城，那我们帮他们加一把柴。
2: 乌鸦该怎么做？
0: 让他向发推进敌人自毁城阳的计划实施，让他们自乱阵脚。
2: 嗨，将军睿智。すみません。
0: 鬼冢军，鬼冢军，
1: 你怎么了？啊，没什么，将军。卑职突然想起一件事情，需要马上处理。如果将军没有其他事情，卑职先行告退。
0: 好，如果有什么情况，立即向我报告。
2: 嘿。

0: 我是杜岩。
1: 杜兄啊，
2: 是我，石磊。
0: 石参谋长，
2: 我想问一下，你那边的情况怎么样了？
0: 石参谋长，请您放心，明天8点钟之前，我们一定给你一个答复。
1: 哎呦，这太好了，太好了。
2: 那就拜托您了。杜兄啊，我想问一下，特遣团是如何刺探日军军情的呀？
0: 这个请参谋长见谅。
3: 舒杜某无可奉告啊。
1: 理解理解理解。可是现在
2: 日军压境，我城阳城防是岌岌可危，如果到了明天上午8点还没有消息的话，
1: 恐怕我石伯仁也没有办法力挽狂澜了。
0: 城阳地势险峻，乃阻挠日军西进之屏障，一旦放弃，再无阻挠日军之天险。石参谋长，你应该明白这其中的厉害。
1: 明白明白。杜兄啊，您放心，
2: 明早之前我和兄弟们一定死守城阳。但咱们把丑话说在前面，要是到了明天上午还没有消息的话，那我石墨人也就没有办法了。

0: 参谋长，现在怎么办？
1: 做好撤退准备。李长官的几万大军和日军的浴血也没有阻断日军的铁蹄。再说区区几个特战部的人怎么可能力挽乾坤？
2: 我感觉得出来，石磊他退役一生，根本无心与日军对决了。
3: 那如果真的这样的话，就算天放拿到情报，可能也已经晚了。
2: 这也是我所担心的，所以无论如何一定要设法阻止石磊弃守城阳。随红，你马上到警备司令部去，给我盯住石磊，一旦他有所异动，你立刻向我报告。
3: 是。
2: 但愿天放他们不会空手而归，否则城阳就真有可能成为一座焦土了。

畜生。誰か来い。

0: 我们要去的地方，你们要去的地方，我们要去的地方。
1: 大佐，这军营内混进了奸细，立刻通知南门的岗哨过来见我。
2: 参谋长，孟小姐到了。下去吧。孟小姐，<笑>孟小姐大驾光临，我石某有失远迎呐。
3: 石参谋长，这是要走？
2: 未雨绸缪而已。<笑>孟小姐这次前来是？
3: 卑职是奉上峰之命。 前来配合石参谋长部署城阳战略事宜。这杜兄还真的是心细如发呀。不过，城阳的守备工作早已准备就绪，就不麻烦孟小姐费心了。准备就绪？卑职刚刚来的时候，看到街头都是准备后撤的守军。 这就是您所谓的部署吗？
2: 现在日本人兵。

0: 城下，我军主力还不知何时抵达城阳。虽然杜参谋长答应明天一早给我答复，万一日军提前进攻，我总不能看着城阳数十万军民百姓坐以待毙吧？
1: 日军很可能是在虚张声势。
2: 话可不能这么说，孟小姐。
0: 你能确定吗？
1: 我们正在火速的勘察敌情，更何况委员长早就下了严令。
3: 命我守军，誓死奋战，不得后退一步。石参谋长要是擅自撤退的话，上头追查下来，恐怕您担不起这个责任吧。
4: 我石某既然保卫一方，总不能看着生灵涂炭。在日军军情不明之下，我提前做好准备，也不为过吧。
0: 好，那我就陪石参谋长一块儿在这儿等。相信您不会嫌烦吧？
5: 当然可以，孟小姐请便。
6: 怎么样了？
7: 快了。
6: 大佐阁下，这就是南门的两个哨兵。
7: 军营内混进了奸细，就是刚才你们放进来的那个所谓的少尉。你还记得他的样子吗？
5: 记得，大佐。
7: 很好，他现在就躲在军营的某一个角落。你们两个马上随警卫队进行全面搜捕。
5: 嗨嗨，
7: 参谋部松田秘书的办公室以及住所是搜查的重点。
5: 嗨，马上去！
7: 快走！怎么样了？还没有收到回电，是不是对方没有接收到啊？
5: 怎么会这样？这下怎么办？
7: 军情危机，城阳局势随时可能有变动，必须要确保城阳方面接收到我们的情报。我再发一次。
5: 行，尽快。

0: 早く！
1: 糟了，鬼子发现我们了，必须立刻转移。
2: 稍等，马上就好。
1: 没时间了。
3: 正面你是出不去了，你从这儿出去有条山路直通外面，你快走，
2: 一起走。哎
1: 呀，两个人一起谁都出不去，你快走，别管我。
2: 你现在已经暴露自己了，留下来就等于是个死。走。
1: 我不会暴露，只要你走我肯定没事。别忘了，你身上的东西关系到整个城阳城的安危。
2: 好，保重。
1: 保重。
0: 来来来来，
4: 木月司郎，
0: 你什么意思？
4: 曾天君，我也是奉命行事。
0: 你
4: 仔细的搜，搜这边。

0: 日军就是在虚张声势。华中，走，我们马上到警备总部，找石参谋长商讨对策。是。
1: 剑在弦上，不得不发。参谋长，城阳的大门绝不能因为你而关闭。你是什么人？
2: 日本人。

0: 这么好的东西，能够随便的丢了吗？
1: 都什么时候了，要钱还是要命啊？
2: 当然是要命了，可话说回来，有的命没钱花，照样活不了。这套古书非同一般，一定要带走。
3: 好，你带走吧。
2: 相传啊，这可是贾谊留下的，亲笔誊抄，
0: 了不得，难道古玩市场上绝对天价？
1: 对对，
2: 只怕岳麓书院都没有这么完整的本子，丢掉太可惜了。你们懂什么？
0: 大家箱子装的都是之前的玩意儿，这个不丢，那个不丢，最后只能是偷偷拉拉。大家信不信都搭上了？
4: 报告，收到一封电报。都什么时候还电报？我说诸位啊，这套古书你们要是嫌麻烦，我腾地方，不过咱丑话得说到前面，带回去就归我个人了。

0: 参谋长，这些东西还需要收拾吗？
1: 快出去！
2: 这都什么时候了，还在这添乱？孟小姐，这离天亮已经不远了，希望你我不是在这耗时间的。
3: 不会，因为天方此刻就在敌营。
2: 你说什么？陈队长，他去了汉水东岸。
3: 正是。
2: 就算他拿到了情报，又怎么传递给我们呢？
3: 他会设法联络我潜伏在日军内部的军情人员，会尽快发出密电的。
1: 赵副官，
4: 到。参谋长，
1: 你马上去二科，看看有没有收到密报。
4: 是。
5: 都听说陈队长胆识过人，今日一见，果然此言非虚呀。
6: 拿过来，
7: 别丢下，
6: 那我来
7: 过去。
1: 你瞧一个好吗？
6: 这
1: 拿过来。哎，给我
6: 收拾这个，
1: 收拾收拾。
6: 好东西，
4: 吵什么吵？
1: 有什么好吵？
4: 怪不得打不了胜仗。这他娘的都什么时候了？你们这一个个的，不想是怎么打鬼子，就知道抢东西。
8: 老赵，你少他娘装了，参谋长都要后撤了，咱哥几个再不趁机捞点，以后怎么过呀？
4: 刚刚有没有收到密电情报？
8: 都什么时候了还情报？都逃命去了？
4: 真的没有？
6: 真的没有？
1: 来，
9: 怕狐臭，用合适狐臭剂。怕狐臭，用合适狐臭剂。狐臭也叫腋臭，自己难受，旁人难闻，对工作、社交、婚姻都带来不良影响。使用合适狐臭剂，不怕运动，不怕出汗，腋下清爽无狐臭。合适狐臭剂，29年的老品牌，一款惊人的产品。了解男女狐臭、腋臭，合适狐臭剂，全国各大药店、天猫、京东、淘宝、抖音、百度、360有售。订购热线400-636-2838。
1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

0: 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报告，怎么样？
2: 没有收到电报。
3: 这日本军营可是龙潭虎穴，陈队长死去，恐怕是凶多吉少啊。孟小姐，这天马上就要亮了，麻烦你转告杜参谋长，我石某人也无能为力了。
4: 石参谋长，你这是什么意思？
3: 传令下去，城阳守备师做好后撤准备。
1: 是。
4: 你这是临阵脱逃？
3: 就算是吧，我说过我不能让城阳的数十万军民百姓当坐以待毙的炮灰。
4: 你麻烦接下电话。
3: 请便。

0: 怎么没人接吗？杜参谋长是不是已经后撤了？
1: 孟小姐，参谋长，孟小姐，
0: 撤防之事怎么样了？
1: 都通知下去了。
0: 好，以枪声为号，如果发生危急情况，立即焚毁城墙。
1: 焚毁？
0: 宁为焦土，不与日高。
1: 明白。我从来就不叫宋天君，我叫邓玉强，记住，我是一个中国人。

0: 你说后山的警戒会松一点？
1: 我这是猜测。
0: 猜你个头！现在怎么办？
1: 等机会。
0: 还等？
1: 如果头若疯子他们没事的话，现在怎么进去？只是打草惊蛇。

机会来了。

0: 出不去，我掩护你赶紧走。
1: 我已经跑了三里地了，叫人干楼这顶。
2: 这都什么时候了还开门送？

0: 千万不要出离！走！你愣着干什么？走！走！
1: 这回想走也走不了了。

0: 干得不错。那当然，既然叫苍狼，就应该像狼群一样集体行动。
1: 子英，
2: 哎，
1: 让他们把车再开快点。
2: 哎，强哥，再快点。

0: 我没见过比你们更蠢的蠢货了。如果因为我们的失误导致了我军计划的失败，我们都应该切腹向天皇陛下谢罪。
1: 报告大佐，乌鸦密电。
0: 牧野军，城阳的守军已经闻风丧胆了，我要立刻报告将军，准备破城。
2: 大佐阁下，乌鸦真是我军插在敌人腹部的一把利剑。
0: 城阳一战，乌鸦居功甚伟，你们都应该以他为榜样。
3: 随鸿，太好了！我正要去找你。现在城阳的守军全部溃逃了，一心全乱了。
2: 杜参谋长在哪儿？
3: 杜参谋长，为了阻挡溃决，不幸被榴弹击中，已经殉国了。
2: 你到底是什么人？
3: 崔红，你怎么了？你我共事的时间已经不算短了，你还不知道我是什么人吗？
2: 站住！我都看见了。
3: 你看见什么了？在人群中煽动开枪，扰乱视听，动摇我军心。
2: 我最后再给你一次机会，你到底是什么人？随鸿，随鸿，都是我的错，我胆小，我没有骨气，但是。 我求求你放了我！
3: 到底是怎么回事？
2: 我也是被逼无奈，随鸿。
3: 被逼无奈？谁又会逼你？
2: 就是他。

0: 现在还想知道我是谁吗？既然你这么想知道，那我就不妨告诉你，反正死人会保守秘密的。我是日本人。
1: 日本人？
0: 想不到吧？有时候连我自己都快想不起来。我是大日本帝国的军人，为了帝国的利益，这个秘密必须保持下去。
1: 你错了。

0: 你说什么？
1: 你的秘密再也保不住了。别跑，海翔！你也想到了。

0: 报告，刚刚得到消息，日军已经发动进攻，城阳城内已经乱作一团了。
1: 传完命令，全歼撤退。
0: 是。

0: 虽不是，我石某人也无济于事了。
1: 我开会儿。
2: 不远了，过来吧。
3: 怎么了？情报不都已经拿到了吗？
0: 可是城阳方面一直没有回应我，我是真的担心出事了。疯子，
4: 到，
0: 跟强子他们说，轮流开车，人歇车不歇，尽快赶到城阳。
1: 是。
4: 强子柱子，人歇车不歇，以最快速度赶到城阳。
1: 这可怎么办呢？

停车！

是日本。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前面怎么回事啊？
1: 是集团军刘司令。
2: 石参谋长。

0: 我军军力部署全部泄露，西进计划已成泡影。鬼冢大佐，你太令我失望了。
1: 属下无用，愿承担一切责罚。
0: 鬼冢军，目前我军全部兵力已损伤过半。 不得不从板垣兵团调兵支援，这个后果你能承担吗？属下只有杀生成人，向天皇陛下谢罪。
2: 放开！
0: 帝国军人需要有杀身成仁的精神，但是不需要愚蠢的回避。目前战局。 已经成了这个样子，你就是死了，能弥补什么？
1: 嗨，
0: 目前战况。

0: 成了胶种。由于药品缺乏，非战斗型人员裁员越发厉害，这一切都是因你而造成。你应该有胆量和勇气来解决这个问题。
1: 我属下愚钝，请将军明示。
0: 到现在为止，我们和敌人比的就是耐力，谁有足够的军需物资补给和药品能坚持到最后，胜利就是谁，你明白吧？
1: 属下明白，请将军放心，我一定会全力督办此事。
0: 那你尽快返回洛安，筹措军需物资。既然敌人冥顽不化，那就把敌人拖死在战场上。
2: 嘿，兄弟撑住啊，撑住！医生，医生，快救人啊！快救人，求求你救救他！
3: 救我！
4: 还有消炎药吗？
5: 伤员太多，全都用光了。
4: 对不起，
2: 医生，他是为打日本鬼子才变成这样的，我求求你救救他。
4: 真的一点药都没了，恕我无能为力。
2: 站住，不许动。
4: 你要干什么？
2: 你是医生，给老子救人呐！
5: 住手。放下，
2: 走开，别逼我开枪。
5: 我能够理解你的心情，但千万别把救咱们自己人的医院变成杀戮自己人的地方。
2: 你要干嘛？
5: 入伍之前，我也是医护人员。医生，伤员伤得很重，必须马上手术。
4: 我知道，可是医院里没有消炎药，即便做了手术，他的伤还是会感染的。
5: 我之前的药是不是还有一点？
4: 孟小姐，你的伤还没利索，你的治疗药物是刘司令特批的，别人不得动用啊。
5: 我已经没事了，给伤员用。
6: 好，准备手术。
2: 这位小姐，刚刚多有得罪，我替我兄弟谢谢你的大恩大德了。
5: 快起来，快起来，国难当头，你我都是同胞，还分什么彼此呢？
2: 求求你，要救救我吧！你是观世音菩萨在世啊，要救救我，救救我的腿吧！
7: 你快起来啊，起来！
8: 救救我！
9: 救救我！救救我！

0: 现在，医院的药品已经全部用完了，所有的病房也都人满为患，不光病人的伤病无法救治，甚至有可能引发疫病。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就完了。
1: 谢谢医生，请。真没想到会是这样。药品有没有向上峰请示？
2: 早已经请示过了，只是现在第五战区无处不是

0: 水深火热，实在没有多余的药品啊。城阳未战，一遭焚城，真像天方所说的，我们是自己把自己给拖败了。
1: 司令所言极是，药品的补给和后勤是此役胜败之关键，这是我们。
0: 药品的事儿我可以来想办法，连战区里长官都没办法的事情，陈部长，你比里长官还神通广大。
2: 既然目前军需和药品可以决定敌我的胜败，我们为什么不能够从敌人的手里去拿呢？
3: 好，
4: 就这么办。
3: 是。

0: 喝口水，好好养伤，以后可别再逞什么英雄了。我才没有呢。哦，对了，这次我就不能再跟着你了，你自己要小心一点，好好的，啊。
1: 嗯，放心吧，为了你，我一定会好好的。
2: 我好不容易才找到你这根风筝线，这回说什么，我也不会再把自己给弄丢了。那你就别像个没头苍蝇似的乱撞了。
1: 遵命。
2: 那我等着你回来。嗯。找药？去哪儿找？现在局势这么紧张。 别说咱这儿，整个战区要想找到一批药都很难。所以啊，这次我们要去的目的地，就是汉水西岸。
3: 一战区。
1: 对。
0: 柱子，把地图拿过来。好。
1: 我们的目的地，就是汉水西岸的重镇，也是日军补给的大本营——陆安。
4: 又是鬼子腹地，果然。
3: 什么时候出发？
1: 明天一早。

0: 怎么了，二哥？我走不动了，这肚子里连点油水都没有，我饿呀！你们呢？饿呀！瞧你们这点出息！这样，等老马把东西带回来，啊，好好的让你们开开荤，啊！
1: 二哥，这回老马也不知道。 能带点啥好玩意儿啊！真他娘的，这回小鬼子奉山打仗，可给老子懊悔了。
0: 就知道吃，别忘了，好好给我打鬼子。
1: 那还用说，义不容辞，吃饱肚子，那可不就剩打鬼子了吗？
0: 兄弟们。

0: 两天了都不头油，
1: 公主当然不会油，
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2: 超能力觉醒了，
0: 不是心飘柔，
1: 两天了还蓬蓬的，
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

0: 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1: 大家好，我是包租婆八姑的扮演者黄伟香。今天呢、不收租，今天呢我要给大家推荐一副好眼镜。为什么呢？因为眼睛太重要了，就是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大家都认为近视眼不会老花，实际上不是的，我年轻的时候就是近视，现在又老花了，看手机啊，看稿子，看小子总是不自觉地伸长胳膊一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在网上买了副现成的老花镜，戴上去看，哎呦，只能看近又不能看远，尤其啊，像我这种又近视又老花的人，看远看近需要两副眼镜换来换去，哎呦，非常的不方便。超视力不一样，17年的老品牌了，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掌握核心的渐变焦技术，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啊、老花、远视啊、散光等视力困扰，一对一量身定制，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2: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1: 你如果相信我，可以来看看超视力全国连锁近200家远近一体镜定制中心，进店就能免费验光。我是八姑，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5: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
6: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4: 这不可能！
6: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7: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8: 两天了都不头油，
9: 公主当然不会油，
8: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0: 超能力觉醒了，
8: 不是心飘柔。
9: 两天了还蓬蓬的，
8: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3: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2: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妈妈，有火爆，我们在大树底下躲火吧。
5: 月圆，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体，小心触电。
4: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5: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4: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5: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6: 前方轿车与货车相撞，黄金抢救时间开始，救援车辆沿着应急车道火速开来，一辆红色轿车直接开上应急车道，其他车辆争相效仿救援。

0: 车辆堵在路上，抢救时间所剩无几。事故车辆突发起火，生者情况无法得知。假如生命通道畅通，结局会怎样？切勿非法占用生命通道。
1: 我猜你不惜暴露自己来解救自己的同志，是因为你认为你的妻子和孩子都已经死了，所以觉得人生对你已经毫无留恋了。他们现在的生死由你来掌握。
2: 油麻地石桥，
3: 湘江知道自己的这次行动很有可能会暴露，
4: 所以他做好了完全的准备。
2: 他怎么肯定你一定会去那个地方找他留下的线索？
5: 你看这份名单，这上面有一个叫于仲平的，他才是我们这次要找的人。
1: 你冲他干什么？把声音开大点。
4: 最大了。
2: 最后怎么选择就看你自己了。
6: 鬼枪崩了你，
7: 野猪！
0: 接下来收看

0: 广东卫视四 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和出席第十五届全国运动会开幕式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不断开创广东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5月13号，星期三，欢迎收看广东新闻联播节目，我是于子阳，
1: 我是池芳思，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2: 黄坤明到梅州调研，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以实干担当加快振兴发展步伐。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系列报道今天播出。广东持续打造法治化营商环境，筑牢现代化产业体系法治根基。今年前四个月，广东外贸增长18.4%。
0: 5月12号，省委书记黄坤明到梅州市，深入企业、镇村、国防教育基地和水环境治理现场考察调研，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视察梅州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始终牢记总书记、党中央对老区、苏区人民的深情厚爱和亲切关怀，把感恩感激之情转化为抓改革、促发展、保稳定、惠民生的强大动力，强化奋起直追、迎头赶上的责任担当，紧抓快干，做好二季度和下半年各项工作，努力在“十五五”开局之年交出优异答卷。
2: 位于兴宁市黄淮镇的岭南国防教育基地，在原四望章矿区旧址基础上改造而成，主要开展大学生军训和全民国防教育。基地一期已于今年三月投入运营。黄坤明走进基地风雨操场和训练科室，现场观摩正在进行的学生队列整训、战场救护、武器操作、战术训练等各科目训练情况，随后来到图书室和兵器博览馆听取基地二期规划介绍，参观陈列的各类兵器模型，全面了解基地开展军训和国防教育的进展。期间，黄坤明与师训教官亲切交流，勉励他们认真科学组织师训，注重通过军训加强革命传统教育，引导学生厚植爱党、爱国、爱人民、爱社会主义的情感，进一步强化组织纪律观念，锤炼顽强意志作风，帮助学生全方位成长。黄坤明叮嘱省有关单位和梅州市要加强协同配合，坚持边摸索边总结边提升，合力推动基地高水平安全运营，不断丰富完善教学训练、生活保障、研学实践等功能，塑造浓厚的军营文化，全面提

0: 提升军事训练与国防教育规范化、专业化水平。黄坤明还沿着黄淮河步行考察黄淮军旅小镇建设情况，重点查看街区风貌整治成效，强调要以岭南国防教育基地建设运营为契机，按照培育小城市的理念，高标准高起点推进周边镇村组团式开发，突出军旅特色，厚植红色基因，统筹做好产业导入、业态丰富、农防风貌改造提升和绿化美化等工作，加快走出城乡融合发展的新路。在丰顺县，黄坤明首先来到榕江北河综合治理点，实地检查河道清脏治乱、湿地修复和生态复绿成效，询问了解实时水质水况，强调要持续用力巩固整治成果，强化全流域监测监管，确保截污纳管无遗漏，常态长效抓好巡查管护。高度重视做好河道清淤和底泥综合利用，多措并举推动河流水质持续稳定达标，持久实现水清岸绿。要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配合做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自觉接受监督检查，切实抓好问题整改，实现以督促治，不断提升环境质量，巩固拓展生态优势。在汤南镇新楼村，黄坤明沿村道查看村容村貌，走进始建于清朝的重塑上围古寨，考察古建筑保护利用情况。他指出，古村落古建筑是不可再生的历史文化瑰宝，要坚持保护优先，精心做好修缮工作，最大限度保留原有风貌，更好传承乡村文脉，因地制宜做好农文旅开发，让古寨古村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黄坤明还来到培英电声有限公司，深入企业展厅了解产品开发、人才引入、市场开拓等情况，并听取当地急剧发展电声产业的介绍。他勉励企业深耕主业，抓好科技创新和品牌建设，不断提升产品附加值与核心竞争力，更好抢占国内国际市场，要求当地聚力推动电声这一县域主导产业优化升级，做大做强，加大对龙头企业的扶持力度，着眼补链强链，完善上下游配套，推动产业集群化、高端化发展。调研期间，黄坤明指出，去年习近平总书记亲临广东视察，到梅州看望老区苏区人民，为老区苏区发展指明方向。梅州奋发进取，苦干实干，近年来经济保持较快增长，主要指标居于全省前列，呈现出振兴发展的良好势头。要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始终保持昂扬向上、锐意进取的拼劲干劲，拿出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抓好经济工作，以建设赣闽粤原中央苏区、对接融入粤港澳大湾区振兴发展先行区为牵引，注重发挥好梅陇高铁经济通道作用，进一步密切与大湾区的软硬连通，更好赋能项目招引、外贸稳固、消费提振，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锚定五年显著变化目标要求，深化实施百千万工程，精心做好金柚等土特产文章，做大做强县域经济，扎实推进黄淮、松口等特色小镇建设，努力实现兴业、强县、富民一体发展。要始终把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摆在突出位置，抓紧抓实，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系统梳理、精准识别各类安全隐患和灾害风险，前瞻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能力，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形成重实干、做实工、求实效的鲜明导向，以新担当、新作为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不辜负总书记的厚望重托，不辜负老区苏区人民的期待期盼。省领导张虎参加调研。广东台记者张科报道。
1: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近年来，广东坚持以法治引领和保障高质量发展，持续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法治化营商环境，为经济行稳致远注入持久动力。
0: 第139届广交会日前顺利闭幕，这块中国和广东对外贸易的金字招牌，每年都吸引大量外商云集至此。为了全面优化出入境服务流程，今年广东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

0: 主动将签证办理服务端口前移，实现落地即办。展会期间，全省共办理外国人签证1.32万人次，同比上升12.8%；全省入境外国人达62.7万人次，同比上升23.7%；出入境经贸往来活动持续攀升。
1: 在白云机场日常开展口岸签证业务的基础上，在琶洲港澳客运口岸、南沙港口岸都增设了临时签证服务点，外籍客商可凭广交会邀请函、参展证件就可办理口岸签证。我们开通了绿色通道，30分钟办结，实现即签即取。
0: 低空经济是广东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增长极。目前，广东已集聚全国30%低空产业链相关企业，2026年产业规模有望突破3000亿元。与此同时，投融资法律机制不完善，以及航空保险新业态用工保障不足、跨境业务规则衔接不畅等问题也逐渐显现。
2: 整个低空产业需要我们明方向，需要我们来确定我们的发展的一些规则和一些路径，那么能让我们很多的企业能够更好的知道往哪个方向去，为我们的产业来赋能。
0: 而随着昨天广州低空经济商事仲裁院的设立和广东省律师协会低空经济法律服务手册发布等措施，这些法律难题有望取得新进展。
3: 聚焦低空经济发展的这些痛点、难点、堵点啊，来搭建这个政产学研对接平台，推动法律服务与产业发展的深度融合，健全专业法律服务体系，助力破解制度供给的瓶颈。
0: 今年年初，广东出台了2026年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工作方案，重点将出台数字与数据条例、低空经济发展条例、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条例等，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和广东现代产业体系建设保驾护航。此外，今年还将深入开展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做到无事不扰企，
4: 出台健全涉企行政执法的长效机制的一个指导意见同时会开展这个企业的安庆生产期减少企业的这个检查的这种频次，让企业有更强的获得感和满意度。
0: 日前，广东省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专项立法计划2025至2028年也正式发布，将聚焦新领域新赛道开展立法研究，推进制定相关法规。
5: 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是立省之本、强省之基，开展这项专项立法呢，有利于积极地发挥立法的引领、推动、规范和保障作用，有利于加快进度、加大力度，助推广东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0: 广东台记者陈坤报道。
6: 据海关总署广东分署统计，今年前四个月，广东进出口3.49万亿元人民币，增长18.4%，其中出口2.06万亿元，增长11.4%，进口1.43万亿元，增长30.1%，规模、份额、增量均居全国各省市首位。
0: 前四个月，广东外贸增量5410.7亿元，超过去年全年规模，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比重较去年同期提升至21.5%，对同期全国进出口增长的贡献度达25.8%。前四个月，东盟、中国香港、欧盟为广东前三大贸易伙伴，进出口分别为5405.5亿、5212.4亿、3798.5亿元，均保持两位数增长，分别增长10.8%、40.5%、10.4%。同期对日本、韩国进出口增长超30%，达34.3%、30.4%。此外，对澳大利亚、中亚五国、非洲、印度等增速也快于整体，分别增长51.4%、24.1%、21.4%、19%。 前四个月，广东出口机电产品1.45万亿元，增长15.7%，占广东出口总值的比重较去年同期提升2.6个百分点至70.4%。其中，3D 打印机、数码相机、锂离子蓄电池、无人机等高新技术产品分别增长123.3%、74.7%、53.9%、34.2%。
7: 今年1到4月，黄埔海关辖区出口清洁机器人1.3亿元，同比增长2.3倍，主要销往欧洲、南美等地区。我们根据企业出海需求，精准提供定制化政策包，叠加 AO 认证、季贸宣贯等护航举措，助力更多中国制造走向世界。
0: 前四个月，广东民营企业进出口增速最快，稳居第一大外贸主体地位，进出口2.33万亿元，增长24%，增速快于整体5.6个百分点，占广东进出口总值的比重达66.8%。同期，外商投资企业继续保持良好增长势头，进出口1.04万亿元，增长12.4%，占29.8%。
8: 我们的出口国家大概已经有20多个了，那随着我们的这个机械迭代认证的这个准备好，那基本上我们每年是在45%到50%左右的一个正增长啊，那我们也相信今年会迎来一个比较大的海外出口的爆发期。
0: 今年前四个月，国内需求旺盛，带动进口快速增长。前四个月，广东进口机电产品9559.6亿元，增长24.9%，占广东进口总值的67.1%。其中，进口集成电路5416.2亿元，增长37.7%；进口电脑零附件1069亿元，增长3.1倍。同期，进口食用植物油、牛肉、食用水产品、乳品等优质生活用品分别增长149%、72.3%、10.9%、10.8%。广东台记者林楚纯报道。
6: 来看一组广东要闻。
0: 5月12号，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楚平到深圳市，就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省委工作部署，围绕加强人大经济工作监督开展调研。在启之道科技有限公司，黄楚平称赞以大数据加大模型为企业提供全链条数据智能服务，鼓励加大推广应用力度，让更多企业精准匹配全球创新要素。来到深圳圆融启行科技有限公司，他详细了解通用智能驾驶平台研发情况，鼓励加快以智能驾驶场景落地赋能汽车产业迭代升级。来到华强北博物馆，他深入了解华强北发展历程，希望把1公里电子信息全产业链生态圈、1星期全球高速制造圈、1站式生产性服务业高效协同圈的华强北产业逻辑复制到更多产业集群。来到赛格电子市场，他与多家商户深入交流，称赞一米柜台让 AI 产品走向全球，希望更好打造电子产品交易科技体验综合体。在智方舟国际智能硬件创新中心，他与创业者们亲切互动，称赞华强北街道艺人公司全生命周期服务体系，希望继续为创新创业提供精准服务。走进大象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他肯定仿生陪伴机器人技术自研成果，希望持续面向全球拓展消费级轻量机器人市场。来到福田之翼无人机和机器人展厅，他肯定全方位展示无人机前沿技术产品，希望更好服务无人机产业交流推广。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福田基层立法联系点信息采集点，他称赞把新兴产业的法治呼声传递到国家立法层面，希望继续发挥好国家立法直通车作用，有效反映企业原汁原味的好建议、真需求。黄楚平强调，要紧扣经济高质量发展，发挥人大职能作用，聚焦高端制造、低空经济、具身智能等，加强新兴领域立法，围绕经济循环、要素配置、政策传导等深入调研，务实推动政策落地、资源增效，总结推广深圳建好用好人大代表产业联络站的经验做法，深入开展助力优化营商环境、人大代表在行动主题活动，广泛凝聚助推经济运行的强大合力。 5月13号，省政协党组扩大会议暨调研成果交流会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省委常委会会议和省有关会议精神。围绕提高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水平调研工作成果进行交流研讨，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林克庆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和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以及关于义乌发展经验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

0: 涉及经济工作基础研究、县域经济发展、安全生产等方面，饱含深远战略考量、科学精准指引。要深入学习领会总书记党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研判，锚定我省“十五五”发展目标精准选题建言，广泛凝聚共识。要聚焦实施基础研究十年卓越计划，建设高水平人才高地，扩大开放协同等，组织相关领域的政协委员深入开展调研协商。要围绕防灾减灾和安全生产工作开展调研监督和基层宣传引导，围绕提高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水平开展专题调研，是省政协今年的一项重点履职工作。会议指出，要以此次成果交流会为契机，将行得通、做得实、见长效的做法以制度形式固定下来，要在政协实践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为更好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提供有力支撑。5月13号，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第四批群众举报件140件，来电73件，来信67件，列为重点件12件，涉及大气46件、水26件、噪声25件、生态20件、固废13件、土壤2件、海洋4件、其他污染5件。其中广州34件、深圳4件、珠海2件、汕头4件、佛山13件、韶关3件、河源3件、梅州7件、惠州12件、东莞6件、中山3件、江门3件、阳江5件、湛江13件、茂名5件、肇庆6件、清远1件、潮州7件、揭阳8件、云浮1件。当日上述群众举报件已全部转有关地市单位办理。广东台记者齐柳报道。
1: 今天，广东省制造业赋能推进会在广州召开，会议围绕以人工智能为核心引擎，全链条全方位赋能制造业为主题，部署全省制造业赋能重点工作，为广东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0: 会上，广东省制造业赋能资源库管理办法正式发布，并上线了广东省制造业赋能线上对接平台月智赋，标志着广东全面启动制造业赋能工作。据介绍，线上平台设置了人工智能应用、研发创新、制造生产、品牌建设、市场销售、综合赋能等6大服务范围，目前已汇聚全球近570多家赋能机构、83个需求、905个资源、362个合作案例。
2: 以 AI 人工智能为核心引擎，赋能制造业微笑曲线4端，实现供方和需方的精准匹配啊。现在呢，就是通过智能化手段呢，就是给客户画像，就是你关注什么，我就给你推送什么，自动化的去匹配相关的资源啊，极大的提高了我们这个赋能的这个效率啊。
0: 去年12月以来，广东围绕10个重点行业开展了3批共44场赋能对接活动，现场达成合作意向92个，形成合作项目51个，签约金额约2.7亿元。目前广东已形成一张需求单、一个资源库、一个线上平台、一系列对接活动、一套支持政策的5个1标准化赋能路径。
3: AI 的这个技术人才的方面，包括技术能力方面，是我们所欠缺的。月智赋这样的一个信息平台，那么也是全链条、全方位的为我们提供这种帮助。那么也是从我们找资源，由资源找我们，这样的话，可能对接起来更加的直接。
0: 广东将依托制造业赋能资源库，持续开展分行业、分领域的供需对接活动，围绕重点产业组织专场对接会。同步建成的省级赋能资源库也将实行动态管理机制，覆盖全行业转型需求，推动赋能资源从库中存走向场上用。
4: 用 AI 的技术加数据，然后为企业的一些实际业务场景做赋能，提升数字生产力。比如说像销售、客服。那在过往的这个10年期间，我们也服务了中国超过50000多家的大中小型的 2B 企业，帮助他们用 AI 跟数字实现了销售侧的一些，包括客服侧的一个数字化转型。
0: 广东台记者吴柳倩报道。
5: 记者从气象部门获悉，预计未来一周广东降水频繁。5月13号至14号，广东大部先后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伴有雷电和8到10级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广东各地各行业领域迅速行动，周密部署，全面压实防汛防险责任， 落实强降水、强对流。

0: 天气各项防范应对措施，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当前恰逢全国防灾减灾宣传周，广东多地通过在城市广场开展科普宣传活动，向社会公众普及暴雨、洪涝、台风等灾害的知识和防范应对基本技能。珠海组织各高校的粤港澳大学生代表以城市安全青年体验官身份走进活动现场，沉浸式学习防灾常识，实操体验自救互救技能，提升强降雨等灾害期间应急避险能力。
2: 珠海还是香港会有很多台风啊或者是暴雨天的一些情况出现，我也会向我的同学啊朋友们传授这些知识。
1: 针对重点行业领域和关键环节，广州各在建工程项目、临时构筑物等重点场所开展了汛期隐患排查整治，提前完善防汛应急预案，将防汛物资和装备进行前置，并明确暴雨天气作业管控要求，守好安全生产底线。
3: 现场已经清理了这个排水沟和集水坑，备注了水泵和沙袋，塔吊啊、脚手架啊这些我们也做了防雷接地和基础排水。暴雨期间，露天高速作业室和这个吊桩这一块是停止施工，人员撤离到安全区域，水泵、雨衣啊、这个手电啊、对讲机这些应急物资，也是定点存放，随时能用。
1: 应急管理部门提醒，未来几天广东多强降水和强对流天气，局地雨势猛烈，需注意防范强降水引发的城乡积涝、山洪和地质灾害。强对流多发季节，农事作业、户外活动需注意防范雷击、短时大风等引发的灾害。水陆空交通注意降水和低能见度的不利影响。广东台报道。12号，由广东省教育厅指导的广东省名书记工作室大讲堂在广州市越秀区铁一小学举行。活动现场发布专著、专栏、专题片系列成果，系统呈现名书记工作室三年以来党建统领、构建党组织牵头、学校主导、家庭主体、社会支持、协同育人格局的探索实践。学校管理团队围绕五育并举、队伍建设、劳动教育共同体做汇报，集中展示全省中小学党建与育人深度融合的创新实践与成果。
4: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0: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越TV客户端。再见。
4: 再见。

0: 海力304不锈钢，请您关注天气预报。
1: 本栏目由傲雪小黄姜防脱洗发水赞助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雷雨呢主要活跃在我省西部，其余大部天气闷热，最高气温达到了33-34度，这也为强对流天气的发展积攒了不少能量。今晚到明天，副热带高压会减弱南退，随着其边缘水汽通道的打开，我省大部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集中在珠三角局部可能会有特大暴雨，这雨啊有可能会下得又猛又急，部分地方将会伴有8到10级短时大风，局地小冰雹甚至龙卷。防灾未发之前，今晚务必收拾好阳台上的杂物，提前把车停到安全区域，明早出门前查看一下最新的预警信息，灵活来调整行程。后天南部仍然会有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大后天整个中南部都会有比较明显的降水过程，持续的降雨容易诱发地质灾害，山区住户要提高警惕，确保安全。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特别鸣谢战略合作伙伴嘉豪轩贵妃饼，傲雪小黄姜防脱洗发水提醒您关注城市天气。今晚到明天，广州阴天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24到28摄氏度。佛山雷阵雨转中雨，25到28度。中山多云转暴雨，25到29度。东莞雷阵雨转暴雨，24到28度。深圳雷阵雨转暴雨，25到28度。珠海阵雨转大雨，24到26度。韶关大雨转雷阵雨，22到28度。河源雷阵雨转大雨，22到26度。梅州中雨转大雨，23到27度。惠州雷阵雨转大雨，24到26度。汕尾大雨，25到26度。揭阳雷阵雨转大雨，24到27度。汕头雷阵雨转中雨，24到28度。

0: 潮州雷阵雨转中雨，23到26度；清远中雨转大雨，24到27度；肇庆雷阵雨转大雨，24到27度；云浮雷阵雨转中雨，25到31度；江门雷阵雨转暴雨，23到28度；阳江多云转暴雨，26到30度；茂名雷阵雨转中雨，26到31度；湛江晴转雷阵雨，25到32度。嘉豪轩、贵妃饼提醒您关注国内旅游城市天气。本栏目由傲雪小黄姜防脱洗发水联合播出。嘉豪轩、贵妃饼，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1: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看不见的危险，往往是最可怕的。中国，只可能在中国人的手下变得更强。
3: 4K 超高清电视剧《秋蝉》，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4: 制造突围，定义未来速度。
5: 精准找到食物或吸入类过敏源，远离一个潜在的过敏的一个环境。
4: 铁壁穿针，诠释中国力度。
6: 怎么配配重？怎样考虑受力点？这些都非常考验技术和经验。
3: 5月17日晚9:20，广东卫视《纪行天下》，制造未来。
7: 血脂、血糖、尿酸在我们血管里的沉积，导致堵塞心肺斑块。晚上手机看多了，看2个小时刷剧，然后直接就睡着了。肝肾已经修不出的人呢，保温杯里泡枸杞是很好的滋补药材。
8: 血管太极球操，消除血管当中隐藏的危机。
7: 就吃素，为什么血脂还高？因为你的肝脏的代谢功能出问题，坏的胆固醇产生多了。
9: 隐藏在血管里的危机，敬请留意广东卫视明天21:45，《健康有道》。
1: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3号，星期三，农历3月2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15大开局之年，我国高水平推进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快形成原始创新的主要策源地，树立以科技创新支撑引领中国式现代化的标杆。
1: 开局起步15大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四川云南15、17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0: 一季度，全国新设经营主体超509万户，产业结构持续优化。
1: 一季度，全国高技术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超127%。
0: 今年以来，我国一批重大水电工程投产，为绿色低碳发展提供支撑。
1: 国际人士期待中美元首外交引领两国关系平稳发展，惠及世界。
0: 日本民众在东京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权一系列危险动向。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科技创新是其中一个关键变量。总书记围绕加强科技创新、推进科技自立自强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重大战略。起步15大，我国高水平推进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快形成原始创新的主要策源地，树立以科技创新支撑引领中国式现代化的标杆。
2: 15大开局之年，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集中发力，科技创新策源能力、高端产业引领能力和顶尖人才集聚能力持续提升。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引领推动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重大任务，将其作为我国科技创新版图的战略重点与核心引擎。在京津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着力打造我国自主创新的重要源头和原始创新的主要策源地。在长三角，他强调，以服务国家战略为牵引，不断增强科技创新策源功能和高端产业引领功能。在粤港澳大湾区，他要求着眼发展新质生产力，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擘画下，我国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实现了从单点突破到区域协同一体化发展，从谋篇布局到扩围升级的跨越。
3: 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统揽全局，部署推动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这是应对全球竞争的关键举措，也是推动区域协同、塑造发展新动能的深远考量，为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提供根本遵循和战略引领。在总书记一系列重要指示精神的指引下，三大中心集聚优质资源，汇聚顶尖人才，为建设科技强国提供了强劲动能。
2: 加快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以原始创新策源能力加速形成世界领先的科技竞争优势。三大国际科创中心正在统筹优化基础研究布局，破解创新资源分散、政策协同不足等问题，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构建区域层面的创新高地群。在京津冀，北京扛起原始创新策源引领的重任，以形成新一代信息技术等三个万亿级产业集群，智能制造、航天等七个千亿级产业集群。天津发挥中间枢纽优势，河北发挥产业承载优势，京津冀三地正在以更高水平服务区域协同发展大局。长三角地区作为创新转化枢纽，链接从原始创新到产业应用，这里的制造业底座强，产业化链条完整，并拥有上海国际金融中心赋能， 已经在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领域形成多个世界级产业集群。粤港澳大湾区凭借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密集、企业主体活跃、人才活力迸发和产业配套完善等优势，已形成十个万亿级产业集群。深圳、香港、广州集群2025年首次登顶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榜首。三大中心正以前沿研究和未来产业布局抢占科技创新制高点。从北京亦庄马拉松为人形机器人奔跑打造的极限测试赛道，到上海加速推动全球首个侵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上市，再到粤港澳大湾区的中国散列中子源、强流重离子加速器等大科学装置集群提供创新研究平台，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正在加快布局未来产业和应用场景，领跑世界前沿。
4: 加快推进三大国际科创中心建设，与地方共同研究编制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十五五”建设规划，系统梳理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各自的创新资源，一体部署未来五年的重大任务，推动构建各扬所长、协同互补的区域科技创新新格局。
2: 站在“十五五”开局的新起点，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正从一个个科技高峰辐射带动一片片更具全球竞争力的创新高原，为引领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劲动力。
1: 近日，四川、云南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
5: 十五五时期是四川塑造发展新动能、形成竞争新优势的重要窗口期。四川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绿色低碳、安全保障等五大领域设置23项主要目标指标，并部署了16个方面重大任务举措。
6: 我们要扛牢习近平总书记赋予四川打造两高地、两基地、一屏障的使命任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保持高质量发展定力，攻坚克难，进取有为，推动“十五五”

0: 开好局，起好步，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四川新篇章。
1: 未来五年，四川将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以有组织的科技创新带动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大力推动15+N 重点产业建圈强链，加快打造电子信息、能源化工、食品轻纺等6个万亿级产业，提升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5个国

0: 相向发展，着力提升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发展能级，打造带动全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和新的动力源。十五五期间，云南将立足丰富的绿色能源和物种资源，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以中老铁路为主轴，统筹推进周边供水空联运网络，织密立体网，做强产业带，一体推进口岸功能提升、口岸经济发展、口岸城市建设，聚力打造沿线的先进装备制造、硒贵金属加工等优势产业集群，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
1: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为总遵循、总指引，改革创新真抓实干，推动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未来五年，云南将做强做优做大资源型产业，放大绿电加先进制造业新优势，紧抓高原特色农业、文化旅游产业等优势产业，建设文旅强省，深入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在民生保障、社会治理、公共安全等领域实施一系列新举措，保持边疆巩固安宁、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和谐稳定的良好局面。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5月13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
0: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国新设经营主体509.8万户，产业结构持续优化，第一、二、三产业新设经营主体分别为22.9万户、39.6万户、447.3万户。截至3月底，全国登记在册四新经济企业达2684.8万户，同比增长6.8%。制造业相关企业迭代升级，一季度高技术制造业加快增长，集成电路制造、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新设经营主体同比分别增长31.0%、15.7%。服务业实现扩能提质，检验检测服务、科技成果转化服务新设经营主体均保持稳步增长，助力产业升级与新质生产力培育。
3: 今年以来，随着我国持续扩大开放，外资企业在服务业领域投资步伐加快，不仅助力中国制造业加快升级，也开掘出服务业新蓝海。
0: 今年以来，多家外资零售企业在中国开设新店，外资券商持续增资，资产管理、投行业务不断扩展。与此同时，更多中小型外资企业进入智能驾驶、绿色低碳等领域。一季度，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过13000家，同比增长11%。以研发设计为代表的高技术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实现同比127.8%的翻番式增长。
4: 在中国有人才、有基础研究、有临床前和临床研究，还有强大的数字基础设施，能够推动创新快速落地。我对中国持续加速创新充满信心。
0: 今年以来，越来越多外资企业把研发环节放在中国，实现在中国创新为全球所用。截至今年3月底，北京设有外资研发中心332家，今年新增55家。上海设有外资研发中心647家，今年新增15家。外资在华研发中心进入量质齐升加速期。商务部表示，服务业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总额已超70%，下一步将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着力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
5: 积极扩大服务业制度性开放，深入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完善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 积极引导外资投向现代服务、高新技术、节能环保等领域，助推我国服务业

0: 高质量发展，开创新局面。
1: 今年以来，我国水电清洁能源基地建设全面提速，一批重大水电工程投产见效，为保障能源安全、推动绿色低碳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2: 这里就是刚刚并网发电的大渡河金川水电站，在我身后，从泄洪道里喷涌而出的水流，它每秒钟的过水量就接近300立方米。
3: 大渡河金川水电站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共安装4台单机容量21.5万千瓦的混流式水轮发电机组，此次投产的是首台机组。
4: 我们现在正全力冲刺剩余3台机组上半年投产发电目标，届时整个电站年发电量达35亿度。
3: 截至目前，大渡河流域已集中投产水电装机超过2000万千瓦，成为我国重要的清洁能源生产基地之一。不仅大渡河，今年以来，金沙江、雅砻江、澜沧江3大流域的水电项目建设也在全面提速。澜沧江流域14座大型水电站总装机容量约2430万千瓦，已形成成熟的梯级开发格局。金沙江上游正重点推进蓄龙、叶巴滩等世界级水电站建设，清洁能源基地总规划规模达5700万千瓦。雅砻江流域则瞄准水风光储氢算一体化发展，预计2035年建成全要素清洁能源基地。截至2026年一季度，全国水电累计装机容量达4.5亿千瓦。
5: 预计到今年年底，全国水电装机规模达到4.6亿千瓦，占比在10%左右。
3: 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4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3.2%。今年以来，国铁集团聚焦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充分用好国家2重支持政策，抓住春季施工黄金时期，广泛运用新技术，推动一批重点项目建设取得积极进展。4月份，西安至安康高铁、杭州至绍兴至台州高铁温岭至玉环段相继启动静态验收，重庆至昆明高铁川滇段进入铺轨阶段，重庆至万州高铁隧道全部贯通，成渝中线高铁新建重庆科学城站，天津至潍坊高铁金沽海河隧道等一批重点控制性工程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充分发挥有效投资的辐射带动作用，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新动能。
6: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2025年全国非油气地质勘查投入资金达到252.50亿元，同比增长10%，新发现大中型矿产地200处。
3: 自然资源部表示，2025年我国非油气勘查连续5年实现正增长，全国新发现金、铁、煤炭、锂等矿种大中型矿产地达到200处，矿产资源家底进一步夯实。与此同时，锰、镍、锡等战略性新兴矿种的勘查投入大幅增长，反映出国家加快提升关键矿产资源自主保障能力的战略导向。从资金投入结构上看，2025年我国地质勘查领域形成多元发展格局，财政资金与社会资本协同发力，公益性地质调查与商业性勘查统筹推进，形成了政府引导、市场主导、多方参与的找矿新格局。
7: 15、15时期，我们将进一步完善战略性矿产资源的勘查、生产、供应、储备与销售统筹衔接体系，聚焦铜、铁、锂等紧缺战略性矿产，力争到2030年提交一批可供开发的矿产地，尽快形成新的产能。
1: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眼下全国春灌已全面展开，农业生产用水有保障。
3: 水利部最新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灌溉水源相对充足，9677座重点水库蓄水量达4739亿立方米，较常年同期偏多超10%，北方各省份偏多较明显，东北地区迎来灌溉高峰。在黑龙江省规模最大的灌区青龙山灌区，这里有全国单体泵站流量最大的提水泵站，此刻正源源不断地将江水输送到万顷良田。
8: 10天左右呢，我们就可以完成4000万方水的一个蓄水任务，相当于3个西湖。

0: 湖的水量。
1: 同时，灌区智慧灌溉系统实时感知渠道的水位、流量以及土壤伤情、气象等情况，实现从渠首到田间的全链条精细化灌溉。今年，我国将持续推进九处在建大型灌区建设和104处大中型灌区现代化改造，加强高标准农田渠系与灌区骨干工程衔接，确保已完工项目在春灌中发挥效益。
2: 截至目前，累计灌溉面积3.6亿亩。下一步，我们将紧盯春灌用水需求，滚动开展供用水形势分析，科学调度水工程，全力保障灌溉用水。
3: 安全的社会环境，越来越便利化的出入境政策，加上各地持续优化文旅供给，提升国际化水平，让越来越多的海外游客来到中国，感受这里独特的自然风光、人文风情和时代变化。
1: 在陕西西安唐乐宫，沉浸式唐代歌舞实景表演和文化体验类项目成为入境游客的热门选择。
4: Enjoy the history of China.
5: 我很喜欢中国的历史，我对中国充满兴趣，想要深入了解这片美丽的土地和你们的历史。
1: 在江苏周庄，来自多个国家的大型入境旅游团接连到访，在古镇中体验非遗民俗，感受江南烟火与千年文脉。
6: 我们景区也推出了专属游线，为入境游客提供了古建加非遗加民俗加文化全场景体验之旅，构建起全链条周到服务。
1: 四川多个景区优化多语种服务与国际支付配套，一季度入境游客量同比增长超50%。
7: 我觉得你们的高铁非常完美，中国人民非常友好，这儿也非常有趣。
1: 文旅体验提质升级的同时，国际化消费服务体系同步完善。北京还在重点涉外商圈搭建多语种服务平台，覆盖20余种外语，配备专业人员与智能翻译设备，为外籍游客提供消费咨询、投诉受理、纠纷调解一站式服务。浙江义乌凭借丰富的中国制造和科技新品，还让大批海外游客从单一的中国游转向中国购。
8: 我很惊讶这里产品的多样性，也惊讶这里有很多高质量和高科技的产品。便利化入境政策让我们来这里容易多了，这是非常好的政策。
1: 游在中国，购在中国，更离不开平安中国这张金名片。良好的社会治安环境让广大海外游客在中国游得安心，玩得尽兴。
9: 到了上海，我发现大家都很热情好客，这里非常平静，非常安全，让一切变得很放松。我太喜欢这里了，真的太喜欢了。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教师代表围绕弘扬教育家精神，开创教育强国建设新局面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等领域的育人实践，生动展现广大教育工作者启智润心、因材施教的育人智慧，乐教爱生、甘于奉献的仁爱之心，胸怀天下、为国育才的责任担当。
1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2025年度药品审评报告。2025年，我国受理药品注册申请20149件，同比增长3%。其中，新药上市申请同比增长超20%。同时，2025年，我国审结药品注册申请19375件，同比增长6.11%，均创历史新高。2025年，国家级林草种苗质量抽检共检测苗木苗坯280个，草种样品127个，造林地苗木苗坯合格率98.6%，与上年基本持平。草种样品合格率为70.1%，比上年提高8.1个百分点。今年前4个月，一星欧中欧班列出口货物5.8万标箱，同比增长21.1%。全地形车、机床等高附加值货物成为热门货物。截至目前，一新欧中欧班列开设运行线路27条，辐射亚欧大陆50多个国家的160多个城市。 日前，中国石化四川资阳东风页岩气田通过自然资源部专家组审定，探明地质储量2356.87亿立方米。该气田页岩储层位于地下4500至5200米，是我国探明的首个超深层千亿方级页岩气田。引江济淮工程一期工程阶段验收近日圆满收官，工程全面转入运行阶段。引江济淮工程连通长江淮河水系，是跨流域跨省的重大战略性水资源配置和综合利用工程，涉及豫皖两省15市55县市区，为缓解地区水资源短缺矛盾，改善流域水生态环境提供坚实保障。截至昨晚，2026年电影票房已经突破140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消失的人》等多部五一档新片，档期过后依然热度不减，呈现档期长尾效应。此外，在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的带动下，观影消费成为促进文旅消费的强劲引擎。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2200亿元。
10: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关系对世界和平与繁荣意义重大，期待元首外交引领中美关系平稳前行，惠及世界。
0: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11: 美中关系不仅对两国自身很重要，对世界同样意义重大。我认为有很多迫切的现实需求驱动我们两个国家相向而行，期待两国元首会晤能为双边关系发展创造更多战略机遇。
12: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美中在很多领域都有广泛的合作机会。洛杉矶港有40%的业务与中国密切相关，来自中国的商品惠及美国消费者，而扩大对华出口也对美国经济至关重要。因此，我们期待美中元首会晤能够增进双边关系。
13: 我期待美中元首会晤促进两国贸易合作，希望两国之间的对话富有成效，这将有助于推动两国企业加强联系，也为稳定产业链、供应链创造更积极的环境。
1: 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会长迈克尔·弗罗曼撰文表示，当美国和中国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保持沟通，世界就会更加安全。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表示，美中两国在最高层次上保持良好交往，有助于提升稳定预期，让双边关系更加具备可预测性，为两国经贸往来营造友好环境。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美元首会晤为世界和平与繁荣注入更大确定性和正能量。
13: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致力于推动实现普惠包容的全球化。我期待此次中美元首会晤不仅增进中美双边关系，也为世界和平与繁荣注入正能量。
12: 中美元首会晤将具有里程碑意义，两国领导人将就中美关系、世界和平与发展等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在全球政治、经济、科技合作等领域，中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全世界都期待本次会晤将为全球带来积极影响。
11: 中美元首会晤不仅能推动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发展，也能为世界注入更多信心。我们期待此次会晤取得积极成果，推动各方加强沟通，增进共识，为世界带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1: 部分日本民众12号在东京众议院议员会馆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权修宪扩武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14: 推动设立国家情报会议是绝对不行的，本应守护宪法的高市政权如今却在破坏宪法，我们必须阻止高市政权的图谋。
15: 很多事情都是高市政权擅自决定并推行的，我们绝不能让日本社会回到二战时那样。高市早苗完全不反省战争历史，反而打算发动新的战争，这绝对不能被允许。
14: 日本政府无视民生问题，反而一直在强调修改和平宪法，我完全无法理解，我坚决反对修改宪法。
13: 高市早苗所做的事情就是试图复活军国主义。日本的和平宪法是基于对这段历史的反省，现在高市早苗想毁掉和平宪法，我们坚决反对。
3: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黎巴嫩卫生部今天称，以色列军队今天空袭黎巴嫩多地，造成八人死亡，其中包括两名儿童。以色列国防军称，其袭击目标是黎巴嫩真主党基础设施。黎巴嫩

0: 总统奥恩12号指责以色列对黎巴嫩的持续袭击破坏了缓和局势的努力，是对国际法的公然违反，要求以色列停止侵犯行为。英国执政党工党近日在地方选举中惨败，12号，多名英国政府部门官员宣布辞职，呼吁首相斯塔默提出辞职时间表。据英国媒体报道，截至12号晚，有超过90名工党籍议员要求斯塔默辞职或制定辞职时间表。与此同时，有超过100名工党下院议员签署声明支持斯塔默留任。今天，日本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2.600%，达到近30年来最高水平。新发2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3.495%，也是近30年来新高。据日本媒体报道，市场对中东紧张局势持续和物价高涨的担忧加剧，导致日本国债遭到抛售。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您收看，再见。
1: 再见。

0: 该合照了吧？
1: 好风景，出片谁也别落下。
0: 来，一起拍照吧。
1: 合拍起来，愉悦快要溢出镜头。德芙福气杯巧克力全新上市。
2: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3: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青太子。
1: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德芙。
4: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5: 快跟上了。
6: 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7: 我先走了。
4: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0: 该合照了吧？
1: 好风景，出片谁也别落下。
0: 来，一起拍照吧。
1: 合拍起来，愉悦快要溢出镜头。德芙福气杯巧克力全新上市。

0: 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 马上播出。
2: 该合照了吧？
3: 好风景，出片谁也别落下。
4: 来，一起拍照吧。
3: 合拍起来，愉悦快要溢出镜头。德芙福气杯巧克力全新上市。
5: 快跟上了。啊，
6: 好饿呀，
7: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6: 我先走了。
8: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0: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0: 长滨海路，
1: 快跟上了。
2: 好饿呀，
3: 一饿就腿软，
2: 来条士力架。
4: 我先走了。
5: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0: 该合照了吧？
1: 好风景，出片谁也别落下。
0: 来，一起拍照吧。
1: 合拍起来，愉悦快要溢出镜头。德芙福气杯巧克力全新上市，

0: 叶少佐最近怎么总是心神不宁的呀？可能是这几天没睡好吧。哦，是啊，天天在外面奔波确实是辛苦。哎，但你还别说，这次咱们抓到这么重要的犯人，能够在军政厅的审讯室好好审上一阵子了，你说呢？是吧？审讯是宫本君的长项，我应该跟你好好学习学习才是。
1: 这话说的谦虚了。哎，对了，何英那边有没有什么新消息啊？我听说有一帮学生在组织搞什么动员大会，
0: 只不过是喊喊口号，做一些小把戏罢了。关键在于学生地下组织究竟会举行什么样的活动。我已经让何英去打探了，很快就会有消息。哎呀！ 叶少佐确实比我厉害啊！你看这平常不怒自威的，一对付亲女人，的确有一套。所以我得向你学习啊！哎，叶少佐，你告诉我呗，你是怎么把这个何英这个硬骨头给搞定的呀？啊？你真的相信一个曾经想杀你的人，能够被你所用吗？
1: 不是为我所用，是为我们所用。我相信人还是愿意高攀强者，他值不值得信任，过一段时间自然就会有分晓。
0: 说的有道理。俗话说得好，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既然你这么相信何英，那他一定有他活的价值。

0: 你给我的感觉像是一个老牌的地下工作者，
1: 一定很熟悉这里面的流程。要不
0: 你先说。
2: 我当然知道你们这个地方一旦进来了根本就不可能再出去，但是有一点你也要明白，我知道的所有信息一个字都不会告诉你。
0: 想死也没有那么容易，共产主义是帮不了你的，更别说来救你了。
2: 我不想和你谈什么共产主义，因为你根本就不懂。
0: 哦，
2: 我的信仰对于我来说至高无上，它并不是为了让我自己来寻求获救机会的。
0: 哦，真高尚。
1: 你连自己的
0: 妻子和孩子都救不了，说到底你就是个失败者。
2: 你干的。
0: 我感觉是不是我干的没那么重要吧。要不我们先来谈谈你
3: 这个人呢，很有意思。
4: 叶成军，一会儿可以用你的方式审一遍。

0: 我就是那个你们掘地三尺想找的人。
1: 你是湘江？
0: 没错。自打余音和风帆暴露之后，我就是香港级别最高的代号了。
1: 不，你忘了一个人，秋蝉。
0: 秋蝉已经被你们打死了。现在整个香港唯一能和组织上级联系的人只有我。
1: 大名鼎鼎的湘江先生，我很欣赏你的直接。你确实和我见过的别人不太一样，像您这么重要的人，我们还是有商量的余地的。
0: 他们所有人是我用被捕为代价换来的，您认为我可能跟您谈条件吗？
1: 我猜你

不惜暴露自己来解救自己的同志，是因为你认为你的妻子和孩子都已经死了，所以觉得人生对你已经毫无留恋了，对吧？

0: 他们现在的生死由你来掌握。我们在
1: 搜捕的过程中无意间抓到了他，没想到
0: 竟然是湘江先生的家人啊。
2: 你什么意思？
0: 他们现在非常渴望能从痛苦中走出来，你现在想救香岛的地下工作者已经无能为力了，何不做一点儿？力所能及的事儿。

如果香江先生看到照片还不能改变想法的话，那我就尊重你，让你死得痛快。虽然我们的信仰不一样，但是我们的目的还是一样的嘛，都是希望香岛能够变得更好。哦，对了，其实忘了告诉你，你的孩子挺可爱的。

这是宫本最擅长的手段。没有人可以坦然面对亲人的痛苦，湘江也不会是例外。

你那儿怎么样？刚从审讯室出来，明天安排我来审问。好消息，组织上已经同意你们接头。今天吗？宫本他们一定会看死你们，这样接头太困难了。我们必须要化被动为主动。我有一个一举两得的办法。

0: 你冲他干什么？怎么不说话？
1: 不清楚。
0: 把声音开大点。
1: 最大了。
0: 最大了。他叽叽咕咕说什么呢？怎么还听不清楚？
1: 不知道。
2: 最后怎么选择，就看你自己了。
3: 鬼枪崩了你！
4: 野猪，
0: 别冲动，
4: 我不想和你谈。我只和你们其中一个人谈。
0: 你还有选择的余地吗？
1: 现在整个香港地下党的名单都在我手上，而且全香港只有我一个人知道。你说我手上的筹码够不够分量？
3: 你到底想怎么样啊？啊！
1: 我不想怎么样，你们想知道也没问题，我可以把名单告诉你们，甚至联络地点、密码本，甚至电台全部给你们。但我只有一个条件，就一个。

0: 叶冲，没事吧？
1: 他就是个疯子。
0: 是，他是个疯子，但他对我们作用还挺大的。我的审讯还需要一段时间，这段时间就不需要你配合了。你回去好好休息，切记离犯人远一点，不安全。这是经验，
1: 多谢宫本君传授经验了，这回我记住了。

0: 除了他的家人，还有三张船票，他要去哪里？
1: 南阳。答应他。他的老婆和孩子在哪里？现查队的监狱。将军阁下，我还有一件事情不太明白。你说，我们怎么能够确定他离开了之后，我们得到的名单是完整的？
2: 野城，你怎么看？我觉得这一点，我们大可不必担心。能开口说话的又不止他一个人。从他给我们第一个消息开始，我们就可以实施行动了。相信香港的地下组织、最高负责人叛变的消息，马上就会被传开。到时候，群龙无首，人心惶惶。我们可以从任何一个人的口中，关联出更多的消息来。共党组织。
0: 在香港的势力被彻底摧毁，只不过是时间的问题。说得好，宫本，从现在开始，你负责湘江的审讯部分，稳住他，让他尽可能的多交代永用的信息。野城，你配合宫本，全面的开始抓捕工作，要快。酒井将军下周到港，我希望在他到来之前，香港。
1: 会有一个全新的风貌。是，将军阁下，还有一件事。湘江要求和他的老婆孩子在一起。
0: 去安排吧。他也需要安全感，有了安全感，他会说出更多我们所需要的。

0: 油麻地石桥，
1: 这是预备措施。湘江知道自己的这次行动很有可能会暴露，所以他做好了万全的准备。
0: 他怎么肯定你一定会去那个地方找他留下的线索？
1: 他不敢肯定，但他知道我会把所有的地方都找一遍。他一定是把所有事情都想清楚了才这么做的。大家彼此不知道对方的身份，甚至连我也不知道。这就是湘江一直以来保护同志们的方法。所谓修面者，多一个人知道自己的身份，就多一份暴露的危险。用最简单的方式传递，这样才是最安全的。在这种危机时刻，湘江不惜冒着暴露自己的危险，尽可能的去通知更多的同志，把这些消息都传递给他们。
0: 少爷，那这个时间和地点有可能也暴露了，我们要去吗？
1: 去，必须得去，我们不能放过任何一次机会。老魏去备车吧。
0: 去哪儿？
1: 佐藤为了庆祝抓到湘江，今天晚上准备了一场晚宴。
0: 可是
1: 去吧。

池昌同志，我正式介绍一下我自己。我叫黄子华，代号湘江。在这次任务完成之后，我要返回香港，因为我在香港还有很多任务没有完成。虽然回香港的路很短，但是回到香港以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路是自己选的，一定要坚持下去。不管怎么样，做事一定要有始有终。其实，可以有战友并肩作战，对我们来说是件幸运。

0: 我现在唯一清楚的，就是我要联系的所有人，都将进入你的保护网，同时也是保护的一部分。我不能向你透露任何一个人的详细信息。如果一个人出事，另外一个人身上的担子就会加重，所以咱们两个人谁都不能出事。
1: 现在湘江已经在日本人手里，一旦叶冲说出越南的事，他们的处境就会变得非常危险。这就是一场鸿门宴，可就因为是鸿门宴，池城才必须要去。在这种情况下，去赴宴有可能化险为夷，避之不去，才真的是一点希望也没有了。
2: 冲，怎么样，耳朵？
3: 没事，他是为了保护我才这样做的。
2: 如果湘江就是和池城一起去越南的那个人，那池城……
3: 这是我想到的第一个问题。他跟我说，这个池城是在去越南之前，在黑市上通过黑火商贩找到他的，并不知道他的身份。但我觉得并没有这么简单。
2: 那他接受你的提议了吗？
3: 接受了。
2: 快解决，他的家人现在关在哪儿？
3: 县察队。我跟佐藤提议，让蓝宝带着县察队的人将他们母子二人从监狱送到军政厅，而这个转移的过程就是我们救人的唯一机会。
2: 好。
3: 对了，这件事你不能亲自处理。
2: 为什么？
3: 宫本一直在秘密监视我们，在这个非常时期，我们绝对不能拿他们母女的安全来冒险。这样吧，你想办法把这个信息给池城，不管池城什么身份，他们两个有私交，他会想办法营救的。
2: 行，放心去吧，剩下的交给我。
3: 行，
2: 注意安全了。
3: 嗯。
4: 少爷，少爷。
5: 小红，你别慌，怎么了？
4: 这个是刚才在门口发现的。
5: 今晚八时，弥敦道，紫花七女可以营救。
6: 我答应你的要求，你的妻子和孩子今天晚上就能被转移过来，跟你在一起。开始交代吧。
7: 几点？我是问你他们几点能到。
6: 最晚不超过今天晚上十二点。
7: 那就等他们到了之后再说吧。
6: 湘江，我告诉你，没有一个人进入我的审讯室之后可以完整无缺地走出去。你也看到了，我之前一直在心平气和地跟你说话，我已经用尽我所有的仁慈，希望你别再给我耍花样。
7: 你放心，只要我看到了我的老婆孩子，我肯定会按照咱们约定的来办。不过也请你在掌握了我们所有联络点之后，就立刻送我们离开香港。只有我们上了船安全离开之后，你自然会得到剩下所有人的名单。
6: 我相信你。
8: 一个区区被策反的学生，怎么可以影响到我们对帝国精英的判断呢？我不希望你在叶冲和何英的问题上再纠缠下去了，你还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做，明白吗？
6: 是，我会尽快找到这个人，给上海方面一个答复。
8: 嗯。但是我从来都主张张弛有度，这个就按一般的程序走就可以了。宫本介，我们现在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胜利，湘江很快就会为我们打开一片坦途啊。

秀嫂，秀嫂。

0: 这几天辛苦了，都没好好休息吧？
1: 没有，能够跟着长官学习就已经是件非常幸运的事儿了。哦，事情是，
0: 先吃饭。
1: 啊不，我还是把先把事儿给说了吧。叶冲已经从医院出来了，今天晚上准。

湘江的背部让池城措手不及，被重重加重的阴影笼罩起来，让他疲于面对越来越沉重的未来，却必须逼迫自己去考虑下一步的方向。平静的海面下暗藏波

0: 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合护眼长滨海路，
1: 该合照了吧？
2: 好风景出片谁也别落下，
1: 来一起拍照吧，
2: 合拍起来，愉悦快要溢出镜头。德芙福气杯巧克力全新上市，
3: 这怎么办？可以油渍，必须手搓吗？
0: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3: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4: 快跟上了！啊，
5: 好饿呀！
6: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5: 我先走了。
7: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 该合照了吧？
2: 好风景出片谁也别落下，
1: 来一起拍照吧。
2: 合拍起来，愉悦快要溢出镜头。德芙福气杯巧克力全新上市。
11: 温和护眼长滨海路，德国海陆地眼液提醒您夏季更精彩。
12: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德芙。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 该合照了吧？
2: 好风景出片谁也别落下，
1: 来一起拍照吧。
2: 合拍起来，愉悦快要溢出镜头。德芙福气杯巧克力全新上市。
13: 两天了都不投油，
14: 公主当然不会游，
13: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5: 超能力觉醒了，
13: 不是心飘柔。
14: 两天了还蓬蓬的，
13: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4: 快跟上了！啊，
5: 好饿呀！
6: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5: 我先走了。
7: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6: 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2: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德芙。
17: 父母无法分享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该合照了吧？
2: 好风景出片谁也别落下，
1: 来一起拍照吧。
2: 合拍起来，愉悦快要溢出镜头。德芙福气杯巧克力全新上市。
4: 快跟上了！啊，
5: 好饿呀！
6: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7: 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6: 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2: 最后一盆。

0: 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 马上播出。
2: 该合照了吧？
3: 好风景，出片谁也别落下。
4: 来，一起拍照吧。
3: 合拍起来，愉悦快要溢出镜头。德芙福气杯巧克力全新上市，
5: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6: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5: 这不可能！
6: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
3: 随心而悦，得福。

0: 该合照了吧？
1: 好风景，出片谁也别落下。
0: 来，一起拍照吧。
1: 合拍起来，愉悦快要溢出镜头。德芙福气杯巧克力全新上市。
2: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德芙。
3: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0: 该合照了吧？
1: 好风景，出片谁也别落下。
0: 来，一起拍照吧。
1: 合拍起来，愉悦快要溢出镜头。德芙福气杯巧克力全新上市。
4: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诗，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2: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德芙。
5: 这些自行车怎么都乱停乱放呀？
6: 与人方便，与己方便。

0: 防火，防患未然。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菌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2: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该合照了吧，好风景出片谁也别落下，来一起拍照吧，合拍起来，愉悦快要溢出镜头。德芙福气杯巧克力全新上市。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快跟上了。
7: 好饿呀，
8: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9: 我先走了。
10: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1: 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2: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2: 这怎么办？可以留字，必须手搓吗？
13: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完字无需手搓。
1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2: 该合照了吧，好风景出片谁也别落下，来一起拍照吧，合拍起来，愉悦快要溢出镜头。德芙福气杯巧克力全新上市。
6: 快跟上了。
7: 好饿呀，
8: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9: 我先走了。
10: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2: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1: 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2: 该合照了吧，好风景出片谁也别落下，
4: 来一起拍照吧，
2: 合拍起来，愉悦快要溢出镜头。德芙福气杯巧克力全新上市。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1: 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6: 快跟上了。
7: 好饿呀，
8: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9: 我先走了。
10: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0: 合护眼长堤海路，该合照了吧？好风景出片谁也别落下，
1: 来一起拍照吧，
0: 合拍起来，愉悦快要溢出镜头。德芙夫妻杯巧克力全新上市。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你要跟我说什么？
1: 都等了这么长的时间了，我什么时候才能见到他们？
0: 我跟你说过的话是不会食言的，只要我们顺利合作，很快就会见到。
1: 行，那等他们来了之后再说。
0: 已经在路上了。
1: 哦，对了，我还有一个要求，我想吃广福记的晚茶，就现在。
0: 好，我们边吃边聊。
1: 你放心，看到人之后我什么都告诉你。
0: Kovkuki de Katakoi。
2: 嗨，
1: 哎，等会儿，一定要有黄酒再配上水竹笋。
0: 欲しいものは何でも買ってやれ。
2: はい。

我是来救你们的，跟我走。

0: 老大，你受伤了，我送你去医院吧。
1: 去你娘的医院！滚！
0: 老大，
1: 去行政厅扶我起来。

0: 么？你不喝点？
1: 中国酒，不喝。
2: 叶冲已经趁监听器损坏时，给了能够扛过审讯药剂的解药，但也交代过，不可喝酒。眼下，湘江却不愿让叶冲再冒险营救，这场战役，绝不能让敌人抓住任何破绽。

0: 包括叶冲，他交代了吗？死到临头还在装腔作势，的确有共产党的派头。他老婆孩子接过来了吗？
1: 出发一段时间了，应该是马上就要到了。等人一到，湘江就要按照约定开口。
0: 这样，人来了以后先给他晾着，反正他现在被我们控制着，早一秒晚一秒也无所谓。 将军阁下也说了，要张弛有度。况且，我们应该给他点时间，让他考虑考虑自己的处境。你是不是还没有吃饭呢？
1: 是的，还没有吃。
0: 走，
1: 走。

0: 现在什么情况？是不是救人出了什么问题？
1: 人已经救下了。不过你之前托我查的那个何英的同学，他死了，就在这儿。
0: 死了？
1: 本来我没有把这两件事联系到一起，但是跟你打完电话后，我总觉得不对，所以就赶过来找你。这个王同熙，从上个月31号于仲平来演讲之后，便消失了。我推断，他就是那个时候遇害的。

0: 湘江的家人救出来了，现在该救湘江了。
1: 你先别急救湘江，高木被你杀了，现场这么多人，你怎么跟佐藤解释？
0: 我有很好的理由解释。宫本想利用高木假扮于仲平，引出我共产党的身份。我杀的只不过是一个共产党，他宫本自作聪明，能拿我怎么样？
2: 我让野冲先回去休息了，你们有意见吧？
3: 属下不敢。
4: 混蛋！
2: 高木死了，你怎么向上海交代？
3: 是我的责任。
2: 呈交一份意外死亡报告书，我来签字。
3: 我没想到叶冲会杀人灭口。
4: 闭嘴！
2: 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不让你招惹叶冲，你为什么不听？
3: 将军阁下，您别忘了，他是中国人。您让我相信一个中国人，我做不到。
2: 蠢材！
3: 况且，今天晚上他出现在那个房间里，就已经说明了问题。
4: 他什么？
2: 他以为里边的人是共产党，在交涉过程中，他为了自卫才错杀了人。你有反驳的余地吗？我不想再追究这件事。从今天起，你现在所有的行动都必须由我审批智库才能执行，听到了吗？
4: 是。
2: 于仲平是不是在你手上？
3: 单独管押，就在司令部。您要不要看一眼？
2: 一个一个来。先去看看湘江。
5: 閣下、宮本少佐、犯人が連れ去られました。
6: 何だと？
7: 少爷，人已经救出来了。
8: 我知道。
7: 哎呀，担心死我了，我还以为……
8: 我现在不知道日本人这葫芦里卖的到底是什么药。叶冲并没有把我们和湘江的关系告诉佐藤。
7: 就算是为自己考虑，他也不会这么做吧？背靠大树好乘凉，他以后还得用到你和星河会，他不想就这么断了自己的路。再说越南他也去了，如果将你跟他的关系抖落出去，他也脱不了干系。
8: 我觉得这事没有这么简单，找个时机我私下好好跟他聊一聊。
7: 少爷，我还是有些担心，油麻地石桥离码头很近，那里日本人的巡逻兵很多，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8: 到时候咱们早点过去，避开检查的时间，联系的机会只有这一次，我们一定不能错过。

0: 你怎么知道的？
1: 叶崇，王学长不可能是暴动分子，日本人为什么要杀他？他不是，他一定不是。昨天，我们把王学长的尸体偷偷地把他葬在学校的后山。自打日本人进来以后，很多同学死了，又找不到父母，就都被葬在那儿。你知道吗？王学长以前还在那儿祭拜过他的同学。可是如今，他也被葬在那儿。其实这些同学都不是孤儿，是战争让他们变成了孤儿。
0: 当他们决定加入左翼洪流的时候，就已经不是孩子了。我们也不再是了。
1: 王学长遇害了，于教授会不会也？
0: 放心吧，他还活着呢，我一定会想办法把他救出来，相信我。别难过了。

0: 怎么回事啊？为什么会酒精中毒啊？
1: 将军可笑，这个湘江一直不肯开口，必须要喝酒才能说，所以我亲自准备了。

0: 了一瓶酒，而且这个酒是不可能中毒的。那是为什么？高木死了，人质被劫，现在又是湘江中毒。
1: 将军阁下，我有个想法。最近审讯湘江一直没有结果，我申请了五号药剂，我准备在这里对他进行最后的审讯。与此同时，我相信共产党。 比我们对这个人更感兴趣，所以我在周边部署了很多士兵，随时准备行动。你好自为之吧。
2: 这个晚上发生了太多的事情。 应对宫本和佐藤，让他感到精疲力尽。叶冲一刻都不敢放松。

0: 宮本少佐。
1: 将軍閣下に会いたい。
0: 閣下は病院から直接家に帰られました。今日あたりにも会わないそうです。
2: 佐藤的懈怠让宫本感到无比失落，一个多月的努力就在这一晚丧失殆尽。努力平静下来的宫本决定找到失败的原因。
3: 我平时不看时事，只是翻翻花边新闻而已。宫女想看的话自己看吧。首先我并不知道你把犯人关在哪里，何来居心可言了。其次不让我审讯孟豪的人也是你，是何等居心。我还是要提前恭喜一下宫本君，这回请君入瓮一定手到擒来吧。佐藤将军希望我可以协助你的工作，

闭上双眼，宫本想到的全都是叶冲的种种。所有让自己蒙羞受辱的行动中，叶冲都如影随形。显赫的家世，佐藤的庇护，都阻碍着宫本撕去叶冲神秘的面纱。但宫本觉得，只有紧盯着叶冲，才能找到比湘江更重要的答案。

0: 长官，我查到了这个。湘江长久以来利用的身份一直是商人，他利用这层关系往来于香港与东南亚之间。他上次去东南亚的时候与叶冲去越南的时间完全吻合，这绝对不可能是个巧合，我们不能够善罢甘休。长官，我们现在怎么办？
1: 回家睡觉。

0: 你放心吧，我跟踪唐风，他们救完人就去了私人码头，现在湘江的家人应该已经到了广州。
1: 哦，谢谢。
0: 什么时候跟你大哥这么客气啊？
1: 现在救湘江要靠我们自己了。
0: 已经确认了湘江的位置，就在外科的特护病房，整个医院戒备森严，24小时有人守卫，但是特护病房就只有2个守卫，应该是怕目标太大引起别人注意。他们1个小时换一次岗，间隙5分钟，距离下次还有10分钟。他们改变了巡逻模式，不过还是有3秒的时间漏洞。
1: 注意安全。

おいおい、何やってるんだお前。下手に動き回るなって言ったら動くな。直したくないなら帰れ。

0: 原来你就是秋蝉，我记得你的眼神。
1: 醒醒，我现在就带你离开这儿。
0: 不行，你不能带我走，外面戒备森严，我们出去会很危险的。

0: 集合了，在密顿道48号有一个绿色的邮箱，里面有很重要的信息，快去把它取出来。
1: 小江，
0: 你快去，没有时间了。

再见了，就这。医院里没有任何动静吗？没有。不应该呀，为什么没有人救他？ 他可是香岛级别最高的代号。

0: 所長さん、患者が危険です。救命室に連れて行かなければ。
1: 记得收拾一下。
2: 是。

他慢了一步，湘江牺牲了，又一个战友牺牲了，仿佛每次相见都是生死离别。叶冲痛恨自己的身份，痛恨这种永远无能为力的感觉，但也别无他法。又一个同志离去了，而且是以如此惨烈的方式。可是叶冲除了看着湘江赴死之外，别无选择。他不知道湘江是否会像他自己那样被人遗忘。

登记好了，登记好了。登密顿道48号有一个绿色的邮箱，里面有重要的信息，快去把它取出了。我看见阳光妖媚的墙。

秋山同志，信封里是我所知道的所有接头暗号和密码本，之前有一部电话在和你们联络，我走之后会继续使用，请原谅我不能告诉你他们是谁，这是为了大家的安全，永别。

0: 我没事，只是想一个人喝点酒而已。你想回去休息吗？我陪你，不喜欢你喝闷酒。
1: 你不喜欢的话，我就不好了。

0: 何莹，我突然有点饿了，给我做点吃的好不好？
1: 要不你给我打个下手。
0: 可以啊，正好我也可以学一学嘛。

0: 叔叔，买份报纸吧。叔叔，买份报纸吧。
1: 你吃饭了吗？
0: 没有。
1: 拿着。
0: 哇，这么多，谢谢叔叔。

0: 来看看。
1: 海豹嘞！
0: 上好的扬烟。
1: 卖豹嘞！
2: 过来。哎
0: 呦，长官，来一包。
2: 走吧。
1: 谢谢长官。卖豹

0: 叶少佐，
1: 池先生，起来坐吧。

0: 石先生是专门来找我的。
1: 没错，
0: 如果有什么要紧的事情，石先生需要我帮忙，我一定会帮你的。
1: 叶世佐已经帮了我很多忙了，我今天过来是特意感谢你。
0: 是吗？我以为我们解决了一个我们共同的麻烦呢。
1: 能够跟你们成为盟友，我很荣幸，但是我相信这种麻烦日后应该还会有。
0: 池先生如果想要远离这些麻烦的话，最好就不要跟司令部的人做朋友了。
1: 叶少佐，这算是一个善意的提醒吗？
0: 没错。
1: 孤舟蓑笠翁，
2: 独钓寒江雪。你好，我是渔夫。
3: 押送他妻子跟他孩子的现查队同时遭到了埋伏，而知道这两个人存在的就是我们司令部的这几个人，而知道他们从现查部押送到司令部的人那就更少了。
4: 你指的是谁？
3: 司令部有内奸，不是野冲就是另有其人。
1: 如果秋蝉还活着，你觉得会是谁？
3: 这个代号不是已经消失了？
4: 我原来以为也是这样，但是这个审讯记录是今天早上送过来的，我亲自审问了于仲平，这个代号是从他嘴里说出来的。

0: 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2: 快跟上了！啊，
3: 好饿呀！
4: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3: 我先走了。
1: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5: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6: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5: 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青太子。
7: 该合照了吧？
8: 好风景，出片谁也别落下。
9: 来，一起拍照吧。
8: 合拍起来，愉悦快要溢出镜头。德芙福气杯巧克力全新上市。
10: 爸，爸，不能上，不能上。
11: 爸。有我在，您放心。
1: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2: 快跟上了！啊，
3: 好饿呀！
4: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3: 我先走了。
1: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0: 上播出。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1: 爸，爸，不能上，不能上。
2: 爸，有我在，您放心。
0: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3: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4: 爸，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3: 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青太子。
5: 快跟上了！啊，
6: 好饿呀！
7: 一饿就腿软，来条生姜架。

0: 晚间新闻梳理今天的新闻热点。大家好，我是马俊杰，
1: 我是宋杰，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两岸同胞携手弘扬中华文化，台湾民众对一国两制认同逐步上升，来看国台办如何回应。
1: 加速构建全产业链体系，广东如何打造氢能产业发展新高地？马上进入今天的晚间新闻。而成多位与会的两岸嘉宾表示，这表明两岸文化交流渠道愈加宽广，两岸人民能在精神上深深共鸣。
2: 能够看到像内地这么多这么棒的古装剧，我觉得是很棒的事情。其实我过去的十年间也几乎都是在内地工作啊，所以我其实会觉得说当然是越来越友好，然后也是越来越多可以有交流的机会。
3: 前阵刚回了台北，然后我去百货公司购物的时候，售后小姐姐就跟我说了一句话，说啊，以前大陆的同胞来的时候，我们这边都是满的，热热闹闹的，然后现在就显得很冷清了很多。所以我也希望两岸能够真正交流起来，哪怕是去逛一个百货公司，然后一起共同看一部剧，一起共同听一首歌。
1: 分论坛中，不少嘉宾纷纷表示，要以中华文化为根，以民族大义为重，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共同守护中华民族共同的家园，共同开创民族复兴的美好未来。
4: 我们在台湾呢，现在只有两个宗族祭典，一个就是孔子，一个就是我们郑成功。每一年的4月29号呢，都是属于宗族的祭典。那全省各地呢，包括海内外呢，都会来参与。这种伟大的精神呢，是必须延续下去，让下一代了解到有郑成功才有今天的台湾。
0: 近期，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访问大陆返台之后，在首场国民党中常会上身着大陆定制的中山装亮相，持续传递着两岸一脉相承的文化认同。
1: 据悉，这件中山装由广东中山的厂商赶制而成，制作中山装的这位手艺人已经是家族第四代中山装制作者。一起去了解这背后的故事。中山装，中山造。一件中山装串联起一个家族的百年一脉，也见证了广东传统纺织服装产业的升级。走进这家位于中山的定制工坊，仿佛走进一座小型的礼服博物馆。
5: 最早期的我的曾祖父就下南洋去讨生活的时候，其实也是在学习南洋的服装制作技艺，带着这个制作服装的工具啊，包括这个缝纫机啊，就把它带到国内来。
1: 据介绍，经典中山装的四个口袋是代表中华传统美德礼义廉耻，前襟的五颗纽扣是五权分立的意思，左袖口三个纽扣是三民主义，右袖口三个纽扣是自由博爱平等的共和理念，而背部则是一个整体，代表祖国和平统一永不分裂。整件中山装承载着自强不息振兴中华的理念。
5: 中山装是中西文化碰撞的一个典范啊，它既吸收了西式制作的一些工艺，它又有中式服装的一些美学啊。当时孙中山的设计绝非是说简单做一件衣服，它背后也融入了他一个天下无一公的这样的一个治国理念。
1: 而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所穿的女版中山装，在设计理念上则传递了更多和平愿景。
5: 中山装是海峡两岸共同的文化记忆，是连接海峡两岸亲情的重要文化纽带。中式服装它是中外文明的互鉴。
0: 再来看政务要闻。
6: 今天广东召开2026年全省重口夺粮保丰收电视电话会议，科学研判全省粮食等主要农作物病虫害和植物疫情发生趋势，全面部署抓好粮食生产、农作物病虫疫情防控、农业防灾减灾等重点工作，高质量完成全年粮食生产各项目标任务。此外，会议还对料荒耕地治理、高标准农田建设

0: 着农业防灾减灾等重点工作进行部署。
1: 氢能作为一种来源丰富、绿色低碳、应用广泛的二次能源，对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目标具有重要意义，已经成为我国能源战略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2: 作为全国氢能产业发展的先行区，广东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推进氢能全产业链布局。来看报道。
0: 眼下，广东正从制氢到储运形成全产业链布局，为大湾区绿色转型提供稳定氢源保障。佛山南海狮山零碳园区推进垃圾制氢前沿技术，这一模式不仅实现了废弃物资源化利用，还降低了企业用能成本，助力传统产业绿色转型。
3: 通过整个能源结构的一个调整，去促进我们整个传统产业升级呢，它的作用是非常巨大的，就是对我们这个企业通过零碳园区它的一个品牌的溢出，最主要是对出口企业里面就给予他们一个品牌的竞争力。
0: 中油储运成本占比达30%-40%，是氢能产业链的主要瓶颈。落地阳江的宝武绿色氢氨项目不仅首创海上风电直连制氢模式，还同步建设华南最大固态储氢材料基地，项目全面投产后年产绿氢80,000吨。
4: 构建一个从集科研、制造、运用和这个拓展一体化的这样的一个产业链。
0: 下游用氢环节，广东充分发挥产业优势，推动氢能广泛融入各类领域。在今天举行的第10届广州国际氢科技产业博览会上，这台全球首款 AI 智能氢咖啡机将制氢模块与日常饮食结合，打造氢咖啡、氢果饮等新品类，吸引不少采购商的注意。
5: 我们带来了从60毫升每分钟到250标方的电解槽，从工业呢到家庭，构建了氢能源、氢健康、氢农业、氢消费的四大新业务板块，同时呢布局全场景、全品类、全系列的氢健康家电产品。
0: 此次博览会有超万款氢产品首发，也标志着氢科技正从专业场景加速驶入民生消费快车道，为氢能产业开辟千亿级健康科技新赛道。
6: 我们展会主要是为了促进行业的一些产品创新。现在国家“十五”规划来说的话呢，这个氢能产业来说是这两年国家的一个重头戏。对于健康板块来说的话呢，其实，在2020年，氢氧呼吸机已经是列入了三类医疗器械，啊，那我们其他企业的话呢，也在逐步跟进。
0: 目前，广东氢能产业企业数量已超570家，位居全国第一，与山东、江苏两省合计贡献了全国近45%的电解水制氢产能。全省建成加氢站超80座，同样领跑全国。广东氢能产业已从示范应用阶段迈入规模化发展的快车道，正为粤港澳大湾区绿色低碳转型注入强劲动力，也为全国氢能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广东方案。
1: 近日，第二届世界品牌大会在香港举行，世界品牌日也正式落户香港了。
2: 没错，这次大会的目标很明确，要把香港打造成世界品牌之都和国际品牌中心，推动全球品牌合作和可持续发展。具体来看，
7: 国际品牌科学院董事会主席蔡冠深致辞强调，世界品牌日落户香港，不仅是对香港作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营商环境的充分肯定，更为国家品牌强国战略注入了强劲新动能。
8: 既是帮助内地企业品牌出海，亦都是希望呢就将世界品牌引到内地。IPO 融资，香港是第一位嘛。第二样，香港的知识产权保护非常之好，法例健全，就有资金，又有专业服务的支撑，又有法律的保障，这些对他们很有优势。
9: Hong Kong, I think, is a very special location. I think its century is old in trading, shipping, and established a very good capital market. And it's part of this one country, two system. People meet from east to west. It's a good meeting place to promote brands.
7: 会议宣读了世界品牌大会香港宣言，还公布了2026年度中国品牌全球竞争力100强和中国品牌全球单项。
1: 一技在手，一生无忧。近日，教育部等9部门启动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共举办14项全国性活动和120项各行业全国。

0: 活性特色活动。
1: 活动旨在充分展现技能人才培养、社会服务、产业支撑的成果，推动职业院校开门办学，拉近职业教育与社会公众的距离。来看详细报道。
2: 近年来，广东不断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改革。目前，全省已建设49家市域产教联合体、111家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183个省级示范性产业学院。中高职毕业生就业率连续多年保持高位，为广东制造业当家提供了坚实的人才支撑。
3: 我们现在和产业的对口，我们基本是匹配度是100%。专业的这个发展这个方面，80%的专业都是广东省的重点及以上。我们建了2个国家专业群，还有8个省级专业群。这些来说这都是一个服务我们制造业的一个底气。
4: 接下来过程中呢，我们还是要依托我们的岗位和课程培养的模式，我们共同来打造5位一体培养的体系。同时我们依托珠海澳门横琴，我们有一个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联盟，实施我们的一试多证、一考多证3地共同培养这个人才的这个互认。
2: 在清远，学校把教室搬进企业，企业把标准融入课堂，职业教育真正实现了从能就业到就好业的跨越。目前，广东岭南职业技术学院的省级产教融合示范园区开设的订单班已定向培养人才2600余人，精准覆盖清远地区4大核心产业集群。
5: 我们把企业的真实项目、真实课程实实在在地放进了人才培养方案。企业导师会定期进校授课，学生在校期间就参与到了企业的真实项目中去，相当于提前进入了准员工状态。
2: 非遗传承与职业教育深度融合，不仅是破解非遗传承后继乏人的关键抓手，更赋能职业教育特色化发展。在重庆秀山职教中心非遗文创基地苗绣工坊内，学生们正在老师的指导下系统学习苗绣针法与构图技艺。苗绣是当地群众世代传承的传统手工技艺，承载着深厚的民族文化记忆。
6: 比如说我们的苗绣工作坊土家之间，它就是为了融入服装专业，比如说版画、掐丝这些工作坊，它主要是融入我们的工艺美术专业，最后实现的就是把真正的非遗要融入我们的专业，融入到整个教学过程中，最后让秀山的非遗走向全国，走向全世界。
2: 在浙江义乌，依托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当地职业技术学院正探索从校内课程到市场实践，从导师带徒到自主创业的产教融合模式。学校不仅构建起同学同创的师生关系，也让前沿知识与真实需求在课堂内外交汇，把学生变成市场的参与者、创业的实践者。
7: 一方面呢，我们是要邀请企业的深度加入，另一方面呢，也是鼓励我们的老师呢要深入企业进行跟岗挖掘，企业要什么我们就教什么，以产定教，从而能够服务我们义乌的这个产业的发展。第三块呢，就是学生也能够依托结合市场开展这个创业的平台，学而精而创业。
0: 创新是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源头活水。今天上午，建设创新涌动、实力雄厚的广州专场宣讲活动正式举行。
1: 活动集中亮出广州科技创新的丰硕答卷，多方位展现城市科创的硬核实力。
2: 活动现场亮点满满，主持人与智能数字人展开趣味互动，全方位解读广州科创发展的成果和布局。多个科技企业代表轮番登台，分享技术攻关、成果转化和产业创新的一线实战经验，展现广州科创企业的创新活力与实干担当。
8: 我们很多的技术跟产品，包括船上的一些设备，都是依赖于国外进口的。那我们把核心技术牢牢抓在这手里，就需要呢我们自己去研发。所以呢，
2: 其中高新技术制造行业同比增长11.5%，新能源汽车、芯片制造、生物医药以及 AI 新赛道全面提速。广州将进一步聚焦科技创新重点领域，构建起支柱引领、先导突破未来布局的完整体系，同时强化高端科研平台支撑和科技成果转化。
9: 琶洲魔方为了创业者和极客准备了8大要素的支持，比如说像共享工位、算力免费、资金加速 等等方面。截止至目

0: 目前呢，爬竹魔方已经孵化了超过45个项目，年内融资超过了10亿元，助力广东省人工智能产业格局的进一步升级与发展。
1: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月TV客户端。我们在广州，祝您晚安。
2: 晚安。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雨越来越大了，小心为上。打开防雾灯，减速慢行吧。小路虽近，但走大路更安全一些。
3: 这样没用，不要猛踩油门。
4: 来，大家一起帮忙。
3: 出来了，
2: 糟了，
3: 水越来越深，
2: 来不及了，
3: 大家快下车，赶紧离开这里，积水太深了，很危险。

0: 全回家是家人最大的期盼，珍爱生命，请勿酒驾。
1: 制造突围，定义未来速度，
2: 精准找到食物或吸入类过敏源，远离一个潜在的过敏的一个环境。
1: 铁壁穿针，诠释中国力度。
3: 怎么配配重，怎样考虑受力点，这些都非常考验技术和经验。
1: 5月17日晚9:20，广东卫视《纪行天下》，制造未来。
4: 血脂、血糖、尿酸在我们血管里的沉积，导致堵塞、心肺、斑块。晚上手机看多了，看2个小时刷剧，然后直接就睡着了。肝肾阴虚不足的人呢，保温杯里泡枸杞是很好的滋补药材。
5: 血管太极球操，消除血管当中隐藏的危机。
4: 就吃素，为什么血脂还高？因为你的肝脏的代谢功能出问题了，坏的胆固醇产生多了。
6: 隐藏在血管里的危机，敬请留意广东卫视明天21:45《健康有道》。
7: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8: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9: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8: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7: 该合照了吧，好风景出片谁也别落下，来一起拍照吧，合拍起来愉悦快要溢出镜头。德芙福气杯巧克力全新上市。

0: 黄梅呢？
1: 草莓。
0: 哎呀，黄梅。
1: 后面呢？

他为了考上大学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罪，他是真的考上了，结果被我这个废物给毁了，我的孩子被我自个儿给毁了。你说我怎么还有脸去见呢？

0: 还适应吗？监狱里面让你们学刺绣，是为了锻炼你们的心性，好让你们出狱之后能有一项生活技能。魏小曼是这里面刺绣最好的，你没事就多向她请教请教。看你脸色最近好了很多。宋思然，你有没有想过你母亲为什么从来没有反抗过？
1: 因为她太懦弱了。
0: 在一段婚姻里面，不是每一个女人都是坚强的，而我相信她作为你的母亲，不管她做什么都是为了保护你。

0: 一会儿看一下具体情况吧。希望别白跑一趟。应该不会。不好意思，这二位久等。鲍警官，你好。你好。我来介绍一下，他就是魏小曼的主管民警许一柳。啊，这二位是市局经侦队的毛警官、董警官。你好，许警官。
1: 你好。
0: 哎，你好。请坐。好。
2: 赵警官是这样，关于魏小曼参与的经济案呢，目前追查到的赃款数额和她的口供不符，还有一笔资金的缺口对不上，所以我们初步推断，有可能还有共犯没有落网，所以今天我跟小董过来呢，是想了解一些魏小曼近期的情况。
0: 那小许，你给他们介绍一下吧。
2: 据我的观察，魏小曼的状态一直很稳定，也很低调。 几乎没有什么存在感，但有一件事情让我印象很深刻，就是前段时间她的母亲带着魏小曼的儿子一起来探监，当时魏小曼的情绪非常的激动，一直在哭。据我们的了解，魏小曼她并没有结婚，但是却有一个4岁的儿子。
0: 哦，你说这些情况我们基本了解，
2: 那她跟其他犯人的关系怎么样？
0: 一般，应该说是格格不入。
1: 哦，是这样。
0: 那赵警官，我们想调取一下魏小曼近期的通话记录和探监记录。
3: 可以，小许，你去帮他们复印一份。
4: 是。
0: 情况，小许，谢谢啊。
3: 你们跟徐警官认识啊？
1: 啊，你不是，她男朋友是我们刑警队的吴楠。
0: 别乱点鸳鸯，他们就是好朋友。
4: 对，好朋友。
0: 哈哈哈哈哈！哎呀，这魏小曼死咬之前的口供也是在我们意料之中。思想工作是最难做的，想让犯人吐露真相，咱们以后之间还要多多配合。啊，这个你放心，配合你们工作也是我们应该做的。我很看好小许，也很信任他，不然也不会把306这么重的担子放在他身上。
1: 也是，
4: 这个话我会回去传达给吴楠的。
0: 人家还没官宣呢，再说吴楠说小许有个弟弟，他的案子不结，他就不谈恋爱。
5: 许一柳有一个弟弟啊？
6: 我是不是话说多了？还是让小许亲自跟您汇报吧。那我先走了。
0: 好，
5: 再见啊，
1: 赵警官。
5: 怎么回事？ 报告徐警官，那个魏小曼说，那个徐冰清里边穿的那个内衣是她的，
7: 叫徐冰清给偷了。徐冰清说她现在穿的内衣不是她的，
5: 啊，不对，是她的，她没有偷，就是因为这个事，
7: 什么乱七八糟的。

0: 你自己说，报告警官，徐冰清偷我内衣。
1: 徐冰清，你把雨衣一脱，让他看看，不就全都明白了？
0: 凭什么要偷给他看？
2: 是呀，你徐冰清脱衣服是要收费的。
0: 魏小曼，注意你的言行。
1: 徐冰清，你到底有没有偷魏小曼的内衣？
0: 就他那堆破烂玩意儿，谁稀得偷？我的破玩意儿你别偷啊！
1: 你在哪根葱？我干嘛要偷你的？我说你，
0: 你们两个先关机密室。内衣的事情我会查清楚的。你穿的内衣到底是谁的？
1: 你觉得呢，徐警官？
0: 魏小曼的。
1: 那你刚才怎么不说破？
0: 因为我想知道，你为什么这么做。
1: 为什么？你跟魏小曼的关系走得比较近，是什么样的原因让你们两个人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你们都被他知识分子的样子给骗了。其实他就是个小人，人都已经进来了，还整天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大家都挺烦他的。我看他可怜，主动跟他。 交谈了几次关心了一下，结果呢，硬是往我身上凑。我承认这个人是有点水平，时间长了，慢慢跟他交了心，把我所有的事情都告诉了他。可他怎么做的？把这些事情全都说了出去。从那以后，总有人在我背后说三道四，骂我泼鞋。
0: 不正经，你偷他的内衣，又故意激怒他。如果你们发生了冲突，你们双方都要扣分。但你已经快要出狱了，扣不扣分的对你来说无所谓，但他未必。
3: 徐冰清还有2个月就出狱了，这些年呢，他改造的不错。不过，毕竟在狱中生活了这么久，要重返社会，难免有些难以适应。
4: 你就说有什么事儿吧。
3: 我想说，我们单方面改造犯人是远远不够的。那你的意思就是想让我们社区帮帮他呗？
5: 对对对，你看，政府也在呼吁社会拥抱刑满释放人员，那我希望你们不要区别对待。
6: 哎，咋不见老魏啊？
7: 叫起问话了。
6: 那太阳打南边出来了，他也有这待遇，为啥啊？
7: 还不是徐冰清闹的。
6: 哎。
7: 徐冰清这段时间确实挺邪乎的，这临流有出狱了，你说咋磨蹭的呢？哎呀，
6: 我寻思，那，
7: 关你屁事儿！你总瞎寻思啥？哟，我寻思寻思还不行。哎，你说我也挺……说话呀！行，快说，行。
6: 哎，
7: 你说他出去就不能唱歌了吧？还唱歌？估计那老板都不要他了。
1: 也是，哦，小爷们儿，时间到了，回见蛇。姐姐，有事儿。虽然我不了解你。
8: 但是我们都很羡慕你，出狱了就自由了。有些事我跟你说了也不对。
1: 你那天动作要是再利索点，反倒就轻松了。你没死过，所以不知道。我很庆幸自己活下来了。

0: 还有谁没有回监室？抓紧时间。报告，进来。田局长，您找我。啊，吴楠打电话过来说让你去一趟刑警队。好，我下了班就去。现在去吧。关于你弟弟的案子。
1: 谢谢您。
0: 哎，小许，你一心想进检察院，跟你弟弟的事情有关系吧？
1: 有，
0: 快去吧。

0: 家过来，是关于17年前821拐卖儿童案有了新的进展。
1: 几天前，我们追缉的凶犯其中一人落网，经他指证，在林沈山区我们找到了3具孩子的尸体。
2: 不是5个孩子吗？
3: 另外2个呢？
4: 对呀，
5: 是啊。
1: 另外2个失踪的儿童，我们还在搜索当中。
5: 那我觉得应该不是一个案子啊，这人数都对不上呀。
3: 是啊。
1: 由于环境非常潮湿，尸体白骨化严重，有的甚至化成了泥土。法医提取了牙齿的 DNA， 一会儿还辛苦各位家长配合我们做一个 DNA 比对。
2: 不做，
6: 不做，
5: 不做，
6: 不
5: 做，这不是我们的孩子，
4: 错，
5: 这
4: 肯定不是。
1: 这是现场找到的遗物，请各位认领一下。
0: 哎，不好意思，这个新领的。
7: 你们肯定是搞错了，这里没有我们孩子的东西啊！他肯定还活着，他一定还活着呢。
3: 你们再找找。
7: 对呀，你们再好好找找，再好好找找，求求你们了，好不好？
0: 别激动，别激动，先坐，先坐。
7: 这里没有。
0: 先坐，先坐。

0: 法医鉴定过了，死者里没有奶奶。田元英被抓了吗？忘了告诉你。
1: Pew, pew, pew.

0: 奶奶，奶奶呢？他可是你亲弟弟呀，你为什么走的时候你不带上他？你为什么要留他自己在那里？
1: 孩子，你就这样吗？

0: 单位的菜可口吗？
1: 嗯，
0: 要不要带饭啊？
1: 不用了，我们食堂做饭挺好吃的。
0: 那个田月英、小吴那儿有没有最新消息啊？
1: 还没呢。
0: 也是，17年都等了，也不差这一时半会儿了。

0: 男人婆。
1: 你说什么？
0: 说你男人婆呢？怎么了？什么情况？
2: 报告警官，你还是问他吧。
0: 徐冰清，你跟我过来。

0: 你三番五次到底想干什么？没想干嘛呀？你对付华子怡不挺有一套吗？你也扣我分呗。徐冰清，回归社会并没有你想的那么可怕。就你这点小心思，他不会给你加薪，他只会在你档案上给你加上不良记录。
1: 你真的觉得这个社会会接受一个什么都不会做的罪犯是吗？可我想外面的世界早就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别再拿你那套空话来套我。
0: 我会安排你去见李大夫的。
1: 算了，谁都帮不了我。
0: 这是命令。
1: 进，
0: 李大夫，又来打扰您了。
1: 客气什么？
0: 向您汇报，宋自然的问题暂时解决了。
1: 我听说了。
0: 你有什么疑虑，都可以向李大夫请教。李大夫，徐冰清就交给您了。
1: 您先坐下吧。

0: 报告，钱局长，您找我。魏小曼跟我投诉你执法不公，你有什么要跟我解释的吗？这件事情我也有责任，我没有做好引导工作。回答我问题。报告钱局长。 我还没来得及处理，
1: 今天徐冰清在操场上闹事之前，你完全有。

0: 时间处理这件事情。
1: 对不起。
0: 魏小曼的内衣到底是不是徐冰清偷的？
1: 是他偷的。
0: 徐一柳，监狱不是你情感投射的地方。想要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第一点应该做到什么？客观。客观记住了吗？你这样才能够公正地对待每一个犯人，否则就算你过了法考，进了检察院，那你面对受害人，面对嫌疑人的时候，你怎么保证自己做到公正公平？啊？怎么了？不服气啊？

这个问题，我想问问你，能不能得到解决？我不知道。所以我认为，先缓解徐冰清的情绪没有错。你满脑子考虑的都是徐冰清，考虑过魏小曼的感受吗？考虑过吗？ 自己好好反思，写份检查给我。

现在，你已经走完最后一级台阶，打开了地下室的那扇门。我会慢慢的从一数到十。当我数到十，你的潜意识会引导你回到你最想回到的地方去。

0: 稍等一会儿啊，马上就好。嗯，
1: 他们临时换别人了。
0: 是他吗？
1: 谁啊？
0: 装什么傻啊？
1: 这还不是王总的意思吗？
0: 他哪点比我好？不就是裤腰带松吗？
1: 是啊，但咱们胳膊拧不过大腿呀，消消气吧。
0: 没生气，我知道了。还有事吗？
1: 我昨天听他们说，下周的颁奖典礼已经内定了。就凭咱们现在的人气，咱们现在的流量，哪一点是？

0: 怎么样？不可能啊！王总答应我的。我什么时候答应你了？昨天晚上。昨天晚上怎么了？你亲口答应我的，这奖本来就应该属于我。
1: 徐冰清，有时候啊，别太把自己当回事儿了。

0: 七八年前可火了，有一年上综艺还得冠军了，后来突然就没动静了。直到网上爆料说他被人强奸了，他把人家给打残了，主动自首，被判了6年。好多人都说啊，他火了之后啊，就跟他那个金主爸爸搞上了。什么叫火了之后才搞上的？明明就是搞上之后才火的。反正啊，他那个金主爸爸说要娶她，她就信了，巴巴的啊就贴上了。
1: 歌也不好好唱了，结果呀，不到2年，人家就把他甩了，歌也唱不成了，许冰清两头不落好，把他们带回去吧。
2: 我当时听说这个事儿，也是因为在监狱里待的无聊，才跟别人八卦了几句，不是真心想搞他的。
3: 就是因为太闲了，
4: 你嘴怎么那么欠？如果别人这么说你，你什么感受？
3: 对不起，陈警官，徐警官，我保证以后重新做人，改过自新。徐警官，你还有什么要问的吗？
4: 徐冰清承认了，内衣确实是他偷的，也是他故意引起的冲突，在这两件事情上，确实是我的处理不当。
3: 我还有一件事情想向你求证一下。之前徐冰清跟你说他的过往，你有没有向外传播？有还是没有？
4: 没有。我对八卦就不感兴趣。但是徐冰清他不这么认为，你就没有想过去跟他解释一下吗？没有错过的事情，何必要解释呢？
3: 这正是你们有冲突的原因。他马上就要出狱了，何必因为一个误会跟他结下心结呢？
4: 徐警官，我和徐冰清呢，只不过是在这个监狱的狱友，将来出狱之后各奔东西，这辈子不一定还会再见面的。
3: 在我们离开审讯室之前，我有一件事情想拜托你。你以前是 MBA 的讲师，在学习上，你可以帮一帮宋思然吗？

0: 怎么了？谁惹你不高兴了？工作上的事儿？
1: 跟你说了你也不懂。
0: 我听我同事说你们领导夸你来着呀。
1: 我才不信呢，刚还说我不够客观，把个人的情感投射到犯人的身上，还罚我写了检查。
0: 我觉得这事没错的。
1: 你跟谁一伙的？
0: 不就是个检查吗？
2: 你好。
3: 哎，你好。
2: 哦，辛苦辛苦，
3: 麻烦你特地跑一趟。
2: 这是我应该的。
3: 是这样的，就是徐冰清的母亲呢，3个月前去世了，可能他们母女之间有一些矛盾，就没有通知徐冰清。是他姐姐从深圳回来，照顾了母亲的最后一段时间，一直到处理完后事儿。
2: 他姐姐是叫徐冰洁，对吧？
3: 好像是的，反正他已经回深圳了。

0: 喂，你好，是徐冰洁吧？
1: 是我。
0: 我是徐冰清的主管民警。
1: 有事儿吗？
0: 是这样的，冰清下个月7号刑满释放，如果您能抽出时间。
1: 对不起，我没时间，没其他事情我就挂了。
0: 您先别挂，你先听我说。我相信你有100个不愿意来的理由，但是不管怎么样，在冰清出狱的时候，这个世界上他唯一的亲人可以来接他，我相信会对他今后的事。

0: 我对一下，签个字。
1: 许冰清是比较典型的出狱恐惧症，他的这种病症，以我多年的临床观察，只有很少数的会出现在年轻的罪犯中间，一般都是年龄变大，服刑时间比较长的犯人。他是属于比较特殊的。
2: 那您觉得他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1: 他的情况你知道，实几岁就被经理公司圈起来。 没怎么正经上过学，这就让他丧失了基本的生活能力，还有在服刑期间处处被照顾。另外，通过催眠疗法，我发现当年的案情对他个人其实造成了很大的困扰。

0: 该合照了吧？
1: 好风景，出片谁也别落下。
0: 来，一起拍照吧。
1: 合拍起来，愉悦快要溢出镜头。德芙福气杯
0: 巧克力
1: 全新上市。
2: 嘿，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1: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德芙。
3: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0: 该合照了吧？
1: 好风景，出片谁也别落下。
0: 来，一起拍照吧。
1: 合拍起来，愉悦快要溢出镜头。德芙福气杯
0: 巧克力
1: 全新上市。
4: 雨越来越大了，小心为上，打开防雾灯，减速慢行吧。小路虽近，但走大路更安全一些。
5: 这样没用，不要猛踩油门。
6: 来，大家一起帮忙。
5: 出来了，
4: 糟了，水越来越深了，
5: 来不及了。大家快下车，赶紧离开这里，积水太深了，很危险。

0: 安全回家是家人最大的期盼，珍爱生命，请勿酒驾。
1: 该合照了吧？好风景，出片谁也别落下。
2: 来，一起拍照吧。
1: 合拍起来，愉悦快要溢出镜头。德芙福气杯巧克力全新上市。
3: 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叫英特，他好像什么都知道。他会带我探索未知的宇宙，他会鼓励我说出心中的梦想，但是有时候他也会影响我学习，还不让我休息，甚至他会影响我的安全。坏朋友，好朋友，其实只在一念之间。善用网络，他便是好朋友。
4: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德芙。
5: 爸，爸，不能上，不能上。
6: 爸，有我在，您放心。
0: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1: 该合照了吧？好风景，出片谁也别落下。
2: 来，一起拍照吧。
1: 合拍起来，愉悦快要溢出镜头。德芙福气杯巧克力全新上市。
7: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8: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7: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4: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德芙。
9: 十几岁就被经理公司圈起来，

0: 没怎么正经上过学，这就让他丧失了基本的生活能力。还有，在服刑期间，处处被照顾。另外，通过催眠疗法，我发现，当年的案情对他个人其实造成了很大的困扰。当初他为了梦想出卖身体，为此他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并且产生了严重的自我怀疑。 这么说吧，双重的自我否定是造成徐冰清出狱恐惧症的根本原因。出狱之后呢，他要面对各种各样的情况，有各种各样的问题要去解决，这对他来说才是最根本的考验。
1: 谢谢秦管。好，走吧。

0: 别回头。出去之后有什么打算吗？
1: 嗯，还不知道呢。
0: 无论如何，都不要再回来了。
1: 时间怪了，谢谢你。

0: 对不起，花姐，对不起啊，对不起。没事吧？没事，给我扣住点。来，来，把手。简局长。
1: 我不应该带着有色眼镜看待徐一柳，更不应该因为宋思然的事情而迁怒于他。你要不给他这么大压力，他也不会成长这么快。
0: 那我继续。
1: 说你脚小，你要扶着墙走啊？我跟你说啊，这是颗好苗子，交到你手里了。 给我好好带。

人民军队，永远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军队，永远是国家的捍卫者，永远是社会主义的捍卫者，永远是人民利益的捍卫者。

0: 化学要是个男的，真的可以去打比赛。
1: 女生也可以啊。
0: 也是啊，看他这架势，确实是吃这碗饭的料。只可惜，吃了牢饭了。

0: 报告。
1: 进来。有什么事儿？
0: 自从华子一开始了拳击训练之后，整个人有了非常明显的转变。
1: 说重点。
0: 我想请个专业的教练来指导他。
1: 然后呢？
0: 然后就得您。
1: 哎，你来的好，我这正在琢磨呢。你看啊，监狱工作协会准备举行服刑人员的歌咏比赛，我就在想啊，组织以及负责合唱团的人，你最合适。
0: 可是我不会唱歌，五音不全啊。
1: 又没让你上去唱。
0: 哦，
1: 如果这次咱们监区能够表现得好，那你刚才说的事儿以及后续，没准儿能落地。
0: 保证完成任务。
1: 去吧。

0: 可以开始了吗？两只老虎爱跳舞，小兔子记不得，我好了。
1: 沈秀安，
2: 人笑啥？没开嗓子。
3: 妈，
1: 他申请参加了监狱的合唱团，我总是觉得哪里有点不太对劲儿。
3: 监狱生活那么枯燥，他想参加活动也很正常。
1: 但我之前找他聊过一次啊，他给我的感觉就是一个非常理性的人。
3: 办案的事你就别操心了。哎，对了，你家还漏水吗？
1: 你说呢？
3: 你想吃啥我请客啊。
4: 这太吵了，咱们去办公室聊。
1: 好。
5: 来来来，您喝水啊。
1: 谢谢谢谢。
5: 他在五车间，一会儿就过来。
1: 您这规模真是不小啊。
5: 唉，生意不好做呀。你们狱警工作肯定更辛苦吧？
1: 啊，没有没有。我这次来主要是想了解一下徐冰清在你们这儿的情况。
5: 哎呀呀，你看，要不说你们是人民公仆呢，这人都放出来了，你们还这么负责呀？
1: 这是我们工作流程，以后您要是有需要我的地方，尽管跟我说。
5: 哎呦呦呦，可不敢这么说啊，我还得感谢你们呢。哎呀，说实话，像徐冰清这种啊，这个。
1: 改造后刑满释放人员、啊、
5: 对对对，刑满释放人员。你看我们厂里这么多人啊，都是普通老百姓。
1: 我明白。
6: 说实话，我这心里一开始有点

0: 但是说到工作呀，他真的很认真负责，这一点完全出乎我意料，非常好。
1: 那就好，
0: 交给我你放心。
1: 听车间主任说，你的表现特别好。
2: 谢谢徐警官。
1: 你都已经出狱了，叫我许一柳就行。你现在是自己生活吗？那姐姐呢？
2: 回深圳。
1: 说实话，我看到你能回归到社会，心里特别的开心。
2: 不知道306现在怎么样了？
3: 他们都挺好的，最近我们在组织一场歌咏比赛。
2: 好久不见。
1: 许冰清听说大家要参加歌咏比赛，主动提出来帮忙。
2: 我也不知道能不能帮上忙。
1: 就别谦虚了，机会难得，大家一定要好好珍惜。
2: 徐警官，你准备选哪首歌？
1: 阳光总在风雨后。
2: 那要不大家先唱一遍吧，我们分出高中低声部。
4: 我们唱的不好，要不你先唱一遍让我听听呗。
5: 对啊，好容易才听你唱一次。
2: 好。

0: 了没？
1: 咋了？
0: 我又不是合唱团的。
1: 你不是合唱团，那你应该是听一听。
0: 我跟你说，我这个人听歌从来不敢背。
1: 我不知道为啥他这次咋唱那么好听。
0: 听就听，我把喉干完呀，是不是？
2: 人生如山。
3: 就是你说的徐冰清。

0: 听说许冰清在纺织厂工作，
1: 我问过他的车间主任，他说许冰清工作上非常努力，现在已经是小组长了。
0: 哦，请他到监狱帮忙，目前看来效果还不错，只是不要耽误他。

0: 妈，你怎么来了？瞧这家里乱的，赶紧洗澡吃饭了。
1: 你别忙活了，我不饿，我睡一会儿。
0: 怎么不舒服啊？
1: 没有，就是有点累。

小时候我在童话故事里看到过一段话，说每个人的生命里都会有一个守护天使，在你最需要的时候他会出现。我相信过，后来就不信了，直到你的出现我才知道这是真的。谢谢你没有放弃我，谢谢你为我所做的一切。我不知道将来会怎样，但是我愿意为此付出全部的努力，为自己，也为我生命中出现过的守护天使。

不好意思，排练可能要暂时停止了，请大家各自回到各自的监舍，每一个连号都相互监督，记住了吗？

0: 不会真的取消了吧？咱们都排这么久了。那先等一下。安静。刚刚接到通知，因为全国各地陆续出现了疫情，上级要求尽量减少聚集。那比赛呢？等通知。 一有消息了，我会立刻告诉大家。另外，我们的探视也要暂时终止，只能通过电话和家人沟通。你得赶紧离开了。
1: 没关系，
0: 不行，这是监狱长的指示。各自回到各自监舍。走，我送你。

我用你的名字注册了一个短视频的账号，网上有很多人都特别的喜欢你。那我先走了。 冰清，谢谢你。

0: 徐警官，我儿子就要到生日了，我想能不能请您帮我寄给他这样一个小礼物。这是我用每天刺绣剩下来的材料做的，我没有把原材料带回监舍，也没有影响到其他人。我不知道这样是不是违反咱们监狱的规定。
1: 你这个绣的真好看。
0: 你儿子4岁了吧？他刚出生没多久我就进来了，我觉得我欠他的够多的了，能为他做的就只有这些。类似这样的手工鞋，监狱是允许寄的，你自己去申请就可以了。可是这是我加班加点赶出来的，我就怕来不及。 谢谢您，徐警官。
1: 那你回去吧。

0: 给我一个油漆登记表。你检查过了吗？疫情管控的紧，可不能乱邮寄啊。
1: 查过了，没有违禁品，就是一个刺绣。
0: 谁绣的？
1: 魏小曼，帮我入库吧。
2: 等等。

0: 邮寄之前已经走过流程了，而且魏小曼的表现良好，这是她在洗衣室里绣的，也不是违禁品，只是给她儿子的生日礼物。既然不是违禁品，为什么要你帮她邮寄啊？
1: 不知道，
0: 因为她很清楚，她自己是在严格监控范围内。如果有主管民警替她寄东西，那收发民警就会相信。
1: 邮寄的物品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这只是一个刺绣。这是他送给儿子的生日礼物。
0: 嗯，邮寄之前我都检查过了，没有问题。来。 仔细看，这三条线，看清楚了哈。嗯。再看看这条线，一样吗？念出来。
1: 6、2、3、1。
0: 这是数字。知道李国达是谁吗？贪污下马的前副市长。他还是魏小曼儿子的亲生父亲。魏小曼以前是一个 MBA 的讲师，表面上是为各大公司的高管讲课，实际上就是拉拢人脉。6年前，他主动接近李国达。 并且成为了他的情妇，而且还帮助他转移非法所得资产。李国达落马以后，魏小曼承担了所有的罪责。之前说他这个案子有一部分资金缺口对不上。
1: 我怀疑这应该是他的银行账号。
0: 钱局长，我真的没有想到。事情的经过，我会跟监狱长汇报的。至于怎么处罚，你等通知。
1: 那魏小曼呢？
0: 他的事儿，你不要插手了。这几天你连续值班也挺累的，下午就换房轮休吧。
2: 我去找监狱长。今天表现好一点啊，好好吃饭啊，别打架。
1: 你好。 我是魏小曼的主管民警。您的孩子不能一错再错了。办案是警察的事儿，跟我们没关系。但是这次犯罪，他用的是孩子的名义。

0: 虽然万一我离开了，这是我给你列的书单，阅览室里都有。
1: 小曼姐，你为什么要说离开？
0: 尽信书不如无书，有时间呢，多写写自己身边发生的事儿，对你有帮助的。

0: 哦，徐警官，能问一下吗？那魏小曼去哪儿了呀？魏小曼刺绣的事情，你是她的连号，你知道吗？知道，我也是当妈的，我也有儿子。那魏小曼不就是给孩子准备一个小礼物吗？人心都是肉长的，我哪能为这点事跟您汇报啊？
1: 魏小曼她平时有没有跟你说过什么？
0: 我们不怎么说话。她是枝头上飞的，我是地上爬的，挨不上。顶多也就说是孩子。
1: 怎么没有见过你儿子来看你啊？
0: 他在外面打工，离得远。再说了，我这种妈有什么可看的？丢人都丢不过来。

0: 田月英，你说什么？葛淑英，你是306监舍最年长的，如果306有什么事情，及时向我汇报。
1: 是。

0: 你放心吧，我们一定全力帮你寻找孩子。你先回去吧，有消息我会马上通知你。
1: 我的奶奶，奶奶呢？她可是你亲弟弟，你为什么不带上他去？为什么要丢下他一个人？
2: 你冷静一点，别吓到孩子了。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治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1946年，艰苦的抗日战争结束已经一年，时代的狂风无情地卷动着每个人的命运。一个叫许寿裳的老先生正身处人生的至暗时刻，他微薄的薪资无法再维持一家六口的生计了。这封写给小儿子的家书满是焦虑与不安。
1: 丽儿，半月期的记行挂，现行油涨价，需550元，想一道。
2: 发亮了，发亮了，摆队摆队，
1: 大姐及赵恒结账均在户，陈老伯无上复印，我往台否不能决定。你刑期已否定时，婚事切勿鲁莽，只要只要。此间生活越来越苦，防荒米荒接踵而至，上海物价高涨，更胜于今，空务员那做了。
2: 不过来，今天不晚了，明天再来。
0: 许寿裳曾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之一，如今年逾六旬，却仍是一名都应试卷的基层公务员。老友陈怡从台北发来了工作邀请，使他看到了一线微光。为促进台胞心理建设，你筹设编译机构，盼兄来主持。不过与大陆分隔多年，台湾过往的遭遇、社会人心的巨变，许寿裳完全不了解

从1895年开始，长达50年的殖民历史，使得600万台湾人中近70%已习惯使用日语生活。而在差别待遇下成长起来的台湾年轻一代，早已无法忍受日本的统治了。台南医生梁永禄就是如此。他从中学时代起，就一直饱受日本人的欺凌。

0: 梁月星，梁永禄的长女，1934年出生于台湾。她至今依然记得父亲当年的压抑与痛苦。
1: 我的父亲呢，他非常的喜欢京剧。有一天呢，大陆的京剧团就到台南呢来演出，因为当时我父亲不会说汉语普通话啊，这个演员呢也不会说日本话、闽南话都不会说，那么他就写了一个条子啊，就说羡慕你们是堂堂正正的大国公民，我只是一个被压迫、被欺侮的可怜虫啊。那个演员呢也写了一个条子说啊，欢迎你回家，我在天津等你。他这一代已经受够了日本人的欺凌，他不愿意下一代再受这样的欺凌。1938年呢，我们去了北平。
0: 1938年，梁永禄毅然决然带着妻儿离开台湾，定居北平。
2: 本格世界の大勢と帝国の現状とに鑑み。
0: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于台湾人而言，这是刻骨铭心的一天。国民政府第70军在基隆港登岸时，市民扶老携幼夹道欢迎祖国的军队。1945年10月25日，台湾光复，自此迎向崭新的未来。时任台湾省行政长官陈仪决心使台湾彻底摆脱殖民色彩，进行去日本化和在中国化的文化重建。有着留日背景和教育经验的老友许寿裳是他心中最合适的人选。
3: 目前最感困难的是改造行李的工具，语言文字虚线改造，我想设一便衣馆，望雄花5年功夫来完成它。兄弟待遇每月和国币28790元。都在
0: 陈仪的第二封邀请信不仅解决了许寿裳的燃眉之急，也唤醒了他沉睡已久的理想。

0: 你要不要入境？啊？说嘞，在清华校园，猫跟狗的地位比我们高。
1: 杨如宾，台湾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这本许寿裳家藏书信集，他是编辑之一，曾对多篇信件进行过注释与考证。
0: 这个许寿裳的这些信札呢，因为还比较完整嘛，哈，数量也不少。但是你看过他的文章，看过他的信札，你会非常的讶异哦，就是许寿裳其实是一个非常 nice、非常温和的一个老先生。那我们之所以会觉得压抑呢，就是大概是受到鲁迅形象的那个拖累嘛，因为他跟鲁迅关系特别的深，可是两个人完全不一样，其实许寿裳相当的温和。
1: 常年在教育部任职的许寿裳，确实有温和忠正的一面，但他骨子里始终涌动着一股反抗精神。1938年，由于宣传鲁迅思想，当时的教育部长陈立夫打算免除许寿裳西北联合大学法商学院的院长之职。他得知后断然辞职，并给朋友写下了这封信。
2: 第本参同盟会，且加入国民党，特以30余年来一心教育，自民27年秋递兼长法商学院时，教部长别有用意，密电常委，帝闻之，愤而立刻辞职，从此不欲与臣见面，以帝本性孤介，实难于此公周旋。
1: 职务虽遭罢免，但对许寿裳而言，第一要务仍是以具有鲁迅的进步思想去呼唤民众的觉醒。在命运的扭转之下，台湾成了他最后一搏的机会。1946年6月25日，许寿裳只身孤妾，飞抵台湾。

0: 坐落于台北市南海路54号的这栋建筑物，是台湾省殡仪馆的旧址。1946年的8月10日，许寿裳迎来他就任馆长后的第一次新闻发布会。
1: 台湾的教育想称普及，可是台胞过去所受的教育是日本本位的，尤其对于国语、国文和史地少有学习的机会。
2: 本馆的使命就是要供应这种需要的服务。
3: 哎，馆长怎么不说话了？
0: 若有岁月可回眸，许寿裳定会将自己的生命定格在五四。那时候的血是热的，那时同行的人很多，他们以笔为刀，让民主和科学的思想漫卷华夏。虽然斯人已逝，但火种却被许寿裳带到了台湾。1913年，为了统一汉语发音和简化识字难度，在教育总长蔡元培的带领下，许寿裳和鲁迅等人根据章太炎的记音字母，共同开发出了一套注音符号。这37个从篆书中提取出来的偏旁字符，正是梁永禄和梁月星学习国语的重要工具。
4: 那叫什么？波坡摸佛得车呢乐，就是也有这么几十个字儿，然后呢这样的拼下来了。比如说你呢一你我哇我，这就是我们当时就是学的这种拼音。
0: 光复之初，注音符号更是成为了台湾国语运动的核心引擎。

0: 你可以看得到台湾百姓其实学习，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国语了，非常的兴盛，所以到处都有像那什么国语实习班，哎，那许寿裳到台湾来，他到殡仪馆，当然一个重要的使命就是让知识普及化，那知识普及化的第一个前提就是沟通语言，这问题就出现了。
1: 事实上，一夕之间要让台湾民众说国语、写国文，绝非易事。而且教师和教材严重短缺，许寿裳主持之下的编译馆一直在加紧编译台湾中小学的国语教科书。他本人更亲自编写了《怎样学习国语和国文》一书，教台湾同胞如何循序渐进地过渡到国语和国文。
2: 学习说国语，除了能够对每一个注音符号发出正确的音，更需要会变国语的阴平、阳平、上去四声之间的区别。不能不提醒一下，国文的副词总是放在它所形容的上面，没有像日文似的用那些结尾词来替代的。
1: 一个人的力量毕竟是有限的，许寿裳就想方设法邀请大陆同仁来台任职。
2: 本馆成立伊始，伊始草创，自特敦聘执事为本馆编审，即走教来台时，台北风景优美，环境清洁，生活较京沪为适，可盼诸兄从速面降红光，百端待举，为是筚路蓝缕，经史为鉴。
1: 普及国语国文只是第一步，对于台湾省编译馆，许寿裳有着更为宏大的设想。除了大陆好友，他还邀请台湾本土文化人杨云平担任台湾研究组主任，并大量启用不同背景的文人学者，共同负责台湾少数民族语言、考古学等领域的研究。远在重庆任教的台静农也受到了台湾方面的邀请，他是名动一时的进步作家，与鲁迅和许寿裳都是旧时好友。彼时台静农正深陷国立女师院的学潮之中，进退维谷，恰逢台湾大学校长罗宗洛寄来了一封建校计划书，台静农见其规划详尽，设备充实，遂决意举家赴台。
0: 那台先生本身是有个很浓厚的一个中国文人的情怀啊，他特别喜欢魏晋，他特别喜欢晚明啊，跟世间总是会有个距离啊，甚至有一种抗议的精神。在他身上有一种比较独特的传统的一个好的知识分子所谓士大夫的那种文化跟武士自由精神在他身上的一种体现。说吉人就是一个吉祥的人呢，他讲的话就很少，他是一个有修养的人，他语言用得很精简，可是呢每一个精简的话呢你都会很严肃的看待啊，所以他的质量就特别的高。台先生就这种人。
1: 台北市温州街龙坡里的这幢日式平房是台金龙的故居，他曾把这里戏称为歇脚庵，未曾想一歇就是40年。许寿裳和台金龙先后抵达台湾的这一年，解放战争全面爆发，定居北平已经8年的梁永禄萌生了回台湾的念头。
3: 为什么我们在北平待得好好的要回台湾？ 全国的局势已经非常紧张，动荡不安。所以呢，在北平的好多台湾人说，咱们回家乡吧，咱们不要在这儿，怎么这样的一个很不安的这样一个局势下生活了。
1: 相比于烽烟再起的大陆，彼时的台湾确实更为安定可靠，所以黎烈文、李继野、李和林、袁珂等一批大陆文人先后抵台。在两岸知识分子共同努力下，台湾省编译馆成立短短十个月，已印行图书20多种，计划进行中出版的稿件则多达300多万字。特别是青田街是许寿裳的居所，生活忙碌而又充实，许寿裳似乎又找回了年轻时候的自己，只是大陆的家人们迟迟没能来到台湾。
2: 我现决意留台，会一发只见住宅已定，地段适中，庭园甚大，有地另立，花木繁多，房屋部分2共10余间，室中布置沙发桌椅，3间前室读书或给女儿做宿舍，均够用，希望全卷早来。
1: 许寿裳在信中描绘了台湾生活的美好，盼望家人来台团聚，然而由于妻子陶伯琴的种种顾虑，举家迁台一再搁置，只有大儿子许世英和小女儿许世伟先行渡海来台。
2: 你们究竟何日来？台湾教育普及，农业发达，工业亦有基础，女工均至少受过6年教育，骑自行车，水果大家，有些报上谩骂是别有用意，不足信的。
1: 在许寿裳眼里，台湾物产丰富，社会欣欣向荣，既是以安居，又可以安放他和鲁迅未尽的理想。他四处奔走演讲，意图在台湾掀起新的五四运动。
2: 鲁迅是青年的导师，鲁迅又是民族的文化斗士，他暴露了民族性的缺点，揭发了历史上的暗黑，为大众人民开光明自由之路。至于鲁迅的思想，其本质是人道主义，其方法是战斗的现实主义。
1: 灵台无际逃神使，风雨如盘暗故园，记忆寒心全不察，我以我写见轩辕。这首诗是23岁的鲁迅送给许寿裳的定交之物。从东京到北平，从西北联大到台湾省编译馆，终其一生，许寿裳都坚定地与鲁迅站在一起。
0: 那这段期间，他传播了鲁迅的思想啊，以及左派的思潮。他不是故意要传播，我想他其实最主要的应该还是说，怎么让台湾进入到一个中华文化圈，怎么让台湾在中国化，这可能是最主要的。
1: 鲁迅生前常担忧许寿裳老实有余，机变不足。确实，单纯的许寿裳丝毫没有注意到台湾社会复杂的政治形势，一如既往的执着呐喊，这冥冥中注定了他多舛的命运。

0: 职员在台北市街头查缉私烟时做法适当，激起民众的愤慨。
1: 上月念罢，台北事变，
2: 叫分管事出来，你们送他。
1: 本馆同仁正在办公，被暴徒攻入三次。
2: 你们是本省人还是外省人？
1: 责问本省人与外省人，
2: 本省人
1: 待遇有否不公？请本省同仁告一公，是依纳而去。如是者三次。
2: 本省，你还好吧？
1: 当夜困居一宵，历臣死送同仁各回其宅。公司损失要算最小，可请放心。
0: 许秋裳在给他两个侄儿信中所提到的台北事变，就是228事件。事发当天，殡仪馆台籍同仁赖子清冒着危险为受伤的大陆同事送去便当，大家不分本省外省，合力互助扛过了那段混乱的时期。事件爆发后近两个月，北平南新华街琉璃厂附近，梁永禄等四人正在加紧校对刚印完的小册子《台湾228大惨案华北舆论集》。
3: 当时国民党实行宵禁，所以说这个时候呢，我爸爸呢就佯装医生，然后有一个比较瘦弱的一个乡亲嘛，就装作病人，拿出医生证。那个病人呢哼哼唧唧的啊，还说是得了什么传染病，要抢救病人。反正经过几次的周折吧，这样才闯过了一个又一个的岗哨，就把这个舆论集呢都寄到台湾，收到很好的效果。
0: 228事件之后，蒋介石对陈毅的表现很是不满，令其自递辞呈。陈毅离台后的第二天，殡仪馆旋即被裁撤。许秋裳在日记里写下了自己的震惊与不甘。
2: 左边来一点。
1: 来台整整一年矣，筹备官司，处以房屋狭窄，内地交通阻滞，要则迟迟迟到，工作难以展开。待今年一月使得各项开始，而既有228之难停顿一月，而5月16即受省务会议一决裁撤，如此冲举莫解其由，是我表见未黄，何胜悲愤。管仲工作专案移交者近30件，现款专案移交者50余万，知我罪我，一切停止。
0: 1947年5月24日，台湾省殡仪馆全体同仁留下了这张最后的合影。昔日努力付诸流水，这对原本想要大展身手的许秋裳来说，该是多么大的挫折。而且大陆战火纷飞，他进退两难。台湾光复之后，梁永禄一直想要回去建设家乡，由于大陆局势紧张，直到1948年，梁永禄全家才回到了台湾。但是228之后，台湾社会矛盾激化，他遭到排挤，找不到适合的职位，无奈之下又只身回到了北平，妻子则带着3个孩子暂住台北亲戚家。时至今日，梁月星老人依然保存着那漫天烽火之下的两岸家书。
4: 永禄，这几天怎么样？北平近况如何？一天怎么

0: 节省 L3500元。影路，我看你要回来相当的困难，我当然是希望你来接，跟我们一块回去，再考虑吼。无论天下怎么的改变，我们两人永远是相爱的。
1: 爸爸，自从您走后，我们真感到有些寂寞，
2: 有些寂寞，
1: 请您多多，
2: 请您多多的保重身体。现在无论做什么事，便有许多困难，而我们又封到这样的一个时代，不知道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团聚。也许那时您会苍老，您已经40岁了，年我们就不能在一起过了。就此祝您新年快乐，月薪敬上。当时呢，生活呢是靠父亲从香港寄钱过来，所以生活呢我们的情况是很苦的啊，物价呢涨得很厉害啊，有时候隔几天就涨4-5倍，甚至于呢学校呢要求做一个小小的外套，就是一个小夹袄似的。钱不多，可是我们还已经没有钱再付了啊。
3: 风雨飘摇的大时代里，每个人都被乱世裹挟着往前走。台湾大学成了许寿裳的下一站。就任台大中文系主任期间，他与台金龙等人投入到中文系与全校的国语文教育改革之中。然而暴风雨来临之前，往往是宁静的。

0: 1948年2月18日的深夜，许寿裳在家里被人连砍五刀，惨死在床上，享年65岁。因为凶手被处决前只留下了一份漏洞百出的口供，许寿裳的死因也成了永远的谜团。
1: 那台湾会发生这样的一个动荡的情况，那很明显的，当时国共内战已经打响了，而且那种内战之激烈、影响之大，那不下于对立抗战，所以几乎每一个人都受到影响。那不管许寿裳的那个案件的真相是怎么样，大家认定你这就是一个政治谋杀案件，而且以许寿裳那么样的一个温和的一个人，那下一个有没有可能会轮到我呢？你其实你去看一看台劳，台庆龙有一篇文章就写跟许寿裳有关的啊，叫怀念许寿裳。他那时候他说他只要回家，经过巷子，看到黑影啊，看到树林的，看什么，都有一种心惊胆跳，意思说后面会不会有埋伏呢？
0: 3个月之后，台金龙强忍悲痛，写下了这篇悼文。
2: 先生平日任事，于应付环境、克服困难时，虽不见猛力处，却锲而不舍地向前，必至收功而后已。这些天我经过先生的寓所时，总以为先生并没有死去，甚至同平常一样的，从花墙望去，先生正静穆地坐在房角的小书斋里，谁知这样无从防御的建筑正给杀人者以方便呢？虽然先生的长厚正直与博学永远活在善良的人们的心中的。
0: 文化重建草创未半，整个台湾文化界被日益严酷的白色恐怖所笼罩。继任系主任乔大壮后来离职，甚至因为抑郁而投水自尽。李和林、李继野等同事则先后返回大陆。1948年的夏天，台金龙临危受命，接任中文系主任。与此同时，大陆战况愈发严峻。父亲台兆基正带着家人辗转各地，躲避战火。乳母年内不得往台，只好四处来春。你今日搭轮往南宁转金线，未能成行。台金龙焦灼地等待着父母来台团聚，梁永禄则准备赴台接回家人。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接续了鲁迅与许寿裳的启蒙理想。他和许寿裳的儿子许世英并肩同行，为台大中文系营造了一个自由宽松的教学空间，培养了众多文化英才。进步思潮的火炬仍在热烈地燃烧着。

每天看见不一样的广东，欢迎各位收看南粤 4K 画卷。珠江蜿蜒，波光潋滟，峰峦叠嶂，层林尽然，千顷稻田，四季如画，百年碉楼，岁月流转，现代都市霓虹交织。当 4K 超高清镜头慢慢划过，你会听见南粤山河的历史回响，看到岭南水墨的诗意留白，触摸到市井深处的温暖脉动。此刻南粤 4K 画卷徐徐展开，让我们感受老广独有的烟火气与生命力，开启一次极致的视觉之旅吧。

在 4K 超高清镜头里，我们游走于城镇巷陌间，流连在灵秀山川里，水彩浸染的是安居乐业的欢欣，徐徐舒展的是田园焕新的图景。不知不觉中，本期的视觉之旅就要暂告一段落了，而随着南岳 4K 画卷的卷轴不断展开，更多美好和惊叹也将不断精彩呈现。锁定南岳 4K 画卷，让我们继续探索 4K 镜头下的岭南记忆坐标，邂逅南岳热土的更多幸福画面。我们下期再见。

0: 防火，防患未然。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菌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1: 老实张团长，他们这样能守到今天17点钟，整个战役的胜利就抓在手里了。
2: 军长放心吧，我相信张振华一定能够顶得住。
1: 有你石政委亲自坐镇，我有什么不放心的？不过张振华的处境就更困难了。
2: 我明白。老朴，这次咱们又飙到一块了，我先走一步，前面等你，老王。放心。
1: 我一定按时到达。好，王政委，等打完这一仗，军政治部还等你走马上任呢。
2: 打完仗再说吧，战斗一结束我就来报到。再见，
1: 再见，再见，再见，再见。

阿伯姐，去到后山有别的路吗？没有啊。 帮个田。

0: 咱们算是赶不上了。
1: 甭你说，等咱们到了前线呢，黄瓜菜都凉了。咱们帮帮手，铁
2: 铁
3: 来呀！
2: 铁铁
3: 铁铁铁
2: 铁，
1: 谢谢。格玛斯米达，谢谢。
4: 不用谢。
1: 哦哦，谢谢谢谢，阿波吉，谢谢谢谢，
5: 不用谢不用谢。
1: 格玛斯米达，
2: 不用谢不用谢，
1: 谢谢，谢谢，
5: 不用谢。
6: 同志，谢谢你了，
1: 小鬼，谢谢你。哎，
4: 首长，嗯，
1: 哦，没有什么，小鬼，再见吧。
4: 再见。
1: 那个女孩子是哪个单位的？
6: 不知道。
1: 走吧。
6: 别乱跑啊！
5: 同志，谢谢你，
4: 谢谢，
6: 不谢不谢。
5: 哎，
4: 同志，
5: 同志，你贵姓？
6: 哎，不要乱跑，赶快隐蔽啊！赶快，
4: 同志，你也快隐蔽吧。
6: 啊，好好。哎，
4: 同志，快点隐蔽啊！
6: 阿芳。
7: 皮蹭了一下，
4: 我看看，
7: 都好了呀。
4: 不，
7: 我是回前方去。
4: 你。

0: 你负伤为什么不写信告诉我？
1: 这么点小事还告诉你？我还怕你通风报信呢。
0: 怪不得爸爸来时埋怨你呢。
1: 给你来的？嗯，
0: 那当然了。
1: 那给我看看。

0: 没事，上车了，走了。好，马上就去。我走了。
1: 你在前方接爸爸信不容易，丢了可不依你，这可是爸爸。
0: 我懂的。

0: 你的小名是不是叫阿牛？对呀。你家现在都有什么人？我爸爸。这是四号墓。老李，老李，老李！
1: 我是阎王，我是阎王，快报个情况！我是王成，我是王成，无名高地还在我们手里。四号阵地就剩我一个人了。
0: 啊！增援的人怎么还不上去？
1: 敌人炮火封锁得很凶，上不去。组织炮火支援，一定要增援上去。
0: 是，王成，我们马上增援你。
1: 王成同志，我是王文清。你们坚持了整整一个白天，你和你的战友们为祖国、为朝鲜人民做出了很大贡献。现在每坚持一分钟，都会给全线反击增加一分胜利。
2: 报告首长，我是共产党员，保证坚持到底。
1: 王成呼叫，王成呼叫！向四号目标开炮！四号目标，
0: 实际。
1: 好，打得好，打得好，打得好啊！炮兵同志，谢谢你们。
2: 尝尝这个！再给你来一个！美国鬼子，你上来！我让你尝尝这个！
0: 想一切办法支援无名高地。
2: 是。
0: 命令各炮群和友邻部队集中用火力支援无名高地，命令增援部队不顾一切迅速赶到。
2: 是。
0: 王成。王成。王成。王成。
2: 王成。王成。

0: 我这儿打，别雇我。
1: 同志们，坚持住，增援部队马上就到。

屹立人间。

王政委。

0: 你给军党委的报告我看过了，你提的很对啊。像王成这样的同志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1: 是啊，我建议军党委研究一下，抓住这个典型事迹，在部队里深入地进行宣传教育。
0: 对，很好。
2: 王主任，今天下午的祝捷大会我们宣传科拟定了个计划，请王主任您。
0: 你们呢真能够抓紧时间呢，总得让人喘口气儿嘛。
1: 啊，不要紧。走，咱们到屋里去研究。哎，
3: 好，走吧走吧。
4: 别慌，就是有点心跳，一定能跳好。
5: 这是我们在打扫战场，在王成同志牺牲的阵地上找到的遗物，张团长让我马上给首长送来。
6: 通知老人家了吗？
5: 还没有。
1: 回去告诉你们团首长，王成同志不仅是你们团的光荣，也是我们全军的光荣。你们现在要在战斗的间隙里很好的总结经验，宣扬英雄事迹，要以王成同志的精神加强战备，苦练杀敌本领。
7: 是。
8: 首长。
5: 首长，
1: 你们跳得很好，多学一点，将来带回祖国去。
8: 是
7: 是，
1: 好，休息休息去吧。
5: 走吧走吧。
9: 小王，快走啊！哎，
8: 首长，你好。
1: 你跳得不错，小鬼。
8: 不好。
1: 咱们见过面呢。
8: 开汽车的时候。
1: 你叫什么名字？
8: 王芳。
1: 你父亲叫？
8: 王富彪。
1: 你家住在哪儿？
8: 上海浦东区。
1: 一直住在浦东区吗？
8: 我小的时候家在闸北住，日本鬼子进攻把房子烧光了就搬了。
1: 哦，小时候的事你还都记得？
8: 听我爸爸说的。
1: 哦，你爸爸身体好吗？
8: 好，可结实呢。哎，我爸爸刚寄来张照片在我哥。

0: 首长，你认识我爸爸？
1: 啊，哦，不，我随便问问。你休息去吧。
0: 嗯，好吧。
1: 小刘，
2: 哟，
1: 你去告诉陈协理员，叫王芳抽时间到我那里去一下。
2: 是。
0: 首长，我来了。
1: 来。吃饭了吗？
0: 吃了。
1: 坐吧。
0: 嗯。
1: 吃糖。
3: 吃苹果，
1: 哪来这么多？
3: 人民军总部送的，我给你留的。
1: 哦，吃吧。
0: 首长，我来吧。
1: 别，你坐吧。
0: 嗯。

0: 坐呀，坐下吧，吃吧。你参军以后到过前线吗？
1: 没有，我一直在后方。
0: 那你说说，你是不是很坚强啊？
1: 这怎么说呢？
0: 哼，真是个孩子。你读过几年书啊？
1: 初中三年。
0: 你哥哥呢？
1: 哥哥从小做工。我爸爸在外国人工厂里做了几十年工，家里苦得很。
0: 你能读到中学，很不容易啊。
1: 是啊，爸爸妈妈和哥哥为了我上学，省吃俭用，可受了不少苦呢。
0: 你是工人家里长大的，你可要做一个工人的好女儿啊。
1: 首长，我是这样想的。
0: 好，你也要向你哥哥好好学习。
1: 对，我哥哥可好呢，从小我就喜欢他，他的性子啊跟我爸爸一样，可倔强了。有一次工厂工头看他小欺负他，他一头就把工头撞倒了。从那以后啊，工头再也不敢欺负他了。

0: 你哥哥是个好同志，他很坚强啊。
1: 首长，你认识我哥哥？
0: 他是我们全军学习的榜样。我知道你非常爱你的哥哥，可是我不能不告诉你。
1: 嗯，

0: 王芳，不要难过，你哥哥很光荣，他的牺牲比泰山还重。军党委已经做了决定，要把你哥哥的英雄事迹在全军进行宣传、进行教育，要让每一个同志都学习他那种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你最了解你哥哥，你应该把他写出来，唱出来，让全军都知道，让全国人民都知道。
1: 王芳同志，我一定向你哥哥学习，你写。

0: 你不是赵国瑞吗？
1: 是啊，
0: 你是王成同志的战友，你们一块坚守过无名高地。你说说，王成那种英雄气概是怎么来的？
1: 那很有说呀，党和毛主席教育的呗。嗯，
0: 还有呢？
2: 恨美国鬼子呗。
1: 甭你说，那还有错啊？
0: 对。那我们练兵的时候，怎么向王成学习呢？
1: 集合！前面就是屠杀朝鲜人民的美国鬼子，我们应该怎么办？
3: 向王成同志学习，坚决消灭他！杀！杀！杀！
2: 杀！
3: 杀！
2: 杀！杀！杀！杀！杀！杀！
4: 首长，我写的歌词你……
0: 哦，我看过了，你下午来找我吧。前半部分写的还不错，后半部分，
4: 首长，我觉得后半部分比
0: 前半部分写的还好，是不是？小刘，
5: 哟，
0: 你看过，听听你的意见。
5: 我。说不好，干脆说吧，看到后边光觉得挺难过，鼓不起劲儿来。
4: 我觉得确实写出我的真实感情，
5: 反正我觉得软不拉塌的。
4: 我是一直流着泪把它写完的。
0: 光靠眼泪能写出你哥哥来吗？你写他唱他为了什么呢？是为了让大家跟你一起流眼泪吗？
4: 首长，给我吧。
0: 嗯。
4: 明天再给首长看。
0: 好。多听听别人的意见，改出来再给我看看。
4: 嗯。
0: 赶快练好，到各个部队去演出。你哥哥那个团，过些天也要开训工会。
4: 嗯。

0: 好极了。
1: 不好。
2: 哎，实事求是嘛，好就是好，不好我也不会说好。叫什么名字？
1: 王芳。
2: 哦，这个名字好啊。王芳，你是？
3: 张团长，她是王成的妹妹。
2: 欢迎欢迎，同志们，这就是我们英雄的妹妹。
4: 同志，我们一定向你哥哥学习。
5: 王芳同志，我们一定为你哥哥报仇。
4: 对，
1: 一定。
5: 王芳同志，我们一定为你哥哥报仇。
4: 对，一定为你哥哥报仇。
5: 好好向你哥哥学习。
6: 王芳同志，欢迎你们到前沿阵地来演出。
5: 对，欢迎你，
7: 欢迎你。
1: 我们一定去。王主已经指示，
4: 他们今天晚上就下去。
3: 哎呦，你看，太好了。
6: 王芳同志，请您告诉你爸爸妈妈，让他老人家保重身体啊。
1: 谢谢，
5: 替我们大家向老人家问好。
4: 对，
1: 好。
2: 王主任，

0: 爸爸你不是认识
1: 老张，这些节目拿到前一年那就还可以吧？
0: 哎，太好了，王芳不是你20年前。
1: 老张，走，咱们溜达溜达去。
0: 哎，好。

1: 好风景啊！你们建设的不错，嘿，在这过日子嘛。王主任，坐。同学，
2: 哟，
1: 把我保存的好龙井沏回来。
2: 是。
1: 老首长，你叫我猜谜呀？
2: 你看汪芳像谁？
1: 像谁？
2: 不对，也不像，嘿，伤脑筋，猜不着。像谁呀？你看，哎，
1: 这很像王芳啊，
2: 这是她妈妈。哦，
1: 王芳是你的女儿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0: 小鬼，我来吧。说起来，快20年了。那时候，我和我的爱人，在上海做地下工作。王芳刚满周岁那年，她妈妈就被捕了，不久就被敌人杀害了。
3: 那就你一个人带着孩子？是啊，很苦啊。后来我搬到了闸北，王成一家就住在我的后楼。他们给人家做工，生活也很贫苦。他爸爸王福彪和我非亲非故，可是非常热情。看我遭到不幸，就自动出来帮忙。 不久，我也被捕了。王福彪夫妇就把我女儿收养起来。
2: 嗯，多亏了这位老工人。
3: 是啊，敌人把我从上海往苏州押解的时候，王福彪还保了王芳到监狱来看我。嗯。

0: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看见过王福彪。
1: 你没有找他？
0: 抗日战争一爆发，党把我从监狱里营救出来，我就参加了地方游击队，不断托人打听过，在闸北住的房子

0: 被炸光了，一点音信也没有。后来我也就死心了。真没想到，在朝鲜战场遇见了我的女儿。太妙了，这简直可以写一部好小说嘛。好啊，你来写吧。我，嘿，这行我可不通啊。叫王芳写吗？她还不知道。
1: 老张，你可不能告诉他。怎么，你没有认他？嘿嘿，说真话，我很想认。可是人家从贫苦中把他养大成人，我就是要认他，也得等有机会见到了王副标再说呀。等胜利以后再说吧。
2: 我们到前沿阵地去。哼，你们瞧瞧，这像个兵吗？这样能通过敌人封锁区吗？啊？
3: 敬礼。
2: 团长。
4: 哎。
2: 团长。哎，到两边张列阵，和战友们，机会没争。 团长，你看我不像战斗兵吧？
4: 像，太像。
2: 主任，这回怎么样？
1: 哎，这还可以。好了。

0: 我们要长期下去，好好向战士们学习，好好宣传王成，歌唱英雄，处处要以王成同志为榜样，严格要求自己，锻炼自己，到了前沿要听指挥。
1: 嗯，
0: 好，再见吧，
2: 军令。

0: 长，
1: 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吧。
2: 现在开始啊，
1: 好，
2: 开始吧。
1: 第一个节目，歌唱炊事员，演唱者王芳。
3: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0: 怎么样？不用，老李，不要紧，快上包大锁。
1: 是。

0: 小刘同志，
1: 哎呀，小刘，
0: 金大爷，
1: 王，
0: 怎么了？
1: 王芳。

0: 这次见，哎呀，送你来医院。
1: 嗯，
0: 真的。

0: 站住！
1: 首长，我一定好好养伤。
2: 王主任。
3: 哎，小李。
4: 你好，
2: 王主任。
3: 哎，回到祖国好好养伤。
1: 谢谢首长。
3: 你们小心一点。
5: 是。首长，
3: 不要着急，安心养伤。
5: 首长，伤好了能让我们回来吗？
3: 愿意打北欧鬼子还能不让回来？谁不让回来？你找我。同志们，待会儿我到车站去送你们。
6: 主任，
3: 哎，小刘，你怎么在这儿？
6: 王芳受伤了。
3: 啊？他在哪儿？
6: 在二号病房。
7: 腰部受了内伤，很严重。他很有毅力，一直没喊叫过。
3: 有危险吗？
7: 脊椎要动手术，今天就把他送回祖国去。

0: 手掌。
1: 不要难过。
0: 首长，我这算是怎么回事了？
1: 王芳，你表现得很好嘛。
0: 不，我没有完成任务。
1: 你不顾自己生命危险，救护别人，很勇敢嘛。
0: 那比我哥哥
1: 还差得远呢，是不是？你哥哥很英勇，可是你救自己的同志，这种精神也像你哥哥？
0: 我这算什么？也算不上惊天动地的事儿。
1: 哦，那你爸爸呢？他做了一辈子工，受了半辈子苦，还有金正泰老大爷，他们都没有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事，可是他们对革命事业忠心耿耿，贡献出自己的一切，难道你不认为他们都是英雄吗？嗯，
0: 我怎么比得上爸爸跟金大爷呢？
1: 可你在学习他们的精神，这也很好啊。
0: 首长，现在我该怎么办呢？
1: 要有信心，回祖国去，把伤养好。
0: 嗯，我伤好了，马上回来。
1: 对，我们等着欢迎你。哦，你伤好了以后，先到上海回家看看，替我问候你爸爸妈妈。
0: 前几天我爸爸来信还说，有机会他也想来朝鲜看看。
1: 欢迎啊！他那么大年纪，要来可不容易啊。
2: 首长，
1: 现在就上火车？
2: 对。

0: 这一仗只能打好，不能打坏。毛主席和祖国人民派来的慰问团，就要到了。军党委决定，一定要把欢迎慰问团的活动，作为鼓舞士气的巨大精神力量。我们要在学习王城运动的基础上，再借慰问团这股东风，把开展革命英雄主义的运动更向前推进一步。咱们政治部的干部，要马上下去，要把这个精神。
1: 贯彻到每一个战士身上。好吧，大家回去准备吧。
2: 是。
3: 老张，你那儿好。
0: 好，
3: 我们根据情况往前走。
0: 好吧，
3: 再见了。
0: 喂，啊，我就是啊，给祖国慰问团准备的房子要快点收拾好啊。
2: 报告。
0: 进来。人家要是休息棚，我肯拿你试问啊。嗯。 警卫都布置好了吗？要特别注意防空，绝对保证慰问团的安全。对，好。哎，老张，坐。
2: 老首长，怎么一下讲究起来了？你们部队的情绪怎么样？嗷嗷叫！战士们听说祖国亲人要来。 都说这一仗，一定要把敌人打趴下，叫敌人老老实实坐在他们桌前签字。
0: 调你来是？
2: 我知道，怎么单把我调来欢迎慰问团呢？
0: 王成的爸爸也来了。
2: 哦，王副标来了，这是大喜事儿，可得要好好的欢迎一下。

0: 嗯，该让老人家住的讲究点啊。哎，大热的天怎么烧起火炕来了？这屋子潮啊！20年以前，他叫外国老板把腰打伤过，着了凉，容易犯病。
1: 王副彪来了，可得到我们团里去啊！
0: 军单我研究过，准备在这次战役开始以前，安排王副彪到你们团里去一下。
1: 那好极了，这对我们团的鼓舞可太大了。慰问团什么时候到？
0: 明天早晨。
1: 哎呀，这一下你们老朋友不就见面了吗？是啊，
0: 简直没有想到。
1: 哎，王主任。
0: 那王芳的伤好了吗？好些了，能赶回来吗？很难说，已经给他去信了。
1: 我们团该派几个同志去照顾一下他老人家。我已经派小刘去专门照顾他了。哎，对了，小刘很想下连队，我也想让他到下面去锻炼锻炼。好啊，到我们团里去吧，准是个好样的。
2: 老马，你看这事儿，
3: 老大爷，哎，您贵姓？
1: 我姓胡。哎呀，
3: 错了，您找谁？
2: 王副彪。王副彪啊，哎，刚才还在这儿了。把扳子给我。哎，
3: 同志们，上车吧。
2: 试试看，
3: 好，
2: 踩一下。
3: 哎，
2: 好了，
3: 行了，
2: 这下好了。哎呀，谢谢你啊，老同志。
3: 自家人嘛，谢什么？
1: 您贵姓啊？
2: 王副彪同志。
3: 上车了，
2: 来了，
3: 可找到你了，老大爷，您就是王副彪同志
2: 啊，
3: 走，上车去吧，
2: 好好。

0: 总领队。
1: 你好，这位是我们的特等劳动模范。
2: 啊，欢迎欢迎欢迎。
3: 同志们，这是王成同志的爸爸。
4: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5: 欢迎欢迎欢
3: 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6: 哎呀，老兄弟，我该怎么样感谢你呀？哎，
7: 老兄弟，你养了个好儿子，好女儿啊！
8: 王富彪同志，
9: 我叫张振华，我代表我们全团向你老人家致敬，
6: 谢谢，谢谢。
9: 我们全团都盼望你老人家到我们那儿去看一看。
6: 我是要去的，要去的。
9: 老人家，歇一歇去吧。
6: 好。
9: 您请到这边来。
1: 老人家，坐。
9: 您就在这儿休息。
6: 好好。呵，你们想的可真周到啊！
2: 来，请进，请进。
1: 好，这是王主任。
6: 哦，欢迎
2: 您，请坐，大家请坐吧。啊，请，
1: 好，
2: 坐，
1: 好，好，
2: 坐，
1: 坐
2: 吧，
1: 坐，好，把衣服给我，
2: 来，抽烟，
1: 自己来吧。
6: 啊，记得，
2: 大家不要客气啊。

0: 老人家，我们盼你呀，我们也盼望你们呐，你不认识我了？仔细看看。
1: 我是王东啊！啊，王东兄弟，我可找到你了！
0: 子彪同志，一晃10多年了，没有想到在朝鲜前线捡到你了。是啊。
1: 是啊，是啊，你还这么结实啊？嗯，还能干个几十年呢。来，坐。哈，赵掌柜，他们有18年没见的老朋友了。哎，你知道吗？阿芳就在你们军里啊。
0: 知道知道，他不在，还没有回来。
1: 知道，我也
0: 坐吧。阿芳是个好孩子。
1: 是啊。
0: 傅彪同志，你在贫苦中把他带大，你们一家人可为他吃了不少苦啊！哎，
1: 那是应该的，应该的嘛。哎，阿芳他都知道了吗？
0: 我什么也没告诉他。哎，为什么？
2: 王副彪同志，
3: 5年了，
0: 太不容易了。
3: 王主任，
4: 恭喜你啊！
0: 谢谢，谢谢，谢谢。最近我们要打一次大仗，你们先在这儿休息几天，军里让我陪你们。 到朝鲜人民军和张团长那个团里去看一看。
1: 哎，太好了！好，
2: 去，我是要去的。

新人，向英勇的朝鲜人民，向首长，向我们英雄的父亲宣誓。

0: 都好了，嗯，爸爸，你身体好吗？嗯，好。妈妈和弟弟都好吗？都好，拿，给你看看这个。弟弟跟哥哥一样神气，
1: 他还是先进生产者呢。
0: 给我吧。好，爸爸，我负伤没有写信告诉你，生我的气了吧？嗯。

0: 应该告诉我呀。哎，阿芳啊，你来
1: 干什么？
0: 你还记得吧，我从前跟你说过，18年前叫敌人抓去的王东。
1: 王东叔叔，记得呀。
0: 哎，他不是你叔叔啊，他是你的
1: 爸爸。等一下，报告首长，我伤好归队了。
2: 全好了吗，小鬼？
1: 全好了。
0: 阿芳，你认识他吗？
1: 他是我王主任，那怎么不认识？
0: 哎，他就是王东，是你的生身父亲呐。

0: 阿芳，是真的。你忘了，我不是常说吗？我要打听王东，就是要。
1: 老张啊，
2: 王副彪再不说也就难。
3: 王主任就是他的亲父亲，
1: 是，到底是怎么回事了？
0: 明白了吧？好。

0: 喜事儿啊，阿芳，你有我这个老工人的爸爸，还有一个老革命的爸爸。
1: 对呀，你可要像你哥哥那样，做一个工人阶级的好女儿，做一个革命的接班人。
2: 对。
1: 战斗打响了。

0: 防火，防患未然。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菌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2: 当云雾化作雨雪冰川，溪流

海，岩层堆叠，大地仍在生长。这里有地球上最壮观的山，星空下最丰饶的水，气候因它而改变，生命被它所重塑。让我们从心出发，跟随万千生命，深入高山，溯源江河，穿越四季，遇见最极致的人。

在大兴安岭与黑龙江的交界处，一月平均气温接近零下30摄氏度，结冰期更长达6个月以上。这里拥有中国最广袤的森林，还有最冷、最长的冬天。这就是中国纬度最高、冬季白昼时间最短、最寒冷的极北极寒之地。

中国的极北极寒之地就位于亚洲的东北部，在这里大兴安岭由西南向东北，北端直达中俄边界的黑龙江，中国面积最大的寒温带森林就生长在这片连绵起伏的群山中。树干笔直，最高可达35米的兴安落叶松就是其中最具优势的建群乔木。9月，处暑节气刚过去不久，长城以南还沐浴在初秋和暖的阳光中，大兴安岭的夜间气温已经迫近冰点。群鹿是森林中最独特的物种之一，这里也是它们在中国境内的唯一分布区。为应对即将到来的寒冬，鄂温克牧民通常都会在这时引导它们去往食物更多、更适合越冬的森林深处。接下来的整个冬天，鹿群都将依靠自己的求生能力度过无人看管的寒冬。森林中几乎随处可见的白色石蕊就是它们越冬的主粮，它的枝杈由真菌和藻类共生而成，一年只能长3到5毫米。驯鹿总能快速找到石蕊，并挑出其中最鲜嫩的部分。休息时，它们还会抓紧时间进行反刍，尽可能多地吸收养分。大兴安岭是中国最早入冬的区域之一，兴安二字就来源于满语，意为极寒之处。9月中旬，森林中迎来了

一场雪。这是寒冬即将降临的重要信号，所有的居民都要为超过八个月的冬天做好准备。在大兴安岭西侧，坐落于蒙古高原上的呼伦湖，甚至比大兴安岭更早感受到了酷寒的逼近。这是中国第五大湖，也是中国北方最大的淡水湖，南北长93千米，最大宽度41千米，总面积比香港特区的陆地面积大了整整两倍还多。入秋后，许多候鸟都会来到这里停留中转。呼伦湖是游鼻天鹅在中国境内最北的繁殖地之一。今年刚出生的小游鼻天鹅已经5个月大，它们必须在湖面彻底封冻之前掌握长途飞行的本领。10月下旬，寒风中的呼伦湖许多地方都早早地开始结冰了。一旦遭遇更强的寒流，辽阔的湖面就会在短短数天之内迅速冻结，继续滞留必将陷入断粮的危险境地。这一天，他们的邻居大天鹅纷纷起飞，相约踏上了南迁的旅程。事实上，迁徙并不是每一只候鸟都天然具备的本领，要想通过这场生死攸关的大考，小游鼻天鹅必须更加努力。第二天清晨，在父母的鼓动下，小天鹅再次起飞。它们不断地盘旋着，越飞越高，越来越自信，终于朝着南方踏上了飞往长江流域越冬的漫长旅程。入冬后，北极涡旋中心的摆动和南移还会进一步推动西伯利亚的冷气团向南，直抵大兴安岭。每到这时，森林中的气温就会速降到-20度，甚至更低。漫天的大雪似乎把所有的一切都给困住了。

不过，一只毛茸茸的小家伙，却在积雪中找到了新玩法。这是一只年轻的紫貂，靠着一身厚厚的皮毛，它甚至把致命的寒冬变作了自己的惬意时光。紫貂是大兴安岭最具活力的独特物种，它们通常都会在夜幕掩护下进行捕猎，不过到了食物短缺的冬季，也不得不白天出动。这一天，他就把目标锁定在了树梢上，这可是附近唯一的活。他的绝大部分猎物要么已迁徙离开，要么就是藏起来冬眠了，留下过冬的山雀就成了他最难得的选择。

惜他的动作太大，山雀被吓跑了。不久之后，雪过天晴，紫貂再次出动，但是没有了满天飞雪的掩护，它的行动很容易就会被发现。它小心地试探，耐心地等待着更好的时机。紧接着，它改变策略，迂回行动，势在必得。作为森林中的小猛兽，此刻他最需要的就是耐心和运气。这是最接近成功的一次，但是树枝越来越细，只能放弃。在蒙古高原冷空气的主导下，亚洲东北部的整个区域都成了冰与雪的世界。紧邻黑龙江的大兴安岭北段也迎来了一年中最冷的时期。中俄之间的界河黑龙江原本因水色发黑而得名，如今却化身白色的冰河，冰层最厚处可达2.5米以上。低至-40度的严寒，不仅把空气中所有的水分都凝结了起来，甚至还改变了雪花的模样。由此形成的雪花，不仅细小，而且异常蓬松，这就是当地人口中的小青雪。风雪过后，森林中又有了一丝活力。狍子是黑龙江江畔的常住居民，他的胆子极小，非常警觉。为此，他甚至发明了一种非常独特的舞步。据说这样的步态能让他在酷寒中随时启动，快速逃离。他们生活的这片滩涂就是中国版图的最北点，乌苏里浅滩，北纬53度33分42秒，面积约50平方千米。因在清朝时曾设边防哨所，所以又被称为乌苏里卡伦浅滩。由此向东17千米，黑龙江突然回流急转，三组相互紧紧咬合的神奇半岛，形成长约30公里的欧米伽型大湾，视为龙江第一湾。在乌苏里浅滩，狍子的目标就是残留在雪地上的豆荚。这里的冬季已接近它们的生存极限，一旦遭遇更极端的天气，就有可能冻饿而死。同样安家于此的并不是只有狍子，附近的树林里就生活着中国个头最大的一种野猪，东北野猪。成年野猪身长近2米，

体重可达300千克。它们皮糙肉厚，攻击力甚至盖过了老虎和棕熊，令人闻之色变。不过，一旦入冬，致命的低温才是所有动物都无法回避的敌人。为保护自己的孩子，野猪妈妈还必须掌握清理积雪、建造临时营地的技巧。在这里，他们只有抱作一团，相互取暖，才有熬过寒冬的可能。一月，大兴安岭西侧呼伦湖已完全冻结，急速的冻结过程产生出巨大的应力，竟把冰面挤压得破碎不堪。大量崩裂的碎冰或散落，或堆积，或迎风处理，有如灾后的废墟，触目惊心。这里的冰层平均厚度已超过2米，白色的新雪会在凹凸不平的地方堆积出神奇的图形，成规模地凸显在湖面上。这是中国北方最大最厚的一块冰，强力寒风能在短短几天之内就把整个湖面都给定住。每到这时，中国最大规模的寒冰艺术展就正式拉开帷幕。一块白雪环绕的坚冰，光滑如镜，犹如宝石。不远处，一个圆形的冰盖却反而铺满了白雪，一黑一白，恰如阴阳之两极，心心相印。在湖面的另一头，来自湖底的大量气体竟在急速冻结时被成片定格在了厚厚的冰层里，规模之大，分布之广，堪称奇观。此刻在大兴安岭深处的驯鹿必须不断地进食，才能获取足够的热量。他们最钟爱的食蕊已被冰雪掩埋，每吃到一口都格外珍贵。好在食蕊的生命力极强，冰雪之下的它们只是暂停生长，口感和营养依旧尚可。驯鹿的主人通常都要等到开春才会返回，不过离开时，他们会在固定的地方撒好食盐，每隔一段时间，鹿群就会凭着记忆找到这里，刨开坚硬的冰雪，舔舐主人留下的厚礼。这是日照时间最短的季节，所有居民都需要抓紧时间。林海雪原中还生活着数量众多的马鹿，它们的身材要比驯鹿高得多。其中的成年公鹿即便在冬季也保有漂亮的鹿角。事实上，鹿科动物或许就是最能适应极寒的动物类群。1969年，大兴安岭北端的漠河曾创下-52.3度的中国极低温纪录。2001年2月，人们在大兴安岭西北坡记录到连续13天的-40度极寒。在海拔超过1000米的旱马保护区，极端低温曾低至-49.6摄氏度。世界上

的鹿科动物驼鹿就生活在森林的腹地，它们肩高超过2米，保护区内记录到的总数仅有100只左右。它们的存在几乎把鹿科动物的耐寒极限推到了极致。就在酷寒笼罩的冬季，偶尔也会有惊喜。这是来自地下断裂带的热泉，在大兴安岭西坡，即便遭遇-30度的低温，这条流淌的小河也不会封堵，热气环绕，终成艺术。4月，漫长的冬季终于接近尾声。熬过寒冬的黑嘴松鸡启动了他们最隆重的演出，这是雄鸡寻找伴侣的歌声。很快，不远处的树梢上来了一只添乱的，两只雄鸡拉开架势叫起劲来。把握好节奏和音量，或许就是取胜的关键。不过，赛事的最终结局却与耐力相关。果然，对手认输了。长达8个月的寒冬真的就要结束了。小紫貂看上去非常健康，严酷的寒冬似乎从未对它造成伤害。紫貂通常都是独居者，春天是它们

这或许是林海中最动人的一刻。多年前，他们曾是猎人追杀的目标。如今，随着保护的深入，他们的种群数已得到恢复。只要来到这里，仔细观察，就有可能与他们不期而遇。四月下旬，大兴安岭中部的冰雪终于开始融化。在山脉的北部，驯鹿也变得活跃起来。不过，冰封的黑龙江还要等到五月上旬才会化冻开江。这是中国最北的江界，历经寒冬之后，所有的坚持都有了非凡的意义。不久之后，随着气温的逐步回升，这片中国极北之地的白山黑水即将迎来春暖花开的绚烂时刻。

0: 防火，防患未然。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菌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2: 当云雾化作雨雪冰川，溪流汇成江河湖海，岩层堆叠，大地仍在生长。这里有地球上最壮观的山，星空下最丰饶的水，气候因它而改变，生命被它所重塑。让我们从心出发，跟随万千生命深入高山，溯源江河，穿越四季。

十月，青藏高原开始入冬，散布在高原各地的黑颈鹤陆续出发，踏上迁徙之旅。其中的部分黑颈鹤会带着幼鸟沿着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山脉喜马拉雅山脉和海拔最高的大河雅鲁藏布江向东寻找越冬地。这是青藏高原上最壮观的旅程。大约一个月后，飞行距离最远的黑颈鹤家族就会来到喜马拉雅山脉的尽头，直接面对世界上最深、最大、最神秘的峡谷。

这是世界上最高最大的山脉，喜马拉雅山脉的最东端。云雾中耸立的极高峰名叫南迦巴瓦，事实上由于地处偏僻，交通不便，直到1994年之后，中国科学家才最终确认，雪山脚下的雅鲁藏布大峡谷就是世界上最深最大的峡谷。更神奇的是，大峡谷起点附近的雅江湿地竟成了许多候鸟的重要越冬地。成群的斑头雁刚刚落脚，更多的黑颈鹤

地球上有15种鹤，黑颈鹤是其中最晚被命名的，也是唯一一种终生以高原为家的鹤。与它们动辄超过4000米海拔的繁殖地不同，位于雅鲁藏布大峡谷入口处的越冬地，江面湿地海拔不到3000米，冬季相对温暖。这是当年出生的小鹤第一次来到这里，由此向东眺望，就能看到高耸的地标南迦巴瓦峰。而且就在南迦巴瓦峰的西北面，直线距离不足20千米处，还有一座极高峰加拉白垒。长矛形的南迦巴瓦峰海拔7782米，是喜马拉雅山脉东端的制高点。马鞍形的加拉白垒海拔7294米，是念青唐古拉山脉东段的最高峰。正是亚欧板块与印度洋板块的剧烈碰撞，把两座极高峰推到了一起。板块接缝处，雅鲁藏布大峡谷应运而生。为寻找冲出高原的缺口，已奔流了1500多千米的雅鲁藏布江，不得不在两峰之间不断试探，向北、向东、再向南，拐出一道大弯，一路俯冲，终于在板块接缝处，冲撞出一道长达504.6千米的幽深峡谷。江面海拔从约3000米骤降至800米，最终冲出高原，注入孟加拉湾，其规模之大，举世罕见。在陡峭的峡谷之上，雪峰林立，雪线处，一座座冰湖，常年白雪皑皑。来自孟加拉湾的湿气就在这里被凝固、被滞留。由此往下，随着海拔的急剧下降，一日之内即可从寒冬穿越到盛夏，从积雪冰川到高寒荒漠，再到针叶林，直至热带季雨林。整整9个垂直自然带

就密集地镶嵌在峡谷两侧。这群猕猴就追着植物的生长节拍，来到了海拔2000多米处。它们是欧亚大陆上适应力最强的猴子之一，但是要想在狭窄陡峭的山崖上立足，不仅要随时保持警惕，还得具备垂直迁徙的高超本领。这是一个仍在继续生长变化的超级峡谷，其中的无人区大约有100多千米，是世界上最难穿越的区域之一。这是迄今为止峡谷最深最新最难得的一段高清影像。在这里，亚欧板块与印度洋板块以肉眼可见的方式激烈地交互着。急速奔流的雅鲁藏布江被两岸的花岗岩山体一点点挤压到了不足30米宽的缝隙。江水爆发出的巨大动能，甚至让两侧的山体都为之颤动。事实上，在峡谷深处，下切的江面与南迦巴瓦峰的垂直距离已超过6000米。深邃的河谷，极端的地形，甚至把许多日常的必需品都变成了稀缺物。

江畔的崖壁上，西藏岩蜥露出了小脑袋，一只，两只，三只。作为变温动物，要在这样的高寒地区生活，就得依靠阳光来充能。但是，阳光不会停留。追逐开始了，必须往上，再往上。来到高处的岩壁，西藏岩蜥终于彻底暖和过来了。沿着雅江继续往下，当江面海拔降至近2000米，峡谷中的一切都变了模样。

峡谷打开的通道，带来大量的湿与热。西藏地区65%以上的植物和真菌都生长在此。茂密的原始森林几乎挤满了峡谷中的每一寸土地。遮天蔽日的丛林不只是挡住了世人探索的脚步，更让这里成为了中国版图上最神秘的区域。一种罕见的灵长类动物就隐身于此，深居简出，异常警惕。直到2015年，中国科学家才首次确认，它们居然是一个新的灵长类物种。它们个头不大，花白的毛发从耳后绕过面颊，延伸到脖颈的下方。于是人们给它起了个形象的名字，白颊猕猴。它们的行踪

宗是如此神秘，以至于直到今天，它们确切的种群数和分布区依旧成谜。茂密的森林看似物产丰富，无奇不有，但是只有身在其中，才能体会生活的不易。为此，白颊猕猴甚至演化出了仅靠树叶和枝条就能果腹的坚韧个性。进入五月，降雨日渐频繁，峡谷两侧的高山草甸迎来了短暂的花季。在这里，授粉期和雨季重叠，生长于此的植物各有应对。塔黄珍爱自己的花粉，它们选择长出宝塔般的苞片，让娇弱的花蕊不受侵扰。此时，在峡谷下游的低海拔地区，来自孟加拉湾的暖湿气流声势愈发强大。入夏以后，这里几乎每天都会降下大雨。事实上，这里距离创造世界降雨量之最的乞拉蓬齐仅500千米，年均降雨量超过2330毫米，是中国境内降雨量最大的区域之一。连连飞瀑，滔滔江水，巨大的峡谷不只是生成了大量降水，还把它们汇聚注入雅江，化成汹涌的激流，继续向南奔向大海。就在峡谷的最末端，江畔的密林中藏着一座人迹罕至的天然湖泊。群湖与雅江近在咫尺，海拔却比江面高出了将近1000米。更令人惊奇的是，幽深的湖面竟呈现出一幅中国版图的模样，令人过目难忘。在这里，湖畔的每一寸空间都被形形色色的生命塞满了，极度的茂密、潮湿和闷热，甚至能把闯入者逼到抓狂崩溃的境地。不过，只要静下心来，新的发现便会接踵而至。长腿猪需要赶在雨后编织新的蛛网，广吃腊蝉急需完成下一步蜕变。纯白色的若虫姿态在丛林里太惹眼了。蚂蟥依靠前后两个吸盘灵活运动，吸盘中隐藏的锋利颚片可以割破皮肤，让它们吸取营养，抢占生机。这里是中国境内树蛙分布最密集的区域之一，仅仅近年来新发现的就有数十种之多。每当夜幕降临，这片稠密的雨林便进入了喧闹

一只蚂蟥出发了。作为峡谷中最负盛名的吃货，他似乎已接到宵夜的邀请。是一只双斑鼠蟒，久居于此的他们也得提防蚂蟥的侵扰。

们的目的地就是池塘边的这棵大树。一只强壮的雌蛙已背着娇小的雄蛙捷足先登。他还得继续努力向上攀爬。他们神秘的新房就藏在上方这片茂密的寄生栏之中。更多的艾丽也把目标聚到了这里。附近还有许多单身的雄蛙纷纷赶来，伺机而动。新人们不会退缩，想要及时入住，他们就得孤注一掷，

眼前这些纤细柔韧的寄生蓝叶子，就是他们梦想中的婚窗。一周之后，粘在叶片上的蛙卵就会陆续孵化，小蝌蚪会从这里直接落入池塘，开启新生。当浑浊的雅江水逐渐清冽，意味着冬季来临。白颊猕猴又一次来到丛林边缘，寻找果腹的食物。此时幼崽已将近五个月大，白颊猕猴身上覆盖着厚厚的毛发，用以保温。然而一旦毛发变得脏乱潮湿，保温效果也会大打折扣。为适应大峡谷与世隔绝的复杂生境，白颊猕猴的个体间关系尤为紧密。幼有所养，老有所依，群体内家人之间的紧密情感联系几乎成了这个独特群体继续生存的关键。一世独立，隐秘低调，几成传说。当干冷的冬季渐行渐远，来自孟加拉湾的暖湿气流便会由南向北重返大峡谷。此时大峡谷的中低海拔

回升至25度左右。不过，只要沿着峡谷继续往上，随着海拔的急速抬升，并列于两侧的极高山便会显露出它的威力。即便已经进入五月，高踞在青藏高原之上的峡谷北坡，气温却只有8度左右，而且时不时的降温还会给峡谷的北侧带来纷纷扬扬的大雪。此时雅鲁藏布江江畔，小黑景鹤已经换上春装，大雪过后气温逐渐升高，春天

接一个的黑井鹤家族纷纷结伴起飞，迎着暖风挥动双翼，一起告别雅鲁藏布大峡谷，朝着高原深处的夏季繁殖地飞去。在他们身后，高耸的南迦巴瓦峰仍在以每年30毫米的速度向上生长。雪峰之下，汹涌的雅鲁藏布江仍在向下深切，继续塑造着举世无双的峡谷秘境。

0: 零防火，防患未然。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菌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当云雾化作雨雪冰川，溪流汇成江河湖海，岩层堆叠，大地仍在生长。这里有地球上最壮观的山，星空下最丰饶的水，气候因它而改变，生命被它所重塑。让我们从心出发，跟随万千生命深入高山，溯源江河，穿越四季。

在云贵高原中部，红土上矗立着许多灰黑色的石头，其中的一块高5米，上半部活像一只正在苏醒的巨龟。这是可溶性岩石历经千万年才形成的岩溶地貌，又被称为喀斯特地貌。

是地球表面最醒目的地质奇观之一。事实上，全球热带亚热带喀斯特发育面积最大最典型的区域就位于中国南方。它们不仅是中国人最古老最独特的家园之一，而且其中的神奇和未知从未枯竭。在我们的星球上，有大约15%的陆地面积被喀斯特地貌所覆盖，但是在多种多样的喀斯特地貌中，能长成石林这样的却并不多。像这样达到400平方千米的，就已是超大型石林。密集的青灰色石峰，高耸直立，而它们的身世之谜，就藏在岩石之中。这些贝壳和珊瑚化石，都来自2.7亿年前。构成石林的可溶性岩石厚度足有数百米。在季风控制下，身处内陆的云贵高原时常也会降下暴雨。自然是最伟大的工匠，他把富含二氧化碳的水当作刻刀，沿着岩石的骨骼和经络不断雕琢成锯齿般锋利的锋脊。无论动物还是植物，要在如此极端的森林中存活，都需要做出独特的适应。为隐藏行踪，以石林为家的昆明攀蜥就演化出了一套独特的变身术。它能根据现场的光线和情绪的变化进行微调，与岩石完美融合。在拥挤的岩石峰林中，植物则见缝插针，它们中最厉害的甚至能长出20多米高的大树。入秋后，为传播自己的种子，这棵高大的黄连木还会散发出迷人的香气，向动物们发出邀请。红腹松鼠似乎闻到了鲜果的气味，但是它该如何越过刀刃般的石峰呢？绕道而行显然效率太低，于是他直接从刀尖上趟过去。他手脚并用，柔软的肚皮就紧挨着尖利的石峰。他走走停停，姿势虽然有些怪异，效率却极佳。很快，其他的松鼠也赶到了。黄连木是石林中最强大的乔木，不过要想进一步扩展生存空间，它还得依靠贪吃的松鼠来帮忙。不久之后，松鼠就会把无法消化的种子拨到更远的地方，与黄连木达成双赢。与云贵高原上完全裸露的石头森林不同，在广西东北部，可溶性岩石创造出的是另一种极致。
茫茫云海

之下，遮盖的其实是厚达数千米的石灰岩。不过经过数百万年的溶蚀，巨厚的石灰岩已幻化成漓江两岸星罗棋布的风丛和风林。公元前214年，秦始皇就是在这样的山水之中凿通灵渠，连通了长江与珠江。唐代诗人韩愈更写下水作青罗带，山如碧玉簪的传世诗句。今天它依旧被中国人视为诗意栖居的家园。桂林向南仅400多千米的广西崇左，另外一种生命则把家安在了石峰之上，独享着高处的风光。聚集在石峰之巅的就是人类的近亲白头叶猴，他们是唯一终身以石山为家的叶猴。这个有25位成员的猴群，仅仅需要3座这样的山峰，就已完全知足。猴王必须时刻保持警惕，而猴群里确实有许多事需要操心。猴宝宝刚出生时，一身金黄色。而他3个月大的哥哥毛发已经开始变黑，到了四处捣蛋的阶段。虽然有着出色的攀爬天赋，但是过度顽皮必然闯祸。母猴果然出生了，要在如此极致的环境中顺利成长，小家伙要学的还有很多。对白头叶猴来说，最危险的行动就是在石峰之间的转移。只有快速通过山间的丛林，才能避开天敌。于是，跳跃成了最高效的选择。这时1.5倍于身长的大尾巴就派上了用场，成了他们保持平衡的关键。

白头叶猴所需的水分和能量大都来自树叶及花果。就在这里，他们还发现了一个新去处。这是一小片桉树林，高大笔直的树干瞬间就成了猴群的游乐场。不过仔细观察，他们却另有来意。撕扯、啃咬、咀嚼，然后吐掉残渣。原来他们是在品尝桉树的树皮。这是近期才被观察到的神奇现象。桉树的树皮通常都含有一定的毒素，它们究竟因何而为，又意味着什么？

仍有待解答。直到天色渐暗，白头叶猴才真正踏上回家的路。他们的家非常隐蔽，就藏在最高的一道悬崖上，而且他们选择的线路难度非常高。这是一条被反复利用的线路，上面的每一个支撑点都已被磨光，其中还有一处最难的关口，这里距地面超过50米高，一旦失守，非死即伤。难关的背后，就是他们的家。这是其他动物难以企及的极致之地。所有的谨慎和冒险，为的就是家人的安心。

中国是世界上发现天坑最多的国家，占全球已知总数的2/3。广西乐业天坑群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28个大小不一的天坑，就分布在20平方千米的范围内。其中最深的一个，甚至超过了上海金融中心的高度，直入地下613米。巨大的天坑之下，几乎每一寸可能的空间都被植物占据了，茂盛而多样。这是一座真正的地下森林。在乐业，还有许多正在发育的小型天坑，只有临近中午时分，阳光才会偶尔逮到机会，穿过狭小的洞口，照进这个黑暗的负空间。当它们与尘埃雾气交汇，一条条光束便会赫然显现。光束一点点弥散，一点点移动。当它垂直于洞口时，便如同瀑布般倾泻进黑暗的坑底。飘渺的雾气萦绕在天坑内，随着阳光的节律而跳动。这是黑暗中最美妙的一刻。不久便从崖壁上悄然消失。当阳光退出，夜幕降临，我们才有机会看到地下森林的另一面。幼獾是这里发现的个头最大的哺乳动物，它嗅觉极其灵敏，能在堆叠的落叶下找到各种美食。一只艳丽的蜘蛛也在黑暗中布下天罗地网，等着猎物上钩。乐业天坑群已知的全部28个天坑，居然全都被同一条地下河所贯穿，它就是白朗地下河。它不仅

造就了天坑，还在地下创造了令人惊艳的洞穴奇观。这是一个垂挂在洞顶之上巨型钟乳石，看上去就像一条钻入水中的白色锦鲤。顶部岩层中的积水会沿着奇妙的碳酸钙管道缓缓渗出，经过亿万年的沉积，形成巨大的圆形石笋，一上一下，无比奇特。即便没有光，也挡不住一些隐秘的生命来此探索。斑噪马进化出了一对超级触角，长度相当于身长的5倍，这是它在黑暗中最重要的感觉器官。这里的食物极度稀缺，每一分的得失都可能关乎生死，所以即便实力悬殊，他们也会放手一搏。据说在最极端情况下，他们甚至还会自相残杀，或许这就是地下生活需要的另类代价。贵州北部的大娄山脉中，溶石作用在这里打造出一种特殊的喀斯特地貌。没人能想到，它会在今天成为一个世界级的超级洞穴。一条1300米长、20米宽、15米高的巨大洞道，像人工开凿的地下超级工程一般。红色的洞体是它最具标志性的特征。早在100多年前，当地居民为了采炼芒硝，就已深入洞内。今天随着探索的深入，人们发现双河洞是一个水洞与旱洞并存分层且洞与洞相连的复杂洞穴。冬季地下河的水量明显减弱，大多数水下生物此时已退至洞内的深水区。这是中国特有物种红点齿蝉的幼体，它是双河洞内为数不多的两栖动物，它们藏身于岩石之下，仅仅依靠浮游生物和水藻，就能长成10厘米长的巨型蝌蚪，比普通蝌蚪大10倍的体型，让它们能够从容应对洞内水流的风窟变化。经过30多年的探索，人们发现双河洞有多达280个洞口，它们在地下交织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洞穴体系。许许多多光怪陆离的洞道洞体便藏身其中。一种奇特的晶体还在继续改变着洞穴的色彩。它从裂隙中溢出蓝色泡沫，占领了整个洞壁。天青石是一种硫酸盐矿物，是流动的地下水，在富含石膏的白云岩中发生溶蚀后沉淀形成的。

这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大的天青石洞穴之一。洞穴还在继续延伸，钻过一个狭小的支洞后，有一个如水晶宫般的世界。晶莹剔透的晶簇，雪花凝聚的冰霜，棉絮般轻盈的纤维，在这个封闭的空间里，连空气都是静止的，但角落里奇妙的化学反应却从未停止，石膏晶体不断生长变换，最终开拓出一处近3万平方米的梦幻世界。卷曲石是石膏精华洞中更为奇特的发现，这种钟乳石就像摆脱了地心引力的束缚，肆意生长。之所以有着扭曲的姿态，很可能是因为毛细水及更微弱的水分活动条件下沉积的结果。截止到2020年10月，人们已经探明双河洞系统总长度达283.284千米，世界排名第4，亚洲第1。人们对于双河洞的探索仍在继续。

25万平方千米的中国南方喀斯特区域，不仅孕育出独特灿烂的生命，更是中国人最珍贵的家园。而人们对它的探索，从古至今，从未

0: 防火，防患未然。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菌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也有梦想，后生仔复原百年名菜，留守妈妈也有雄心，每年200场百家宴在侗寨迎客，每周只开3小时，村头小店尽显广东味道王者风范，乡野美食寄托万种乡愁，村头大茶饭浓缩老广味道真境界，老广的味道之村头大茶饭。在老广的美食版图里，

0: 乡野味道，常常是食客一路导航、苦苦追寻的精神坐标。在窄村陋巷，在田间地头，在村庄要道，在距离食材最近的地方，总有一位厨师、一家小店、一碗乡村大茶饭，成为朝拜岭南风土美味的精神图腾。深圳光明新区进口村村头，陈和辉与妻子正在做营业前的准备，前来帮衬的人已排起了长龙。
1: 我一个呢，这修鸡瓜、修鸡脚、鸡头，就用来煲粥嘅。
2: 将个粥底咧煲好咗之后咧，将骨头摆落去，再煲个15分钟左右啦，就 OK 噶啦。好多人冒命嚟食啊，好远都过嚟走过嚟食啊。
3: 有冇烧猪粥啊？
1: 有。
0: 在讲究翻台率的餐饮业，辉哥的店铺每周却只营业3个小时，而具体时间全凭辉师傅一句话：讲缘分。斩件烧肉配烧猪骨粥，耳边响起脆皮在齿间破碎的声音，口中浸润肉香醇厚的粥水，把听觉与味觉结合，专属于烧猪的赏味过程才算圆满。
3: 哇，你味道享受啊，好有啲柴火啊烟熏嗰种烟味。烧肉配猪肘，切配啊，正系凉到，香啊，芝麻精。
1: 佢哋比较中意食我呢啲传统嘅口味嘛，我哋嗰啲精益求精。
0: 辉哥是深圳下村烧猪的第四代传人，2000年接棒祖业以来，每年上千头猪的烧制就在500米外的大棚里完成，这里是他施展非遗技艺的秘密工坊。
1: 我呢就4个咯，一次过可以烧到16只。之前咧，我爷辈咧，佢哋喺丁路，佢只有烧到1只猪嘅。经过我老豆改良咗之后咧，依家好似1个咯，同时可以烧4只。
0: 在地上筑大炉，用火砖砌成一个封闭的圆形烧炉，这是深圳下村传统烧猪的地炉烧法。
1: 老婆有冇增加电灯？
4: 煮咗3只啊！喂，你好。可以，要带嘅系咪？好，
5: 明天重阳节你大概想？
0: 重阳节将至，辉嫂的电话响个不停。
5: 因为我明天订单好多。
0: 在传统节日、民俗祭祀的仪式上，烧猪是老广必备的贡品。辉师傅的下村金猪更显喜庆而隆重。和烧乳猪不同，辉哥的下村烧猪选用的是80至90斤的中型猪，皮薄肉厚，微小，烧制工艺更加复杂繁琐。
1: 打薄先撇开条正骨，之后咧就开始拆咗啲骨头，开口个肉入唔到味啊，烧唔熟啊。
0: 辉哥的烹饪哲学就是对加法和减法的拿捏。给大猪做整形，去除多余骨肉，保证厚薄一致，这是减法；而调味则是他绝不外传的加法。腌料分为干湿2种，干料以盐、味精、五香粉为主，而湿料是下村烧猪的核心秘密。
1: 好多人咧都唔理解我点解要咁多料，佢就会流失一部分，热制嘅时候咧又会流失一部分，落炉嘅时间一啲肉收缩，其实实际咧喺一猪入边嘅1/3左右嘅。
0: 腌料均匀覆盖，再用木棍加以定型。大猪烧得好不好，关键在烧。炉火纯青的技艺，自然需要一口好炉。
1: 以前系用泥炉，依家咧就会用砖炉。泥炉嘅保温100度冇咁好。
0: 当炉温高达500摄氏度的时候，旺

0: 火被迅速扑灭。大猪入炉进行第一次烘烤，
1: 第一次入炉的目的咧就是焗皮，即系将皮入边嘅水分同油脂咧全部焗晒出来，然后咧就攞去晾干，晾干之后咧就可以第二次烧腊。

0: 到時爆嘅時候就會爆出好細好細嘅花啦。掃完油之後咧，豬頭位同埋之後面呢個位就呢兩位移動啲嘅，就要貼筷子。
1: 生煮二次入炉需要更猛的火势和温度，此时的炉口热浪灼人，炉温达到700摄氏度，辉哥需要快速扑灭明火，把炉温降到400摄氏度，让大猪迅速下炉。在密闭的炉膛内形成高温高压，热力逐步向大猪内部渗透，皮下油脂被缓缓逼出，猪皮表面开始产生美拉德反应，最终形成食客梦寐以求的酥皮。
0: 烧猪皮脆唔脆，最关键都5分钟噶啦。爆皮咧系靠一炉嘅周边嘅个热度嚟爆噶，那个炉温咧有时太高。就要推出少少嚟，過多1-2分鐘咧，爐温降咗啦，就要推翻佢啦。
1: 48头大猪要赶着9点前出炉，留给辉哥的时间只剩8小时。当猪皮酥化率达到100%时，要刻不容缓的封炉焖烤。锁住原汁原味，完成最后的风味转化。

0: 快得多。
1: 金猪列队的壮观景象，只有在每年清明、重阳、春节三大节日才会出现。刮去胶皮，戴上耳套，披上红衣，盛装打扮的金猪列队喜迎贵客。
0: 以前喺阿尖嗰度咧，要2点钟先攞到靓嘅珍珠啊，越新鲜越靓啊嘛。
2: 经纪人公司好辛苦啊，真系自己家族遗传落嚟嘅，又唔想放弃，又唔想去流失咁样，真系咪辛苦下都继续做咯。唔做咧，佢哋好失望。
1: 烧猪是老广敬天地、祭祖先、宴宾客的头牌大菜。如何享用自家的烧猪？辉哥辉嫂自有心得。
2: 多数都系焖薯仔啊，焖猪足啊，焖咸菜都好正啊。
1: 历经复杂工序的烧猪，只需要简单的料理，便是极致之味。
2: 姜啊，蒜就爆香佢，跟住将啲烧肉放落去，炒两炒，炒出嗰啲金猪味，跟住咧嗰啲薯仔咧炸炸佢，放落去焖一下，加少少蚝油，加啲盐糖，咁就 OK 噶啦，乜都唔使噶啦，就好够味噶啦。汤嚟啦，猪脚萝卜汤啊，正啊！
1: 辉哥祖辈开炉创下的土法技艺，并没有随现代化的脚步隐退江湖。在疯狂追求效率的时代，住于乡野的烤炉仍然被传承人保持古法，坚持用心的烤，慢慢的烤。极致之味的传承，往往不在衣香鬓影、觥筹交错的星级酒楼。在广西三江，侗族人的味觉传奇扎根村寨，靠的是一帮厨娘。
3: 哎，你好，今天没有安排摆酒宴呢。
1: 晨曦出现，各种预约电话接踵而至。外间开始忙碌起来，
3: 三个团，有80人啊，差不多。
1: 80人是百家宴的设宴起点，清点了报名人数，外间马上在他组建的厨娘群里发出邀请。
3: 我是负责接单，负责安排他们炒菜，侗家三宝就是由我自己来负责。
1: 侗不离酸，在西南地区长期缺少食盐的历史里，侗族人发现了以酸代盐的生存之道。而侗族酸食排行榜中，酸与

0: 被定为酸中之首。除了传统的生吃，用炭火烤制，味醇留香，皮脆骨软，令人回味无穷。煎炸只需要用少量茶油将酸鱼表面煎至焦香即可上桌，入口香而不腻。
1: 大喜庆的日子，出嫁结婚的这种都有几十年的那种酸鱼酸肉。
0: 三江地处南方，漫长的夏季多雨又潮湿，酸也是保存食物的独特法门。陈年的酸肉酸鱼成了吸引游客的美食招牌。吴爱先是盐寨百家宴的发起人，年轻的时候他曾外出务工，做过小买卖。孩子的出生，亲情的牵绊，让先姐停下漂泊的脚步，回归乡土。2007年，见过世面的先姐，在络绎不绝的游客身上嗅到了商机，办起了农家乐。
1: 开始就是有一家他专门接待老外的，那时候很多老外他会吃，他的不要少，就是直接这样吃，生吃。
0: 柳州三江地处湘桂黔三省交界，侗族文化底蕴深厚，民族生态保留完整。特别是高铁开通后，当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前来体验侗家文化的游客纷至沓来。仙姐更是看准了机遇，租下了鼓楼广场，带着寨里的留守妈妈办起了百家宴。5年时间，厨娘团从零星几人发展到67人。
1: 没有参与百家宴之前，就是个个就是吃饱饭没事做，就在那里闲聊，也没有什么经济来源。7月份我们就做了24场，一个人就收入3000多块。
0: 侗族人腌酸鱼一般选用自家养殖的稻田草鱼或鲤鱼，腌鱼被开刀一分为二，
1: 碗又饮多碗又饮香。
0: 用盐和米酒腌制后自然风干，当鱼肉质变硬，便可准备下一道工序。在吴爱先眼里，女人结了婚就要当家，小媳妇开枝散叶，贤惠巧手，逐渐接手年复一年的腌酸重担。而制作腌鱼糟是媳妇们深谙的酸鱼发酵秘密。将腌鱼糟填充鱼腹，入坛封存，糯米能促成发酵，水解转化为乳酸，最快的食用时间在6个月后。下午4点，盐寨里的炊烟升起，这是百家宴的集结号。今天的百家宴要招待380人，无论客人多寡，有着上千场百家宴经验的厨娘们都泰然自若。
2: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侗乡，百家宴是我们侗族待客的最高宴席礼节，各家各户从自己家中挑来美酒佳肴。说了，这是我们侗族说干杯，干了，请大家一起。
0: 最生态、最乡土的糯米饭、甜米酒、糯米糕，还有少不了的酸肉酸鱼。食客们手起筷落，随意走动，尝百家味，品百家菜。侗寨厨娘以

0: 四家菜肴，宴请四方客，这种近乎群策群力、共享共治的烹饪模式，让吴爱先他们非常在乎食客的反馈。
1: 这是我们的动物，我们富姐家家户户必不可少的一道菜。
2: 我觉得都好吃，就是来这儿最重要的是他们寨子人都很热情。
0: 百米长桌，酸辣热闹，这些从村寨各家各户灶台端出的乡野美食，动人之处无非心意二字。
3: 陈年老鱼，
4: 特别新奇，
5: 就第一次看到这样的场面，这么多的菜，太多好吃的了。
0: 客人们酒足饭饱，在准备余庆节目的空档，厨娘们匆匆解决晚餐。
6: 不然等一下表演了，到十点钟才回去的，太晚了。在家里面又可以采点茶叶啊，又可以带小孩，然后又做点百家宴啊，这样子。
7: 因为这里上的百家宴。
0: 吃百家饭，连百家心，驱百种邪，成百样事。侗家传统流传至今，百家宴领头人吴爱先如同纽带凝聚汇集，在人情往来之间，在歌舞升平之时，让古寨的村头热闹非凡。柳州三江500公里外，广东丰台连接两广，北回归线穿境而过，丘陵与河谷交纵，山环水绕水环山。这里是95后姑娘李颖君的故乡。一个火炉，一口大锅，炊烟袅袅，豆香阵阵，这是丰开县新农人李颖君对家乡的深刻记忆。
8: 我平时放假，咁爷爷就搭个锅，然后就开始拉腐竹，我就帮佢添火。点解佢咁快又搭一张上去？我觉得好神奇啊！从细睇到大啊嘛，但我都冇咩机会动手。
0: 捏起，上挂。腐竹成型的关键在于动作的行云流水，一气呵成。老广爱吃腐竹，除了迷恋那一口柔韧的豆香，还有期待它的寓意富足。腐竹是素食里的营养担当，可煮可腐，吃法多变，经高温油炸后变身为蓬松爽脆的火锅配菜，与烧肉同焖，配上米饭，便是老广常餐脂煮火腩饭。2019年，父亲自认看准了市场需求，要搏一把。此时还在读大学的李颖君便与父亲一起筹建了腐竹加工厂。然而事与愿违，父女俩主打的无添加健康腐竹因成本高价格贵，没能得到市场的认可，最后以失败告终。
8: 回来的很大一个支撑是我爸爸，我是从小到大望着他怎样去实施他中国的计划，他是一个遇到难题他从来不会放弃，不停地想他的解决方案，我很佩服他的。
0: 虎父无犬女，李颖君从小倔强，从腐竹制作到丑番薯负重、水稻种植，他顺应天时，换着花样经营他的开心农场，收割机、犁田机、无人机，样样精通。
9: 12、13岁就已经对农业感兴趣了，种果、收成、推荐，整个生产过程都有好奇，系好奇先至有兴趣。
0: 泥土里的收成终将成为菜篮子里的林林总总。秋季丰收时，将黑豆变成黑豆腐竹是李颖君的新尝试。
8: 因为这里有一个我对于家人的眷恋，我觉得是有一份寄托在上面的，我都很希望这个产品可以发扬出去，还有这份

0: 手艺是很值得珍惜的。
1: 黑豆的蛋白质含量高达36%以上，能提供维生素、蛋黄素、黑色素及卵磷脂等营养，但要保留其成分，制作工艺上还需讲究。
0: 黑豆没有铁壳，爷爷或者是黑豆的黑皮那里嘛，黄豆的豆腥味就是个皮那里，所以一定要去做的。
1: 清洗、浸泡、研磨、隔渣，一锅纯天然豆浆在柴火的高温烹煮下沸腾，火候的把控决定了豆浆的浓度。温差制造形态变化的奇迹，豆浆表面冷却结膜。
0: 一般情况是浓度太高要加水，现在火太大了。
1: 父女俩3个小时的合作无间，换来了眼前这一杆杆通体光滑的黑腐竹。秋高气爽，沐浴阳光，吹拂山风，不到2天，黑豆腐竹变得干爽轻盈，光泽透亮。在丰开人的餐桌上，最常与腐竹搭配的必定是鹤江河鲜。鹤江鲩鱼肉剁碎成鱼蓉，平铺在浸泡好的黑腐竹上，卷裹后用牙签定型，入油锅炸5分钟，便是丰开人逢年过节都爱的富足如意卷。百搭能手腐竹，不管是炸还是炒，是焖还是煮，腐竹的吸汁能力都让人惊喜。它能把各路食材的精华和美味都吸附在腐皮上，可盐可甜，毫不违和。
0: 卷呢个汤可以用炸过嘅，或者冇炸都得。但系我个人中意炸过嘅，因为口感会丰富啲，同埋炸下煮出嚟之后会吸满晒啲汤汁。
1: 本乡本土的风味，添把柴，加把火，纯天然，无需修饰。黑腐竹隆重登场，今晚的村头格外热闹。
0: 得啦，阿婆，谢谢我啲黑豆腐竹，啲腐竹我自己整噶喎。
1: 英军相信，生活坏到一定程度就会好起来的。就像腐竹，要想成才，必定要熬。
2: 后生嘅话，再改善一下。
1: 自从新冠疫情爆发以来，餐饮业无疑是受影响最大的行业之一。
2: 3号，
3: 系啊，
4: 正啊，
3: 如果其他客人嘅话，
1: 为了求生存，餐饮人在各自的地盘上挖亮点，想策略。
3: 接下来我哋咧准备拍一期传统嘅粤菜复明菜，
2: 鸡子鸽渣。
1: 80后老板威仔所说的鸡子鸽渣是道百年名菜。相传100年前，姜太史家厨在北方街头小吃鸽渣的基础上改良而成。
3: 开始，嗱咁啊，佢嘅主要食材咧有鸡子啦。
1: 鸡子不是鸡蛋的别称，而是公鸡的睾丸。鸡子鸽渣的灵魂在于高汤熬制，下鸡架、猪皮、猪骨、瑶柱、虾米和陈皮，大火煮开之后，再用文火慢炖4个小时。
3: 接落嚟咧，我哋又要飞飞水。
1: 鸡子下锅煮熟，切粒儿碾碎。加入玉米淀粉、鸡蛋和熬制好的高汤，
3: 搞佢5分钟到10分钟啊！
1: 在文火中搅拌成糊状，3个小时的降温凝合。鸡子糊变成了浅黄色的果冻，裹上一层薄薄的玉米淀粉。到了这道菜最关键的一个步骤，油炸。因为

0: 离子高，水分含量高，如果油温太高，割渣的表面很快会焦，油温过低的话又会散掉，要始终把油温控制在120至150摄氏度之间，炸出来的割渣口感才是最好的。
1: 想食的朋友一定要提前预订哦。
0: 勤奋、诚恳、善于思考，威仔用6年时间，把村头原本几十平方米的小店，做成了如今700平方米的酒楼。不变的是他坚守工艺的初心。原来，威仔私厨还有一个绰号“工艺饭堂”。若你在番禺没收入，遇到困难，可以进来叫一份炒粉，吃完直接走，不必客气。这是2016年威仔餐厅开业挂出来的公告。
1: 帮得到人就帮咯，其实冇咩话太多嘅谂法噶。我哋细个都系靠人帮嘅，可能有句说话讲得啱嘅，自己淋过雨就总想为别人撑伞。
0: 经过一天的准备，威仔私厨的王牌鸿运当头也准时上架。一切静待食客的到来。恢复堂食的第一餐，乔山村头的热闹比以往来的要早一些。1块钱半个鸿运当头，68元一只浴火凤凰，主打味美价廉，薄利多销。威仔出品收获了不少食客的赞赏。除了实惠好吃，也有通过支持威仔来表达善心的。
2: 今我哋嚟呢度食嘢，相当于支持到佢嘅公益啦，
3: 再加上个味道唔错，所以我哋嚟呢度食咧，我觉得几开心啦。
0: 遇到困难的那一刻，美食总能带给我们难以忘怀的慰藉。威仔私厨，既是乔山村美食的推广地，也是奉献爱心的汇集地。在这里，不仅让有需要的人尝到免费美食，更是能感受到舌尖上的温暖。7月第1周，学生们终于盼来悠长假期，广东唯一的世界级文化遗产村也迎来了人气最旺盛的时刻。
4: 它这个建筑呢，就带有美国那边的风格了。
0: 一座碉楼，一卷石，中西融合，风格迥异，美轮美奂，凝聚着华侨华人勇闯海外的魄力和回报桑梓的乡情。无论是寻根之旅，还是农耕体验，对游客来说，最期待的还是村头的侨乡美味。
4: 就很多那个小吃，有一次就吃我们堂口当地的美食。
1: 佢呢样眼嚟咧，呢石台准备好嚟。
5: 准备好咯。
1: 呢个我仔嚟噶，炒锅嗰啲全部系佢搞掂。呢个我老豆，93岁噶啦，即系帮好大忙嘅，少咗佢唔得嘅。
0: 夏日的傍晚，依然酷热难耐，在开平碉楼群自立村口的方家小院里，老中青三代人联手炮制晚餐。在外拼搏了大半辈子，方建俊3年前决定在自家土地上建民宿，年过半百再次创业。对从未经营过民宿生意的方建俊来说，如何留住游客是天大的难题。
4: 以食自行的食应该是最紧要的，所以我就将我哋做得好的嗰啲家常菜提供都俾啲游客。
0: 秘制鹅、鲫鱼焗饭是开平人应节菜单上的硬菜和主食，几点几做费时但好吃。
6: 姜蓉啊、盐啊、蚝油啊咁咯，花生油咯，而家两个就 咁我啲鐵飯就得。

0: 秘制鹅的灵魂在于豉油酱汁，酱汁的调配各家各法，风味迥异。
1: 香叶、甘草、一挖角、肉桂。
0: 老父亲烹制的鹅，首选广东四大名鹅之首马岗鹅。马岗鹅脂肪适中，肉质细嫩，浸泡在秘制豉油中，文火慢炖。20分钟后，豉汁穿透皮质脂肪，完全渗透到鹅肉里。同一时间掌勺硬菜和主食是老父亲的习惯。鱼鲜和饭香共冶一炉，转一转，闻一闻，每一锅鲫鱼饭的出品都由老人家亲自把控。
2: 哎，你好。
0: 方家小院的灯光勾勒出村头的人气聚焦点，有亲朋好友，有美酒佳肴，还有方建俊亲自弹唱的经典金曲，温情满溢，

乡村才是华夏文明的底色，乡土才是中国人魂牵梦绕的宿命。乡村古朴的生活，恒久的价值和传统，滋养了村人，人们也慷慨地将所得奉献给远方来客。他们珍惜故土的味道，把浸润在故土空气、水和土壤中的作物沉淀在美食里。也许当你吃过村头那碗大茶饭，你也就明白了蕴藏在其间的

0: 瓶鱼跃，一条会飞的鱼和一个老广的梦想相遇，江川渔火亮，八种野生河鲜和一个大厨的创新相逢，鱼排炊烟旺，一种有刺生物和一个渔村的生活相连，港口启程，踏浪赶海，燃起希望的烟火，老广的味道之港口天下鲜。江河是老广的血脉，大海是老广的胸怀，乘风破浪是老广的一种信仰，港口撑起了生活的天空，味道凝聚起了族群的记忆，鲜甜滑嫩的鱼，肉质饱满的蚝，金黄多汁的蟹， Q 弹爽口的虾，老广的餐桌足够大，可以流过一条河，摇曳着江川渔火，能够容纳一片海，喧嚣着港口繁华。
1: 依家海到阿边要几长时间？
2: 大概半个钟。
0: 晨光初上，涠洲岛的渔民已经穿梭风浪，出海谋生。
1: 跟着表姐夫一起出来，那个了解在海上的一些捕捞啊，内陆的一些朋友啊，来旅游了，我可以跟他们介绍一下。
0: 在涠洲岛，潜捕海鲜的渔民不少，但能够下潜到20米以下的屈指可数。冯耀辉的表姐夫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0: 定好的。
1: OK，
0: 没关系，抱歉劳累。
2: 穿上救生圈，戴上潜水镜，拖着氧气管，纵身一跃，从水面潜到十几二十米的海下，最大的风险来自于水压。表姐夫深潜就为了一种独特的海洋生物。
1: 表姐夫呢，主要去捞石蚝。
2: 石蚝是涠洲岛特有的野生蚝类，因其外表像石头而得此名。石蚝属于绿食动物，以漂浮的藻类和微生物为食。除了外形有别于生蚝，橘红色的闭壳肌更是它独有的标志，也因闭壳肌酷似蛋黄，被当地人称为蛋黄蚝。石蚝的营养价值丰富，肉质紧实，口感厚重，清蒸和爆炒都是岛民的最爱。要在浑浊的海底泥沙里捕捞到石蚝，除了充沛的体力、娴熟的技术，还要看运气。
1: 人起来了，看到了
3: 吗？啊，有个洞
1: 啊！啊，这个石蚝好大。拜拜，在干嘛？
4: 我回来啦！
5: 今天收获怎么样？
1: 啊，那么长时间没出海了，肯定大把货啦。
5: 啊，这东西交给我了，你们等一下带客人去买菜。
1: 嗯，走。
4: OK。
2: 18岁离开家乡外出闯荡，今年的冯耀辉已经43岁，奔波了半辈子，在不惑之年，他决定选择跟随妻子回到故里，做起了海岛民宿的生意。
1: 我煮饭。
5: 我煮内，
1: 告诉客人这个岛上哪些东西好吃啊，什么东西值得吃啊，应该怎么玩呢、啊？那是我的事情。
5: 我煮菜，客房。
2: 傍晚时分是夫妻俩最忙碌的时候，懂事的儿子也会帮忙打打下手。
6: 一般放假期的时候，我们家非常忙，帮忙端菜，拿碗、拿筷子、拿纸巾。铺桌布。
2: 儿子一直是冯耀辉夫妻俩最大的牵绊，为了能更好地陪伴孩子成长，他们选择了从城市回归，也因此收获了如今一家三口既忙碌又幸福的生活。
6: 我不怎么爱劳动，我爸太多话了，我妈我觉得我妈没有什么不好的。
5: 拜拜，关菜啦。我最拿手就是海鲜，我们这里海鲜好吃吗？
2: 除了带游客赶海体验渔家风情，妻子的一手好厨艺帮自家民宿温暖了游客的胃，留下了游客的心。
7: 干杯！干杯！
8: 干呀！我们来第3次了，这个贝妈做的口味真的是
9: 适合你们是吧？
10: 对对对，
8: 真的很好吃。
1: 好，那慢慢吃啊。
10: 好，
11: 好的，
10: 好
11: 的，辛苦了贝妈。
1: 啊，
10: 辛苦了贝妈，
1: 你们慢慢吃。背背背背背包一样背。
2: 小院子里的忙碌告一段落，冯耀辉来不及吃晚饭，马不停蹄地赶到码头，他要带领另一批客人体验海上捞飞鱼。每年4到6月都是飞鱼回游到涠洲岛产卵的季节，此时夜网飞鱼就成了冯耀辉主推的海岛体验项目。
1: 你看到他的浪里面翻白身子就是了，你看那边，我看那边啊，哦，那有看到飞起来，看到没有？你一发现它，你就直接用那个灯，用你的灯直接就罩住它，你看到吗？啊，看到没有？灯光罩住它，那这个网呢，就是放到它鱼头啊，一旦从鱼头方向去啊，如果不从鱼头方向的话，它就会跑掉了，罩到屁股，它就飞掉了啊！哎，对对对，哎呀，没到它面前的时候，你轻轻慢慢放下去啊，不用急。看到啊，我在鱼头下面啊，啊，起来了，看到吗？看到吧，起来了，看看。 蓝色的很漂亮的。

0: 非常漂亮。
1: 飞鱼广泛分布于全球各大温暖海域，以能飞而著名，但实际上它们并不懂真正的飞翔，而是为了躲避天敌跃出海面，利用鱼鳍在空中滑翔。飞鱼是涠洲岛春夏季最时令的特色美食，岛民的厨房通常会安排清蒸和红烧两种烹饪方式。
2: 我们当地讲究鲜，放点姜丝，放点蒜，
3: 啊，炒香是吧？
2: 对，然后放点蚝油，放点酱油，放点糖嘛，两广人吃比较甜的。
1: 晚上11点，忙碌的一家人才吃第三餐。
4: 来
2: 尝一下本地的石蚝，涠洲岛特有的，
4: 太漂亮了，
5: 哇哦，
4: 真漂亮！
3: 哦，这就是我们晚上打的那个飞鱼。
6: 对，辛
7: 辛苦苦。就这个飞鱼，它这个月份是最好的，
3: 好鲜呐！
6: 来，吃。
1: 美食最能慰藉劳累的身躯，也是链接不同世界的媒介。冯耀辉觉得民宿的关键在民不在宿，人和物，人和地，人和人互动过了，爱上这里的美食，听过这里的故事，才能形成真正的吸引力。
7: 就是来到这里面呢，大家生活在一起，就是来到朋友这里面，是吧，开开心心的玩，对不对？我们就把我们这里好的什么好吃的啊，什么东西就介绍你们尝一尝。
2: 欢迎
7: 来了，欢迎来涠洲岛，
4: 我们经营一下，
7: 欢迎来涠洲岛，
4: 还会再来。
1: 澳门只有33平方公里，这个地图上的弹丸之地，起于南宋末年，兴于明朝中后期，繁华至今。商业与贸易，东方与西方，多元文化的碰撞交融，让这座港口城市兼具古典与现代的魅力。
8: 喂，系啊，四哥，哎，你好啊，即在火锅你预备好了系嘛？哦，好嘅。
1: 米夫是澳门本土媒体人、食品家，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他致力于澳门本土美食和饮食文化的挖掘与传播。既是澳门美食创新发展的记录者，更是澳门回归祖国23年餐饮变革前行的见证者。
8: 哎，米夫，四哥，你好
6: ，欢迎，欢迎，我哋个七彩山窝大厨准备好啦，
8: 哦好，
6: 等紧你啦，
8: 麻烦你，
6: 麻烦你，
8: 好，
6: 请，
8: 好。
1: 和米夫相识30年的张志燕，也是土生土长的澳门人。16岁入行，如今62岁的他仍然活跃在餐饮圈。他的人生浓缩了澳门半个世纪的餐饮史。
6: 我今日已经安排了佳哥复原那个你想见到的
8: 七彩山窝。哎，好。
6: 那至于呢，佳哥再安排一个我哋好卖得嘅，大家要着好卖得嘅龙利蒸肉饼。
8: 哦，你最中意食肉饼啦，咁
7: 样。我哋细细个打分头噶嘛，
8: 系啊，争住食啊。
1: 把7分熟3分肥的前腿肉剁碎，加入马蹄粒、香菇丁和姜末，搅拌均匀后铺平在碟上，再把处理干净的龙利鱼盖在肉饼上。
7: 我现在就可以拿去个蒸炉蒸的了。
1: 在高温蒸汽的热力下，龙利鱼的风味自上而下凝聚，鱼鲜和肉香融汇一体。这是老一代澳门记忆中的珍馐美味。
8: 呢个就系传闻中的七彩山窝。
6: 系啦。
8: 哦。哇，咦，咁清嘅。
6: 传统啊，
8: 只系加啲豆腐啊咁样。
6: 我哋跟传统啊，咁啊。
8: 好嘅。咁啊，食得噶啦喎。
7: 喂，顾先生，
8: 未得啊？
7: 系有一个好重要嘅程序要做嘅，攞睇睇咧鸡蛋，就系借落油。有人借落豉油就打勻佢，要嚟分點啊！依啲食物啦，
8: 哦，即係當係一個醬料咁樣嚟點嘅，
7: 係啦。
6: 首先和味啲啦，滑粒

0: 啲啦。最重要佢降温。
1: 鲜油、猪肝、鸭肠、生蚝、鲜虾、鱼片，把街市里唾手可得的食材放进沸腾的清水锅里翻滚，捞起，轻轻点蘸，用生鸡蛋混合酱油做成的酱料，这就是让澳门人垂涎三尺的传统火锅。
2: 七菜三锅咧，其实好丰富嘅，唔止七样嘢嘅。
0: 一般就十二到十五样嘢嘅。哦，系。我睇下当日市场有啲咩，有新鲜，有啲旧派嘅厨师法版效果啊。
3: 哦，系。
1: 大道至简，追求原汁原味，传统打边炉的吃法在澳门风靡了近半个世纪。直到二十世纪末，澳门的传统火锅发生了转变。入冬后的澳门，各大火锅店的人流量暴增，澳门人用行动表示，打边炉才是解锁冬天的正确方式。
4: 你好，欢迎光临，睇下上厨准备好先，有竹虾啊、象拔蚌啊、龙虾。
1: 生活在南半球的岩龙虾、北极圈的帝王蟹、泰国的皮皮虾、南非的鲍鱼，港口城市融通四海，吃遍全球，大量物美价廉的海产品成为澳门火锅的主角。澳门海鲜火锅食材的搭配随心所欲，只讲喜好，大海的鲜美融入传统汤底时，鲜就是王道。
5: 来啦来啦，猪骨煲来啦！哎呀，
1: 打边炉是老广对火锅的俗称，因为国际港口的便利，一口岭南的锅索性煮了世界的美味。但在这里，懂得吃辛辣暖胃的胡椒猪骨煲，才算是地道的澳门人。
6: 哇，真系正啊！
1: 胡椒猪骨煲是澳门的原创美食，吃肉、喝汤、吸骨髓的特色吃法风靡粤港澳。食客们用一口入魂来形容鲜汤入喉的感觉。一座城市的味道进化，其背后是一部流淌的人类迁徙史。
7: 收两条青菜喺度，攞两条青菜过嚟，阿斌，到靠右嗰度啊。
1: 来自顺德乐流的李太阳，二十年前离乡别井来到澳门追梦，凭着遵循食材清、鲜、爽、嫩、滑的烹煮标准和精湛的厨艺，在国际化的澳门餐饮业站稳了脚跟。
0: 作为一个厨师咧，对食材嘅搭配啊，同埋运用咧系非常之重要嘅。我哋会引进裸烹嘅理念。
1: 裸烹指的是食材原始化和烹饪老实化。裸烹的前提是要挑选到好的食材，不使用任何非天然的添加剂，在烹饪时发挥食材本味。
3: 哇，靓
0: 晒！呢个是鱼羊鲜锅，鱼加羊，咁啊一个鲜字，
3: 系
0: 咁嗰啲汤咧，到时饮落去咧就鲜上加鲜。
3: 哦，既有保暖嘅作用，亦有体验到呢个原食材不添加嗰种做法。
0: 系
1: 羊肉与姜片爆香后，加入桂圆、红枣、当归、淮山、枸杞，慢炖四十分钟。再将水库大鱼头爆香，加水焖煮至沸腾，最后鱼汤和羊肉汤相融，方可成就李太阳以裸烹的理念创作的鱼羊鲜锅底。
3: 希望能够好好咁保存咗呢啲资料，而传到落去俾后生仔睇啦，亦都对世界宣传一下澳门嘅一种传统嘅美食啦。
1: 饮食与文明相伴相生，互为表里，正如普通澳门人家碗筷之间沉淀的海洋鲜味，可以吃到世界的潮流，但最终品出中国

0: 凌晨时分，三亚崖州渔港码头，一场由渔娘主导的海鲜买卖即将上演。
1: 165，那么贵的吗？
2: 对啊，前天都卖了7000了。
1: 不少了呀。
2: 多少？
1: 八十。
2: 八十啊！你明天再来买。
0: 男人出海捕鱼，女人留守岸上，久而久之，这个岸边鱼市变成了女人的天下。每天凌晨3点，各路人马汇集在港口，拿着手电筒，开始了扫雷式的猎鱼行动。
3: 这半夜赶车回来，
1: 我比我还强。
0: 人称三亚渔王的肖石成来自广东茂名，他每天晚上都会准时参加这场把讨价还价发挥到极致的竞技赛。
2: 你不要把中间出来的
1: 不进行
2: 你几仓
1: 哎呀妈
2: 38块我们赌完了吧，没35给你们拿，好香啊。
0: 在崖州渔港的鱼贩心中，肖石成不仅是砍价能手，还是贩鱼达人，不管多大多贵多稀罕的鱼，到了他的手里总有渠道销售出去。但肖石成太善于压价了，这让港口的鱼娘们对他又爱又恨。
2: 每天带到来码头，什么鱼他都要，那个石斑了，那个海竿头了，马鳅了，什么都要。
1: 哎，销售一条好货，这钓鱼啊，就是我们要获利。
0: 讨价还价是一个博弈的过程，连续几个小时的议价之战随着晨曦拂晓降临而落下帷幕。肖石成今天的收获不达预期。
1: 这把竿不买多都不高，好多人订购货都没有，即是天气啊影响那些船啊，不然冷空气嘛，冷空气那些船没拆毁啊，可能
4: 到这行业都是三更半夜出去的，跟着360都是这样。
0: 早上8点，三亚农贸市场迎来了采购高峰，肖石成也赶在这个时候将今天的战利品展示在自己的摊位上。
2: 拿多少白鲳啊？今天人家订了20条啊，够不够啊？
1: 有20条啊，都是2-3斤那条的。
2: 还要值班呢，还要发货去哈尔滨啊，够不够？
1: 但留起来发空运的吧，这些都是。啊，
5: 那个少一点，多少钱呢？要
1: 150。我拿这样145拿来了。
0: 市场人流如织，肖石成的档口前却人气平平。一向淡定的他相信，量货要遇有缘人。
6: 一家有，自己称的，我就老客了，几十年了。
7: 我不靠你，年年来，年年来，别人家不行。不是他家这么野生一个词。
0: 和其他摊档的大众化路线不同，肖石成专卖别人没有的鱼货。几年下来，差异化的经营策略帮肖石成积累了一大帮忠实的粉丝。也正因此举，使14年前的肖石成的经营逃过一劫。而这一切都要归功于妻子赵香兰。
1: 即係老婆建議啊，買嗰啲撈人哋唔同嗰啲魚啊，我可能會吸引嗰啲客户啊。
2: 像這些啊，特別是這種。
0: 鶯歌魚就是肖石成當年度過嚴重虧損難關的救命稻草。鶯歌魚又叫鶯舞魚，在中國主要生長在海南、廣東、浙江等地。嘴巴与身体融合在一起，形状有如鹦鹉的嘴。鶯歌鱼外形独特，处理起来十分复杂繁琐，刮除既硬又厚的鱼皮耗时费力。在海南，鶯歌鱼最受欢迎的做法是清蒸或红烧，但是很少人知道鶯歌鱼的鱼鳞也是宝。取鸡蛋液、即食粉与鱼鳞一起抓拌均匀，放入120摄氏度的油锅中

0: 炸上十秒，马上捞起。最后加上面包糠、葱花，猛火快炒，就是一道酥脆鲜香的下酒菜。
1: 看这条也是鲜的啊！你看我们这个就这么大的五六斤呢。
2: 青衣怎么吃？
1: 青衣你来打火锅蒸，正好刺身啊。
2: 青衣有没有好的新鲜的？
1: 新鲜的，刚回来，今天都是刚叫回来的。
2: 哪敢多青衣？啊。
0: 性格沉稳、做事踏实的萧世成夫妻一档，不只是在市场叫得出名字，借助各种新媒体平台，他积累了一万多的粉丝，在网络销售盛行的当下，闯出了一条新路。
1: 我要赶时间去机场发货。
3: 哦，好的。
0: 吃海鲜为的就是尝一口鲜，而萧世成家的出品就是鲜的保证。除了对海鲜品质把控严格以外，萧世成的保鲜方法也与众不同。将鲜活的海产品放置在微冻设备的液体中，十分钟不到就能使其硬化，这就是萧世成口中的鲜活微冻技术。
1: 微冻就是主要是保证了它的细胞不会破裂，不会死亡，就是鲜度啊、口感啊都保证原汁原味的。哇哇，大螃蟹哦！
3: 大螃蟹，
1: 来动手动手。
0: 今天小儿子要前往海口打比赛，萧世成提早结束工作，要为家人提供一顿丰富的海鲜宴加油打气。
1: 来来，
3: 好好读书，努力学习，爸爸妈妈再辛苦都没关系啊。
2: 欢迎乘客，哎，你吃饭了吗？
1: 好，马上了啊。
0: 水产行业给人运送的是鲜美，自己吞下的是辛苦，一年到头披星戴月。萧世成总是在黑夜中寻货，在人群中砍价。每一个港口都有这样的身影，他们肩膀上扛着家庭重任，不舍昼夜。这些身影汇聚，也就成就了港口的繁荣与喧嚣，从未停歇。白日的喧嚣褪去，陵水新村港的大部分渔船已停靠在港湾。从渔船到家的距离只有一步之遥，以船为家，依海而生，随水而动的海上生活，在这里已经延续了近300年。入夜前，这里像村庄一样热闹，渔民、船家和前来品鲜的食客乘坐着船渡来往于码头、船屋和渔家乐之间。
4: 还有点菜，等一下，
5: 芒果螺，芒果螺，你炒一个个来给我们就行了。
6: 三种炒还是辣炒？
5: 打边炉也都打边炉啊。
6: 芒果螺要白灼。
0: 作为中国最南端的渔港，这里的海鲜烹煮方式以白灼、清蒸和打边炉为主，最大程度保留食物的鲜嫩和甘甜，尽显老广的烹饪哲学。
7: 煮两只青菜，一会儿虾嫩条哦，海嫩嘅清蒸哦，你可以做呢个。
0: 起炉烧炭，最让渔民咂嘴舔唇的下酒菜。要以炭烤的方式炮制，自捕自晒的鱿鱼干在炭火的烘焙下鲜香四溢。深海木瓜鱼无需过多处理，直接上架慢烤至熟。鸡蛋液搅拌起泡后，倒进新鲜捕捞的海胆里，不添加任何调味料，只靠海胆本味提鲜。这都是蛋家厨娘最常做的年手小菜。
7: 来，大家就住地。
8: 哎，食

0: 飲咩酒？飲九哥雙蒸酒。好啦，好啦，坐埋一齊飲酒啦。
1: 香不香？
2: 香。
1: 得，吃多點啊。
0: 咁第日食多啲啦，個那天海天力仔啊，你海咁就力仔猛啦。
3: 美酒佳肴是劳累过后最好的心灵慰藉。在这个距离广东本土260公里的港口，每天傍晚都上演着品粤味、喝粤酒、讲粤语的海上家宴。亲朋好友围桌夜话，品香尝鲜，其乐融融。鱼排外海水滔滔，灯光闪闪。在这片港口，疍家人惬意又充实的水上田园生活，日复一日，烟火依然。凌晨4点，鱼排再度开始热闹，灯光照亮漆黑的海面，马达声集结在新村码头，那些在风浪中碰运气的渔船陆续回航抵港。
4: 喂，师傅，好啊，八个，有大一点的。
3: 买卖在热火朝天的讨价还价声中拉开序幕。疍家渔民黎天友赶在选择最多、人气最旺的时刻出现了。
4: 差不多每天都过来看一下，今天目标是看那个七股鱼吧。
3: 5年前，黎天友告别了在风浪中讨生活的日子，选择转行做起了海鲜买手，同时兼顾自家鱼排的养殖。日子少了出海的刺激，但多了后方的安稳。
4: 老板，这个我也想进了，刚刚不和
0: 要玩吗？
4: 要玩呢，我们
3: 少点块钱给你。气骨鱼是陵水鱼排最经典、最畅销的海鱼之一，只要它出现，立即售卖一空。
4: 700cc 哦。
3: 气骨鱼学名刺豚鱼，生活在海底珊瑚礁石之间，全身长满硬刺，遇到危险时会把隐藏在皮层下的刺全部耸骨张开，形似气球，虚张声势，吓退天敌。在这个得天独厚的水域里，每天两次的涨退潮带来了丰富的饵料，使得以养殖为主业的疍家人收获丰厚。
1: 到日本的时代天海啊，到我们的时代的东西啊，
4: 现在有20几只龙口，嗱，我啲码头啊、收温嚟啊，就分得二排咯。你睇下 c 要咪送去探 c 咯。大部分整系嗰啲广东啲客户嚟，我哋本地啲收购多嘛。
3: 买鱼、送鱼、养鱼，是黎天友夫妻俩的日常。在这个有着600多户疍家人的海上村落里，有人延续着祖辈的足迹，踏浪跑海。有人像黎天友这样顺应潮流，靠养殖谋生，似乎选择了不同的道路，但以船为家的生活从未改变。
1: 紫红水，
5: 哎呀，我都唔见过咁大只紫竹噶啦！
1: 紫竹俾我先食啊！
3: 每当丈夫收获气骨鱼，周玲梅都会带到岸上交给婆婆。婆婆曾是海上香厨，40年的下厨经历，造就了老人家心定气闲的大师风范。要品尝到气骨鱼的一口鲜。最繁琐的是拔刺起皮，这个过程没有捷径，全凭耐心。在疍家人的海鲜食谱里，气骨鱼稀少，难以处理，主要用来熬粥和煲糖水。皮肉分离后，皮切细，骨肉剁块，加上蒜。

头油和盐腌制十分钟，待粥熬至绵滑时，把腌制好的鱼骨和鱼皮下锅煮15分钟，在热力的作用下

0: 上生活里，这一碗温润绵滑、咸香四溢的气骨鱼粥，是跑海人能量的来源。今日，气骨鱼粥成了外来游客感受大海气息的一张名片。人来人往，潮起潮落，鱼排依旧。
1: 我哋邓家人真系最勤紧，每日早已海味回山珍，晚上前铁海三更半夜都未瞓，天未光又收网，平平安安最要紧，鱼多多虾大大，丰收翻起就系过瘾，蟹多多螺大大，阿爸阿妈最正。

0: 一只虫子怎么成为称霸宵夜江湖的暗夜传奇？
1: 高蛋白有营养，可以挑战一下自己。
0: 一个生蚝为何脱离常规野蛮生长？
2: 起码要十几年才有这么大。
0: 一碟米粉何以自带帝王霸气，号称岭南第一？
3: 一日唔食糟糕粉咧，觉得个人唔系好舒服嘅。
0: 昼夜更替，摇遍万千，且看老广的夜宇宙。老广的味道之朝夕时光。晨钟暮鼓，四季摆放于餐桌。岭南的夜，用烈火猛油驱散失落与疲惫；广东的晨，用滋味碳水唤醒快乐和斗志。在日升月落、昼夜交替间，有一群滋味的守护者，味觉的摆渡人。
1: 蚂蚱
4: 可以来一份。
1: 好的。
0: 要融入老广的夜生活，与虫共舞是最简单粗暴狂放不羁的方法。这是街头黑暗料理的扛把子，即使经过火苗的撩拨与调料的加持，依然外形彪悍，气质狂野。一口入魂的前提是勇气。
5: 老板，哎，这虫子好好吃啊，哪来的呀？
6: 这肯定不是我捉的喽，应该是养的吧。

0: 3000年前，昆虫的地位不俗，成为优质蛋白的绝佳来源。3000年后，昆虫的身价不菲，成为低碳饮食的潮流代表。
1: 没有关注主播的点一下关注啊！现在我们带大家到棚里面去看一下我们养殖的蝗虫啊，这个就是适龄虫了。它长到这个阶段的话，它要羽化，这一个的话它羽化完就是长翅膀了。
0: 刘玉珍算是网络直播界的一股科技清流，一样是售卖香野美味，他还兼顾科普蝗虫如何成长。掐指一算，与蝗虫为伴已然9年，当初道听途说的致富经成了支撑家庭的聚宝盆。
1: 当年的话，老公出车祸，然后呢，我们到处去摆地摊，听到有人说养这个蝗虫这个项目还不错，就会返乡回来租地搭棚种草了。我们这个蝗虫它的品名叫做东亚飞蝗，需要那个高温的环境，利于它生长速度。
0: 东亚飞蝗本是害虫，曾是中国历史上蝗灾的罪魁祸首之一。

0: 他们在老百姓的口里凶悍夺食，所过之处寸草不生，成为饥荒的代名词。但在刘玉珍的42个大棚里，他们过上了吃喝不愁、彻底失去自由的日子。从掠夺者摇身变成了提供营养的食材。
1: 种黄竹草、甜香草，还有莫斯科薏米草，这些都可以啊。我种了80亩。
0: 把凶悍的害虫调教成美味的食材，这种匪夷所思的致富经，恐怕也只有骨子里浸透彪悍气质的两广人民敢于尝试。从孵化到成虫，经历5次蜕壳，45天的周期，既是蝗虫的生命成长史，也是刘玉珍的现金流速度和四方食客的尝鲜时间表。夜晚的美食，收获也在暗夜。
1: 我们现在抓这个棚，这个是22号棚。抓虫的话，要把一盏灯放在这边的话，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好抓了。哎呦，今晚抓了2个棚，一共30、31袋啊，一袋大概7斤左右，2个棚大概210斤。
0: 靠山吃山，养虫吃虫，丈夫韦天星守着自家的美食宝库，练就一手炮制蝗虫的后厨绝学。蝗虫摘掉翅膀，热油伺候，炸至金黄，起锅备用。爆香蒜米辣椒，蝗虫再次入锅，炒锅与铁勺共舞，蝗虫与调料齐飞。一道辣炒蝗虫生猛出炉，酥脆口感挟持蒜香与辛辣，齿颊之间弥漫着大山的刚猛，乡野的肆意。炮制蝗虫走味道刚烈的路子并不出奇，自家的鸡蛋拌匀生粉，自家的蝗虫裹上面糊，挂糊入锅，小火慢炸，色泽金黄，散发焦香，撒上椒盐，即成独家压轴大菜——椒盐蝗虫，外酥里糯，一口吞下，一半粗犷，一半温柔。
1: 啊，加油！
2: 所以说，你想把祖母老马蜂。
0: 虫，既是山里人的生计，更是广州夜市上的网红。
3: 我2005年下岗，下岗以后呢，在家干过，包括一点小工程，干过小吃店。后来跟我老婆一商量，说12年来的广州，
4: 然后15年在龙洞做烧烤，一直做到现在。
3: 这烧烤这个东西是我们东北人骨子里就会的。
0: 朱海英老家在哈尔滨，食客们戏称烧烤是东北的重工业，鲜血之中是对东北烧烤的推崇与喜好。
3: 动作都沙楞的啊，照好我的上帝们。这烧烤啊，如果说单纯的就把它烤熟，那肯定是很简单了。你要想把这个肉啊烤到焦嫩多汁，实际上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我们要通过它食材在温度上的一点点的变化和香气，来感觉它的成熟的度。九字诀：测硬度，观颜色，闻其味。
0: 烧烤的灵魂就是玩火。周海英玩火自有诀窍，过江龙不但站稳了脚跟，还有了岭南风味的名号。
3: 我的呢形象呢比较特殊，是个光头。我的一些常客呀，大部分常客都叫我

0: 光头老板，啊，客人们也总细说，说龙洞生意好不好，就看哈尔滨烧烤。
1: 高手永远把食材当作值得尊重的对手，在烧烤中学习烧烤，才能在烤蝗虫的事业上，从一个胜利走向下一个胜利。
0: 实际上，烤蚂蚱呀，这个东西非常非常的难烤，因为它太小了，而且它的脂肪还少，翅膀还非常薄，一旦火候掌握不好，它就会变得黑、苦，会非常影响口感。
1: 周海英的烤蝗虫，要在外表金黄的瞬间完成调味儿。离开烤架送上餐桌，在最后十几秒钟彻底熟化，保证入口香脆无渣，甜香下酒。每一单都在和时间赛跑。烧烤不仅仅是吃的生意，更是人情冷暖的卖场。夜色被火焰照亮，生活被烟气熏暖。周海英这个东北铁汉，开的是一间夜晚食堂，更是一座深夜剧场。
0: 别看我现在笑得出来，实际上这心里啊五味杂陈的，这担心明天会不会还有这些客人，然后还操心员工的稳定不稳定。
2: 太辛苦了，有一次客人喝酒喝多了打架，然后我去拉架，把我鼻梁骨都打断了。
0: 哎呀，生意呢，苦点累点都不怕，就怕这扎心和窝心的事儿太多。
1: 烧烤店是白昼与黑夜转换的摆渡人，也是城市夜归人疗愈孤独的小木屋。当白昼的一切凝滞与泥障都消散，深夜美食告诉我们，可以用另一种眼睛看这个世界。五月，梅雨季节来临，淡淡的雾气笼罩着蕉岭这座山间小城。打破清晨宁静的是一碗饭。客家人以务农为主，早餐之后就要辛苦劳作，直到晌午甚至天黑才能回家。一碗结实的米饭才能提供足够的热量。
3: 就是习惯这样吃，如果你哪天不吃的话，感觉自己好像没什么力气一样。
1: 客家人崇尚耕读传家。清朝广东籍状元林兆堂回乡探亲，喜欢用瘦肉、猪肝、猪粉肠煮汤，并把这三种食材比作状元、榜眼、探花，从此用极地汤鼓励孩子勤奋读书的方法流传至今。早上四点，梅州城就被猪肉店的砍肉声、早餐店的油炸声吵醒，空气中到处弥漫着猪油的香味儿。俗话说，开间梅州烟面店，可管一家饱。在梅城的大街小巷，烟面是招牌里最常见的字眼，

0: 老板，杨面，上去提出给我。每天早上烧开的第一锅水煮的第一碗面就叫做头汤面，头汤面是最好吃的，最原汁原味的，因为它煮的时间越久的话，它那个碱水就重了。
1: 凉面好简单，捞一捞就口出来。

0: 但是回味无穷。
1: 烟面的烟指的是在面碗里浇上滚烫的猪油并迅速拌匀的动作，猪油才是面的灵魂。每家面店都有自己炼制猪油的秘方，邱家僧也不例外。
0: 准备要炸猪油哈，你也就做工的本地的土猪，给剥以后的那种本地的膘油，膘油炸出来就香。来炸猪油不蛮蜜饯，主要就蒜蓉跟葱头，一炸出来猪油比较醇香。
1: 厨师出身的邱家僧对食材有着天然的敏感，他发现整个梅城众多烟面店里仅有一家是手工做面的，于是他苦学手工制面技艺，开了这家大步口味手工烟面店。
0: 好的，发酵啊，十分钟出口的。
1: 发酵好的面团散发出淡淡的碱香味儿，摊开面团，骑上竹杠，这才是手工制面的关键环节。
0: 直接按照两两两两就到讲台以来翻过啊，稀释将干口热。
1: 手工制面18年，邱家僧只需要通过摸与看便能知道面皮的湿度与厚度是否达标。
0: 厚的面就摸差不多3毫米。最多的是要2-3年，可能是你买了轮千分门口要排出排的长腿啊，安装是点点心面啊。
1: 做好的面条抖松排好就可以等着下锅了。
0: 弄你的面就磨超过30秒。
1: 刚出锅的面条热气蒸腾，呈现出半透明的金黄色，此时淋上滚烫的猪油和肉碎，趁热搅拌均匀，让每一根面条都被猪油浸润，猪油的香味氤氲而起，充满鼻腔，面条筋道顺滑，啜吸就能下肚。此刻再来一碗极地汤，梅州烟面的风味才能充分展现。而这一碗极地汤，邱家僧也下足了功夫。
0: 准备了一打三坛水，梅香的三坛水很口热，准备打来那煮三个地汤。四坛水多少气味啊，三坛水比较清甜，三两也是为了打一次来煮汤。
1: 生活不亏待执着的人，邱家僧做的烟面在当地变得小有名气。
0: 年轻人四个啊，来梅州出差哈，他得从上百搭车路，他以来吃面，一下吃了6万，老板第6万了哇，厉害厉害！啊，出差走个时间又吃了个6万，啊，把天给吓到了。
1: 凭着对品质的细心把控以及不怕累不怕苦的牛劲儿，邱家僧终于在3年前开了第二家面店。
0: 俺每早晨4点钟左右开始打面啊，到8、9点钟专业休息啊，俺的做面就口是辛苦啊，但是看到客人吃到安赞啊，俺也十分开心。
1: 对于小店主人而言，一碗面成就不了他们富贵逼人的人生，但却能默默守护

0: 家人的平安喜乐。老广衡量夜生活质量的标准永远玄妙，那就是火。烧烤古时称炙，这是一种直接使用火焰烹制食物的古老方式。几把桌椅，一架烤炉，就可以搭出一个深夜食堂。什么才是老广宵夜江湖的主旋律？答案只有一个。生蚝作为软体动物，却有着坚硬的外壳，浓缩大海美味，自带烹饪容器。生蚝一定是宵夜中最老的套路，但深得人心。炭烤让肥美的蚝肉渗出汁水，再用秘制蒜辣酱加持，大海的鲜与山野的辣相互交织，老广追求的色香味跃然而出。
1: 即我最满意咧，就系佢嘅生蚝咧，好肥，够肥，够鲜，够靓，一粒都冇浪费啊！
2: 非常的 Q， 然后咧一入口它就会爆汁爆出来。
3: 它首先那个蚝很新鲜，我们吃过的蚝没有那么 Q 弹的，应该是我在广州吃过生蚝当中最好吃的。
0: 蚝老，生蚝料理的大师傅。1998年出道至今，专攻炭烤生蚝。他的大名李立玲，反而鲜有人知。
4: 每个地方唔同嘅生蚝有唔同嘅做法，比如讲珠海嘅咧就比较清淡，阳江嘅咧就比较大鲜。
5: 呢个蚝系福建新会体，比较受欢迎嘅，因为佢嘅肉好脆，比较甜口啲。
0: 24年的功力，关键是蚝壳厚度、火候控制，多一分则老，少一分则生。对于最佳口感的苛刻追求，蚝老把上菜的时间都要计算在内。
5: 一般咧要烤到八成熟左右先可以上，一上到台面咧就达到我哋理想嘅九成熟，咁啲个保持个口感好啲。
0: 一样的生蚝养活了百家的生意，在蚝老少就是多的烹饪哲学中，有一个难以复制的秘密武器。
5: 哎，冇拍啦，冇拍啦，洞门秘方唔过开噶，唔过开噶。
4: 呢个洞门秘方咧系我揾食嘅架撑嚟嘅，曾经有人7000卖，我唔肯卖，甚至连埋我老婆都唔知道嘅。
6: 但是现在在我手上，
4: 冇计，跟你揾食。
0: 蚝老的知音叫王军，一个从安徽到广州创业的吃货，经常穿梭在老街小巷打卡各式美食。
6: 帮我来一个招牌牛杂。
0: 在一次偶然的宵夜饭局中，王军与蚝老从一见如故的生蚝知己变成了事业上的最佳拍档。
6: 我们目前的这生蚝的做法有8种，
0: 鲍鱼切片，大虾开边，加入生蚝，粥水浸润，熬出大海的鲜。秘制酱汁，咸鲜交融，蒜香生蚝烘托出大海的甜。姬子携手小龙虾，与生蚝在炭火上共舞。海洋与陆地，咸水与淡水，共同催生出大海的嫩。无论你是偏爱清淡还是钟情重口，总有一款能满足你挑剔的味蕾。对于把生蚝作为终生事业的兄弟俩，他们一直在等待来自大海的消息。
7: 喂，
6: 哎哎，老板娘您好，您好，
7: 你好，你好，我们终于找到一斤特大的野生蚝。
6: 哎，好的好的好的，我明天就去看货，你给我留着。
0: 广州黄沙水产交易市场是餐饮人的圣地，货如轮转。在这家华南地区最大的水产品综合交易市场里，考究的不仅仅是眼力，还有人脉。

0: 可以。
1: 特大野生蚝今天到货了没有？
2: 啊，到了。
1: 哦，天，哇，这个大，这个长。
2: 这个是因为我们之前呢调养的蚝，它有一些会倒到海里去，然后它自然生长。哦。我们都要派人到海里去潜水。啊。找得到，
0: 按照这个年轮，几十轮了，最起码要十几年才有这么大。不过还是野生的才有。
1: 这些货马上送过去啊！
2: 好的，好的，
3: 好的。物以稀为贵，野生大蚝到货的消息，随着夜幕降临，早已在老涛的朋友圈里不胫而走。尝鲜一定是今晚的主题，但是郝老心知肚明，挑剔的老广并不会为花哨买单。失之毫厘，谬之千里，青烧、蒜蓉、蒜辣三种口味，如何为难得的食材注入灵魂，这是个问题。
1: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那个生蚝是吧？
3: 烤好的野生蚝香气四溢，吃起来却略费牙力。
0: 味道怎么样？
1: 味道是可以，还是老的，不是说烤老了，是本身肉质老。
0: 十几年的生蚝，生蚝大了，那肉肯定有点老。
1: 这个给客人抽奖。
3: 晚上九点，食客如约而至，一打生蚝，几份烤串，生意热闹如常。野生大蚝的抽奖瞬间掀起一波小热潮，尺寸惊人的野生蚝成了这个夜晚惊喜又奇特的小插曲。
1: 你要快点进步好不好？
3: 深夜三点，生蚝创意二人组空闲下来，拿着夜色下酒，把美味享受做成了工作和事业。当初也许仅仅是一时冲动，但是对食材的执着和对记忆的坚守，或许在叙述另一个故事。对于生活的雄心壮志，才是茫茫黑夜中的北斗星。岭南的夏夜大多湿热难耐，反而造就出别样温柔。一碗糖水，就是老广与酷暑的和解之道。有别于强调外表造型的西餐甜品，糖水的岭南气质既标榜那一丝取法天然的甜蜜，又强调水的清澈顺滑。
4: 我专门从河西开车过来，食比尔糖水。比尔，在噶嘛，在噶嘛？
5: 得女啊，因为我都肥姨，我以前后生肥噶，依家我老大冇肥，依家叫惯都肥姨的。
3: 肥姨，这绰号有深刻的品牌效应，常年挂着一张笑脸。潘玉清在食客口中才有了不必亲疏的肥字。坦然接受被人尊称为姨，是因为他24年做糖水、卖糖水的经历。
5: 广东人呢，食嘢咧八香火，食乜嘢水鸭咧，食糖水水鸭啦，人心人肺。
3: 韧，是在获取之外，老广对于汤类食物的最高标准。如果说老广的夜因为宵夜而燥热，那么糖水就成了平衡燥热的必然。
5: 九七年就嚟嘅都当水，我都当咗嚟第一间大王生。嗰啲人咧就有烧烤啊、炒嘢、焗嘢，同我哋嘅专业当水点噶。
3: 能把一条街带旺，这是肥姨成为宵夜大姐大的核心原因。糖水润，人品好，20多年来，肥姨的糖水店硬生生让这条远离市区的小路，成为远近闻名的宵夜一条街。

0: 睡到12点钟就起床，起床咧就备料，备到7点钟，一面煲就一面卖，3点钟到4点钟就收到啊。
1: 嗰度嘅糖水品种好多噶，有10几、20人都有啦。每一个品种大概啊，每一日都可以卖到5、60碗咁样。依家龙眼都咁贵啦，因为我哋都系龙眼糖水。
2: 老广的糖水浸润着亚热带风情，风情则源自本土的水果。高州分界镇是岭南糖水风情万种的秘密一环。绛衣摇曳蘸冰肌，依约华清出玉石，说的是龙眼。广东最具盛名的龙眼品种在分界镇楚梁村。
3: 好好呀吧，
4: 挺脆，爽口，
3: 好靓噶。
2: 剥开黄褐色外壳，露出乳白色不透明果肉，口感爽脆并有浓郁甜味的龙眼被称为南方人参。因其甜度高，当地人把龙眼整果晒制，或者取出完整果肉烘制成干果。
3: 攞龙眼剥开佢皮，然后就攞嗰啲工具签剪一签，一挖佢掉，而家就灯笼肉就俾人食啦，好靓啊灯笼肉。以前咧，我哋个背龙眼咧就系晒嘅。晒龙眼肉咧就冇够卫生，又有灰尘啦，又有苍蝇嗰啲嘢。而家咧就我哋就用密封炉嚟背噶啦，就比较卫生干净，要烘18到20个小时。
2: 龙眼干果俗称桂圆，桂圆肉外形似灯笼，颜色金黄，微微透亮，散发出淡淡的甜香味儿。龙眼鲜果及干果都是制作糖水的好材料，非遗潘玉清和儿子马东光在这一点上从不吝惜精力和时间。
0: 哎，老板娘，
4: 哎，
0: 我等你家跟你分家的龙眼好靓啊呢，
4: 好啊，
3: 其实好光啊，佢有啲水分啊，
0: 系有啲水分，
3: 有啲水分佢就会润
0: 好嘅。
2: 白糖加入开水，再倒入新鲜龙眼，煮熟便是最简单的龙眼糖水。
0: 新鲜龙眼个不管到得嚟到熟啦。
2: 如此简单的做法，恰是岭南糖水的制作精髓。水果香气似有似无，乳白果肉浮浮沉沉，新鲜龙眼吸饱了糖水后，果肉膨胀肥白，冷藏后饮用。暑气顿消，龙眼干果药食同源，制作糖水颇费心思。
0: 嗰啲是龙眼干个，等一个钟头呢，放糖、放水、放料，就一底煲滚，个味原汁原味嘅，佢又好食又甜。
2: 而龙眼干和新鲜芡实搭配，就能做出既可以饱腹又能清润的糖水。龙眼干直接入水，待到水开，再加入新鲜芡实、白糖，以及适量的红枣、枸杞，再煲足半小时，芡实开花煮熟，便大功告成。龙眼芡实糖水，汤水棕红透亮，果香较浓。龙眼入口即化，芡实软糯弹牙，这种糖水适合解乏，2、3碗下肚，疲劳一扫而空。肥宜的糖水店就是当地年轻人的咖啡厅，既可以解暑消夏，更能够社交沟通。每天凌晨4点，这场甜蜜的聚会才会结束。每个人的夜晚都有

间小店，都会有像肥姨一样的主人家，每晚如期而至，在街角亮起一盏灯，默默温暖每个人的孤寂。早餐和宵夜，白昼与长夜，食物就像一艘渡船，在夜与昼的渡口等待。那些炮制美味的人们，不舍昼夜摆渡着一个又一个有缘人。烟火起，照人间，敬者热气腾腾的生活。

0: 防火，防患未然。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同学们，今天我们请到了一位特别的专家来给大家讲课，大家欢迎。
1: 同学们好，在上课之前，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革命靠的到底是什么？很多同学可能会说，靠的是信仰，靠的是枪杆子，这些都没错。但是我今天要告诉大家至关重要的一点，那就是经济。没有经济的支持，没有钱，你们有很多事情做不了。那钱从哪里来？发展金融。很多同学又会问了，那什么是金融呢？今天咱们就从这枚根据地流通的银元说起。

0: 哎，
1: 你出来一下，到八里桥路有一家慧心茶馆，
2: 我在这儿等你，迅速。
0: 有什么事吗？
1: 你来了就知道了，记得不要让赵安的人看见你。
0: 赵安？还又找我麻烦干嘛呀？
1: 反正你记得不要让赵安的人看见你。
0: 好，一会儿见啊，不见不散。

0: 喂，
1: 伯伯，哎，我等一下要出门一趟，你不是说要买文具吗？我顺路带你一段。
0: 好，那我们停车场见。
1: 好，快点。

0: 陈叔刚为什么跟着我们？抓我！抓你！
1: 江少国很有可能被日本人抓了，而且有可能出卖了我。
0: 你怎么会知道？
1: 今天早上陆冠群还有招安被叫去了宪兵司令部，我想那天一定像他们下达了抓捕我的命令。
0: 没想到江司长会是那样的人。
1: 出卖了我，一方面是为了保护你，另一方面可以借日本人的手杀了我。
0: 既然这样，我跟你一起跑。我叫你出来不是跟我一起逃跑的，逃跑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相反，还是罗冠群这个老狐狸技高一筹啊，故意把我引出来。
1: 他为了不让你落到赵安手里，那我就给他老罗一个面子。
0: 把我自己交给他好了，
1: 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那我怎么办呢？我眼睁睁看着你被抓起来。罗冠，也许只有你能救我。
0: 我怎么救你呢？
1: 我现在还没想到。

0: 你现在照常下去，去买你的文具。那万一他们杀你了怎么办？我想了一下，江昭贵会是因为我跟韩露走了太近了，虽然这个理由有些牵强，但是在他们没有确凿证据以前，我可以抵挡一阵子。
1: 我做不到，你能做到，相信你自己。等这次事情之后，你答应我，一定继续当一个混日子的废物，平平安安的。 混一辈子，
0: 不管我是不是废物，我都会平平安安的。啊，下车，快！

你亲自接我呀，老罗。你得跟我去一趟宪兵司令部。哎呦，升职啊，还是加薪啊？去了你就知道了。 这回我是真帮不了你了。

0: 罗经理回来了吗？没有啊，车都停在楼下了，还说没回来。这，真的没回来？哎，没人里面。哎，罗经理，何必躲着我呢？
1: 大马生，你是不是瞎了？我不明明在这儿吗？哎呀，刚刚没注意。
0: 你找我什么事？
1: 听说你亲手抓捕了陈家平，
0: 是，分明先是我也没有办法，心如刀绞。至少你应该为他说句话，对吗？嘿嘿，左小姐呀，你是不知道啊，咱们罗经理这个嘴皮子都快说破了，没办法，因为日本人手上有证据。
1: 什么证据？
0: 你得到查去。你应该听说了吧？
1: 昨天军统特务偷袭了日本人的军服厂，为首是重庆派来的官职还不小，身上搜出了一张劳工证，说是陈家平给的。太和商行手上有劳工证的，只有赵安吧？
0: 是，那可能陈家平偷，不重要，重点是口供，人说了，勾结的是陈家平媒体赵安，
2: 你就信了？
0: 日本人信了。
1: 宪兵司令部跑我们家翻了个遍，陈家平办公室也被翻了一个底朝天，没有半点所谓和重庆勾结的证据，仅仅一句口供，你凭什么抓捕他？哎哎，左小姐喝茶。哎呦，哎呀，左小姐，你消消气啊！日本人啊，别说是一句口供啊，就是一个眼神，他家人马上可以定罪。而且现在这不光光是这个劳工证的事情了。
2: 日本人说有这个情报，有一个代号叫红桃五的军统特务，就潜伏在我们商行。现在日本人怀疑陈家平就是红桃五，
0: 这根本不可能。
1: 我也觉得不可能啊！刚查出个梅花寺，先来又出来一个红桃五，要不这样，把他们全叫来，来我这儿打扑克，没完没了。罗经理。
0: 陈家平跟了你这么长时间，这商行上上下下都知道他是你罗经理的人，你就没有想过吗？会不会是有人想先陷害陈家平，再把你拖下水？
2: 哎哎，我两袖清风啊，没有人能把我拖下水。
0: 那你就是见死不救了。
2: 哎呀，左双桃啊，我这心里跟你一样，时刻担心着家平的安危啊。

0: 罗经理，我现在只能求你，算我求你了，求你救救陈家平。
1: 罗经理，一会儿还有个饭局呢。行行行行，村上大小姐，你放心，日本人那儿我一定再去说清，你这边呢？ 也想想办法，我们同心齐力，争取还家平一个清白。
2: 走走走走走，
3: 小小姐，慢走啊！哎，别着急，我们想想办法。

0: 现在就是卖高价的时候啊。
1: 木村现在死了，你不知道宪兵队接下来会被兴风作浪，这个时候一定要行事谨慎。
2: 走私物资到底藏在哪里？
3: 确实无法再说多想念。背后
2: 如何才能劫走这批走私物资呢？

0: 如何让这批走私物资到赵安手上？
1: 千万遍，我等你再光亮。
0: 等待罗冠群上钩。

0: 对对对，是有这么一批棉纱给了罗经理的。哎，双桃，你怎么突然问起这个了？姨妈，你不知道，贾平出事了，有人诬陷他暗通重庆，县明司令部把他抓起来了。啊！要死了，怎么会出这种事情啊？
1: 所以我才来打听一下，姨父和罗经理之间有没有什么生意上的往来，这样我去拜托罗经理给贾平求情，我这心里也有个底啊。
0: 双桃，你尽管去找罗经理去开这个口，他要是不愿意帮忙，我让你姨父找他去。还是别让姨父知道了。
1: 为什么？
0: 他这个身份，不出面的话心里也难受，出面又得罪日本人，就别让他难做了。我去找罗经理求求情，缓一缓日子应该就没事了。
1: 哎呀，双桃，你真是越来越懂事了。
2: 你不要担心，家平一定没事的啊！你看看，你都瘦了。拿铁，加了糖的。
0: 谢谢。怎么样了？这个电台是我之前帮陆冠群建设的，频率是11671，所以很快就找到了。
3: 每天冠军码的号码，对，这个数字对应的就是这些英文字母，只要找到这个，电文就迎刃而解了。哎，你交给我的事儿啊，我办妥了。昨天夜里，我叫了几个兄弟。 突袭了浦西码头的九号波位，那是一个小的货船，防守啊相当的松懈，没费多大力气就得手了。然后我们就把船给炸了，连夜就将抢到的那十几箱的货物运送到了东方仓库。那，这个就是那批货物里的棉纱。
0: 对，就是这种棉纱，这种26支的中支纱只有上海能产，日本今天发现。
3: 在古统区有这样的棉纱在买卖，以为是从上海走私过去的，最近正在调查。也就是说，江城家平有希望了？还说不上有希望，但事情开始以我们预想的方式发展了。好，那就行啊，没事没事，别着急。
4: 奶奶，已经按照你的吩咐，我假装无意的发现了东航仓库那批棉纱，并且及时向赵队长汇报了。他怎么说？东航仓库是赵队长的地盘吗？棉纱又是紧俏货，这盗贼的肉，他当然是当仁不让了。
0: 他知道是谁的货吗？
4: 大马说这两天在黑市东查西问的，赵队长都听说了，
0: 他怀疑是陆冠军的货。
4: 你们把货都劫走了，
0: 当然呀。那他有没有歧义？为什么罗冠群的货会出现在他地盘的仓库里？
4: 听说浦西码头有一艘船沉了，赵队长推测是罗经理的船。

0: 他的会议室没有时间安放，就摆在那里几天。干得不错。敏沙的下落查到了吗？知道这批棉纱运哪儿了吗？
1: 临安那边有一个交易点，
0: 现在日本人正在调查运输往国去的走私物。 其中包括湖北、浙北，已经找到线索，就是棉纱。如果这个事儿让日本人知道了，位置保不住，我的脑袋都保不住。那个劫匪抢走这批棉纱，我想最多也就是拿到黑市上脱手换钱，这个日本人不一定能知道吧？但愿吧。所以千万记得。
2: 这笔货在谁那儿一定要找到，找不回来没关系，不能让日本人知道。
0: 是，行，我想办法再去好好查查。 你没听错吗？
2: 我听得清清楚楚，二把刀亲口说的。
0: 你怎么碰到二把刀了？
2: 我不是心里发愁吗？就赏了找个饭馆喝两杯，哎，结果我看到二把刀进来了，啊，我就在角落里啊，二把刀没看见我。然后我就看这个二把刀啊，喝了几杯之后啊，就开始满嘴跑火车，还跟那个伙计吹牛，说他怎么样怎么样帮着赵安搞到了一批棉纱。
0: 他说的那批货，就是我们那批货吗？
2: 对对，因为他说这批棉纱是赵安的死对头的，那不就是您吗？
0: 哎，他还说赵安要怎么样怎么样重赏他呢？赵安怎么知道的？怎么知道的？是不是我去黑市上打听，然后被赵安知道了，他就猜这是您的面纱？你是猪吗？你是猪笼猪啊！坏了！你就没有想过吗？
3: 会不会是有人想先陷害陈家平，再把你拖下水？
0: 坏了！
3: 干嘛呀？这么吵，大半夜的。

0: 怎么了？
1: 为什么我的祸又被解了？为什么解祸的是赵安呢？你是不是又跟他搞鬼了？
0: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你要不睡，那就先睡了。
2: 陈家斌不在，宣纸都没人替我买。
3: 你说这陈家斌到底是不是红桃五啊？
2: 是不是他已经不重要了啊？陈家斌的罪要找人顶，
3: 顶罪啊？那找谁去顶罪啊？
2: 你想啊，江兆国那老公证从哪儿捞出去的？
3: 赵安。哦，你意思是让赵安？不能嘛，那日本人是不可能相信赵安是红桃五的呀。
2: 日本人不相信就设法让他相信啊。不管陈家平是不是红桃五，以后都不能信任他了。
3: 既然都不信任他了，那干嘛还竭尽全力救他呀？
4: 你以为我是救他？我是救我自己。
2: 这一次我是背衬一衬，我跟赵恩不是鱼死就是王婆。
3: 那有什么办法能让赵恩变成红桃五啊？老经理，你是不是已经有锦囊妙计了？
2: 我跟重庆的通缉公司

0: 已经商量好了。家平被送到宪兵司令部后，那天直树亲自审讯了他。家平一口咬定说，是因为江兆国误会了他和韩露的关系，心生妒忌才有意陷害于他。可是日本人根本就不相信这个说法，但除了江兆国的口供以外，也没有其他证据。我听说，是罗冠群为家平求了情。 日本人才没有对他动刑，后来就把他转送到了留置所。留置所其实就是宪兵司令部的监狱，就在离华正路不远的地方。那江兆国现在在哪儿？江兆国被软禁在了宪兵司令部的内部招待所，日本人想要策反他。
1: 谢谢你帮我打听这么多消息，一定冒了不少危险吧？
0: 没什么。 我主要负责整理档案，出入各个科室也不容易引起怀疑。双桃，你有办法救家平吗？
1: 我还在想办法。

哎，过来给我洗脚。哎，小杨大，今天该你给老大洗脚了。过去。

0: 服，你就是欠揍，赶紧给我洗洗。哎哎哎，洗洗洗，
1: 快点啊！赶紧的！来，大哥。
0: 舒服不？哎，这还差不多。我告诉你，我只给我老婆洗脚，明白吗？陈家平，你闹了几次事了？三次。来了没几天就闹了三次事了，你是想找死吗？
2: 长官，我是被冤枉的。
0: 这里每个人都说自己是冤枉的，从今天开始，我给你跳到206牢房，收拾东西，跟我走。
1: 哎哎哎，
0: 快点！
1: 哎哎哎。

0: 怎么弄的？我管全打他。你能不能马上带我走？我再也不想跟那个魔鬼在一起。
1: 妈，
0: 这样，你先让浦东赞助一段时间。
2: 什么叫赞助啊？
0: 你不是要永远跟我在一起吗？永远在一起。关了关了。我不要听了，我已经听了很多遍了。你骗了。我赵安，就算骗天下所有的人，我都不会骗你张淑云半句。能。
2: 什么时候送我去浦东？
0: 明晚9点，你到黄浦江7号渡口等我。记住，别让罗冠杰引起怀疑。

0: 没有了，见到了，他叫侯四，是个走私贩子。他怎么会知道我的手上有面纱？
1: 我找人在黑市上放了风绳，他顺着这个线索找到我的。他给多少钱？
0: 100块一包。黑市上一包70多块，他给100块？
1: 他知道我的背景，不会骗我。
0: 1400包面纱，那就是14万块钱。
2: 不过侯四说这么大批量的货他运不出上海，要我们自己想办法，他再城外接应。你这个脑子也得动动了，很好办啊！正好日本人让我们往国统局运鸦片，出城的通行证我们有。陈家平，我告诉你，206住的是个疯子，和他同住的三个人，一个被扣掉了眼珠子，一个被咬掉了耳朵。
3: 另一个呢？
2: 那个整个手被咬掉了。去吧。

1: 王大普，他是陈家嫔，以后他跟你一起住，你要对他好一点。欢迎你。
2: 我叫王大普，陈家嫔。你觉得这部电影怎么样啊？
3: 剧情无聊，节奏拖沓，表演做作，谁会花钱看这种烂片儿吗？
2: 就是，怪不得今天电影票不但是免费白送的，而且只要进了影院。
3: 中途不离席，还能白白领一块钱，这完全就是一部大烂片嘛！哎，我到这儿来啊，就是为了杜飞来的。可是他就仅仅出了一分钟，从头到尾我就看着韩露那张脸，在荧幕上晃来晃去，真烦死人了！
2: 你说这韩露得多大的本事啊？哎，
3: 这么多当红明星给他作配，
2: 这背后啊，肯定是有大老板在捧他呀。是吗？
3: 刚刚我听林总那个人说，今天这个电影院几乎就没有人是买票进来的，真的，90%的都是向我们这样来当托的。 我猜呀，这些就是那个大老板花的钱，
2: 可不是，
3: 就是为了哄韩露开心的。
2: 可不是嘛？
3: 哎，我们走吧，赶紧去领钱，再晚就迟了。
2: 哎，行行行，等我。
4: 今天的记者招待会来了很多人，很隆重。我不想去了。我来就是想告诉你一声，我有点累了，想回去休息。
5: 安露小姐，今天的记者见面会，你最好还是出席一下，因为我有件很重要的事情。 要当着所有记者的面宣布一件关乎于你我的事情。
4: 什么事情？
5: 我想当着全部记者的面向你求婚。

我对你的真心，我想你是知道的。不，山下先生，对不起，我哈鲁小姐，我不喜欢强迫你，这样好不好？你先考虑一下，我呢，去应付一下记者。 我等你过来。

韩露小姐，你知道江兆国被抓了吗？你说什么？我想你已经猜到了，山下先生并不是一名普通的商人，他在为大日本帝国做一件很伟大的事，他是一名很有权力的人。只要韩露小姐愿意嫁给山下先生，他可以为你做任何事情。韩露小姐，现在只有你。 才能够保住江兆国的性命了，你可以考虑一下，不过时间已经不多了，山下先生和记者们都还在等着。

0: 我再问你最后一次，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我已经告诉你们红塔五的身份了。你很清楚，我们想要的不止这些。哼！你来上海的任务是什么？为什么对中共的边壁这么感兴趣？
1: 好。

0: 戴老板安排了两名特务潜伏在中共边区的金融系统，代号分别为喜鹊和大雁。在他们身份暴露之前，他们已经拿到了边壁纸的配方和边壁铜板。之后他们逃离了延安，我这次来上海就是要与他们会合，把这两样东西带回到重庆。
1: 你们要这些东西干什么？
0: 重庆政府启动了一项伪造边壁来摧毁中共边区经济的秘密计划，喜鹊就是我要在大华饭店见的人，当时被你们的人跟踪了，所以我们没有见到面。后来他离奇的死亡了，我也没有拿到边壁纸的配方。
1: 那大雁呢？
0: 大雁失踪了，一直联系不到他。

怎么了？

0: 救命啊！救命啊！等等，我鼻子，我的鼻子没了。
1: 如果没猜错的话，你是想越狱吧？
2: 我不明白你说的是什么意思。
3: 你一共做了六把钥匙，囚房的钥匙、走廊的钥匙，还有各个楼梯口的钥匙，对吧？我说你为什么挖人眼珠子、咬人耳朵呢？就是不想有人跟你住在一起，
4: 耽误你制作钥匙吧。
5: 我很好奇，你是怎么猜出来的？
3: 你先告诉我你是怎么做到的。
5: 你觉得呢？
3: 通过观察日本兵腰间的钥匙，记住每个钥匙的形状，然后再绘图出来，按照图再把钥匙做出来。这做钥匙的材料呢，应该就是这床上的金属合页吧。我说我这床住得摇摇晃晃的，哎呀，这也是另一个你不想和其他人住在一起的原因吧。
5: 你比前几个人都聪明，不过一个人太聪明未必是好事，他们可能丢掉的只是眼睛和耳朵，而你丢掉的可能是命。
3: 钥匙不要了。
6: 钥匙呢？
3: 你找找啊，我没出过这屋，钥匙还在这屋子里。
5: 你到底想怎么样？
3: 我没想怎么样，我就想我出去的时候别少只眼睛少只耳朵，再吓着我老婆。
5: 把钥匙给我，我不动你。
3: 我凭什么相信你？
5: 怎么样你才肯把钥匙给我？
3: 等我出去吧，我出去了就把钥匙给你。
5: 不行，我时间来不及，明天我必须逃出去。
3: 为什么非要明天呢？
2: 明天晚上有一场慰问演出，那个时候日本人的守卫最薄弱，那是最好的时机。
3: 啊，那你可能出不去了，我还没到时间离开呢。
5: 把钥匙给我，我带你一起逃出去。
3: 我跟你逃出去？你开什么玩笑呢？我怎么可能跟你出去啊？我是被冤枉进来的，调查完我就能把我放了，我跟你跑出去，我更解释不清了呀。我
5: 这个地方我待的比你时间久，我只见过进来的，还从来没见过出去的。

0: 跟我逃出去，你还有一线生机。
1: 嗯，我考虑考虑吧。
0: 没什么可考虑的，留在这儿你只能等死。
1: 你说的也有点道理啊，那我跟你跑出去，我有什么好处啊？
0: 你想要什么好处？
1: 给钱吗？
0: 我救你的命，我还要给你钱。
1: 你当然得给我钱了。这第一，我本来不需要跑，我现在知道你秘密，我不得不陪你跑。第二，你忘了最重要一点，你那几把钥匙不够，还有最后一把钥匙呢。你没有那把钥匙，你开了再多的门你也跑不出去。
0: 那把钥匙西村不挂在腰上，平时都跟他的私人钥匙放在一起，就在他左边的裤袋里。你确定有这个本事拿到钥匙吗？
1: 哎，确不确定的，你先告诉我能给我多少钱吧。
0: 你想要多少？
1: 1000。
0: 我没有那么多钱。
1: 哎呀，你不在这浪费时间呢吗？你没钱你出去干嘛呀？哎呀，还不如在这待着混口饭吃。
0: 800吧，我全部的财产呢，怎么样？
1: 你认识那把钥匙吗？
2: 鼻子给割掉了。
0: 张坤，我没有，我没那么残暴。
3: 他说他没有。
4: 那有的，他有的，确实有的，手里有刀啊。他
3: 是吗？
0: 长官，这个人脑子有问题。你看这是刀吗？这是我平时用来修指甲的。
3: 哦，这个没有问题。
4: 有啊，长官，你不能相信他呀。长官，你一定要替我做主啊。长官，你救救我。
3: 这是刀吗？你看看。哦，鼻子还在脸上，耍我呢？啊，你想死吗？
4: 哎，别，
3: 我帮你。
4: 长官，长官，坐吧，坐吧，坐吧。那个，您不是说他总爱挖人眼珠子、咬耳朵吗？我刚刚做梦梦着了，太真实了。
3: 老实一点，再闹事我宰了你。
4: 哎喂，长官，长官，长官，
3: 好好的对他。
0: 长官，打扰您休息了。
4: 对不起，
3: 好好相处。
4: 哎，不敢了，不敢了。

0: 分三个部分，钥匙的伸长相当于你食指的总长度，钥匙的长度相当于食指第一关节和第二关节的长度，还有第三个部分，锯齿部分呈正方形，三面凹槽，等边长度是你第一指节的三分之一，放心，我都记清楚了。哎，
1: 别高兴得太早。
2: 怎么了？
0: 做钥匙的材料。 已经没有了。
2: 不是，这床上这么多荷叶呢，你全都用完了？
0: 你真以为我前面做的几款材料每次都是一次成功吗？现在能用的，不是厚度不够，不然的话就是锈迹斑斑。
2: 用木头呢？
0: 木头太脆了，根本承受不住用力。

0: 哎，这应该可以啊，桃花心木的硬度绝对够，顺着木纹雕的话，问题应该不大。
1: 山下先生，那我先回家了。既然都要结婚了，就不要叫我山下先生。
2: 好
1: 啊。啊，今晚的记者招待会我很满意，你也累了吧？早点回家休息。

0: 便秘同伴就在王大普手上，他急着想逃出去，必定是将同伴交给军统上级，只要跟踪他，就能找到同伴。
1: 真没想到，江兆国会做出这样的事情。我觉得，也许你并不了解他。
0: 你放心吧，我会说服他的。哦，对了，山下有没有跟你提过山计划？
1: 没有。不过山下的司机藤田对我说，山下正在为大日本帝国做一件很伟大的事情。那你呢？今后什么打算？ 真要嫁给山下，
0: 我已经打算好了。

0: 东西带来了吗？
1: 等。放心吧，无所不为。
0: 毒性够大吗？
1: 毒死一匹马都没问题。

0: 那天中佐答应我可以单独与江先生一起。
1: 这条裙子还在啊？
0: 你为什么要诬陷陈家平？
1: 原来你是因为这件事儿才来找我的。
0: 为什么？
1: 这是政治，你不懂。
0: 我是不懂政治，但我懂一个人应该有最起码的正直和良心，无论如何都不应该陷害一个曾经帮助过你的人。
1: 哼，左双桃让你来的吗？
0: 陈家平对我有救命之恩。你回重庆后，我曾一度想不开，如果不是陈家平，我早就已经没命了。
1: 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
0: 陈家平被日本人关押在了留置所，只有你更改口供，才有可能救他出来。
1: 好，我答应你。
0: 你要告诉那天给你劳工证的人是赵安，赵安是真正的红桃五。
1: 想要嫁祸于赵安，光靠我一个人的口供恐怕不够吧。
0: 他们还有另外的计划，你只要这样说就行了，就当是帮我最后一件事吧。
1: 最后一件事？你什么意思？
0: 啊，你什么时候去找那天？
1: 中午吧，每天中午那天都会回到宪兵司令部。
0: 那我下午再来找你。
1: 再来找我？
0: 我看到杏花楼的绿豆糕又上市了，想买些过来和你一起吃。
1: 那天会允许你这样一次次的来找我吗？
0: 反正这里也是宪兵司令部，你也逃不掉的，不是吗？
1: 是啊，这里是宪兵司令部，逃不掉。你还记得我们之前一起拍过一张照片吗？那天你穿的也是这条裙子，那天的天气也很好。
2: 哎，陆小姐，这么巧你也在这儿。对了，恭喜你啊。
0: 恭喜我什么？

0: 这什么意思啊？
1: 你不是都已经看到了吗？
0: 你答应他了吗？
2: 你说话，你答没答应他？
1: 昨天他们说要处决你，如果我不答应……
2: 山家到底是什么人？
1: 我只知道内田在帮他做事，他有很大的权力。
0: 哦，我怎么早没有想到，山下五福，他就是山计划的掌控者，
2: 他就是。你要干什么？
0: 绿豆糕你已经买好了。这什么？这什么？啊！
1: 你给我
0: 这什么？这什么？你拿过来给我看一下。
1: 你给我
0: 这什么？毒药是吗？你想毒死我是不是？你想把它撒在绿豆糕上，让我吃了毒死我是不是？
1: 是，我就是要毒死你。但我不仅要毒死你，我要跟你一起吃绿豆糕，我跟你一起死。
2: 疯了！
1: 我没疯，我很清楚山下五夫的手段。他不会放过你，也不会放过我，他会把你当做要挟我的砝码。

0: 我们两个永远也别想摆脱掉他了。你是真的疯了，我不能死，你知道吗？我身上有任务，我得好好活着，我不能跟你一起死。你这样还算活着吗？
1: 你得救我出去，我必须要离开这里。山下无风是山鸡花的掌控者，他那么爱你，你一定要办法让他把我放出去的。
2: 你的意思是让我真的跟山下结婚，来换取你的自由？
1: 如果我们以后还要在一起的话，你就做一点牺牲好吗？你的意思？
0: 是想让山下的脏手再来碰我，再来玷污我吗？韩露，你听我说，
1: 我不想再听你说了。
0: 你说的每一个字，都在侮辱我，也都在侮辱我们的爱情。我求求你了，求求你了，再帮我一次，最后一次好吗？
1: 帮你一次，那我算什么？等我出去以后，我把山计划给毁灭了之后，你跟我一样，都是英雄。英雄？你觉得我想当什么英雄吗？
0: 既然你不帮我，我就一口咬定陈家平就是红头。你真的太卑鄙了！哼，你不是想帮陈家平吗？你不是想救他吗？好啊，没问题，先把我弄出去。我要拿到山下武夫亲手签发的释放令之后，我立刻改口。
3: 山下武夫，他表面上对我非常温柔，可是他其实是个十足的变态。我们都成年人了，我不在乎。你无耻！
4: 哼！还有多久到了？
5: 快了，要不了5分钟就到了。

0: 老唐，我去跟书官商量点事儿，你先走，快开。
1: 队长，快来不及了，马上到点儿了。
0: 来不及了，我跟后车说点事儿，跟住，跟住，快来不及了，快跟住。
2: 走走走走。
1: 队长怎么了？

0: 请替我转达对山下先生的感谢。山下先生说，这是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亲手放走自己的敌人。既然山下先生这么给我面子，那我也送给山下先生一份礼物。
1: 什么礼物？
0: 一个真相。你说，
1: 其实陈家平不是洪涛，是我有意嫁祸于他。
0: 你为什么这么做？
1: 因为我之前听说他跟韩露的关系很暧昧，但我没想到的是，他背叛我的人并不是陈家平，而是山下武夫，所以我就没有必要陷害陈家平。你之前言之凿凿，现在突然改口，你觉得我会相信吗？你信不信，对于我来说重要吗？
0: 是韩露有求于我，我才告诉你真相。至于未来你要不要处决陈家平，那是你自己的事儿。
1: 如果陈家平不是洪涛武，那真正的洪涛武是谁？
0: 那你只能让你的手下再用枪顶着我的脑袋问，没准我会告诉你。
1: 我知道，江先生怕死多半是装的。 你告诉我们的情报看似很重要，其实你早就笃定我们根本找不到配方和铜板，所以告诉我们也无妨，对吗？像洪涛武到底是谁这样重要的情报，你是不会告诉我们。不过你放心，我会查出来的。江先生，我们这次合作没有达成共识。
0: 深为遗憾，不过有遗憾就有期待。我们来日方长。我也同样期待与内田先生的再次相遇。不过我绝对不会再给你用枪顶着我脑袋的机会。
2: 我看未必。赵安在哪儿？
3: 我不知道。
4: 赵文到底在哪儿？内田长官，我真的不知道。赵队长一直都在阿汤的车上，我真的不知道内田长官。赵队长撒完尿之后说让我先走，然后他要找陈树干商量点事儿。
3: 没有，赵队长没有上我的车，他居然让我们赶紧走，他上了后面的车，我真的不知道。
4: 内田长官，我们抓住一个人，他交代一下情况，你看，
2: 把人带过来。
5: 我四，把你刚才交代的再说一遍。这一批棉纱的买家是谁？
6: 周老板，
5: 哪个周老板？
6: 就是杜衍生在重庆搞的那个通铁公司，专管江浙、上海一带的周庆森老板。据说他拨了不少钱，可以搞到几千物资。
5: 你这么说，买家是重庆生活？我就是个跑腿儿。
6: 你是怎么知道这批棉纱的？
5: 周老板告诉我的。他说上海那边有个人能弄到上等棉纱，
6: 那个人是谁？
5: 他没直说呀。不过有一次，我听到他给那个人打电话，我听到他，好像是军统的人，代号叫什么？洪涛武。
4: 田长官，这个叫陈树干的是赵安的心腹。
1: 既然是心腹。

0: 你不会不知道，你们赵队长就是军统的红桃五吧？
1: 不可能，这不可能！
2: 那天长官，他不可能不知道。
1: 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那天长官，我真的不知道，您相信我。
0: 那你说，周老板为什么不来？
3: 我也不知道啊，说好了五点在这集合呀。会不会是他提前发现这有埋伏，先跑了呀？
2: 我明白了，
1: 我明白了。那天长官，周安把咱们都骗了，他故意让我们继续到这里，就是为了分散你们的注意力，他好有时间逃跑。那天长官，这事跟我没关系，我真的不知道。
0: 你说的好像很有道理。
1: 那天长官，你饶我不死，你给饶我一条命，我以后给你做牛做马，只要您不杀我。
0: 那我为什么不会认为你跟周安是同谋？你把我们引开，好掩护他逃走呢？
1: 没有，我没有，我没有。

0: 淑云，淑云，你怎么才来呀？出事了。怎么了？你拎这么大个箱子干嘛呀？这里面是我全部的家当。什么意思啊？我跟着日本人的日子彻底结束了。我多亏脑子灵光，逃过了一劫，不然你就见不到我了。陈叔干他们死了。那现在怎么办呀？
1: 我跟你一起去浦东，我们躲一段时间，然后想办法离开上海。
0: 那以后呢？以后我们一直这样逃吗？你现在是我唯一的依靠了，你不能让我这么活着呀！
1: 淑云，相信我，箱子里面的钱够我们花一辈子。我带你去香港，我们买一幢大房子，我到那边投资做点生意。我们的日子不会很差，到时候我给你办一场 轰轰烈烈的婚礼，然后你给我生个大胖小子，我们一家三口不愁吃不愁穿，过好日子。去香港？香港，去他的皇军国君日本人，滚蛋！我跟日本人当了这么多年的孙子，我为什么？我就是为了能赚很多很多的钱，我活出个人样，我让你跟着我过好日子，对吧？
0: 对，淑媛，这段时间你跟着我受苦了，后面我补给你。我们现在马上去摆渡船。等一下。
1: 怎么了？
0: 我还有东西要拿。
1: 什么东西啊？
0: 我的一些金银细软啊，还有刚做的几身旗袍。
1: 在哪儿呢？
0: 我藏在对面的那个破庙里了。

来，淑云。

0: 赵淑云呢？他就在我旁边。淑云，
1: 跟赵队长说句话呀。别怕呀，过去的事儿就让他过去吧。你今天就表现得非常好。
0: 罗冠清，你大爷！你胁迫赵淑云，淑云，
2: 赵安，
1: 你别在这胡说八道了，从头到尾都是你逼我的。淑云。
2: 我对你是真心的，你忘了罗冠群是怎么打的你吗？赵安，你谁都不信，偏偏相信女人，可就是因为女人骗了你，你得死。

0: 你别听罗冠群骗你，你就是把我埋了，他也不会放过你。你听到了吗，舒云？舒云，
1: 罗冠群，你他妈住手！哎，
2: 不是我埋的你，是舒云埋的你。舒云，
0: 他在骗你，舒云，
1: 加油！
0: 罗冠群，你放了我吧，我有钱，我把钱都给你了，我有钱，你看那个箱子里面都是钱，这是钥匙，给，我扔上去，你看看箱子里面都是钱，给你。哎呀，
1: 九恩，我都要看看这几年你捞了多少。
0: 小安，你还真是能让我失望啊！罗冠群都给你，舒云，我求求你别再到处了，舒云，你要救救我，舒云，舒云，你看看箱子里有我给你的礼物，舒云。上次我们一起看到的，我要给你惊喜，你看一眼，舒云。 这是赵队长给你买的礼物，你想怎么处置？群哥，我错了，群哥，你饶我一条狗命吧，群哥，我张涵已经完蛋了，我在上海待不下去了，我走，群哥，你饶我一条狗命吧，群哥，我错了。
3: 我不该蒙你的位子，我不该抢你的货，我不该对罗太太有非分之想，我求你了，我你饶我一条狗命吧，我求你了，群哥。
4: 赵安，你也有今天，你也有今天，你也有今天。
5: 舒云，我对你是真心的，舒云，我真心的想带你走。端大成如破罗网，解除横四笑灾者，就把一切怨苦也清净光明更吉祥。端大成如破罗网。
4: 解除横死小灾者，救吗？救！黄泉路上，我送你一程啊！
1: 我是真心的，舒云，我想给你过好日子，
4: 我想在你身边。

0: 都蹲好了。罗经理，
1: 赵安的手下除了昨天晚上被抓的，剩下的全都在这儿。

0: 招安勾结军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了，你们肯定知道一二，如果有问题有证据通通向我汇报，如果包庇隐瞒后果就跟他一样。大马超，
1: 在
0: 如果他们不说把牙给我打了，如果再不说把心脏给我挖出来。
2: 是。
3: 怎么样，都明白了吧？有谁要检举揭发赵安的啊？现在给你们一个机会。
4: 我知道，我也说。
5: 别急别急，
3: 都一个一个来啊，你先说。
6: 罗经理，您觉得赵队长会逃去哪里了呢？
1: 我怎么知道？
6: 我估摸着呀，他八成是啊死了。您觉得呢？啊，我也是，前几天偶然听到赵队长在他办公室，计划着要逃跑的事。啊，罗经理，您放心，我懂的，很多事情用眼睛看，往肚子里装，但绝对不能从嘴巴里露出来。
1: 钱秀才，这事儿我知道你帮忙了，我记着呢。
6: 哎，对了，老经理，您看过《东周列国志》吗？哦，魏国呢有一个名叫侯婴的看门小吏，心怀韬略，却隐藏不表，直到相识了信陵君，才以身见贤，并最终为信陵君献上了切符救赵之计，保全了魏国。
1: 什么意思呀？
6: 没什么，就是如果罗经理有兴致要读一读《东周列国志》的话，我随时可以借给您。
1: 钱秀才，你的本名叫什么？
6: 钱成一，日拱一卒，终成一世的那个成一。
7: 罗经理，真没想到啊，赵安才是真正的红桃五。
1: 哎，是啊，没想到这个红桃五藏得这么深。
7: 赵安畏罪潜逃，这也更加证明我们家平的清白。
1: 江赵国忽然把口供推翻了，说红桃五不是陈家平，

0: 你说这事儿奇怪不奇怪？
1: 这有什么好奇怪的呀？他不是一直记恨嘉平和韩露的关系亲密吗？才有意陷害。既然人家韩露都出手相救，他也只好道出真相。你说是吧？
0: 红桃没话死。
1: 您说我们这次去找内田长官，能顺利接嘉平出来吗？
0: 证据嘛是齐全了，不过日本人不好说，陈嘉平也不好说呀。
1: 已经好几天没有嘉平的消息了，被关押在那个可怕的地方，真不知道会出什么事情。
2: 看的什么书啊？
3: 日本人连你这么忠心耿耿的汉奸都抓了，真他妈瞎了狗眼啊！开始的时候，我想过翻墙出去来的，不过后来发现根本不可能。整个楼梯都看清楚了吗？一楼就是日本人活动的范围，可最右边有一间饭堂，那儿有个后门直通外面，而咱们要经过二楼，下到一楼，要先过三道铁门，后面还要再过四道铁门才能套出去。逃生路线就是这样，记清楚了。
4: 演出8点钟开始，一共8个节目，想逃出去的话，必须在演出结束之前逃出。

0: 越来越大了，小心为上，打开防雾灯减速慢行吧。小路虽近，但走大路更安全一些。
1: 这样没用，不要猛踩油门。
2: 来，大家一起帮忙。
1: 出来了，
0: 糟了，水越来越深了，
1: 来不及了，大家快下车，赶紧离开这里，积水太深了，很危险。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5月13号，星期三，欢迎收看广东新闻联播节目，我是于子阳，
1: 我是池芳思，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2: 黄坤明到梅州调研，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以实干担当，加快振兴发展步伐，增创新优势，实现新。

0: 突破系列报道今天播出，广东持续打造法治化营商环境，筑牢现代化产业体系法治根基。今年前四个月，广东外贸增长18.4%。
1: 5月12号，省委书记黄坤明到梅州市，深入企业、镇村、国防教育基地和水环境治理现场考察调研，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视察梅州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始终牢记总书记、党中央对老区、苏区人民的深情厚爱和亲切关怀，把感恩感激之情转化为抓改革、促发展、保稳定、惠民生的强大动力，强化奋起直追、迎头赶上的责任担当，紧抓快干，做好二季度和下半年各项工作，努力在“十五五”开局之年交出优异答卷。
0: 位于兴宁市黄淮镇的岭南国防教育基地，在原四望章矿区旧址基础上改造而成，主要开展大学生军训和全民国防教育。基地一期已于今年3月投入运营。黄坤明走进基地风雨操场和训练科室，现场观摩正在进行的学生队列整训、战场救护、武器操作、战术训练等各科目训练情况，随后来到图书室和兵器博览馆听取基地二期规划介绍，参观陈列的各类兵器模型，全面了解基地开展军训和国防教育的进展。期间，黄坤明与师训教官亲切交流，勉励他们认真科学组织师训，注重通过军训加强革命传统教育，引导学生厚植爱党、爱国、爱人民、爱社会主义的情感，进一步强化组织纪律观念，锤炼顽强意志作风，帮助学生全方位成长。黄坤明叮嘱省有关单位和梅州市要加强协同配合，坚持边摸索边总结边提升，合力推动基地高水平安全运营，不断丰富完善教学训练、生活保障、研学实践等功能，塑造浓厚的军营文化，全面提升军事训练与国防教育规范化、专业化水平。黄坤明还沿着黄淮河步行考察黄淮军旅小镇建设情况，重点查看街区风貌整治成效，强调要以岭南国防教育基地建设运营为契机，按照培育小城市的理念，高标准高起点推进周边镇村组团式开发，突出军旅特色，厚植红色基因，统筹做好产业导入、业态丰富、农防风貌改造提升和绿化美化等工作，加快走出城乡融合发展的新路。在丰顺县，黄坤明首先来到榕江北河综合治理点，实地检查河道清脏治乱、湿地修复和生态复绿成效，询问了解实时水质水况，强调要持续用力巩固整治成果，强化全流域监测监管，确保截污纳管无遗漏，常态常效抓好巡查管护。高度重视做好河道清淤和底泥综合利用，多措并举推动河流水质持续稳定达标，持久实现水清岸绿。要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配合做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自觉接受监督检查，切实抓好问题整改，实现以督促治，不断提升环境质量，巩固拓展生态优势。在汤南镇新楼村，黄坤明沿村道查看村容村貌，走进始建于清朝的重塑上围古寨，考察古建筑保护利用情况。他指出，古村落古建筑是不可再生的历史文化瑰宝，要坚持保护优先，精心做好修缮工作，最大限度保留原有风貌，更好传承乡村文脉，因地制宜做好农文旅开发，让古寨古村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黄坤明还来到培英电声有限公司，深入企业展厅了解产品开发、人才引育、市场开拓等情况，并听取当地急剧发展电声产业的介绍。他勉励企业深耕主业，抓好科技创新和品牌建设，不断提升产品附加值与核心竞争力，更好抢占国内国际市场，要求当地聚力推动电声这一县域主导产业优化升级，做大做强，加大对龙头企业的扶持力度，着眼补链强链，完善上下游配套，推动产业集群化、高端化发展。调研期间，黄坤明指出，去年习近平总书记亲临广东视察，到梅州看望老区、苏区人民，为老区、苏区发展指明方向。

0: 梅州奋发进取，苦干实干，近年来经济保持较快增长，主要指标居于全省前列，呈现出振兴发展的良好势头。要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始终保持昂扬向上、锐意进取的拼劲干劲，拿出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抓好经济工作，以建设赣闽粤原中央苏区、对接融入粤港澳大湾区振兴发展先行区为牵引，注重发挥好梅陇高铁经济通道作用，进一步密切与大湾区的软硬连通，更好赋能项目招引、外贸稳固、消费提振，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锚定五年显著变化目标要求，深化实施百千万工程，精心做好金柚等土特产文章，做大做强县域经济，扎实推进黄淮、松口等特色小镇建设，努力实现兴业、强县、富民一体发展。要始终把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摆在突出位置，抓紧抓实，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系统梳理、精准识别各类安全隐患和灾害风险，前瞻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能力，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形成重实干、做实工、求实效的鲜明导向，以新担当、新作为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不辜负总书记的厚望重托，不辜负老区、苏区人民的期待期盼。省领导张虎参加调研。广东台记者张科报道。
1: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近年来，广东坚持以法治引领和保障高质量发展，持续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法治化营商环境，为经济行稳致远注入持久动力。
0: 第139届广交会日前顺利闭幕，这块中国和广东对外贸易的金字招牌，每年都吸引大量外商云集至此。为了全面优化出入境服务流程，今年广东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主动将签证办理服务端口前移，实现落地即办。展会期间，全省共办理外国人签证1.32万人次，同比上升12.8%，全省入境外国人达62.7万人次，同比上升23.7%，出入境经贸往来活动持续攀升。
2: 在白云机场日常开展口岸签证业务的基础上，在琶洲港澳客运口岸、南沙港口岸都增设了临时签证服务点，外籍客商可凭广交会邀请函参展证件就可办理口岸签证。我们开通了绿色通道，30分钟办结，实现即签即取。
0: 低空经济是广东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增长极。目前，广东已集聚全国30%低空产业链相关企业，2026年产业规模有望突破3000亿元。与此同时，投融资法律机制不完善，以及航空保险、新业态用工保障不足、跨境业务规则衔接不畅等问题也逐渐显现。
3: 整个低空产业需要我们明方向，需要我们来确定我们的发展的一些规则和一些路径，那么能让我们很多的企业能够更好的知道往哪个方向去，为我们的产业来赋能。
0: 而随着昨天广州低空经济商事仲裁院的设立和广东省律师协会低空经济法律服务手册发布等措施，这些法律难题有望取得新进展。
4: 聚焦低空经济发展的这些痛点、难点、堵点啊，来搭建政产学研对接平台，推动法律服务与产业发展的深度融合，健全专业法律服务体系，助力破解制度供给的瓶颈。
0: 今年年初，广东出台了2026年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工作方案，重点将出台数字与数据条例、低空经济发展条例、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条例等，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和广东现代产业体系建设保驾护航。此外，今年还将深入开展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做到无事不扰企，
5: 出台健全涉企行政执法的长效机制的一个指导意见同时会开展这个企业的安庆生产期减少企业的这个检查的这种频次，让企业有更强的获得感和满意度。
0: 日前，广东省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专项立法计划2025至2028年也正式发布，将聚焦新领域新赛道开展立法研究，推进制定相关法规。
6: 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是立省之本，强省之基。开展这项专项立法呢，有利于积极地发挥立法的引领、推动、规范和保障作用，有利于加快进度、加大力度，助推广东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0: 广东台记者陈坤报道。
7: 据海关总署广东分署统计，今年前四个月，广东进出口3.49万亿元人民币，增长18.4%，其中出口2.06万亿元，增长11.4%，进口1.43万亿元，增长30.1%，规模、份额、增量均居全国各省市首位。
0: 前四个月，广东外贸增量5410.7亿元，超过去年全年规模，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比重较去年同期提升至21.5%，对同期全国进出口增长的贡献度达25.8%。前四个月，东盟、中国香港、欧盟为广东前三大贸易伙伴，进出口分别为5405.5亿、5212.4亿、3798.5亿元，均保持两位数增长，分别增长10.8%、40.5%、10.4%。同期对日本、韩国进出口增长超30%，达34.3%、30.4%。此外，对澳大利亚、中亚五国、非洲、印度等增速也快于整体，分别增长51.4%、24.1%、21.4%、19%。前四个月，广东出口机电产品1.45万亿元，增长15.7%，占广东出口总值的比重较去年同期提升2.6个百分点至70.4%。其中，3D 打印机、数码相机、锂离子蓄电池、无人机等高新技术产品分别增长123.3%、74.7%、53.9%、34.2%。
8: 今年1到4月，黄埔海关辖区出口清洁机器人1.3亿元，同比增长2.3倍，主要销往欧洲、南美等地区。我们根据企业出海需求，精准提供定制化政策包，叠加 AO 认证、季贸宣贯等护航举措，助力更多中国制造走向世界。
0: 前四个月，广东民营企业进出口增速最快，稳居第一大外贸主体地位，进出口2.33万亿元，增长24%，增速快于整体5.6个百分点，占广东进出口总值的比重达66.8%。同期，外商投资企业继续保持良好增长势头，进出口1.04万亿元，增长12.4%，占29.8%。
9: 我们的出口国家大概已经有20多个了，那随着我们的这个机械迭代认证的这个准备好，那基本上我们每年是在45%到50%左右的一个正增长啊，那我们也相信今年会迎来一个比较大的海外出口的爆发期。
0: 今年前四个月，国内需求旺盛，带动进口快速增长。前四个月，广东进口机电产品9559.6亿元，增长24.9%，占广东进口总值的67.1%。其中，进口集成电路5416.2亿元，增长37.7%；进口电脑零附件1069亿元，增长3.1倍。同期，进口食用植物油、牛肉、食用水产品、乳品等优质生活用品分别增长149%、72.3%、10.9%、10.8%。广东台记者林楚纯报道。
7: 来看一组广东要闻。
0: 5月12号，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楚平到深圳市，就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省委工作部署，围绕加强人大经济工作监督开展调研。在启之道科技有限公司，黄楚平称赞以大数据加大模型为企业提供全链条数据智能服务，鼓励加大推广应用力度，让更多企业精准匹配全球创新要素。 来到深圳圆融启行科技有限公司，他详细了解通用智能驾驶平台研发情况，鼓励加快以智能驾驶场景落地，赋能汽车产业迭代升级。来到华强北博物馆，他深入了解华强北发展历程，希望把一公里电子信息全产业链生态圈、一星期全球高速制造圈、一站式生产性服务业高效协同圈的华强北产业逻辑复制到更多产业集群。来到赛格电子

0: 市场，他与多家商户深入交流，称赞一米柜台让 AI 产品走向全球，希望更好打造电子产品交易科技体验综合体。在智方舟国际智能硬件创新中心，他与创业者们亲切互动，称赞华强北街道艺人公司全生命周期服务体系，希望继续为创新创业提供精准服务。走进大象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他肯定仿生陪伴机器人技术自研成果，希望持续面向全球拓展消费级轻量机器人市场。来到福田之翼无人机和机器人展厅，他肯定全方位展示无人机前沿技术产品，希望更好服务无人机产业交流推广。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福田基层立法联系点信息采集点，他称赞把新兴产业的法治呼声传递到国家立法层面，希望继续发挥好国家立法直通车作用，有效反映企业原汁原味的好建议、真需求。黄楚平强调，要紧扣经济高质量发展，发挥人大职能作用，聚焦高端制造、低空经济、具身智能等，加强新兴领域立法，围绕经济循环、要素配置、政策传导等深入调研，务实推动政策落地、资源增效，总结推广深圳建好用好人大代表产业联络站的经验做法，深入开展助力优化营商环境人大代表再行动主题活动，广泛凝聚助推经济运行的强大合力。5月13号，省政协党组扩大会议暨调研成果交流会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省委常委会会议和省有关会议精神。围绕提高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水平调研工作成果进行交流研讨，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林克庆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和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以及关于义乌发展经验、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涉及经济工作基础研究、县域经济发展、安全生产等方面，饱含深远战略考量、科学精准指引。要深入学习领会总书记党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研判，锚定我省“十五五”发展目标精准选题建言，广泛凝聚共识。要聚焦实施基础研究十年卓越计划，建设高水平人才高地，扩大开放协同等，组织相关领域的政协委员深入开展调研协商。要围绕防灾减灾和安全生产工作开展调研监督和基层宣传引导，围绕提高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水平开展专题调研，是省政协今年的一项重点履职工作。会议指出，要以此次成果交流会为契机，将行得通、做得实、见长效的做法以制度形式固定下来，要在政协实践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为更好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提供有力支撑。5月13号，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第四批群众举报件140件，来电73件，来信67件，列为重点件12件，涉及大气46件、水26件、噪声25件、生态20件、固废13件、土壤2件、海洋4件、其他污染5件。其中广州34件、深圳4件、珠海2件、汕头4件、佛山13件、韶关3件、河源3件、梅州7件、惠州12件、东莞6件、中山3件、江门3件、阳江5件、湛江13件、茂名5件、肇庆6件、清远1件、潮州7件、揭阳8件、云浮1件。当日上述群众举报件已全部转有关地市单位办理。广东台记者齐柳报道。
1: 今天，广东省制造业赋能推进会在广州召开，会议围绕以人工智能为核心引擎，全链条全方位赋能制造业为主题，部署全省制造业赋能重点工作，为广东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0: 会上，广东省制造业赋能资源库管理办法正式发布，并上线了广东省制造业赋能线上对接平台月智赋，标志着广东全面启动制造业赋能工作。 据介绍，线上平台设置了人工智能应用、研发创新、制造生产、品牌建设、市场销售、综合赋能等六大服务范围，目前已汇聚全球近570多家赋能机构。

0: 83个需求，905个资源，362个合作案例。
1: 以 AI 人工智能为核心引擎，赋能制造业微笑曲线四端，实现供方和需方的精准匹配啊。现在呢，就是通过智能化的手段呢，就是给客户画像，就是你关注什么，我就给你推送什么，自动化的去匹配相关的资源啊，极大的提高了我们这个赋能的这个效率啊。
0: 去年12月以来，广东围绕10个重点行业开展了3批共44场赋能对接活动，现场达成合作意向92个，形成合作项目51个，签约金额约2.7亿元。目前广东已形成一张需求单、一个资源库、一个线上平台、一系列对接活动、一套支持政策的5个1标准化赋能路径。
2: AI 的这个技术人才的方面，包括技术能力方面，是我们所欠缺的。月智富这样的一个信息平台，那么也是全链条、全方位的为我们提供这种帮助。那么也是从我们找资源，由资源找我们，这样的话，可能对接起来更加的直接。
0: 广东将依托制造业赋能资源库，持续开展分行业、分领域的供需对接活动，围绕重点产业组织专场对接会。同步建成的省级赋能资源库也将实行动态管理机制，覆盖全行业转型需求，推动赋能资源从库中存走向场上用。
3: 用 AI 的技术加数据，然后为企业的一些实际业务场景做赋能，提升数字生产力。那比如说像销售、客服，那在过往的这个10年期间，我们也服务了中国超过50000多家的大中小型的 2B 企业，帮助他们用 AI 跟数字实现了销售侧的一些，包括客服侧的一个数字化转型。
0: 广东台记者吴柳倩报道。
4: 记者从气象部门获悉，预计未来一周广东降水频繁。5月13号至14号，广东大部先后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伴有雷电和8到10级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广东各地各行业领域迅速行动，周密部署，全面压实防汛防险责任，落实强降水、强对流天气各项防范应对措施，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当前恰逢全国防灾减灾宣传周，广东多地通过在城市广场开展科普宣传活动，向社会公众普及暴雨、洪涝、台风等灾害的知识和防范应对基本技能。珠海组织各高校的粤港澳大学生代表以城市安全青年体验官身份走进活动现场，沉浸式学习防灾常识，实操体验自救互救技能，提升强降雨等灾害期间应急避险能力。
5: 珠海还是香港会有很多台风啊或者是暴雨天的一些情况出现，我也会向我的同学啊朋友们传授这些知识。
0: 针对重点行业领域和关键环节，广州各在建工程项目、临时构筑物等重点场所开展了汛期隐患排查整治，提前完善防汛应急预案，将防汛物资和装备进行前置，并明确暴雨天气作业管控要求，守好安全生产底线。
6: 现场已经清理了这个排水沟和集水坑，备注了水泵和沙袋，塔吊啊、脚手架啊这些我们也做了防雷接地和基础排水。暴雨期间，露天高速作业室和这个吊桩这一块是停止施工，人员撤离到安全区域。水泵、雨衣啊、这个手电啊、对讲机这些应急物资，也是定点存放，随时能用。
0: 应急管理部门提醒，未来几天广东多强降水和强对流天气，局地雨势猛烈，需注意防范强降水引发的城乡积涝、山洪和地质灾害。强对流多发季节，农事作业、户外活动需注意防范雷击、短时大风等引发的灾害。水陆空交通注意降水和低能见度的不利影响。广东台报道。12号，由广东省教育厅指导的广东省名书记工作室大讲堂在广州市越秀区铁一小学举行。活动现场发布专著、专栏、专题片系列成果，系统呈现名书记工作室3年以来党建统领、构建党组织牵头、学校主导、家庭主体、社会支持、协同育人格局的探索实践。学校管理团队围绕五育并举、队伍建设、劳动教育共同体做汇报，集中展示全省中小学党建与育人深度融合的创新实践与成果。
7: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4: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越TV客户端。再见。
7: 再见。

0: 看不见的危险，往往是最可怕的。中国只可能在中国人的手下变得更强。中国是属于我们中国人，过去、现在、将来也都是一样。坚守自己的信念，就像你爸爸，像我一样。
1: 4K 超高清电视剧 秋蝉，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0: 科技赋能健康，邻里汇聚温情，康林智慧。
1: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出门前关注一下最新的预警信息的发布，灵活调整行程。受到高空槽气变线的共同影响，今天我省大部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在珠三角局部还可能会有特大暴雨。由于前期气温高，大气积攒了不少能量，在下雨同时，部分地方呢会激发出8到10级短时大风，局地小冰雹甚至龙卷。明天雨带会南压，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会集中在我省的南部地区。来到后天，降雨仍然活跃，在粤东、珠三角和粤西沿海市县会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相伴。持续的降雨容易诱发地质灾害，山区住户要提高警惕，确保安全。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妈妈，有火爆！我们在大树底下躲火吧。
3: 月月，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体，小心触电。
2: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3: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2: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3: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4: 前方轿车与货车相撞，黄金抢救时间开始，救援车辆沿着应急车道火速开来，一辆红色轿车直接开上应急车道，其他车辆争相效仿，救援车辆堵在路上，抢救时间所剩无几，事故车辆突发起火，生者情况无法得知。假如生命通道畅通，结局会怎样？切勿非法占用生命通道。
5: 海底小纵队，各就各位。

0: 探险、
1: 拯救、
2: 保护
3: 海底小纵队。
4: 海底小纵队与胡福。
5: 完好如初，蜥蜴先生，你的脖子已经完全恢复了。
6: 太好了，皮医生，你真是太厉害了。但是我更希望能用它把太阳吓跑，实在是太热了，连我这样的老蜥蜴都受不了了。我还是找个阴凉的地方待着吧。
7: 我们也快点离开这里吧，飞鱼艇上比较凉快。
5: 大蜥蜴，那棵树自己会动吗？
7: 我不这么认为，皮医生。那是一群活蝠，正倒挂在树上休息。
5: 活蝠到底是狐狸还是蝙蝠啊？
7: 它们不是狐狸，而是一种体型很大的蝙蝠。因为这种蝙蝠的脸长得像狐狸，所以才被称作活蝠。
5: 哦，现在也许该叫它们落地活蝠了。它们看起来需要帮助。
8: 实在太热了，
9: 我想喝水。
7: 我们能够帮忙，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是达西西，这位是皮医生。
5: 水来了，快喝吧。
9: 平时我们只会舔树叶上面的水喝。
7: 那就把水倒在树叶上吧，皮医生。
9: 谢谢你，我们一直在等待着下雨，让天气变得凉爽。但是今年的雨来得好晚，当天气过热的时候，我们无法挂在树枝上休息，结果就……
5: 我想我们没有足够的水让一整群胡蝠凉快下来。
7: 我想到一个办法，

0: 转管是为了扑灭森林火灾而设计的，按道理来说也可以用它给胡服降降温。一场人工阵雨马上就来了。
1: 好舒服
0: 啊，
1: 谢谢你们的阵雨，海底小纵队太好了。
2: 多亏你的办法，那些胡服已经感觉好多了。大西西，
0: 谢谢你的夸奖，但是炙热的太阳和搬运大量的水让飞鱼艇的引擎处于过热的状态。
2: 飞鱼艇不会有事吧？
0: 引擎出现故障了，抓紧了皮医生，可能会有一些颠簸，越来越颠簸了，我们准备紧急迫降。你还好吗皮医生？
2: 我很好大西西，但是我感觉舱内有点热。
0: 因为引擎过热的时候空调会停止工作，我们得等它冷却下来。
2: 那需要多久呢？
0: 我不确定，最好启动章鱼警报。
3: 医生，达西西，请汇报情况。
0: 我们需要有人过来帮个忙，队长。因为飞鱼艇的引擎过热，我们陷在了沙地里。
4: 我不惊讶，在过去几年里，澳大利亚经历了创纪录的高温天气。
0: 你说的没错，而且高温天气给当地的胡服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5: 高温对企鹅来说也不太好。
3: 我明白了，兔兔兔，哪一艘舰艇最适合这个任务呢？
6: 甲壳虫艇可以应对高温以及那里的地形，而且它的功率足以将飞鱼艇从沙地中拉出来。但是到那里的话需要一点时间。
5: 需要多久呢？
6: 用我习惯的话来说吧，慢到你肯定能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0: 皮医生，飞鱼艇里太热了，没法睡觉。
2: 那是什么声音？
0: 是一只胡服妈妈还有她的宝宝。你们还好吗？
7: 这里太热了，我也很累。我叫希拉。哦，这是布鲁斯。我不得不停下来休息，实在是太热了。
2: 我是皮医生，这位是达西西。一路上带着宝宝飞行一定很困难吧？
7: 并没有，胡服妈妈们一直这样做，因为宝宝出生后的第一个月不会飞，所以去哪儿都要带着他们。
0: 那么你现在准备起飞了吗？
7: 我扇动翅膀只是为了给自己降降温。
2: 当太阳完全升起时，这里会越来越热的，而且我们的饮用水已经全部喝完了。
7: 我得快点找到树荫，但这里一点树荫都没有。
0: 可惜飞鱼艇的空调坏了，不然我们可以去里面。
2: 既然如此，我们只好制造树荫了。
0: 这个主意不错皮医生。除了可以制造树荫，还可以制造一些风。这样可以暂时让你凉快一些。
2: 但愿兔兔兔能马上到这里。
0: 你还好吧？
7: 我很好，胡服妈妈是很健壮的。
2: 可是你看起来不太好。西灵通，
5: 这是希拉，她是胡服妈妈，能告诉我她为什么一直喘气吗？
4: 这样做是胡服在极端炎热的环境下给自己降温的方式之一。
8: 胡服在感觉很热的时候会按照相同的步骤给自己降温。首先他们会扇动翅膀。
0: 他是在扇动翅膀。
4: 然后他们会寻找树荫。
9: 他们帮忙做了树荫。
8: 然后他们开始喘气，就像胡服妈妈现在这样。
4: 但如果他开始舔身体，那就得提高警惕了，
5: 因为他随时有可能中暑而昏倒。
0: 谢谢你谢灵通，我们会时刻关注他。
2: 我的小乖乖呀，希拉开始舔身体给自己降温了。
7: 我没事，胡服妈妈是很健壮的。
2: 我们该怎么帮她？
0: 我们没有其他办法了，但是兔兔兔可以。
6: 久等了。
7: 感觉好多了，
2: 谢谢你带水过来，兔兔兔。
6: 不用客气，皮医生，举手之劳嘛。这台风扇也能帮忙暂时降降温了。
0: 太好了。

0: 胳膊终于解放了。
1: 我只是做了该做的。说到这个，我能马上把飞鱼艇从沙地里拉出来，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0: 准备好了，兔兔兔，我们开始吧。
1: 加油，甲壳虫艇，你可以的。哦，我知道了，马上启动阔腿模式吧。
2: 谢谢你，皮医生，我现在好多了，我得出发去寻找食物了。
3: 你现在不太适合出去觅食，希拉，你应该多多休息，这样才不会再次中暑。
2: 别担心，胡福妈妈是很健壮的。胡福妈妈是很健壮的，胡福妈妈是很健壮的。
0: 起码我们没有继续打滑了，
1: 但甲壳虫艇腿上的吸盘把我们往沙地里越拉越深。
0: 我们还要多久才能把飞鱼艇拉出来呢？
1: 如果能有什么办法把沙子扒开，我们就能让飞鱼艇开始移动了。我需要从飞鱼艇里拿一些工具。啊，我的天哪，
0: 怎么了兔兔兔？
1: 听起来像是
4: 胡福的尖叫声。
3: 我的小乖乖呀，希拉可能受伤了，我们得去帮他。
1: 怎么帮呢？飞鱼艇还困在沙子里，甲壳虫艇也无法及时赶到他的身边。
3: 嗯，也许我可以试一试这个办法。
2: 嗯，我的翅膀受伤了。
5: 一只受伤的胡福，喂喂。
3: 抓住我，希拉！啊！
2: 我从来都不知道企鹅也会飞。
3: 我确实不会飞，但是兔兔兔的风扇可以帮助我飞起来。但是我觉得我们加起来太重了。啊！
2: 别担心，我还有一个完好的翅膀可以飞。
3: 你做到了！啊！
2: 我说过，胡福妈妈是很健壮的。
1: 现在好了，来看看这个方法能不能奏效。我在脚底装上了钉子，现在他们的抓地力比以前更强了，我们终于能从沙地里把飞鱼艇解救出来了。
0: 你做到了，兔兔兔，飞鱼艇从沙地里出来了，
6: 引擎现在也冷却了下来，它可以再次飞行。
2: 我也是，谢谢你替我包扎，皮医生。
6: 我已经找到了其他胡福们休息的地方，如果你能继续飞行的话，我们可以为你带路，希拉。
2: 当然没有问题了，我说过的，胡福妈妈是很健壮的。
0: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7: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8: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0: 达西西报告，胡福。

0: 看这里。
1: 不服。
2: 任务已完成，小纵队们准备，就跟着章鱼警报一起去探险。
0: 海底小纵队与毛毛虫大队。
3: 能够在空中拍下这种环境的照片真是太酷了。
4: 达西西，你的照片能帮助我重新绘制这个区域的地图。看看我的旧地图，所有绿色的部分说明这里曾经有很多很多的植物覆盖，
3: 但是照片显示这里现在变干变黄了。
4: 我们近距离仔细看看地面。
3: 没问题，启动着陆程序。哇，这里看起来好像已经很久很久都没有下雨了。
4: 极端的干旱天气使地表

0: 表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再不下雨的话，这里会寸草不生的。
1: 哦嘿，请小心脚下，朋友。
0: 哎呀，我很抱歉，可爱的小毛毛虫，我没看见你，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极乐墨。
0: 我是小米，这一位是达西西。你们在这里做什么呢？
1: 我们在等车前草长出来呢，它是一种美味的绿色植物，也是我们最喜欢的食物。
0: 那恐怕你们要等很长时间车前草才会长出来呢。
2: 这里实在是太干燥了。
1: 不用为我们担心，我们现在是毛毛虫，再过不久我们就会变成美丽的黑麦金斑蝶。
2: 如果车前草长不出来可怎么办呢？
0: 它睡着了。
3: 哦吼，真棒，是毛毛虫大餐。那俗话说，早起的鸟儿有虫吃，那些毛毛虫看上去非常美味呀。
0: 不如咱们先来点竹子饼干怎么样？给你。
3: 太好吃了。
0: 真是千钧一发。
2: 我们需要帮手来保护这些熟睡的毛毛虫的安全。
0: 让我来启动章鱼警报。
4: 外派员小敏，请汇报情况。
0: 队长，这些毛毛虫有危险。
5: 他们看起来很放松啊，伙计。
6: 他们都是黑麦金斑蝶的幼虫，他们现在睡觉是为了等待食物长出来。
7: 是的，这种状态叫做治愈。他们进入了真正的深度睡眠，只有当他们感觉到车前草又长出来了才会苏醒，这样就能吃东西了。
0: 可是看起来这里的车前草因为气候干燥全都枯萎了。
8: 哦不，那他们吃什么？
5: 他们怎么知道什么时候该醒来？
6: 他们睡觉的时间越长，被吃掉的可能性就越大。
4: 看来我们得把毛毛虫转移到安全地带，那里还要有他们最喜欢的食物。
7: 这些毛毛虫很脆弱，而且是濒临灭绝的物种，它们的数量已经越来越少了，把它们转移的时候要小心，尽可能不要吵醒它们。
9: 如果我们要小心翼翼地转移这些毛毛虫的话，我觉得它们需要专属的小睡袋。
10: Overmail。
9: 你真聪明，小萝卜，我们可以把这些毛毛虫放进海藻蛋筒里。
4: 我们得为这些毛毛虫做很多很多海藻蛋筒。
9: 没问题，队长，
6: 我马上飞回去把小睡袋都带上。
0: 那我就留在这儿，时刻关注毛毛虫的安危。
7: 队长，我也想跟大家一起去帮忙搬运。
4: 很好，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0: 哦，天哪，这是什么？
1: 队员们，我在这儿。这些很适合转移熟睡中的毛毛虫，现在只需要想想把它们带去哪里。
2: 我先驾驶飞鱼艇寻找绿色的区域，一旦发现好地方就立刻联系你们。
3: 我们来把毛毛虫装进去吧。
4: 说吧。
1: 准备走了，吉勒莫。
5: 呼叫乔敏，我发现前面有一片美丽的绿色区域，那里可能有车前草，我现在就飞回来接你们。
1: 毛毛虫们很安全，而且睡得很香。
2: 我来接你们了，
3: 是时候出发寻找车前草了。
1: 抱歉，显灵通，你快过来看看。
3: 是车前草，这足够喂饱1000条毛毛虫了。让我们把这些睡得香甜的朋友们送到新家吧。

0: 这些毛毛虫会喜欢这里。
1: 他刚才是不是说了毛毛虫？
2: 美味。
3: 已经找到了毛毛虫最爱的植物，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4: 很快，毛毛虫会察觉到这里有他们最爱的食物，马上醒过来，然后会疯狂进食。之后，他们每一个都会变成蛹，最终他们会破茧而出，变成美丽的黑麦金斑蝶。
0: 但是在那之前，他们会不会被鸟吃掉？
1: 所有的蛋筒里
5: 都装满了毛毛虫。
2: 这么多毛毛虫够我们吃的了，美味。
3: 我担心万一有其他动物想要吃掉毛毛虫怎么办？
0: 这片草丛里似乎藏着很多想吃它们的动物。
4: 嗯，你说的没错。
6: 去吧，
4: 大西西，我留下来照看这些毛毛虫吧。
6: 走吧吧，
0: 我也留下来，顺便绘制这片区域的新地图。
3: 好主意，当这些毛毛虫变成蝴蝶，我就回来接你们。
0: 该起床了，吉勒莫，我们把大家搬到了一个安全的地方，这里长满了车前草。
7: 这真是太棒了。各位起床了，吃饭时间到了。
8: 现在我们都吃饱了，是时候化茧作蛹了，这样我们就能变成蝴蝶。你们下次见到我的时候，我就有翅膀了。祝我好运吧。
9: 祝你好运。
4: 再过不久，他们就会破茧而出，变成美丽的蝴蝶了。
2: 我们还没吃到毛毛虫，
10: 但是蛹也一样很美味啊。
11: 行动起来吧。
4: 石龙子，
0: 哦不，他们会吃掉蛹的。
4: 快点，我们得阻止他们。
0: 他们速度很快，
4: 而且很饿。
0: 让我们来点竹子饼干怎么样？
1: 我不要。
2: 不了，谢谢。
4: 不不。
0: 快看，那边是什么？
4: 有东西过来了。
0: 这是什么？

0: 上。
1: 太棒了，你要赶快回来看看这个美景。
2: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3: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4: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2: 达西西报告，黑麦金斑蝶。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1: 制造突围，定义未来速度，
2: 精准找到食物或吸入类过敏源，远离一个潜在的过敏的一个环境。
1: 铁壁穿针，诠释中国力度。
3: 怎么配配重，怎样考虑受力点，这些都非常考验技术和经验。
1: 5月17日晚9:20，广东卫视《纪行天下》，制造未来。
4: 血脂、血糖、尿酸在我们血管里的沉积，导致堵塞、心肺斑块。晚上手机看多了，看2个小时刷剧，然后直接就睡着了。肝肾已经修不出的人呢，保温杯里泡枸杞是很好的滋补的药材。
5: 血管太极球操，消除血管当中隐藏的危机。
4: 就吃素，为什么血脂还高？因为你的肝脏的代谢功能出问题，坏的胆固醇产生多了。
6: 隐藏在血管里的危机，敬请留意广东卫视今天21:45健康有道。

0: 把话说完吧。对我瞒着只会让我瞎猜，我劳神，对伤势也不好。
1: 那我就告诉你，地面有高炮阻射，所以他们实施了高空水平轰炸。
0: 有多严重啊？
1: 北城已经剩不下一座整座的房子了。

0: 回去，我不知道鬼子在搞什么，还在围捕我们，可能吧？我们回不去了。
1: 回去干什么呀？回去有什么用？太危险了，要离开这里。
2: 怎么听见有人在哭啊？
3: 那是因为轰炸。